0: 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词书之最，摘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是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不仅是在第一次编写中，新华字典在后来的历次修订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易读词审音工作。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老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出版新华字典中，癌字的读音是炎，这个癌就是癌症的癌。从1962年版新华字典就开始改成了癌。对此，曾参与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的金有景撰文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北方话里，癌字本来读炎，跟发炎的炎字完全同音，但是肺癌跟肺炎，胃癌跟胃炎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硬要说成一个音也是很麻烦的。因为得了肺炎或胃炎并不可怕，得了肺癌或者是胃癌那可不得了。金有景说，在浙江方言里，癌炎两个字是不同音的，其中癌的发音接近普通话的癌，而在医学界，癌字读成癌已有不少年了。他推测，很可能是北方的医务工作者听到自己的南方同行发音，觉得这是个办法，就学着改变了癌的读音。词书学家韩静体也曾回忆，1961年初，主持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工作的丁生树曾一度住院，当时他特意就癌的读音向医护人员请教过，最终考虑到医疗工作和人们生活的方便，这一版新华字典改动了癌的读音。不久，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也确认了这个改动，但在1982年出版的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中，癌字的读音仍然是炎。后来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癌在台湾的读音才慢慢地发生了改变。

字典释义最常用的句式，即便是出版时间距离新华字典最近的《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无论释义还是举例，仍是满纸的文言文或半文言文。对那些最需要字典的文字初学者而言，很可能会出现看不懂字典的尴尬。 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中的“胡”字的一个意象是这样解释的：“何如？浮虑胡惑，见诗经。”要明白这个字，恐怕还要先读懂《诗经》。翻开出版的新华字典，“胡”字同样的意象就解释得简单明了多了。疑问词：为什么？何故？胡不归？今天的我们可能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但是这种脱离文言的全新面貌，最初的编写者们却只能凭经验琢磨。20世纪上半叶，虽然主张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高潮迭起，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解放区外，白话文也只是在文学创作上占据了主流，在报刊、书信、论文等应用文体中，多半还是文言或半文言。 曹贤卓举例说，胡适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但他参加起草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一案，其中例句大多仍是文言的。也正因此，民国时期的词书，无论收词还是释义，基本都是文言文的地盘。参与出版新华字典编写的语言学家刘庆龙回忆，开始时。 叶圣陶拿来一本开明书店的小字典稿子，想在这个基础上加工，后来感到内容不合适，于是决定另行编写。当时的做法是，每个参加编写的人都有一本国音常用字汇，按照这个顺序，每个人分几个字母，由编写者自己从国音常用字汇里选字，选编的字就画个圈。至于每个字的释义和例句。 则要依靠30多万张人工摘抄的小卡片。曹贤卓曾在2000年后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的第500版的审定委员。他介绍说，现在有了互联网，编词书要找例句，随便在网上一搜，语料就多得不得了，太方便了。但在上世纪50年代，找语料必须徒手翻报刊、文学作品、教材等。 出版新华字典的参与者李文生就曾回忆，从新中国的小说、文艺作品里选词，然后把这些词抄成卡片，或者剪贴成卡片，按音序排列，我们的资料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做下来的。就这样，到了1951年的夏天，字典初稿就完成了。 没想到的是，新鲜出炉的初稿一汇总，却被编写者自己打了个不及格。原来，由于编写工作分头进行，各守封疆，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经验和想法编写，结果每个人的稿子收字的宽严、注释的详略、举例的思想性都不一致，分歧很大。看过部分初稿的叶圣陶则觉得，稿子不够简明。他在日记中感叹。 词书社所编字典，上非敷衍之作，一意一向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成大非异事也。编写工作一时陷入了困境，怎么办呢？词书社只好从编写的初稿中选了一部分油印，送给一些领导。 专家、中小学教师和中等程度的干部审阅提出意见，还分别开了座谈会。语言学家王立先生从广州来北京开会，也被单独邀请座谈。结合各方面的意见，词书社内部终于统一了想法：初稿不能用，改。刘庆龙回忆，当时确定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稿子分歧太大。 不统一，二是政治思想性太差。有了初稿的教训，编写者们决定改变工作方法。第二稿前，先开了一系列业务会，重新拟定编写方针，制定编写原则，并且试写了一部分。1952年夏天，才正式开始动笔。刘庆龙的回忆中还记载。

0: 当年严格的编审流程。第一步，稿子由小组互审提意见，个人再进行修改。第二步，看稿，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进行审阅修改。第三步，社领导审阅定稿。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所有的编写工作都得落在笔头上。初编用蓝墨水，看稿人用红墨水，定稿则用绿墨水。每个经手的人都在稿子下面盖章，层次明晰，一目了然。除了词书社的工作人员，叶圣陶也亲自上阵，逐字逐句看稿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词书社内部定稿后，又刻写油印，再次分送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等提意见，最后收集各方反馈意见，再次修改定稿。1953年12月，历时三个春秋的新华字典终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杀青父子发行后不过半年多，500万册字典便在全国销售一空。至此，出版新华字典终于尘埃落定。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这确实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用魏建功的话说，总算脱了旧字典的窠臼，算是一个创新的好东西。第一版新华字典发行时，新中国的国民基础教育尚未普及，考虑到当时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新华字典还请人教社、绘图科专门绘制了300多幅插图，附在正文中，其中以各种动植物居多，比如芭蕉、柏、蝙蝠、狼等，都附有自然形象逼真的插图。字典发行后，苏州等一些南方方言地区的读者来信反映说，他们对注音符号不大熟悉，字典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查起来感到不方便，有的读者甚至要求退书。于是魏建功、李文生两人参考康熙字典，很快赶写了一份笔形部首简字表的补充说明，作为小册子随字典赠送，买过书的也可以来领。随后词书社又着手编写了新的部首排列本字典，于1954年春完稿，8月出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就在部首排列本新华字典发行不久后，新中国一系列语文规范化工作也拉开了序幕。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12月，文化部、中国文改委发表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2月，中国文改委发表汉语拼音方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为贯彻这些新法规，新华字典很快开始了一次全面的修订，繁体字改成了最新发布的简化字，汉语拼音还是草案，字典仍按照注音符号音序排列，但同时标注了汉语拼音，并把部首索引附在了正文前后。1956年7月1号，人教社词书室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词典室，此次修订的新华字典

语言所词典是此次修订的新华字典，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1957年的58年2月11号，汉语拼音方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批准，正式公布实施，字母顺序排列汉字。于1959年出版了汉语拼音音序本，这时的新华字典。 已经极其接近我们今天使用的新华字典的面貌。从1953年的出版到1959年的汉语拼音音序本新华字典，都在繁例中明确指出其服务对象是小学教师、初中生和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实际上，它的服务对象远不止这些。 曹先卓1954年刚刚考上北大时，就喜欢带一本新华字典随时随地补课。他说自己在一次次翻字典中认识了不少新字，获益匪浅。另一方面，由于字典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汉语言的鲜活状态，袖珍的体型又方便携带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那时，在北京门头沟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教语文的王少才回忆，扫盲时大约用3周时间，学员基本上掌握了注音字母，就让学员每人买一本字典，一般要求是新华字典或小学生字典，告诉他们用新学会的拼音方法去查字典，中国的汉字就都认识了。 学员初步学会拼音，一查字典，果如老师所说，兴趣非常高。接着进入识字阶段，当时扫盲结业考试的标准之一，就是应掌握注音，一般会查字典。著名评剧艺术家辛凤霞与新华字典也有一段渊源。出身贫农的他原本不识字，与出自诗书世家的戏剧家吴祖光喜结良缘后。 为了识字学文化，字典成了他最爱的书。后来他不仅脱了盲，甚至还能自己写书，留下了《新凤霞回忆录》等500余万字的著作。对于解决扫盲运动中常见的回声复盲现象，新华字典也功不可没。语言学家吕书香在谈到扫盲运动的典型山西万荣县时就说过：“万荣县曾有将近34000人脱盲。” 但大多数没能巩固。后来学员重点掌握汉语拼音，学查字典，这样就不受识字数量的限制，可以自由阅读政治、文化、科技各方面的注音通俗读物，不怕拦路虎，无需找人问字。注重实用的新华字典，成了很多脱盲者长期受用的拐杖。 1964年，我国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帽子。无论是1953年的出版新华字典。 还是此后修订的几个版本，发行后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但到文革时，新华字典也没能逃过波折的命运。1965年，丁生树主持修订新华字典，同时准备了一个农民版的新华字典，为的是让更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查询。结果稿子送到商务书馆时，刚好赶上1966年开始的文革。 这个版本的字典便没有公开发行，农民版甚至连底。

系的教授们几乎都参加了，包括魏建功、尤国恩、周祖摩、袁家骅、朱德熙等。修订工作从1970年9月开始，魏志告诉记者，最初提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7处。周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不改不行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动。 根据总理的指示，最后才指修改了64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笑话的事，比如“背”字有一个意象是“背着”，举例为“背着太阳”，开始被认为有背着红太阳之嫌而删掉了。总理得知情况后，气愤地说：“神经过敏”，这个例句才得以保留下来。 实际上，1970年开始的这次修订，真正改动的硬伤特别少，正文只找到一个错别字。关于这一版新华字典，还有一个小插曲：1971年的4月12号晚上，周总理在中南海小会议厅听取出版方面的工作汇报，曹先卓也参加了。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 当时总理看了字典封面上的“新华字典”四个字，问是谁提的字，他回答是吉鲁迅的字。原来新华字典1953年出版时，封面是魏建功先生用隶书题写的书名。1954年出部首排列本时，为了突出集体、淡化个人，就改用拼集鲁迅的手迹。1956年开始推行简化字。 但鲁迅从未写过简体的“华”，印刷时只好从鲁迅的手记中找到了“画”和“石”拼在一起。总理得知情况后，认为这样集字是对鲁迅的不尊重，于是从这一版新华字典开始，封面用字就改成了印刷体。被周总理保护下来的新华字典，成了特殊年代里最安全的读物。 这本面向初中文化程度读者的工具书，甚至成了很多大学者的宝贝。语言学家周有光当时被下放，干校不许带书，他就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和20-30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这些成了他的比较文学研究材料。新华字典则被用作自行分析。 文革结束后，他在干校的研究结果被整理出版成一本书，《汉语声旁读音辨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新华字典也在不断修订，随时代常新。每一次修订，他都力求贴近语言的实际应用，比如1998年修订时。 修订人员为了解释新收词条的焗油，两次跑到美发厅向老师傅请教，还亲身体验了两次，才定下了焗油的释义，一种染发、养发、护发方法。在头上抹油后，用特制机具蒸汽加热，待冷却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如今新版的新华字典已是第12版。 这是从1957年商务新一版开始算起的，实际上算上任教社1953年和1954年的两个版本，以及1965年未曾公开发行的版本，新华字典已经累计修订了14次，出版过15个版本，重印过百余次。2016年，它以高达 5.67 亿本的累计发行量，摘得最受欢迎的字典。 和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我试着销声匿迹，原来我真的无人问津。在社交软件中写下这句留言的少年胡新宇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2023年2月的一天，胡新宇事件官方结果通报表示，系自缢死亡。他携带的录音笔文件清晰体现了自杀意愿。他在录音中说，如果真跳下去了会怎样？现在我好想去死，感觉已经没有意义了。没人知道这位15岁少年的内心究竟承受了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试着来了解困扰青少年的心理疾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发布的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当中显示，每年全球有近46000名青少年结束自己的生命。相当于每11分钟就有一名青少年死于自杀。自杀是10到19岁青少年死亡的5大原因之一。近几年出现在大众视野的青少年自杀事件也是屡见不鲜。少年因为跟妈妈产生言语冲突跳下大桥，学生因为老师管教形式跳楼，孩子因为父亲不让玩手机游戏写下遗书自杀。本该是蓬勃生长的年纪，是什么样的痛苦让他们把轻生当作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父母，应该如何在孩子最脆弱的时候帮助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青少年自杀。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一次考试成绩不好就要跳楼，母亲骂了几句就要跳桥，现在的孩子真是太脆弱了，一点小事儿就要死要活。事实上，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背后，通常是长期缺席的爱与温暖。当一个孩子在家里长期被否定或忽视，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可爱的、没能力的、没价值的，有烦恼却不敢倾诉，有痛苦但无人理解。那些自杀的孩子，并不是真的想要去死，只是因为靠他们自己想不出其他办法来走出困境。我是拖油瓶，我死了父母能开心一点，我没有让父母满意，不配活在这个世上，父母误会我，我要以死明志。某种角度上说，自杀是他们要求被看见的方式。如果孩子平时在家庭当中感受到较多的爱与温暖，一两次打击，父母重重的责骂也不会让他轻易的去选择死亡。教育的选择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真正的挫折教育不是要家长制造挫折让孩子去面对，而是能和孩子一同面对挫折。在孩子碰到困难的时候，父母袖手旁观，不给予支持和帮助，孩子会感到孤立无援，不仅不能激发孩子解决问题的斗志，还会极大地影响亲子关系，并且孩子会在反复的失败中感到强烈的挫败感，认为自己是无能的，面对困难时越来越退缩。挫折面前，父母要做孩子温暖且坚定的陪伴者，尽可能的在情感上理解支持他们，让他们明白遭遇失败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此外，要向孩子表达，即使失败了，爸爸妈妈也一如既往的爱你，并不是失败一次人生就完蛋了，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爸爸妈妈愿意一直支持你。有了如此的接纳和鼓励，孩子才会不惧失败，敢于尝试。孩子自杀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来源于家庭、学校、社会的方方面面，家长没有办法完全阻隔其他人对孩子的恶意伤害，但必须得让孩子知道父母永远是他坚强的后盾，无条件的跟他站在一起。

任何人侮辱他、伤害他，父母都会保护他，为了他挺身而出。根据2018年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当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许多抑郁症青少年自杀之后，父母都感到不可置信，觉得平时都挺正常的，怎么突然就寻死了呢？其实患抑郁症的孩子也会发出一些求助信号，而父母很可能把这些信号当作是孩子矫情、懒惰、找借口，因而错过了时机。一般来说，抑郁症会有以下的表现：长期情绪低落，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失去活力，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认为自己毫无价值，没有安全感等等。严重的抑郁症病人就会有自杀的风险。抑郁症患者的大脑跟正常人的大脑在生理上是有差别的，不仅要心理治疗，也要结合药物治疗。一旦发现孩子有抑郁症的倾向，建议及时去精神科就医，并且给予足够的家庭支持。很多家长认为，所谓生命教育就是要告诉孩子，生命是宝贵的，生活是美好的，要好好的珍惜生命。但如果孩子本身感受不到一点生活的美好，也就谈不上珍惜了。真正给人精神力量的是生命中美好的感受，是有人帮助他、支持他、理解他。现在有的孩子生命体验感很差，很大原因是家长将其巨大的期待加诸在孩子身上。孩子的生活里只有成绩、竞争是重要的，很少有机会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父母要学会处理自己的焦虑，给孩子一些空间去发展兴趣爱好，去做一些无用之事，以增加他们生命中的美好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因为体重长了2斤而焦虑到断粮断糖，因为逼近35岁职场死亡年龄而担忧会不会丢掉工作，因为隔壁公众号又产出了一篇10万加而怀疑自己十几年的码字功力，因为不惑之年还没实现财务自由就感到自卑失败，因为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拼命地赚钱换学区房，似乎有千万个理由等着让你去焦虑，而这种被焦虑包裹的生活令人窒息。如果说并非我一个人受苦能让你舒服一点，那么我愿意分享一个信息给你，全球每1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焦虑症。而最近几年的中国精神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提醒我们，焦虑正在成为中国患病率最高的精神障碍。下面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让人焦虑的焦虑症。你知道吗？18到35岁的女性中，55%的人对自己的外貌不满意，14%的人表示极度不满意。每100个大学生里就有40个尝试过不同程度的整容。柏林国际电影节新晋影后咏梅说，市场上给我们的机会太少了，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审美问题。他们不愿意看一个很美的中年女性，他们看不懂，他们只看年轻漂亮。姚晨在星空演讲当中说，不仅仅是我身边不同行业的朋友们似乎都陷入了某种焦虑，铺天盖地的大数据挤压的人喘不过来气，市场对演员的衡量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大家拼的不再是演技而是流量，这种氛围将我困在原地不知何去何从。65.6%的90后因为工作压力大而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96.1%的90后使用过保健品。阿里零售平台数据显示，购买植发、护发产品的消费者当中，90后以36.1%的占比即将赶超80后，成为拥有脱发烦恼的主力军。UC 大数据发布的《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告》显示，育儿焦虑是母亲最重要的焦虑因素。造成家庭焦虑的原因前4名分别是：孩子健康、孩子教育、夫妻关系、孩子人身安全。为什么年纪轻轻需要养生？因为怕老。为什么怕老？因为青春是要变现的。年轻是商品，当你不再产出这个商品的时候，人就贬值了，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自我变现。从这个角度说，保健品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焦虑。那么在这种焦虑的洪流中，作为个体还有可能不被内卷，保持独立的自我吗？答案是肯定的。有一本育儿书籍叫《木匠与园丁》，作者是牛津大学心理学博士埃里森·高普尼克。这本书想告诉家长，做孩子的园丁而不是木匠。木匠锯这儿锯那儿，要把孩子修剪成理想的模样，而园丁呢，则是浇水施肥，让孩子长成他天然的样子。事实上，对于每一个想要减轻焦虑感的成年人来说，这个道理也同样的适用。成为你自己的园丁而非木匠，尊重个性，像园丁一样去培养自我，而不是像木匠试图把自己嵌进大众的模子里，或者砍砍锯锯出来一个你认为的理想的自己。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承认你的独一无二，尤其要注意，这个独一无二并不意味着你在某一方面要超人一等，也可能是你不如别人，但这个不如不是坏事儿。比如说，别人每天睡4个小时还精力旺盛，那你只睡4个小时就会猝死，这是你的独特性。首先要接受、尊重，最好爱上自己的独特性。接受了这个特性之后，也许你会更珍惜白天的时间，提高效率。再比如说，斥巨资去打美容针或者买奢侈品，也许能给你的闺蜜带来快乐，但对你却未必有用。把名牌包的钱省下来，让你辞职去玩3个月，你会觉得更开心。这就叫做适合自己，不要跟风。你们原本就是不一样的人，所以感到快乐的方式、选择的人生道路自然也就不一样。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当你看到别人35岁实现财富自由的时候，你的焦虑感就不会那么强了。如果你的好朋友跟你倾诉了自己的痛苦，比如觉得自己懒惰不上进，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强等等，你会怎么做？大部分人都会主动地安慰他，告诉他不要对自己这么苛刻，甚至于我们还会发现他身上的优点优势，帮助他看到从前没有发现的强项。但假如找你倾诉的那个好朋友就是你自己呢？你可能就不会安慰自己，反而陷入更深的苛责与焦虑当中。这是我们缺乏自我同情心的体现。大部分人对自己并没有对朋友那般积极、正向和充满同情心。给大家推荐一种加分思维的生活方式。举例说，你本来打算今天努力充电，看看书或者听几节线上课，但发现拿起手机刷几下天就黑了。天黑之后想想，白天都在玩，晚上还学什么呀？干脆再追一会儿综艺，就懊悔和焦虑了。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你决定今天刷手机，那就好好的刷手机，刷个尽兴，这样你就会享受其中。最可怕的是，明明花了时间玩手机，还不认可它带来的快乐，那才叫真正的浪费时间。你会发现，这种对自我行为的不认可，不仅不会成为改变行为的动力，反而会成为下一次更加堕落的理由。你会想，1周5天都玩过去了，得，周末更甭学了。这是一种减分思维。你设想每一天都理所应当是100分，但是玩了一整天是0分，焦虑情绪又让它减至了负数。但是换个思路呢，就可以变成加分思维。你玩了一整天的手机，觉得我挺快乐的，很满足。好吧，那么晚上背10个英语单词吧。

那么这一天你既收获了快乐，还收获了十个单词，这就是典型的加分思维。今天本来是零分，但我背了十个单词就加了十分。说到底，自我否定并不会带来正向的自我激励，只会引起更深的焦虑，但加分思维却往往创造奇迹。得了十分之后还想再得两分，那就多背几个单词吧。已经取得的成绩会成为激励你更加进步的动力。最后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些了不起的人特别擅长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原谅自己。伟大的人也犯错，但如果他跟我们一样天天自责，把时间都用于焦虑，那他就做不出那些丰功伟绩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困扰青少年的心理疾患，以及让人焦虑的焦虑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自己期待的生活结局，在没实现以前，我们暂时称之为梦想。很多时候遥望未来的飘渺，但却忘记了脚下的足迹。只有迈着坚实的脚步，才有可能接近和实现梦想。梦想不是用来等待的，也不是用来期盼的，而是用来踩着前进的。希望你的努力会超越梦想，让梦想成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初恋总让人想起学校，白色的墙，羞涩的少男少女。学校有太多的初恋故事发生，明明只是轻描淡写的一个眼神和一个动作，因为添加了最初懵懂的情谊而变得刻骨铭心，最初的恋情也是最真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关于暗恋，张小娴说，暗恋最伟大的行为是成全。你不爱我，但是我成全你。真正的暗恋是一生的事业，不因他远离你而放弃。没有这种情操，不要轻言暗恋，这应该是暗恋的最高境界了吧？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然我们的身边就不会有那么多为暗恋伤心的人了。接下来这个温暖的声音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记不清已经多久没看日出了，还好在音乐的世界总是会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想象着在疲惫、忧伤、愁苦、百无聊赖的时候，能起个大早去海边看日出，感受日出东山红胜火的蓬勃，享受日出的温暖和激昂。日出日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就如人生之路有凹有凸，日出时那瑰丽的色彩能让人多一份思索，添一种震撼，受一次熏陶。但只要看一眼日出，一定会驱散心中的愁云，给自己撑一片晴朗的天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在这个时段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没有喝过咖啡的人总是对它有很多的幻想，就如咖啡第一口之前闻起它的味道的确是芬芳的，但是喝下以后却发现原来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浓郁香醇，有的可能只是苦涩的味道。人生也如此，没尝试就没有过多的感受，一开始总是那样的单纯而原始。

有人说，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很多事情是不能只拿结果来判定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难以摆脱的困境，只要付出了自己该有的努力，就没什么好悔恨的。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这不公平，有时甚至是自寻烦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爱情里总有一个主角和一个配角，累的永远是主角，伤的永远是配角。有时爱也是种伤害，残忍的人选择伤害别人，

0: 善良的人选择伤害自己。人生就是一种承受，需要学会支撑，支撑事业，支撑家庭，甚至支撑起整个社会。有支撑就一定会有承受，支撑起多少重量就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回来吧，我等你。
1: 希望你知道，人生里再没有什么事比认识自己更重要。焦虑的时候，深深的呼吸，看一本喜欢的书，听一首温暖的歌，找找新的地方。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活在当下。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如果没有，希望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希望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我是小青，和你说一声再会，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

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说到粤语歌，好听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他们的歌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说到粤语歌的歌手呢，你必定会想到许冠杰、张国荣、谭咏麟等人吧。粤语歌的魅力很大程度与香港影视和演艺圈的黄金时机不无关系，比如你小时候看的《上海滩》《射雕英雄传》《万水千山总是情》《大侠霍元甲》等等经典影视剧，也许到现在你对其中的人物已经记不大清了，但是当《上海滩》《铁血丹心》《万水千山总是情》《万里长城永不倒》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肯定能跟着唱几句。粤语歌的歌词相对普通话来说，用词偏古韵，或铿锵有力，或婉转动人，有种复古的质感，别有一番风味。今天呢，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是非常具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叫《大地在我脚下》。《大地在我脚下》是由李兆华、丁亮执导，刘勇、王伟、潘志文等参加演出的历史古装电视剧《秦始皇》的主题曲，由罗嘉良演唱。1986年在香港亚洲电视台首播。该剧讲述了秦始皇的毕生政治霸业、统一中国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大地在我脚下》是秦始皇一生的写照，磅礴大气。卢国瞻先生的作词颇具历史风味，再加上罗家良粤语版的演唱，使整首歌艺术与历史气息兼具，颇具感染力。歌曲大气磅礴，听来赏心悦目。1962年12月16号，罗家良出生在香港，原名罗浩良。1984年，罗家良参加了无线电视新秀歌唱大赛，凭借自己的演唱天赋。

得到了香港天赐人卢国沾的赏识，并顺利了加入了亚视。在亚视的2年时间内，罗家良先后演唱了《云海》《玉公园》《秦始皇》《萍踪峡影》等多部电视剧的主题曲。1996年，罗家良参演电视剧《天地男儿》，饰演反派徐嘉丽，凭借此剧走红。 同年被无线派到北极拍摄探险节目。1997年，于吴镇宇主演的《难兄难弟》，凭借诙谐自然的表演，获得首届 TVB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佳男主角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艺人。同年推出唱片《难兄难弟》原声大碟，获得双白金销量。 从此也将他的事业推上了高峰。

成龙的这首再创新高峰，带你回顾经典，堪称动作喜剧的巅峰之作。看过成龙电影《A 计划2》的人都熟悉这首主题曲。《A 计划》是1983年的香港拍摄的电影，由成龙、元彪与洪金宝主演。本部电影是成龙首次进军好莱坞失利后重返香港影坛的首部作品，本片也是为成龙特技演出的代表作之一。1987年，成龙再度担纲演出《A 计划》续集。《A 计划》的故事背景为20世纪初，成龙饰演水警士官马如龙，为水警清扫海盗的主力之一。在故事的一开始，陆警与水警士官就有着在官场上的仇恨，进而在一间酒吧中引起一场激烈的战斗，从而展开一连串紧张的故事。 A 计划可以说是成龙从好莱坞受挫归

后的发愤及野心之作。 A 计划脱足成龙以往影片格局，背景虽然仍是清末民初，剧情却讲述香港水警打海盗的传奇。影片风格诙谐，堆砌不少搞笑桥段，然故事完整，兼具证据元素，开辟了1980年代成龙电影的全新剧情模式。至于动作方面 ，A 计划既沿袭了醉拳的诙谐杂耍路数，同时又开始借鉴了西方默片时代卓别林和基顿的动作加搞笑风格。不过 A 计划并非所有动作戏尽皆诙谐搞笑，尤其是打斗设计，更多的呈现硬桥硬马的实战风格，与以往成龙蛇形刁手等片注重传统套路拆解大相径庭。而成龙从钟楼高空摔下一场戏，更是首开成龙影片挑战高难度搏命演出的先河。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是冯宝版的武则天主题曲《知我无情有情》，一起来欣赏。

这首《知我无情有情》是1984年武则天的主题曲，作曲关胜佑，作词卢国瞻，由张南燕演唱。张南燕是中国香港女歌手，曾经为香港电视剧《武则天》当中配唱同名主题曲《武则天》。武则天在当年收视率很高，主题歌虽然不是极为流行，但是也令很多人认识了张南燕温和的声音。专辑内还翻唱了一些当时的热门歌曲，并与国粤语混合的方式来综合港台内地的歌迷口味。1954年10月30号，冯宝宝出生于马来西亚婆罗洲的一个戏剧家庭。3岁时，冯宝宝就开始客串电影。作为第一代武则天的饰演者，冯宝宝在香港被誉为中国电影有史以来唯一可以挂头牌卖座的童星。他戏路宽，演技精湛，曾在《一剑镇神州》《杨门女将》等剧集中多次反串男角，而《武则天》《秦始皇》《西施》等古装剧中的古典美人扮相，更是为他在中国内地积累下雄厚的群众基础。冯宝宝在《武则天》《秦始皇》《西施》等电视剧中塑造的古典美人形象，使其成为一代男生心目中的初恋女神。冯宝宝是注定为古装戏而生的演员，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浑然天成的古典气质，远非他人娇柔造作可以模仿。古典的美女和强权女人让她演了个遍，从武则天到孟姜女、貂蝉、西施，再到杨玉环，冯宝宝总是能将古代美女的神韵拿捏得恰到好处。

《随想曲》是徐小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顾嘉辉谱曲，郑国江填词。该曲获得第六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徐小凤六十年代已在香港歌坛崭露头角，其独特的磁性歌声可以说只此一家，故有“小白光”的称号。七十年代，徐小凤演唱了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如《大亨》《猛龙特警队》《柔道龙虎榜》《神凤》等，全属家喻户晓之作。后来更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名作有《风雨同路》《人生满希望》《风的季节》《无奈》《随想曲》《婚纱背后》等。而《顺流逆流》一曲更是回顾期演唱生涯，除了广受欢迎外，也带了自传式歌的潮流。1989年于红馆连开33场演唱会。烟月露影，明月千里寄相思，心恋在大陆春节晚会先出，掀起徐小凤热。1990年元旦获得香港流行音乐最高奖金针奖，是获得该项的第一位女歌手。1992年，红馆43场演唱会成为一个纪录，至今无人能破。2000年半退休的小凤姐在美国大西洋城登台，3场酬金达100万美元。2002年获香港电台颁发的金针延禧大奖。2005年7、8月在红馆成功地举办了22场演唱会。

刚才播放的是由张学友演唱的《遥远的他》。《遥远的他》原曲是古村新司发现于1985年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边引发的思考，与爱情无关。而粤语版则由香港填词人潘良元填词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赋予了歌曲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也给予了歌曲新的灵魂。遥远的他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

谭咏麟演唱的这首《也曾相识》，是由潘伟元作词，巫启贤作曲，收录在谭咏麟1990年8月10号发行的专辑《世外桃源》中。该曲是电视剧《午夜太阳》的插曲。《也曾相识》应是《世外桃源》这张唱片的首选之作，旋律极其入耳，而谭咏麟低沉的声线更增添了几分落寞感。整首歌是在平稳中度过的，但平稳中却蕴含着无尽的愧疚。午夜太阳是香港无线电视1990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全剧共20集，而本剧被评为无线版的《天使危机》，监制徐正康，主要演员有黄秋生、李美贤、吴镇宇、郭富城、林七欣等。主题曲及插曲分别由徐小凤、巫启贤及谭咏麟主唱，可谓是大手笔、大制作。

你身边永是我。这首歌是陈慧娴1993年10月15号由宝丽金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是陈慧娴求学过程中所出的第二张专辑，也是她个人专辑的第九张。这张专辑在基本上保留了陈慧娴的一贯风格上，也尝试了一点点其他的音乐形式。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多少回忆涌上心头，你身边永是我，和过去的《千千阙歌》有着异曲同工妙处。歌中唱道，共唱共行，画出许多足印，披风披月，心更怨念交错，你用时光让我知道，爱是可以越来越深。说多谢途中你身边永是我，这首歌也算是陈慧娴真心的表白吧。陈慧娴从遥远的美国飞回来，留下一张注满游子乡情的 CD， 又匆匆地返回大洋彼岸继续学业。陈慧娴毅然放弃自己的歌唱事业赴海外读书，她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和别人没有两样的普通人，她也和娱乐圈中浮华喧嚣的生活所不同，为人安分低调。接下来请您欣赏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曲《给自己的情书》，让我们一起来听。

王菲演唱的这首《给自己的情书》是由林夕作词，姜志仁作曲。该歌曲为2001年香港电视剧《婚前婚后》主题曲，收录于王菲2000年发行的专辑《预言》中。国语版本是其专辑中的另一首歌曲《笑忘书》。2001年，这首歌曲获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香港无线电视台十大劲歌金曲奖。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在演艺职业方面，王菲可以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的时尚元素，因此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欧美日本流行文化对她的影响完全可以体现在她的身上。她把比约克的形象设计搬过来，把小红梅乐队的烟烟模仿过来，在唱片方面设计上越来越大胆，用时尚手段弥补了她与香港艺人之间的落差。就在王菲在香港获得成功后，她又将目光转回了内地。从1996年开始，王菲逐渐把她的工作重心和生活重心放到了北京。此时内地人对王菲的认识已从一位北京出去的香港歌手变成了带着香港背景的内地歌手。她身上具备香港娱乐圈打造出来的精致与时髦，音乐中也有与内地语言文化相通的气质，这在很大程度上让她比任何一位港台歌手更容易被内地人认同。在性格和家庭方面，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国外，

无论是叫王静文还是叫王妃，她的性情、喜好、脾性，甚至是音乐，都或多或少地融入到了京范儿。她就是娱乐圈的传奇。

明天是否爱我，是在1986年林忆莲演唱的歌曲，郑国江作词，童安格作曲，收录于专辑《放纵》中。林忆莲是香港著名的女歌手，是香港地区80年代中期最具。

代表性的实力派天后级歌手之一，他在1985年推出的个人首张专辑大获成功，迅速成为香港新生代艺人中穿红最快、最受瞩目的一位。为了打开知名度，林忆莲积极参加各种宣传和社会公益活动，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1992年开始，林忆莲的歌曲由都市触觉中快慢相结合，转型为以抒情歌为主，激情而曲高人广的演绎。代表作如《当爱已成往事》《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歌曲红遍了两岸三地，又凭借一首《至少还有你》唱红了整个华人世界。林忆莲是一个历经沧桑却还保持着独有天真和温柔本分的女人，她的歌声能让听众听出自己的故事。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大家传观了彼此写的词，又吃了一回酒，树农自回房安歇。季之对我说，你江西2天到芜湖走一次，你但找定了屋子就写信给我，这里派人去，你便再到九江汉口，都是如此。我说，这找房子的事儿何必一定要我，你去找定了回来可以告诉我一切细情，若叫别人去，他们去了就在那里办事了，还有一层，将来你往来稽查也可以熟悉些。这里南京开办吗？这里叫德全到派人上来办，才好掩人耳目啊。你从上江回来就可以到镇江去。这里舒起的事儿怎样呢？我这个差事上前天奉了札子，又连办1年，舒起我打算另外再请人。那么何不就请了蔡旅生呢？但不知他笔下如何？包你好，我虽然未见过他的东西，然而保过领的人断不至于不通，顶多做出来的东西有点腐八骨气罢了，何况还不见得。他还送我一副对子，一笔好懂字，我就请了他。你明日就写信去吧，连官书一齐寄去也好。我听说不胜之喜，连夜写好了，次日一早便叫家人寄去，又另外寄给王端府一信，嘱他劝架。我便立马进城，顺路买了画碟、画笔、颜料等件，又买了几张宣纸、扇面、画卷等，回来送给姐姐，并央她教我画。姐姐说，你只要在旁边留着心看我画，看多了就会了，难道还要把着手教吗？我从前学画山水学了3个多月，画出来的山还像一个土馒头，我就丢下了。姐姐便裁了一张小中堂。画什么？画一幅美人送我干嫂子。说罢坐下，调开颜色，先画了个美人面，又布了一束梅花。姐姐可是看见了书房那张，要背临她的稿子。大凡作画要临稿本便是第一手，书房那是我看见的，我却并不临他。
4: 初学时总是要临的，这个自然，但是学会之后总要胸中有了丘壑，要画什么就是什么，才能称得画家。说话间，春兰拿了一卷东西进来，说是他家周二爷从关上带回来的。拆开看时，原是那幅金陵图，昨夜的词未曾写上，今天季之树农都写了，拿来叫我写的。书房那张你也提了一阙词，怎么这样词性大发？我这张也要请教一阙了。才提过一张梅花美人，今日再提恐怕要犯了。胡说，我不信你复捡到如此。我已经填了一阙解语花，在干嫂子那里，你去看来。既如此，我不看词，且看画的是什么样子个大局，我好切题作去。没有什么样子，就是一个月亮，一个美人站在梅花树下。我便低头思索一会儿，问姐姐要纸写出来。填的什么词牌？不必写，

0: 愁皱，香微处惹得暗香盈袖。凝情待久无限恨，渠仙知否？应为一惆怅江南，月落参横后。姐姐听了说，
1: 大凡填词用笔要如快马入阵，盘旋曲折，随意所致。我们不知怎的，总觉着有点拙色，词句总不能圆转，大约总是少用功之过。念我的你听：方痕淡抹，粉影含娇，隐隐云衣蝶，一般清绝，微花丽，空自暗伤离别。销魂似妾，心上事更凭谁说？庆何人寄于陇头，镜里春难折。寂寞黄昏片月，伴山山环佩，满庭香雪，蛾眉愁切。观情处，怕听立桥吹彻，冰姿似铁，叹而我生来孤洁。恐飘残卷倚风前，一任霜华浮。
0: 姐姐这首就圆转的多了。
1: 也不见得。
0: 此时那画已经画好了，我便把词写上，又写了那金陵图的题词。过的两天，我便到芜湖去看定了房子，等季之派人来经理了。我又到九江，到汉口，回南京歇了几天，又到镇江，到杭州。从此我便来往苏杭及长江上下游。原来季之在家乡提了一笔巨款来做这个买卖，专收各路的土货，贩到天津、牛庄、广东等处去发卖，生意倒也十分顺手。我只管往来稽查账目，在路的日子多，在家的日子少，这日子就觉得容易过了。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周年，直到次年七月里，我稽查到了上海，正在上海号里住下，忽接了季之的电报，叫速到南京去。电文简略，也不曾续名何事。我想季之大官的差事留办一年，又已期满，莫非叫我去办交代？然而办交代用不着我呀，既然电报来叫，必定是一件要事，我且即日动身去吧。到了南京，便走马进城问季之有什么要事。恰好季之在家里，他且不说做什么，问了些各处生意情形，我一一据实回答。我问起蔡履生，季之说，
1: 上月翻台和我说，要想请一位清客，要能诗能酒，能写能画的，杂技愈多愈好，又要能谈天，又要品行端方，托我找这样一个人。你想叫我往哪里去找？只有吕生，他琴棋书画渐渐可以来的，不过就是脾气古板些，就把他见去了，倒甚是相得。大官的差事前天也交谢了。
0: 树农呢？
1: 树农管地还连下去，
0: 这回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儿？
1: 你且见了老伯母，我们再细谈。我便出了书房，先去见了吴老太太及季之夫人，方才过来见了母亲、婶娘、姐姐，谈了些家常话。我见母亲房里摆着一只三香白玉如意，便问是哪里来的。母亲说，
2: 上月我的生日，蔡履生送来的，还有一个董其昌手绢。
1: 我仔细看了那如意一遍，不觉大惊。
0: 哟，这个东西怎么好受他的？
1: 虽然我见他一个管地，只怕他就把这管地一年的薪水还买不来，这个如何使得？
2: 便是我也说是小生日，不惊动人，不肯受，他再三的送来，只得收下了。
1: 原是预备你来家，再当面还。

0: 瞒他的。他又怎么知道母亲生日呢？姐姐说，
1: 怕不是大哥谈起的。他非但生日那天送这个礼，就是平常日子送吃的送用的零碎东西也不知送了多少。
0: 哎呦，这个使不得，偏是我从见了他的管弟之后就没有看见过他。
1: 难道一回都没见过？
0: 委实一回都没见过。他是住在关上的，他出道时来过一次，那时我到芜湖去了，此后我就东走西走，偶尔回来，也住不上十天八天。我不到关上他也无从知道，赶他知道了我又动身了，所以从来遇不着。
1: 还有那手绢呢？姐姐在抽屉里取出来给我看，是一个三丈多长的灵本。我看了，便到季之那边和季之说。
0: 季之说，
2: 他呀感激你的很呐，时时念着你。这两样东西我也曾见来，若想现买起来呢，也不知道要值多少钱。他说啊，这是他家藏的东西，在上海穷极的时候拿去押给人家了，两样东西他只押的40元，他得了管弟之后就赎了回来，拿来送你。
0: 是他先带之物，我更不能受，明日待我当面还了他。此刻他在番薯里近便得很，我也想看看他去。
2: 你自从丢下了书本以来还能做八股吗？
0: 我就是未丢书本之前也不见得能做八股。
2: 说虽是如此说，你究竟是在哪里做的？我记得你13岁考书院，便长长的取在5名前，以后2年出了门我可不知道了。
0: 此刻凭空还问这个做什么？
2: 只管胡乱谈谈有何不可呢？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季之问起我做八股的事儿，说是胡乱谈谈。我说，
0: 我想这个不是胡乱谈的，或者另外有什么道理。
2: 季之笑着指着一个大纸包，
0: 你看这个是什么？
2: 我拆开来一看，却是中山书院的课卷，
0: 只怕又是翻台伪看的。
2: 正是，这是生卷，同卷是吕生在那里看，翻台伪了我，我打算要劳烦了你。
0: 帮着看是可以的，不过我不能定甲乙，
2: 你只管定了甲乙，顺着叠起来，不要写上，等我看过再写就是了。
0: 嗯，这倒是的，但不知几时要。这里又是多少卷？要取几名啊？
2: 这里其实是800多卷，大约取150卷左右。家卷若多，就多取几卷也使得。你几时可以看完就几时要，但是越快越好。翻台交下来好几天了，我专等着你。你在这里看还是拿过去看？
0: 但只看看不过天吧就看完了，但是还要加批加圈，只怕要3天。
2: 我还是拿过去看的好，那边静点，这边恐怕有人来。
0: 那么你拿过去看吧，
2: 看了使不得，就要怪我。
0: 不怪你就是。
2: 当下又谈了一会儿，季之叫家人把卷子送到我房里去，我便过来，看见姐姐正在那里画画。
1: 画什么？
2: 9月19，正是干娘50整寿，我画一堂海满寿瓶，共是8幅。
0: 哟，这个我还不曾记得。我们送什么呢？
2: 这里有一堂瓶了，还有一个多月呢，慢慢办起来，什么不好送？
0: 这份礼是很难送的，送厚了季之不肯收，送薄了过不去。
2: 怎么好呢？
0: 想了一想，
2: 有了一样了。我前月在杭州收了一尊柴窑的弥勒佛，只花了4吊钱，的真是古货，只可惜放在上海，回来写个信叫德全寄了来。
1: 你又来了，柴窑的东西怎么只卖的4吊钱？
0: 不然我也不知，因为这东西卖的便宜，我也有点疑心，特为打听了来。原来这一家人家本来是杭州的富户，祖上在扬州做盐商的。 后来折了本，倒了下来，便回杭州。生意虽然倒了，却也还有几万银子家资。后来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起初是卖田，后来卖房产，卖桌椅东西，卖衣服首饰，闹得家人仆妇也用不起了。一天在堆存杂物的楼上，看见有一大堆红漆竹筒子，也不知是几个。这是扬州戴春林的茶油筒子，知道还是祖上从扬州带回来的茶油，此刻差不多上百年了。想来油也干了，留下它无用，不如卖了。打定了主意，就叫了收买旧货的人来，讲定了十来个钱一个，当堂点过，却是99个都卖了。过的几天又在饺子上寻出一个，想说这个东西原是100个，那天怎样寻它不出来，摇了一摇没有声响，想是油都干了，想这油透了的竹子劈细了生火倒好，于是拿出来劈了，原来里面并不是油，却是用木屑藏着一条10两重的足赤金条子，不觉又惊又喜，又悔又恨。惊的是许久不见这样东西，如今无意中又见着了；喜的是有了这个，又可以换钱花了；悔的是那99个不应该卖了；恨的是那天见了这桶子，怎么一定当它是茶油，不劈开来先看看再卖？只得先把这金子去换了银来。有银在手，又忘怀了，吃喝嫖赌，不上2个月又没了。他自想，眼睁睁看着990两金子没福享用，调把钱把它卖了，还要这些东西做什么？不如把它都卖了完事。因此，索性在自己门口摆了个摊子，把眼前用不着的家私食物都拿出来，只要有人还价就卖。那天我走过他门口，看见这尊佛，问他要多少钱，他并不要价。只问我肯出多少，我说了4吊，原不过说着玩，谁知道他当真卖了。不要撒谎，天下哪有这种呆人呢？围棋呆，所以才能败家，他不呆也不至于如此了。这些破落户千奇百怪的形状也说不尽许多。记得我小时候上学，一天放晚学回家，同着一个大学生走，遇了一个人，手里提着一把酒壶。那大学生叫我去揭开他那酒壶盖，看是什么酒。我顽皮，果然蹑足潜踪在他后头，把壶盖一揭，你到壶里是些什么？原来不是酒，不是茶，也不是水，不是湿的，是干的，却是一壶米。说的姐姐扑哧一声笑了，这是怎么讲？那个人当时就大骂起来，要打我，吓得我摔了壶盖，飞跑回家去。明日我问那大学生才知道，这个人是就近的一个破落户，穷得逐顿买米，又恐怕人识笑，所以拿一把酒壶来盛米。有人遇了他，他还说顿顿要吃酒呢。就是前年我回去料理祠堂的一回，有一天在路上遇见了紫英伯父，抱着一包衣服，在一家当铺门首东张西望。我知道他要当东西，不好去撞破他，远远的躲着偷看。那当门是开在一个转角子上，他看见没人才要进去，谁知饺子上转出一个地保来，看见了他，抢行两步请了个安，羞得他脸上青一片红一片，嘴里喃喃讷讷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就走了，只怕要拿到别家去当了。大约越是破落户越要摆架子，也是有的，非但摆架子，还要贪小便宜呢。我不知听谁说的，一个破落户拾了一个斗死的鹌鹑，拿回家去开了膛拔了毛，要炸来吃又嫌费事，家里又没有那些油，因拿了鹌鹑假意去买油炸块，故意把鹌鹑掉在油锅里面，还做成大惊小怪的样子，那油锅是沸腾腾的，不一会儿就熟了，人家同他捞起来，他非但不屑一声，还要埋怨说，我本来要做五香的，这一炸可炸坏了，五香的吃不成了。你少要胡说吧，我这里赶着要化呢。

0: 我也想起了那尊弥勒佛，便回到房里写了一封寄德全的信叫人寄去，一面取过课本来看，看得不好的便放在一边，好的便另放一处。看至天晚，已看了一半，暗想原来这件事甚容易的。晚饭后又潜心去看，不知不觉把好不好都全分别出来了。天色也微明了，连忙到床上去睡下，一觉醒来已是10点钟。母亲说，
1: 为什么睡到这个时候啊？
0: 天亮才睡的呢。
1: 晚上做什么来？
0: 带几只看卷子。母亲便不言语了，我便过来和季之说了些闲话，饭后再拿那看过好的又细加淘汰，逐篇加批加圈点，又看了一天，晚上又看了一夜，取了160卷，定了甲乙，一瞬叠起。天色已经大明了，我便不再睡，等季之起来了便拿去交给他。还有许多落卷，叫人去取了来吧。季之翻开了2卷，大喜，妙妙，怎么这些批语的字都模仿着我的字迹，连我自己粗看去也看不出来。不过偶尔学着写，正是必学夫人，哪里急得大哥11啊。辛苦得很呐，今夜请你吃酒酬劳。这算什么劳呢？我此刻要先出去一次。季之问到哪里？去看蔡履生。正是，他和我说过，你一到了就知道他。我因为你要看卷子，所以不曾去知道的。你去看看他也好。我便出来，带了片子，走到翻台衙门，到门房递了，说明要见蔡师爷。门上拿了进去，一会儿出来，说是蔡师爷出去了，不敢当挡驾。我想来的不凑巧，只得样样而回，对季之说吕生不在家的话。他在关上一年是足迹不出户外的，此刻怎么老早就出去了呢？话未说完，只见王父来回说蔡师爷来了。我连忙迎到课堂上，只见蔡吕生穿了衣冠，带了底下人，还有一个小厮挑了2个食盒。吕生出落的精神焕发，洗绝了从前那落拓模样，眉宇间还带几分威严气象。见了我便抢前行礼，吓得我连忙回拜，起来让座。吕生说，
2: 今日带了至见，特地叩谒老伯母，望乞代为通禀一声。
1: 家母不敢当，阁下太客气了。
2: 前月老伯母华诞本当就来叩祝，因阁下公出未曾在世，不敢造次，今日特具衣冠叩谒，千万勿辞。
0: 我见他诚挚，只得进来告知母亲。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试着销声匿迹，原来我真的无人问津。在社交软件中写下这句留言的少年胡鑫宇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2023年2月的一天，胡鑫宇事件官方结果通报表示，系自缢死亡。他携带的录音笔文件清晰体现了自杀意愿。他在录音中说，如果真跳下去了会怎样，现在我好想去死，感觉已经没有意义了。没人知道这位15岁少年的内心究竟承受了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试着来了解困扰青少年的心理疾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联合国儿童。

轻生当作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父母，应该如何在孩子最脆弱的时候帮助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青少年自杀。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一次考试成绩不好就要跳楼，母亲骂了几句就要跳桥，现在的孩子真是太脆弱了，一点小事儿就要死要活。事实上，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背后，通常是长期缺席的爱与温暖。当一个孩子在家里长期被否定或忽视，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可爱的、没能力的、没价值的，有烦恼却不敢倾诉，有痛苦但无人理解。那些自杀的孩子，并不是真的想要去死，只是因为靠他们自己想不出其他办法来走出困境。我是拖油瓶，我死了父母能开心一点，我没有让父母满意，不配活在这个世上，父母误会我，我要以死明志。某种角度上说，自杀是他们要求被看见的方式。如果孩子平时在家庭当中感受到较多的爱与温暖，一两次打击，父母重重的责骂也不会让他轻易的去选择死亡。教育的选择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真正的挫折教育不是要家长制造挫折让孩子去面对，而是能和孩子一同面对挫折。在孩子碰到困难的时候，父母袖手旁观，不给予支持和帮助，孩子会感到孤立无援，不仅不能激发孩子解决问题的斗志，还会极大的影响亲子关系，并且孩子会在反复的失败中感到强烈的挫败感，认为自己是无能的，面对困难时越来越退缩。挫折面前，父母要做孩子温暖且坚定的陪伴者，尽可能的在情感上理解支持他们，让他们明白遭遇失败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此外，要向孩子表达，即使失败了，爸爸妈妈也一如既往的爱你，并不是失败一次人生就完蛋了，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爸爸妈妈愿意一直支持你。有了如此的接纳和鼓励，孩子才会不惧失败，敢于尝试。孩子自杀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来源于家庭、学校、社会的方方面面，家长没有办法完全阻隔其他人对孩子的恶意伤害，但必须得让孩子知道，父母永远是他坚强的后盾，无条件地跟他站在一起，任何人侮辱他、伤害他，父母都会保护他，为了他挺身而出。根据2018年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当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许多抑郁症青少年自杀之后，父母都感到不可置信，觉得平时都挺正常的，怎么突然就寻死了呢？其实患抑郁症的孩子也会发出一些求助信号，而父母很可能把这些信号当作是孩子矫情、懒惰、找借口，因而错过了时机。一般来说，抑郁症会有以下的表现：长期情绪低落，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失去活力，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认为自己毫无价值，没有安全感等等。严重的抑郁症病人就会有自杀的风险。抑郁症患者的大脑跟正常人的大脑在生理上是有差别的，不仅要心理治疗，也要结合药物治疗。一旦发现孩子有抑郁症的倾向，建议及时去精神科就医，并且给予足够的家庭支持。很多家长认为，所谓生命教育就是要告诉孩子，生命是宝贵的，生活是美好的，要好好的珍惜生命。但如果孩子本身感受不到一点生活的美好，也就谈不上珍惜了。真正给人精神力量的是生命中美好的感受，是有人帮助他、支持他、理解他。现在有的孩子生命体验感很差，很大原因是家长将其巨大的期待加诸在孩子身上。孩子的生活里只有成绩、竞争是重要的，很少有机会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父母要学会处理自己的焦虑，给孩子一些空间去发展兴趣爱好，去做一些无用之事，以增加他们生命中的美好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因为体重长了2斤而焦虑到断粮断糖，因为逼近35岁职场死亡年龄而担忧会不会丢掉工作，因为隔壁公众号又产出了一篇10万加而怀疑自己10几年的码字功力，因为不惑之年还没实现财务自由就感到自卑失败，因为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拼命地赚钱换学区房，似乎有千万个理由等着让你去焦虑，而这种被焦虑包裹的生活令人窒息。如果说并非我一个人受苦能让你舒服一点，那么我愿意分享一个信息给你，全球每1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焦虑症。而最近几年的中国精神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提醒我们，焦虑正在成为中国患病率最高的精神障碍。下面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让人焦虑的焦虑症。

你知道吗？18到35岁的女性中，55%的人对自己的外貌不满意，14%的人表示极度不满意。每100个大学生里就有40个尝试过不同程度的整容。柏林国际电影节新晋影后咏梅说，市场上给我们的机会太少了，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审美问题。他们不愿意看一个很美的中年女性，他们看不懂，他们只看年轻漂亮。姚晨在星空演讲当中说，不仅仅是我身边不同行业的朋友们似乎都陷入了某种焦虑。铺天盖地的大数据挤压的人喘不过来气，市场对演员的衡量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大家拼的不再是演技，而是流量。这种氛围将我困在原地，不知何去何从。65.6%的90后，因为工作压力大而处于亚健康的状态。96.1%的90后使用过保健品。阿里零售平台数据显示，购买植发、护发产品的消费者当中，90后以36.1%的占比即将赶超80后，成为拥有脱发烦恼的主力军。UC 大数据发布的《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告》显示，育儿焦虑是母亲最重要的焦虑因素。造成家庭焦虑的原因前4名分别是孩子健康、孩子教育、夫妻关系、孩子人身安全。为什么年纪轻轻需要养生？因为怕老。为什么怕老？因为青春是要变现的。年轻是商品，当你不再产出这个商品的时候，人就贬值了，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自我变现。从这个角度说，保健品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焦虑。那么在这种焦虑的洪流中，作为个体还有可能不被内卷，保持独立的自我吗？答案是肯定的。有一本育儿书籍叫《木匠与园丁》，作者是牛津大学心理学博士埃里森·高普尼克。这本书想告诉家长，做孩子的园丁而不是木匠。木匠锯这儿锯那儿，要把孩子修剪成理想的模样，而园丁呢，则是浇水施肥，让孩子长成他天然的样子。事实上，对于每一个想要减轻焦虑感的成年人来说，这个道理也同样的适用。成为你自己的园丁而非木匠，尊重个性，像园丁一样去培养自我，而不是像木匠试图把自己嵌进大众的模子里，或者砍砍锯锯出来一个你认为的理想的自己。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承认你的独一无二，尤其要注意，这个独一无二并不意味着你在某一方面要超人一等，也可能是你不如别人，但这个不如不是坏事儿。比如说，别人每天睡4个小时还精力旺盛，但你只睡4个小时就会猝死，这是你的独特性。首先要接受、尊重，最好爱上自己的独特性。接受了这个特性之后，也许你会更珍惜白天的时间，提高效率。再比如说，斥巨资去打美容针或者买奢侈品，也许能给你的闺蜜带来快乐，但对你却未必有用。把名牌包的钱省下来，让你辞职去玩3个月，你会觉得更开心。这就叫做适合自己，不要跟风。你们原本就是不一样的人，所以感到快乐的方式、选择的人生道路自然也就不一样。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当你看到别人35岁实现财富自由的时候，你的焦虑感就不会那么强了。如果你的好朋友跟你倾诉了自己的痛苦，比如觉得自己懒惰不上进，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强等等，你会怎么做？大部分人都会主动地安慰他，告诉他不要对自己这么苛刻，甚至于我们还会发现他身上的优点、优势，帮助他看到从前没有发现的强项。但假如找你倾诉的那个好朋友就是你自己呢？你可能就不会安慰自己，反而陷入更深的苛责与焦虑当中。这是我们缺乏自我同情心的体现。大部分人对自己并没有对朋友那般积极、正向和充满同情心。给大家推荐一种加分思维的生活方式。举例说，你本来打算今天努力充电，看看书或者听几节线上课，但发现拿起手机刷几下天就黑了。天黑之后想想，白天都在玩，晚上还学什么呀？干脆再追一会儿综艺。

就睡觉吧。这样的一天过去之后，只剩下懊悔和焦虑了。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你决定今天刷手机，那就好好的刷手机，刷个尽兴，这样你就会享受其中来的快乐，那才叫真正的浪费时间。你会发现，这种对自我行为的不认可，不仅不会成为改变行为的动力，反而会成为下一次更加堕落的理由。你会想，一周五天都玩过去了，得，周末更甭学了。这是一种减分思维。你设想每一天都理所应当是100分，但是玩了一整天是0分，焦虑情绪又让它减至了负数。但是换个思路呢，就可以变成加分思维。你玩了一整天的手机，觉得我挺快乐的，很满足。好吧，那么晚上背10个英语单词吧。那么这一天，你既收获了快乐，还收获了10个单词，这就是典型的加分思维。今天本来是0分，但我背了10个单词就加了10分。说到底，自我否定并不会带来正向的自我激励，只会引起更深的焦虑。但加分思维却往往创造奇迹，得了10分之后还想再得2分，那就多背几个单词吧。已经取得的成绩会成为激励你更加进步的动力。最后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些了不起的人特别擅长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原谅自己。伟大的人也犯错，但如果他跟我们一样天天自责，把时间都用于焦虑，那他就做不出那些丰功伟绩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困扰青少年的心理疾患，以及让人焦虑的焦虑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城市通勤拥堵，停车难，油价走高，体型小巧、价格亲民的小微型的新能源汽车是迅速走红，成为无数上班族、宝妈短途代步的首选。但不少车主呢心存疑虑，车身尺寸小、造价有限的小型、微型的电车能不能同时兼顾安全与实用？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着小微型车碰撞测试的成绩，还有真实续航、百公里电耗、用车成本、城市适配性等等，来客观的分析小微型新能源车的优势与短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

早年低速四轮电动车无车身刚性、无安全气囊，发生轻微碰撞呢就极易变形。如今呢，小微型的新能源车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合规上牌的微型新能源全部按照机动车标准生产，配备高强度的龙式车身、主副安全气囊、ABS 防抱死、车身稳定系统。各大车企呢也都会参与到 CNCAP 中保研碰撞测试。入门小微型车呢也会针对车头侧面优化防撞钢梁，缩短碰撞侵入量。不过呢，受车身的尺寸限制，微型车轴距短，吸能区空间远小于紧凑型轿车，面对重型车辆撞击时防护上限更低，日常低速通勤足够安全，高速长途呢仍然存在天然短板，所以选购的时候需要分清使用场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很多车主啊，购车只看官方的 CLTC 的续航，提车之后呢，才认清小微型电车真实的续航缩水问题。美梦过后是难免失望啊。市面上主流的小微型电车的电池容量集中在12千瓦时到30千瓦时，官方的续航呢是在120公里到300公里。那么日常城市常温通勤啊，实际续航能够达到标定的85%左右，但冬季低温，全程开暖风，满载多人出行，续航呢就会直接缩水40%以下。如果日常仅几公里的短途通勤，剩余电量呢也完全够用。但是如果是每天往返30-40公里以上的长途通勤，需要频繁的补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超低每公里电耗与用车成本是小微型的代步车最贴心的优势，成为工薪族日常出行的贴心朋友。那么车身轻，风阻小，综合百公里电耗呢仅6到9度电，远低于中型 SUV 15度以上的平均电耗。家用谷电3毛每度的来计算，那么每公里成本低到2分到3分。公共快充呢1.2块每度，每公里成本呢也不超过1毛钱啊。对比燃油代步车每公里5毛钱以上的油费啊，每月通勤能省下数百元的开销。同时呢，小微型电车的保养项目非常少，没有机油、机滤、火花塞更换的需求，每年只需要检查刹车、轮胎、电池啊。每年平均的养护费用不足300元，长期使用呢能省下一大笔的出行开支，非常适合预算有限的城市通勤人群。

小微型电车轻量化带来省钱的优势，同时呢也藏着碰撞安全的隐忧。中保研多项的测试数据显示啊，小微型新能源整车的重量仅700到900公斤，对比紧凑型轿车1.3吨 SUV 2吨左右的差距，那可以说是巨大的。高速行驶发生追尾、会车碰撞的时候呢，自重不足会导致车辆的偏移、变形加剧。部分的低配车型呢，仅配备主驾单气囊，侧面碰撞保护不足。虽然车企加厚车门防撞梁，增加高强度的钢的比例，但是物理空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狭小车身，没有充足的缓冲吸能的区域。那么日常30到40公里的时速，城市的低速行驶风险可控。一旦上快速路、高速，遭遇大型车辆撞击，那么受伤的风险会明显高于常规尺寸的家用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小微型新能源车，狭小车身完美解决都市出行各类痛点，实用性拉满。城市核心区车位紧张，普通家用车呢很难挤进窄小车位，小微型车长度基本不足4米，单侧窄车位老旧小区楼道旁都能够停放。那么穿梭早高峰拥堵路段，小巧车身变道啊，这个掉头灵活，那么日常买菜接送孩子短途逛街代步都完全够用，两门四座的布局也能够满足双人出行。部分新款车型的升级四座大空间，后备箱呢还可以收纳婴儿车、购物袋，充电功率低，无需专用高压充电桩就能够轻松的实现补能。

但是啊，不少车主只看中低价和好停车，提车之后才发现小微型的电车存在使用短板，那事后呢是追悔莫及。首先就是高速行驶稳定性偏弱，车身超过了90公里每小时啊，车身就会发飘，噪音也很明显，不适合跨城长途。其次呢，车内的储物空间有限，大件的行李没有办法装载，全家多人出行非常拥挤，中低配的车型呢缺少了快充功能，满电需要6到8个小时，紧急出行补能非常不方便。

另外就是小微型电车底盘离地间隙呢偏低，坑洼的路面、乡村土路容易刮蹭电池包。如果长期需要多人的长途出行，那么经常自驾出游，微型的车呢难以满足需求，仅适合单人、双人短途的城市代步。购车之前呢，一定要分清自身的使用场景，避免盲目跟风选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放眼整个代步车的市场啊，高低配、小微型的电车安全配置呢，差距巨大。

选购的时候不能只看外观和续航，入门的低配车型呢，常常是省略了侧气囊、胎压监测、车身稳定系统、碰撞的防护大打折扣。那么中高配版本呢，补齐全套的安全配置，搭配电池包底部的防护钢板，大幅降低了磕碰撞击风险。如果日常仅市区低速代步，优先选择带双气囊 ESP 车身稳定的中配车型，平衡预算与安全。经常走城市快速路的车主呢，尽量选择配备快充加厚防撞车身的新款车型。

读懂小微型电动车的专属使用场景，不用家用 SUV 标准去要求它，就能够客观的看待优缺点，合理的判断是否适合自己。啊，优势集中，那就是车身小巧好停车，百公里电耗极低，用车成本低廉，家用插座可以充电，城市通勤灵活适配。那么它的短板就在于高速稳定性弱，碰撞吸能空间有限，冬季续航缩水，载物载人的能力一般。如果您计划选择一辆代步的小微型电动车的话，千万不要去购买不能上牌照的低速四轮电动车，也就是俗称老头乐，一定要选择大品牌，比如五菱、长安、奇瑞、比亚迪、领跑等等，这些品牌呢更有保障。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话，梦依中意了他，你是最美的他，你知道吗？
1: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本体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岁月匆匆流转，我们在人海里跌撞前行，曾为执念奔赴，为期待落空难过，也在一次次经历慢慢磨平棱角。从前总执着对错，纠结得失，后来才懂人生本就没有完美答案，那些受过的伤、走过的弯路，都在悄悄沉淀成从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也不用纠结过往遗憾，学着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把心态放宽，把日子过淡，便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

0: 有些心事藏了太久，连开口都变得犹豫，明明满心在意，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试探，怕惊扰，怕唐突，更怕一腔热忱换来疏离，于是在靠近与退缩之间徘徊。感情从不是单方面的执着就能圆满，太多身不由己，太多顾虑牵绊，明知不舍也只能克制，明知难忘也只能放下。原来成年人的温柔是懂得适可而止，是把未说出口的期盼都化作无声的成全，不纠缠，不打扰，只愿各自安好。
1: 当初错给他的双手抱我那一瞬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轻时总凭着一腔孤勇横冲直撞，以为坚持就能如愿，以为执着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不顾旁人劝阻，不计后果得失，把固执当作勇敢，把任性当作自我。后来在时光里慢慢清醒，才明白有些坚持本就没有意义，有些倔强只会伤人伤己。走过冲动的年纪，学会收敛锋芒，懂得体谅与妥协，那些曾经的任性，终成成长里最深刻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温柔也更清醒地面对生活。喜欢

真正的担当从不在言语张扬，而在风雨里挺直脊梁，哪怕前路坎坷，满身风霜，也不低头不退缩，把委屈藏于心间，把责任扛在肩上，不畏惧艰难险阻，不抱怨世事无常，凭着一腔赤诚与坚韧，在困境中坚守本心，在平凡生活里活出风骨，经历世事打磨，依旧心怀坦荡，守住初心与骨气，不卑不亢，勇往直前，用行动诠释何为顶天立地，用坚守成就属于自己的坦荡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在无望里给自己留一丝念想，明知前路模糊，却还是抱着微弱的希望不肯放手。日子在等待中慢慢流逝，情绪在期盼与失落间反复拉扯，明明知道很多事不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一次次守候。人心在漫长等待里渐渐疲惫，热情被消磨，期待被冲淡，可那份固执的牵挂依旧难断。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独自守着一份沉默，任凭思念蔓延，也不愿轻易放下。

海边的风带着凉意掠过心头，那些曾经并肩看过的风景，如今只剩一人独自回望。时光带走了热烈的陪伴，留下满目的清冷与绵长思念，连浪潮声都显得格外孤寂。回忆在冷风中反复翻涌，每一次潮起潮落都像是未说尽的心事，明明早已远去，却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冬日的辽阔与寂静恰好映照出内心的落寞，有些情绪深埋心底，随海浪起伏，终是无人能懂，也无处安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经以为失去便是终点，深陷迷茫与脆弱里难以自拔，后来才慢慢懂得，那些出现在生命里又转身离开的人，都曾以不同方式教会我们成长，是经历让我们学会坚强，是遗憾让我们懂得珍惜，是伤痛让我们看清人心与自己。不必埋怨过往的离散，也无需纠结曾经的付出，所有遇见都有意义。正因有过那段相伴的时光，才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独立从容，终能笑着与过去和解。

年少时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在热闹里迷失方向，把洒脱放纵当作敷衍态度，任由情绪左右自己，在无所谓的纠缠里消耗时光。走过一段轻狂岁月后才幡然醒悟，人生不该沉溺于短暂的欢愉，更不能在虚无中虚度光阴。学会收心沉淀，告别浮躁与随性，不再贪恋虚妄的热闹，决心认真对待生活与情感，守住本心，踏实前行，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18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19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 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有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她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她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4: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事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着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3: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有人说，意大利的阿西西是一座玫瑰色的圣城，它是这个世界上虔诚的信仰之地，来到这里会让人的心灵都变得纯净透彻起来。那么今天这一站，雨晴就带领大家去往阿西西，感受一下这座城市温暖的光芒。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阿西西是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城市，位于苏巴修山的西侧，是一个建在山上的中世纪小城，是方济各会的创始者意大利人圣方济各的出生地，与方济各会的建筑有很多的联系，因此全世界无数虔诚的天主教徒都以来过阿西西作为荣耀。雨晴第一次知道阿西西是在一本介绍意大利的书上，书中讲到1997年的时候，意大利中部发生了地震，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里的穹顶被震塌了，穹顶上大面积的壁画掉落下来，当时的意大利举国心痛，因为那些不是一般的壁画，而都是有着文艺复兴的开创者和欧洲绘画之父头衔的乔托在13世纪的时候绘制的。后来意大利人花了5年的时间把这次地震中震碎的12万片壁画碎片都拼贴回去了，虽然其中还缺少了不少碎片，但是大体上能看出乔托的杰作在当年的风采了。当时在书中看到这段描写时，雨晴立马就被震惊到了，12万片是什么概念呢？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苦的拼图游戏之一了吧。虽然意大利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文物修复技术，但是对于这个迄今为止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占有最多项目的国家来说，之所以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来完成这项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就是因为阿西西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乔托壁画堪称国宝中的国宝，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啊。从那时起，雨晴的心中就萌生了一个愿望，有生之年一定要到阿西西走一趟。来到阿西西，雨晴才发现这座古镇的名胜古迹非常多， 在5公里长的城墙包围之内，所有的建筑几乎完全保持着中世纪的模样，而且整座城市主要用一种泛着淡淡的玫瑰色的石头砌成，远远望去如同绯红色的云霞一般优雅而又沉静。雨晴此时才深刻地理解了为何阿西西会被称为玫瑰色的圣城。雨晴首先来到的地方就是

科，但是由于天主教早年传入中国的时候，把他的名字翻译成了圣方济各，所以他的教派一般被我们称作圣方济各修会了。据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阿西西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以及其他圣方济各处的遗迹都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并且这样介绍它：与其他宗教信仰相比，圣方济各会更宣扬和平相处和忍耐。诚然如此，圣方济各在天主教界的巨大影响使得阿西西成为天主教徒心中的圣地。在1926年的时候，恰逢圣方济各诞生700周年之际，共有2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前来阿西西朝圣。哇，雨晴，真的很难以想象，在那个交通不堪发达的年代，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了。而阿西西在教徒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啊。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结构是非常精巧复杂的，它实际上是上下两个教堂所组成的，一个盖在另一个上面。下层教堂建于1228年至1230年，上层教堂建于1230年至1253年。如此复杂的结构使得这座教堂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角度看的感觉都非常不同。而教堂的内部则是规模巨大的壁画，除了乔托还有其他大师的手笔。经过了那场地震的死而复生之后，意大利人对这些壁画的保护更为严格了，都是绝对禁止拍照的。而且那些壁画的规模之大，色彩之丰富，足以令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都发出惊叹之声。朋友告诉雨晴，圣方济各的很多传说都与关爱动物有关，最著名的就是他给小鸟传教的故事。而在教堂里乔托壁画美术馆，雨晴十分准确地找到了那幅给小鸟传教的圣弗朗西斯科的壁画，还有那描绘着他人生场景的28个小插曲，每一幅都精彩至极，辉煌灿烂，让人看不出曾经有被毁坏过的痕迹。行走在这座著名的教堂里，想要把那著名的12万片壁画碎片全部看过来是非常困难的，也没有人能够从照片上想象真正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模样。来到这里之前啊，雨晴曾经看过他的很多照片，可是当我亲临此地的时候才发现，照片所能显示的其实只是这座艺术圣殿的冰山一角。不仅如此，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本身的规模就非常恢宏，雨晴想他那开阔的庭院和气派的长廊，除非从天空中俯拍，否则是很难完整收入镜头的吧。不仅如此，这里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又岂是相机的镜头可以完整展示的呢？正如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对他的几句评语是这样说的：阿西西古城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及其他的圣方济各遗迹是人类非凡创造力的艺术结晶，为欧洲乃至世界艺术史奠定了基础。而且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是宗教建筑的杰出典范，对建筑艺术发展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雨晴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意大利阿西西辉煌雄伟的圣殿之中。走着走着，雨晴就来到了桑克雷尔教堂。这座建于13世纪中期的建筑是意大利式哥特教堂的典范。从桑克莱尔教堂门口望过去，还可以看到小山丘顶上的一座名为大城堡的建筑，另外还有一座城堡叫做小城堡，让人看了感觉甚是有趣。据说女圣人桑克莱尔就是圣方济各的追随者，她的遗体至今还保存在这个教堂里。看过了圣弗朗西斯科辉煌华美的圣殿，雨晴呢又来到了市政厅广场，远远就看到了一座在古罗马神殿的基础上改造的天主教堂，以及那1305年完工的人民塔。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广场上，千年来看尽了世事变迁，人来人往，自成了一道风景线。朋友告诉雨晴，阿西西每天都会迎来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在这座古罗马神殿改建的教堂前，雨晴看到了一群来自美国的年轻朝圣者们正在唱歌，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轻松，那么的喜悦，跟一般参加旅游夏令营的大学生们没有什么区别。而他们演唱的那些宗教歌曲也有着流行音乐一般的活泼旋律，让雨晴突然发现，原来宗教也可以这样轻松自在。除了那些身价显赫的古迹，阿西西的小街小巷也充满了韵味。或许是圣城当得太久了，数百年来形形色色的修道士看得太多了，阿西西好像很喜欢拿修行者们开玩笑。在工艺店里，雨晴就看到了很多拿修道者开涮的小人偶，除了踢足球、打篮球之类的运动风，还有唱卡拉 OK 之类的时尚范儿，还有很多调侃修行者的艺术品，比如正在打牌并且作弊的，拿着酒杯喝得酩酊大醉的，修道士骑车带修女兜风的，甚至还有修道士谈恋爱的。让雨晴感到如今的教会也是非常开明和开朗的，使人看起来就觉得趣味盎然。漫步在阿西西古老的小巷里，雨晴简直有些目不暇接了。印着修道士踢足球画面的 T 恤，上面还写着和平世界冠军的字样。那些花枝招展的小礼品店里也摆放着各种各样可爱的小饰品和华美的瓷器，每一样都让雨晴心动不已。有一家卖小瓷猫的商店橱窗前挂满了形态各异的瓷猫，每一个都让人爱不释手，而它们集合在一起的样子更是让人忍俊不禁。在雨晴的心中，阿西西送给雨晴最好的礼物其实就是内心难得的宁静了。宁静是一个身在异乡的游子最奢求的内心境界。在国外旅行，每天要规划和考虑的事情有很多很多， 雨晴常常感觉自己的心每天都是忙碌的、战斗着的，有时候很难真正的放下心来，发现一处美丽的角落。可是，在阿西西，雨晴的内心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宁静，而这种内心的宁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渴望和需要的。雨晴听当地人说，现在我们在阿西西所看到的建筑和街景，几乎和著名的圣子圣弗朗西斯科1182年出生后所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当然，除了数百万的朝拜者和同你一样想分享这里宁静的游客。雨晴听完觉得正是如此，阿西西大大小小的教堂华美绚烂的让雨晴瞠目结舌，条条小巷中的橱窗又让雨晴童心再现。走在阿西西的街道上，那一簇簇美艳的鲜花飘来阵阵的清香，让人的心也跟着自由和舒畅起来。在午后的暖阳下，雨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阿西西，告别了这个了不起的璀璨文明，坐上火车前往旅途的下一站。但是这个美丽的小镇将永远留在雨晴的记忆里，并且永远闪闪发光。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海峰，欢迎您的收听。那本期的话题啊，与大家一起来聊一下眩晕诊断与治疗的相关知识。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

0: 南。
1: 好的，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南医生。硕士研究生，2020年毕业于延边大学，专业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在校期间曾多次前往国内各地进行学习，曾发表过3篇省级期刊论文，能够熟练地掌握耳鼻喉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如腺样体肥大、慢性扁桃体炎、鼻窦炎、耳石症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同时啊，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来收听 FM105.5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李南医生为大家进行啊系统的讲解。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李南，非常有幸啊受邀来为大家讲解眩晕。眩晕呢，它是一种运动性或者是位置性的错觉，造成了人与周围环境空间关系在大脑皮层中的反应失真，产生的旋转、倾倒及起伏等感觉。一般呢，它表现为睁眼时的周围物体旋转，闭眼时的自身旋转。因此啊，眩晕它有别于头晕或者是晕厥。那么在产生眩晕时，首先我们就应该辨别它属于哪种类型的眩晕。一共呢它有3种类型，下面呀我们就简单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耳源性的眩晕，它呀是那种突然发病，自身或者周围的景物旋转或者摇摆，与头位的变动有关。一般呢，它会伴随着耳鸣、耳聋、律动性的眼震。每次它眩晕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一般呢它是数十分钟或数小时不等，一般不会超过好几天。有的时候它会自行缓解，也就是说它自己就好了，或者是它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例如咱们经常所说的那种美尼尔病啊、麋鹿炎呐、耳毒性的药物中毒等等。而周围性的眩晕一般它会有伴有恶心、呕吐、出冷汗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现象。我们所说的那个耳石症，临床上我们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它发作的时间呢一般都是数秒到数十秒，与头位有关。而上半半规管的眩晕溶液也被强声刺激而诱发。而第二种就是我们所说的中枢性眩晕，它起病啊比较慢，有摇晃感或者是浮动感，较少有颈部的旋转感，发作与头位的变动一般没有关系，而且不伴有耳鸣或者是耳聋，但伴有中枢系统的症状和各种不同类型的眼震。它病程持续的时间呢较长，一般呢会持续数十以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听神经瘤啊、脑血管病变等等。而中枢缺血性的眩晕一般有眼黑呀、眼冒金星啊这种症状。而中枢性的眩晕的症状比较轻，但它平衡感和步态的不稳比较突出。第三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全身疾病性的眩晕，它表现不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漂浮感呐、麻木感、倾斜感、直线的晃动等，一般多见于高血压、严重的贫血、心脏病、脑外伤的后遗症、低血糖、神经官能症等疾病。颈性的眩晕的特点一般都是在扭颈之后出现的眼黑晕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回头有可能就会出现了眩晕，这种感觉一般都是颈性眩晕来的。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李楠医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解眩晕的诊断与治疗。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也是欢迎大家啊，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04344281055与李楠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李楠医生。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说一下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周围性眩晕，它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前庭神经的病变，大概占50%左右，甚至更高比例的眩晕其实是归属于我们耳鼻喉科的。好多患者会说，我来看病，不是看眩晕吗？为什么给我送到耳鼻喉科了？其实，在临床上，很多眩晕的疾病是归于我们科的。眩晕常见的原因一般呢，都是有耳石症啊、梅尼埃病啊、迷路瘘管啊，或者是前庭神经炎、前庭性的偏头痛、听神经瘤等。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耳石症，它一般呢都是单侧发病比较常见，尤其是女性，它的发病率会更高。下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在我们门诊患者中最常见的一个耳石症。耳石症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它是常见的外周前庭性疾病，以反复发作出现的位置性眩晕或者头晕为特征。当头部的变动处于一个特定位置时，出现的短暂性眩晕或者是头晕，它一般呢会伴有特征性的眼震。耳石啊，它其实并不是结石。好多患者来说，我好像得了耳结石，其实它并不是结石，而是我们每个人内耳都存在的一种碳酸钙结晶，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平衡，感受速度和位置的变化。我们身体中啊有一个负责平衡的系统，就被称为前庭系统。每侧耳内啊都包括三个半规管，分别就是水平半规管、前半规管和后半规管，还有两个耳石器，叫做椭圆囊和球囊。正常的结晶体啊，它会固定在椭圆囊和球囊内，如果从中掉下来，掉到半规管中，耳石症就发生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为什么会得耳石症？这是好多患者会说，我什么也没干就得了耳石症。因为耳石症啊，它发病率比较高，一般呢，它占于门诊眩晕患者的30%到40%，常见于老年人或者是头部受过外伤啊，内耳有疾病啊，或者是感染呐、血液循环障碍造成耳石脱落，所以他就得了耳石症。

我们再接着了解一下耳石症的五大临床表现。第一个就是眩晕发作，它呢是头位改变引起的耳石移动，牵拉着毛细胞使之兴奋而发生改变，临床上就出现了眩晕。但是头位不动，耳石它也就不动了，所以眩晕也就停止了，所以就是随即就终止。第二个特点呢，它是具有短暂性，一般呢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就10到30秒。一般不会超过2分钟。第三个就是它的变位性，头位改变的时候，耳石的移动它牵拉毛细胞，使它发生位移，故眩晕的发作啊与位置的变动有关。第四个就是它的潜伏期，头位变动过程首先要克服它的惯性，它表现为就潜伏期，大部分的患者啊一般超过1到5秒潜伏期才会出现眩晕。第五个就是它有疲劳性。头位反复的变动，耳石分布就比之前比较分散，所以它对毛细胞的牵拉作用就减弱了，导致眩晕的程度啊及眼振的强度就减轻了。那么好多患者会问，那得了耳石症我怎么办呢？就特别紧张。不要紧张，其实脱落的耳石啊，它可以通过医生的手法复位，再回到原来的位置。我们医院就最新引进的那个前庭检查，它可以通过观察患者的眼振，从而判断患者是否得了耳石症。那么我们在治疗上，只要将它复位就好了。

医生啊，有的时候会根据你的眼睑类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手法复位。一般呢，他都会获得比较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啊，大家不要担心。其实眼振呢，它就是眼球的一种不随意的节律性运动。前庭系统的周围性中枢性的病变，或者是某些眼病，均可以引起眼振。好多人会问呢，那眼振视图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我们给那个受试者啊佩戴一个特别的视频眼罩，采集分析眼球震颤的情况，是我们临床上一种常用的检查方法。眼动检查呀，是眩晕检查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检查耳源性、眼源性或者神经源性的疾病的一个密口，及时捕捉这些眼症啊，有助于早期的诊断和后续的康复。眼动检查呀，由一系列的测试组成，它就为我们医生啊提供重要的信息。但是检查前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就是你在检查前呢要停用镇静剂的药，或者是有其造成结果不准。第二个就是检查48小时之前呀要忌酒，就尽量不要喝酒了。第三个就是检。

餐之前2个小时，要进食。如果你要达不到进食那种程度的话，你就少吃一点。还有的就是检查有哪些禁忌症呢？就是不是所有的患者来的时候都可以做这检查的。你要是晕得特别厉害的急性发作期，或者是颅内压增高的时候，或者是脑血管意外的急性期呀，严重的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或严重的中枢系统病变，他当时是做不了这个检查的。好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想，晕得特别特别厉害，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系统性的疾病是当时做不了，要缓一段时间才可以做的啊。

好了，我们接着来说，好多患者会问呢，得了耳石症是必须要复位吗？答案是，对于大多数99%的患者啊，是必须的。首先要通过位置实验，就是 DisplayPEG 实验呐，或者是 Road Test 实验来判断，对这个耳石症啊进行一个定位。在检查前，你要穿舒适的衣服，2个小时啊，不要进食。有些患者会问，耳石症啊，吃药能不能好？他有的时候会害怕复位时有那个天旋地转的感觉，想用药物来代替治疗，所以经常就会问，我吃药能不能治好啊？答案是不可以治好，它只能缓解。因为那个耳石症啊，不论在世界各国，它的治疗方案首选都是复位，吃药啊，它只能缓解那种晕眩感，但无法帮助耳石回到原位。就像我们所说的那个胳膊脱臼了，你说吃药能好吗？它只能说，给它复位回去才可以，而不是靠吃药来维持。原则上那个药物啊，并不能使耳石症复位，但鉴于这个耳石症可能与内耳的退行性病变有关，它有的时候会合并其他的眩晕疾病，所以也可以考虑用药物来辅助治疗。有以下几种情况我们可以考虑用药。第一个就是说，它合并其他疾病的时候，这时候可以用药来治疗这类的疾病。第二个就是复位的时候头晕，或者是平衡有障碍的时候，可以给予改善内耳微循环的药物，比如说贝塔斯汀啊、银杏叶提取物啊。我们所说的那个甲磺酸贝塔斯汀为什么会有用呢？因为那个贝塔斯汀啊，它属于组胺类的药物，组胺类的 H1 受体激动剂呀，它可以有效的那个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减轻前庭器官的不对称性。因为组胺在外周系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调节前庭周围细胞钙离子的浓度，从而它就减轻了前庭器官的不对称性，这样它的症状也就减轻了。但是前庭抑制剂呢，这种低吸泮类的药物它可以抑制或者减缓前庭的代偿，故我们一般临床上不推荐常规使用。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焦虑的药物，因为耳石症的患者呀，他体位改变之后，他会出现严重剧烈的眩晕，并且呀，他容易复发。一复发呢，患者呀，他就是残余的头晕，他就担心再次复发。这样呢，他就会减少活动，这样使得他就会影响患者日常的生活，并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这样恶性循环之后，它会加剧精神类疾病或者前庭疾病。这个时候，你可以少量的给一些患者一些抗焦虑的药物。第三个呢，就是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D，或者是中医治疗。为什么维生素 D 它会有用呢？因为维生素 D 呀，它可以将内淋巴液内的钙水平恢复，使耳石结构得到重塑，从而减轻碎片对耳石内淋巴液的刺激而产生的眩晕。

好，我们接着说啊，当这些治疗啊都不管用的时候，也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因为对于诊断清楚、责任伴归管明确的这种耳石症，经过1年以上规范治疗、耳石复位等综合治疗，仍然没有效果，但是而且它那个活动严重受限，很难治的患者，我们也可以考虑行手术治疗，就是我们所说的半规管阻断术啊，这也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就是前庭康复训练。前庭康复训练呢，它是一种物理训练方法，通过中枢适应和代偿机制来提高患者的前庭功能，以减轻前庭损伤导致的后遗症。这个前庭康复训练呢，可以作为耳石症患者耳石复位的一个辅助治疗，用于复位没有效果呀，以及复位后仍然有头晕呐，或者平衡障碍的那些患者。或者在复位治疗前使用，来增加患者对复位的一个耐受性。如果患者拒绝或者是不耐受复位治疗，那么这个前庭康复训练呢，就会作为代替治疗了。

耳石症啊，复位之后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我们也简单来了解一下。因为少数患者呀，在复位后会出现短暂的头昏沉感，不要害怕啊，这是正常的现象。只要静坐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啊都会恢复了。你不要着急，说啊复位了要立刻好，没有那么快啊，半个小时左右它就会减轻的啊，3到5天一般呢，它自行就缓解了。复位后需要观察3天左右，如果还有类似的症状，他建议啊，一般都要进行2次复位，不是说复位一次基本上就结束了，有的时候他还需要进行一个2次复位，还有的时候你3天之内，要抬离床头45度，这样是最好的，一周之内啊，最好避免啊美发呀，或者是做牙科的一些检查。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枕头啊，尽可能选择那些荞麦枕头啊，或者睡的床啊，不要太软，要那个硬板床。15天之内呀，避免剧烈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多休息，清淡饮食啊，忌烟酒。还有啊，要定期的复诊，不要说这次检查好了之后就不再来了，定期的一个复诊呢，是对自己负责啊。总之呢，在这个治疗上啊，药物有很多，也比较复杂。但是具体的用药啊，还需要来我院呢进一步的明确诊断。我们医院引进的那个眼振电图仪呀，它可以详细的分析耳石症，并且呀，在仪器的辅助下进行耳石复位。眼振电图在临床上啊，一般它用于平衡障碍的诊断和评估，是我们现代耳神经科学中不可或缺的前庭技术的评估技术。借助眼振电图啊，来判断受试者的前庭系统的功能是否正常。并且为前庭系统疾病提供定位的诊断依据。眩晕呢，它的那个病因呢多种多样，眼振电图啊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检针项目。这个眼振电图仪器呀，可以为全县的眩晕患者带来福音。今天的眩晕讲解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李楠医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解了眩晕啊诊断与治疗以及它的分类，可以说是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啊您有关于眩晕症的相关的困惑或者是相关的疑虑的话，一定要提前的进行治疗和诊断。那治疗和诊断一定要来到我们专业的医院、专业的科室。李医生为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1: 我们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秉承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现有医护人员18人，病床15张。耳鼻咽喉啊，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器官，承担着感知与交流的使命。这些器官一旦患病，必然会给感知与交流造成不同程度的障碍。无创、无痛、精确、高效的治疗是我们的期望。科室配备的先科室设备先进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配有鼻窦的内窥镜及其图文工作站、纤维喉镜、支撑喉镜、眩晕诊断仪、电测厅啊、声导抗啊、脑干硬化电位等先进的设备。我们科的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仪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耳鼻喉科治疗的设备，主要治疗鼻炎、扁桃体炎、鼾症、腺体肥大、咽部的各项肿瘤，它具有出血少、损伤小、恢复快的特点。新引进的眼振电图仪啊，可以详细分析耳石症，并进行耳石复位。眼振电图仪临床上用于平衡障碍的诊断和评估，是现代神经技术不可或缺的前庭功能评估技术。开展的手术项目有鼻出血呀、慢性鼻炎呐、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片区呀、还有鼻腔、鼻窦肿瘤等等。扁桃体的切除术，或者是腺样体的消融术，声带息肉的摘除术啊，喉癌根治术，还有慢性中耳炎鼓膜修补术，分泌性中耳炎的鼓膜切开置管术，神经性耳聋的诊断及治疗是都可以的。欢迎广大患者前来咨询。
0: 好的，感谢李医生啊，细致的一个讲解，同时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耐心的聆听。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是进行健康的科普、专家在线的一个解答。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能够更多的支持我们医生在线节目，也是能够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李医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自己期待的生活结局，在没实现以前，我们暂时称之为梦想。很多时候遥望未来的飘渺，但却忘记了脚下的足迹，只有迈着坚实的脚步，才有可能接近和实现梦想。梦想不是用来等待的，也不是用来期盼的，而是用来踩着前进的。希望你的努力会超越梦想，让梦想成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初恋总让人想起学校，白色的墙，羞涩的少男少女。学校有太多的初恋故事发生，明明只是轻描淡写的一个眼神和一个动作，因为添加了最初懵懂的情谊而变得刻骨铭心，最初的恋情也是最真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关于暗恋，张小娴说，暗恋最伟大的行为是成全。你不爱我，但是我成全你。真正的暗恋是一生的事业，不因他远离你而放弃。没有这种情操，不要轻言暗恋，这应该是暗恋的最高境界了吧？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然我们的身边就不会有那么多为暗恋伤心的人了。接下来这个温暖的声音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记不清已经多久没看日出了，还好在音乐的世界总是会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想象着在疲惫、忧伤、愁苦、百无聊赖的时候，能起个大早去海边看日出，感受日出东山红胜火的蓬勃，享受日出的温暖和激昂。日出日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就如人生之路有凹有凸，日出时那瑰丽的色彩能让人多一份思索，添一种震撼，受一次熏陶。但只要看一眼日出，一定会驱散心中的愁云，给自己撑一片晴朗的天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

0: 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这个时段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没有喝过咖啡的人总是对它有很多的幻想，就如咖啡第一口之前闻起它的味道的确是芬芳的，但是喝下以后却发现原来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浓郁香醇，有的可能只是苦涩的味道。人生也如此，没尝试就没有过多的感受，一开始总是那样的单纯而原始。

有人说，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很多事情是不能只拿结果来判定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难以摆脱的困境，只要付出了自己该有的努力，就没什么好悔恨的。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却不公平，有时甚至是自寻烦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爱情里总有一个主角和一个配角，累的永远是主角，伤的永远是配角。有时爱也是种伤害，残忍的人选择伤害别人，善良的人选择伤害自己。人生就是一种承受，需要学会支撑。

0: 支撑事业，支撑家庭，甚至支撑起整个社会。有支撑就一定会有承受，支撑起多少重量就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吧。我等你。
1: 希望你知道，人生里再没有什么事比认识自己更重要。焦虑的时候，深深的呼吸，看一本喜欢的书，听一首温暖的歌，找找新的地方。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活在当下。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如果没有，希望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希望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词书之最，摘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是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 不仅是在第一次编写中，新华字典在后来的历次修订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译读词审音工作。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 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老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出版新华字典中。 癌字的读音是“炎”，这个“癌”就是癌症的“癌”。从1962年版新华字典就开始改成了“癌”。对此，曾参与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的金友景撰文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北方话里，“癌”字本来读“炎”，跟发炎的“炎”字完全同音。 但是肺癌跟肺炎、胃癌跟胃炎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硬要说成一个音也是很麻烦的。因为得了肺炎或胃炎并不可怕，得了肺癌或者是胃癌，那可不得了。金友景说，在浙江方言里，癌、炎两个字是不同音的，其中癌的发音接近普通话的癌，而在医学界。 癌字读成癌已有不少年了，他推测很可能是北方的医务工作者听到自己的南方同行发音，觉得这是个办法，就学着改变了癌的读音。词书学家韩静体也曾回忆，1961年初主持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工作的丁生树曾一度住院。 当时他特意就“癌”的读音向医护人员请教过，最终考虑到医疗工作和人们生活的方便，这一版新华字典改动了“癌”的读音。不久，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也确认了这个改动，但在1982年出版的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中，“癌”字的读音仍然是“炎”。 后来，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癌”在台湾的读音才慢慢的发生了改变。某某某也，这是传统字书字典释义最常用的句式，即便是出版时间距离新华字典最近的《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无论释义还是举例，仍是满指的文言文或半文言文。 对那些最需要字典的文字初学者而言，很可能会出现看不懂字典的尴尬。《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中的“胡”字的一个意象是这样解释的：“何如？浮虑胡惑，见诗经。”要明白这个字，恐怕还要先读懂《诗经》。翻开出版的新华字典，“胡”字同样的意象就解释得简单明了多了。疑问词。 为什么何故胡不归？今天的我们可能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是这种脱离文言的全新面貌，最初的编写者们却只能凭经验琢磨。20世纪上半叶，虽然主张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高潮迭起，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解放区外，白话文也只是在文学创作上占据了主流。 在报刊、书信、论文等应用文体中，多半还是文言或半文言。曹贤卓举例说，胡适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但他参加起草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一案，其中例句大多仍是文言的。

也正因此，民国时期的词书，无论收词还是释义，基本都是文言文的地盘。参与出版新华字典编写的语言学家刘庆龙回忆，开始时，叶圣陶拿来一本开明书店的小字典稿子，想在这个基础上加工，后来感到内容不合适，于是决定另行编写。当时的做法是， 每个参加编写的人都有一本国音常用字汇，按照这个顺序，每个人分几个字母，由编写者自己从国音常用字汇里选字，选编的字就画个圈。至于每个字的释义和例句，则要依靠30多万张人工摘抄的小卡片。曹先卓曾在2000年后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的第5版的审定委员，他介绍说，现在有了互联网， 编词书要找例句，随便在网上一搜，语料就多得不得了，太方便了。但在上世纪50年代，找语料必须徒手翻报刊、文学作品、教材等。出版新华字典的参与者李文生就曾回忆，从新中国的小说、文艺作品里选词，然后把这些词抄成卡片，或者剪贴成卡片，按音序排列， 我们的资料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做下来的。就这样，到了1951年的夏天，字典初稿就完成了。没想到的是，新鲜出炉的初稿一汇总，却被编写者自己打了个不及格。原来，由于编写工作分头进行，各守封疆，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经验和想法编写，结果每人的稿子收字的宽严、注释的详略、 举例的思想性都不一致，分歧很大。看过部分初稿的叶圣陶则觉得稿子不够简明，他在日记中感叹：“词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意一向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成大非易事也。” 编写工作一时陷入了困境，怎么办呢？词书社只好从编写的初稿中选了一部分油印，送给一些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和中等程度的干部审阅提出意见，还分别开了座谈会。语言学家王立先生从广州来北京开会，也被单独邀请座谈。结合各方面的意见，词书社内部终于统一了想法， 初稿不能用，改。刘庆龙回忆，当时确定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稿子分歧太大，不统一；二是政治思想性太差。有了初稿的教训，编写者们决定改变工作方法。第二稿前，先开了一系列业务会，重新拟定编写方针，制定编写原则，并且试写了一部分。 1952年夏天才正式开始动笔。刘庆龙的回忆中还记载着当年严格的编审流程：第一步，初编，初编者分成小组，每个人编的稿子由小组互审提意见，个人再进行修改；第二步，看稿，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进行审阅修改；第三步，设领导审阅定稿。 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所有的编写工作都得落在笔头上。初编用蓝墨水，看稿人用红墨水，定稿则用绿墨水。每个经手的人都在稿子下面盖章，层次明晰，一目了然。除了词书社的工作人员，叶圣陶也亲自上阵，逐字逐句看稿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词书社内部定稿后， 又刻写油印，再次分送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等提意见，最后收集各方反馈意见，再次修改定稿。1953年12月，历时3个春秋的新华字典，终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杀青父子发行后，不过半年多，500万册字典便在全国销售一空。至此，出版新华字典终于尘埃落定。 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这确实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用魏建功的话说，总算脱了旧字典的窠臼。

0: 算是一个创新的好东西。第一版新华字典发行时，新中国的国民基础教育尚未普及。考虑到当时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新华字典还请人教社绘图科专门绘制了300多幅插图，附在正文中，其中以各种动植物居多，比如芭蕉、柏、蝙蝠、狼等。 都附有自然形象逼真的插图。字典发行后，苏州等一些南方方言地区的读者来信反映说，他们对注音符号不大熟悉，字典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查起来感到不方便，有的读者甚至要求退书。于是魏建功、李文生两人参考康熙字典，很快赶写了一份笔形部首简字表的补充说明。 作为小册子，随字典赠送。买过书的也可以来领。随后，慈书社又着手编写了新的部首排列本字典，于1954年春晚稿8月出版。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就在部首排列本《新华字典》发行不久后，新中国一系列语文规范化工作也拉开了序幕。1955年10月。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12月，文化部、中国文改委发表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2月，中国文改委发表汉语拼音方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为贯彻这些新法规，新华字典很快开始了一次全面的修订，繁体字改成了最新发布的简化字，汉语拼音还是草案，字典仍按照注音符号音序排列，但同时标注了汉语拼音，并把部首索引附在了正文前后。1956年的7月1号，人教社慈书室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词典室。 此次修订的新华字典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1957年的商务新一版新华字典。1958年2月11号，汉语拼音方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批准，正式公布实施。新华字典也随之改为按汉语拼音方案字母顺序排列汉字，于1959年出版了汉语拼音音序本。 这时的新华字典已经极其接近我们今天使用的新华字典的面貌。从1953年的出版到1959年的汉语拼音音序本新华字典，都在樊例中明确指出其服务对象是小学教师、初中生和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实际上，它的服务对象远不止这些。 曹先卓1954年刚刚考上北大时，就喜欢带一本新华字典，随时随地补课。他说自己在一次次翻字典中认识了不少新字，获益匪浅。另一方面，由于字典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汉语言的鲜活状态，袖珍的体型又方便携带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那时在北京门头沟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教语文的王少才回忆，扫盲时大约用3周时间，学员基本上掌握了注音字母，就让学员。

每人买一本字典，一般要求是新华字典或小学生字典，告诉他们用新学会的拼音方法去查字典，中国的汉字就都认识了。学员初步学会拼音，一查字典，果如老师所说，兴趣非常高，接着进入识字阶段。当时扫盲结业考试的标准之一，就是应掌握注音，一般会查字典。著名评剧艺术家辛凤霞与新华字典也有一段渊源，出身贫农的他原本不识字，与出自诗书世家的戏剧家吴祖光喜结良缘后，为了识字学文化，字典成了他最爱的书。后来他不仅脱了盲，甚至还能自己写书，留下了《辛凤霞回忆录》等500余万字的著作。对于解决扫盲运动中常见的回声复盲现象，新华字典也功不可没。语言学家吕书香在谈到扫盲运动的典型山西万荣县时就说过，万荣县曾有将近34000人脱盲，但大多数没能巩固，后来学员重点掌握汉语拼音，学查字典，这样就不受识字数量的限制，可以自由阅读政治、文化、科技各方面的注音通俗读物，不怕拦路虎，无需找人问字。注重实用的新华字典成了很多脱盲者长期受用的拐杖。1964年，我国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帽子。无论是1953年的出版新华字典，还是此后修订的几个版本，发行后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但到文革时，新华字典也没能逃过波折的命运。1965年，丁生树主持修订新华字典，同时准备了一个农民版的新华字典，为的是让更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查询。结果稿子送到商务书馆时，刚好赶上1966年开始的文革，这个版本的字典便没有公开发行，农民版甚至连底稿也失去了踪迹。到了1970年春小学开学时，各地教师学生深感词书奇缺的不便。据说有一位小学教师备课时有些字不认识，没办法，只能跑到学校旁边的路上，等有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过路就向他请教。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指示重新修订新华字典，任务交给了北大中文系。当时已在北大任教的曹先卓担任修订组的副组长，他介绍说，这次修订是以1965年没有公开发行的版本为基础，修订组共有50多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们几乎都参加了，包括魏建功、尤国恩、周祖模、袁家华、朱德熙等。修订工作从1970年9月开始，魏志告诉记者，最初提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7处，周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不改不行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动。根据总理的指示，最后才只修改了64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笑话的事，比如背字有一个意象是背着，举例为背着太阳，开始被认为有背着红太阳之嫌而删掉了。总理得知情况后气愤地说，神经过敏，这个例句才得以保留下来。实际上1970年开始的这次修订，真正改动的硬伤特别少，正文只找到一个错别字。关于这一版新华字典还有一个小插曲，1971年的4月12号晚上，周总理在中南海小会议厅听取出版方面的工作汇报，曹先卓也参加了。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当时总理看了字典封面上的“新华字典”4个字，问是谁提的字，他回答是集鲁迅的字。
原来新华字典1953年出版时，封面是魏建功先生用隶书题写的书。

0: 明。1954年，初部首排列本时，为了突出集体，淡化个人，就改用拼集鲁迅的手记。1956年开始推行简化字，但鲁迅从未写过简体的华，印刷时只好从鲁迅的手记中找到了华和史拼在一起。总理得知情况后，认为这样集字是对鲁迅的不尊重，于是从这一版新华字典开始，封面用字就改成了印刷体。被周总理保护下来的新华字典成了特殊年代里最安全的读物，这本面向初中文化程度读者的工具书甚至成了很多大学者的宝贝。语言学家周有光当时被下放，干校不许带书，他就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和20-30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这些成了他的比较文学研究材料。新华字典则被用作自行分析。文革结束后，他在干校的研究结果被整理出版成一本书《汉语声旁读音辨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新华字典也在不断修订，随时代常新。每一次修订，他都力求贴近语言的实际应用。比如1998年修订时，修订人员为了解释新收词条的局由，两次跑到美发厅向老师傅请教，还亲身体验了两次，才定下了局由的释义，一种染发、养发、护发方法。在头上抹油后，用特制机具蒸汽加热，待冷却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如今新版的新华字典已是第12版，这是从1957年商务新一版开始算起的。实际上算上人教社1953年和1954年的两个版本，以及1965年未曾公开发行的版本，新华字典已经累计修订了14次，出版过15个版本，重印过100余次。2016年，它以高达5.67亿本的累计发行量，摘得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匆匆流转，我们在人海里跌撞前行，曾为执念奔赴，为期待落空难过，也在一次次经历慢慢磨平棱角。从前总执着对错，纠结得失，后来才懂人生本就没有完美答案，那些受过的伤，走过的弯路，都在悄悄沉淀成从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也不用纠结过往遗憾，学着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把心态放宽，把日子过淡，便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

有些心事藏了太久，连开口都变得犹豫，明明满心在意，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试探，怕惊扰，怕唐突，更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

0: 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轻时总凭着一腔孤勇横冲直撞，以为坚持就能如愿，以为执着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不顾旁人劝阻，不计后果得失，把固执当作勇敢，把任性当作自我。后来在时光里慢慢清醒，才明白有些坚持本就没有意义，有些倔强只会伤人伤己。走过冲动的年纪，学会收敛锋芒，懂得体谅与妥协，那些曾经的任性，终成成长里最深刻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温柔，也更清醒地面对生活。喜欢

真正的担当从不在言语张扬，而在风雨里挺直脊梁，哪怕前路坎坷，满身风霜，也不低头不退缩，把委屈藏于心间，把责任扛在肩上，不畏惧艰难险阻，不抱怨世事无常，凭着一腔赤诚与坚韧，在困境中坚守本心，在平凡生活里活出风骨，经历世事打磨，依旧心怀坦荡，守住初心与骨气，不卑不亢，勇往直前，用行动诠释何为顶天立地，用坚守成就属于自己的坦荡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在无望里给自己留一丝念想，明知前路模糊，却还是抱着微弱的希望不肯放手。日子在等待中慢慢流逝，情绪在期盼与失落间反复拉扯，明明知道很多事不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一次次守候。人心在漫长等待里渐渐疲惫，热情被消磨，期待被冲淡，可那份固执的牵挂依旧难断，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独自守着一份沉默。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请原谅。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对，习近平，
1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政。

0: 才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

0: 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生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每15伏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6: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8: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7: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9: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0: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2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4: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5: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6: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5: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6: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8: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17: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8: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6: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6: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19: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烟去再奏，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3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获悉，北京市今天16: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5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5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40%，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5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1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整个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江湖现在到底什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贵州铜仁的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欢迎张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节目一位老朋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9: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不然请张主任先讲讲吧，相信很多朋友对抹茶熟悉，但也许对贵州铜仁的抹茶没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10: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0,000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三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段是这个初加工，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被突破7200吨，但今年的产量会突破5000吨。加工厂现在我们江口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2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同仁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0,000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10: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20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叶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0: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10: 对，8-9年了。
0: 真的是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10: 江口它处在503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叶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2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得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20-30斤30-40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能比如说内涵膜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2高2低，我们讲的就是一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涵膜进一步提升。
0: 哎，您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是大概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10: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的，叫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轻。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 也就是我们中国最好的几个品种，比如龙井43、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一绿素就定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移入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梗和叶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0: 您这一讲真是给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下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
10: 对，
0: 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这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1.2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五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8.67%，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1: 非常感谢啊，张主任刚才帮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
0: 对一下觉得吃明白了是不是？
11: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个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在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啊，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啊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啊，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两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30%以上。之前啊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的也会特别特别快，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也查到这些信息，而且用的是这种医用的洁净级别的标准哈，我完全就跟药品一样。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要求，我觉得再加上咱们整个的规模化以及自动化的协同效率，我看到咱们的成本其实是可以比海外的一些产地的成本降到它的1/3左右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都有极强的这个话语权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基于这3点优势吧，我觉得共同为我们这个产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加速。
0: 确实是啊，刚才在听赵晨老师在分析的时候，包括听张主任在讲的时候，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我有一个问题，在张主任刚才谈我们的产业变化的时候，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您看我们做这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我们的年产能这么大，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我们贵州铜仁过去我们比如说做农产品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入，包括刚才赵晨老师也说生产车间用这种医用级的洁净标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敢于这么来投入？
10: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我们初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要求，做干净茶，让天下人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你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磨成超微粉了。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就所有的加起来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是完全是应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这个工厂。
0: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10: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去饮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茶叶的这个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0: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像
10: 对市场给的信心，
0: 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那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晨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博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11: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

0: 就是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40%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是结构性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啊、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啊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啊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复购。
1: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0: 后端产业链
1: 它
0: 长，
1: 是对它涉入了美容、美食妆，还有医药用品、工艺药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食就是
2: 美
1: 食
2: 容
1: 品。
2: 用品怎么做
0: 我
2: 抹
0: 记
2: 茶
0: 得
2: 呀？
0: 面膜
2: 非
0: 好
2: 常
0: 像
2: 靠
0: 就
2: 抹
0: 有
2: 茶，
0: 吧，好像面膜也有啊，我都见过抹茶面膜。
1: 哎呀，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还有什么？ 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这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日一日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说一些。你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它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它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2: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

0: 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晨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1: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个例子啊。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
0: 对，
1: 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市场上呈现的感觉，和真正表现出来的这种市场力，都还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浙江和贵州，它俩完美互补，一个是这个原料端，一个是市场端哈。我们可以先拿他们举个例子。首先，贵州的核心优势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上游的产能。刚才张主任也说，我们有这么大的生态的这个茶园啊，无论是劳动力、土地成本，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具优势的，非常适合大规模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种植，包括初加工啊，咱还有江口这边的超级工厂是吧？既有规模还有质量，所以我觉得贵州的优势其实首先已经抢占了整个产业的叫原料大后方了。我们经常谈到浙江哈，浙江绿茶也多，抹茶也多。浙江的优势其实现在从最近几年的整个的构成啊，其实是逐渐调整成一个消费核心区，包括出口核心区了。我们都知道，事实上长三角的这个消费力是很足的。它离其实这个新茶饮啊，烘焙品牌的很多总部是很近的，所以它比较适合做什么？比较适合做品牌呀。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规啊，它适合做这种创新，因为反应足够快。同时呢，多年呢又做外贸，对吧？有非常成熟的外贸渠道。尤其我也看到今年一季度，浙江啊，光浙江区域的这个出口增长了7.3倍，这也是它的外贸能力在这个行业的这个这个叫啊全方面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觉得它相当于是咱们整个抹茶产业的一个销售前台。啊，慢慢的，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区域的这个配合度越来越高啊，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叫西产东销的大格局的，我觉得都可以发挥优势。对，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看到一个产业的健康的发展的格局的。事实上，其实全国还有一些其他区域，我觉得，他们首先啊，他们是后发的，后发呢可能就得做更聚焦的细分的特色产业，而事实上抹茶呢，在全国的消费，甚至在全球的这个消费啊。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事实上后来的这些区域，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也是承担在产业链里面的配套角色。可能比如说，华中三小龙啊，这个湖北，那它可能就会承接华中市场的需求，但这个市场终归还是偏小的，无论是产能的规模，还是对内对外的这个渠道能力，它的建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啊，跟我们今天讨论咱们贵州啊、浙江，其实还是有几何量级的这种差距的。未来我觉得全国应该各地会有分工，这个分工呢，可能短期之内吧，除了浙江和贵州之外，大家更多的还是做小的产业配套会多一些。
0: 所以全国其实各个地方，大家我们现在还不能算遍地开花，但是呢各有特色吧。确实每一个地方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产业特点，而且都让我们有了对这个产业更多的兴趣。今年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赵晨老师也讲到，很多地方都在搞抹茶，而且很多城市我发现有抹茶节，也像在西部，比如说这个离我们贵州不远，四川成都它就有一个西南抹茶节，浙江杭州呢有西湖抹茶甜品节。在珠三角也有珠海抹茶节，各种各样，包括福建的福州、湖南的湘潭，他们都搞了抹茶节，这种线下体验也在持续的升温。所以我们都说抹茶它可以是，张主任给我们讲了之后，我们更懂了抹茶，可以吃，是个超级食材，而且抹茶家的这个空间还非常大，又做化妆品呀、做深加工等等等等，那抹茶带来更大的空间，可能还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啊。那不管是浓抹、淡抹、抹茶的各种各样的搭配和空间，我们待会儿可以再接着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今天继续聊抹茶，我是王贤。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产量登顶的故事啊，确实抹茶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抹茶能不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品牌，产能扩张的这个速度能不能够平衡我们的消费增速，包括这片鲜绿的南海最终还会起什么样的泡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请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还特别的从深耕抹茶产业的一线请到了贵州铜仁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明生，再次欢迎张主任。
7: 主持人好，赵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才听两位讲了这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中国抹茶产业的这种真实面貌，包括未来想象吧。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贵州15五墨全省抹茶专用茶园的这个面积，它有个规划是突破20万亩，这个抹茶的产量是8000吨以上，等等等等的目标。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生产端我们有我们的信心，在消费端的赵晨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还是非常的有好的预期。下半场我们其实想从一个业内的标志性事件说起，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抹茶产业供国内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重要的还是出口。2025年铜仁的欧标抹茶，前面这个欧标的事儿张主任讲过啊，是首次大规模出口日本，累计大概是16吨，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们刚才讲抹茶文化是起源于中国的，但是近些年呢确实在日本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张主任，我很想听您讲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讲中国抹茶的故事呢？
7: 你说的这个出口日本的这个产量是准确的。从抹茶文化这一块，我说首先要还是要清理历史，原产于我们中国，发源于我们中国，这个历史是已经得到全世界佐证的公认了的，就是抹茶的这个历史。以前中国不叫抹茶，它叫抹茶，就是没有提手旁。我们以前它是用古人呀、唐宋时期啊，它是用石磨或者是一个碾，它有专门磨抹茶的一个叫碾，把这个茶叶碾成粉末了之后啊再饮用。但是在我们朱元璋时候啊，他觉得这个比较繁琐，以前叫点茶，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饮用起来比较繁琐，他就改变了，变成现在的这个用水开水泡浸出物来饮用。所以实际上他真正工业化发展的时候是96年开发出这个抹茶冰激凌以后啊，这个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高度认可，所以他这个产量就一下子就从家庭的常规饮用茶就变成工业化了，发展了。发展抹茶最早一到2005年，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它其实一直都很浓，唐宋时期一直延续了今天，都非常浓的。只是抹茶这个新产品它刚刚出来，大家对它的这个认识，知晓它这个产品的人稍微要少一点，只是从传统的饮用茶转变成一个快饮茶，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其实一直都很浓的。
0: 这个东西也确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抹茶的故事的深意，包括我们的历史文化，可能在接下来抹茶产品的这种宣推当中，可能都可以笔墨更重一点啊。另外我想问问张主任，我刚才讲的这个判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铜仁的抹茶，包括我们中国抹茶，其实现在出口还是多于国内的内销的，是这样吗？
7: 从我们2025年的数据看，出口是高于内销的，美洲和欧洲抹茶的需求量是非常。

0: 消费啊，您说从趋势上看，未来我们是不是在国内市场上还会看到更大的这种增长空间？
1: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做一个对照吧。首先，我们一般来讲还是习惯于用这个人均消费量来去评价一个市场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目前呢，在咱们国内可以看到，人均的抹茶年消费呢，不到5克。海外呢，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啊，这个欧美相对成熟一些，那成熟的这个市场人均呢，大概是几十克，即便是20克，也差了至少3倍吧，是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哈。第二个是就是场景的渗透率了。什么是场景渗透率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抹茶，它很多应用在我们说的茶饮啊、烘焙，哎，刚才张主任说美妆啊、保健类的这些食品里面都有了。其实呢，现在呢，80%的抹茶的消费都是集中在这些场景，还有很多新的场景是空白。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会在哪几个我们叫场景下哈。第一个呢就是。人群会逐渐的下沉啊。我们现在的抹茶消费呢，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多一些。那么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呢，其实也是集中在一二线，它更多的就是跟着我们的茶饮和烘焙走的哈。那么随着这个新茶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新店增长数量呢，基本上都在向3、4线城市逐渐的渗透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上市公司，对吧？他们每年披露这个年报，大量的增长啊，都是在3、4线城市。所以呢，现在这个新的增长的抹茶消费一定会从1、2线逐步延伸到这个3、4线啊，这是一个增长。第二呢，就是场景会拓宽。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80%消费其实是在茶饮和烘焙。刚才那个张主任说的这些新增长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刚起步，所以呢，这个场景拓宽会从现在的这个食品啊和这个饮品呢，往这个美妆啊、大健康上去拓展。美妆和大健康的赛道，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千亿和万亿的市场啊，所以在这个里边来讲，我们所能够获得的这个增量肯定也得是百亿级的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场景可以拓宽带来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消费升级，抹茶的茶饮啊，包括抹茶的蛋糕啊，这些餐点的时候呢，哎，我才发现事实上它的这个附加值和附加的场景是很高的，而且比这个粉剂啊，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链的上游来讲，那粉呢确实是附加值相对低了，对吧？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附加值偏低的这个粉，不断的把它融合到中高端的这种刚才我们说的美妆啊、餐饮啊、点心啊，这个客单价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产品形态的变化和场景的变化有非常高的提升空间的啊。如果说让我做一个预测的话，我觉得未来其实按照现在咱们每年的这个数据的披露来讲，未来5年我觉得就拿5年来说吧哈，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保持一个20%左右的这个增速是没有问题的。行业规模我看其实行业很多报告也做了预测，目标到2030年整体规模应该是可以突破600亿的，而且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内外销的这个双轮驱动下，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培育阶段也会逐渐跟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相对成熟阶段会趋平吧。
0: 还真的是啊，而且从茶饮到烘焙啊、乳品啊、美妆、生活用品等等这个领域，应该是个快速渗透的过程。现在我有个感觉，就是万物皆可抹茶，而且我们在海外讲中国抹茶的故事，在中国国内我们也会给茶饮、给这种抹茶很多的增长空间吧。那这个背后呢，肯定是我们的中国抹茶要越做越好。前面张明生主任跟我们说的时候已经讲到说，我们其实抹茶呢会比欧盟标准这个标准更高。我查了一下，我看我们2017年就有一个中国的第一个抹茶国家标准。我听说现在在江口、在贵州还在做标准建设，是不是我们确实在做这个正式的 ISO 的抹茶国际标准呀？是在做这个事儿吗？我不知道我查到的这个是不是准确。
2: 它是这样的，在今年我们2026泛进抹茶大会上，也是它实际上也是第二届中国抹茶大会。第一件是去年到浙江举办的，今年是第二件。在第二件大会上，我们已经发了4个标准，就包括种植、茶园管理、加工等等，一共发了4个。这个标准呢，我们

0: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产品你要把它做好做持久，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并且我们要有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因为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一定要对标国际最好的，不管是出口也好，我们自己内销也好，我们都要求这个做最健康的，做健康的东西就标准就比较高。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至于国际标准，我们目前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个。
1: 不断的追求这种高标准吧，应该说，让它
0: 是
1: 在
0: 的。
1: 我们的目前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健康、最干净、安全的这个状态。
0: 对对。
1: 这样的中国抹茶肯定是会更受欢迎。但是刚才我记得就是赵成老师说到我们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个抹茶消费量的时候，消费者的这个对比啊，说我们是几克几克，国际上是多少多少克。这时候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抹茶卖出去啊，它是论吨卖的，我们是按照一个大宗的商品把它卖出去，但实际上真的到消费端呢，它是论克卖的，但是真的论克卖来说的话呢，我们的中国抹茶现在的售价，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比外国的抹茶呢可能要低一些。大家还是会想说，我们的抹茶既然品质这么好，像刚才张主任讲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的抹茶其实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实现这种高品牌溢价。这条路是不是我们还需要真的再往前走一走啊？赵成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这个呀，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啊，其实也聊到一个概念叫超级食材嘛。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个超级食材的底色足够好，我们才有可能去把这个更好的这个溢价呀，我觉得把它支撑住。超级食材的底色，我们刚才其实，刚才我觉得张主任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啊。实际上我也看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文化留存，事实上是在我们整个。附加值驱动下来讲，最难获得的一点，也是我觉得别人最难复制的一点，可以支撑它的这个价格和需求持续往上走的，是来自于它的健康，啊，它的一个健康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茶的文化，包括这个茶的成分，以及跟我们现在这个低糖低卡的这个生活的结合度是越来越高的。啊，这也是事实上，现在最近几年，我们从这个茶饮品牌行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中，我们看到的一些结论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健康打底带来的一个健康的，我们叫正向预期啊，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可以支撑，这件事情再往前持久走的一个最根本啊，最根本在这儿，有些行业其实。就会在这个问题上，它有点这个增速不够。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抹茶现在的一些终端产品上来讲，它的这个传播其实是很有优势的。为什么这么讲啊？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最早我觉得抹茶的颜色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很多美妆产品就单独会出抹茶色，对吧？甚至很多相机的这个滤镜呢，它也会出这种抹茶滤镜。它事实上并不是说完全按照这种鲜绿色去出，而是告诉你这是一种颜色风格啊。它这种颜色风格，这个事实上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叫传统色里头好几个颜色的这个表述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最直接说来讲，就是它非常适合出片儿啊，这种鲜绿色。所以很多这个消费者最直接接触到它的这个传播动力，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颜值的。啊，这个颜值是很容易去种草的。那么最终，我觉得把这两件事情做完以后啊，再加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从历史悠久感，再到现在整个文化啊，它所带来的一些价值倡导，我觉得它这个文化调性其实是可以把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力再拉高到一个台阶上的。你想啊，它同时兼具啊健康的这个功效。同时呢，又复蕴着我们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甚至是东方礼仪和东方精神啊。这个事实上，包括我们在饮用它的过程中，其实还会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去配合。所以我觉得最终它其实变成了一种生活符号了啊。这样来讲，其实我就觉得它就可以 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力去支撑它未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市场的这种表现与需求吧。
1: 所以未来的这样的市场的需求应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而且这背后我们已经在不断的往更优秀的超级食材抹茶的这个路上去走嘛。而且我看到介绍，像在同仁抹茶产业呢，它也。

0: 正在从规模扩张，逐渐的去迈向质量跃升啊。这个质量跃升的背后，我们具体是在做什么事情？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包括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未来我们在做我们的中国抹茶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1: 因为这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呀，还有大健康食材它的这个营养安全等等，它会不断的提高。那下一步我们这个也会根据这个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推动有机抹茶这个发展。第二，从内在品质这一块，每一个茶树品种它里面的内涵和它是有差别的。比如打个比方吧，哈，绿茶类的这个品种，它有这个茶氨酸，它含量会高一点。我们红茶类的品种，它茶多酚含量会高一点，所以会根据市场的需求研发、筛选更多的优良品种，来加工更优质的这个茶叶产品。第三个就是从日常管护这一块，我们会根据这个茶树的生长，包括它的投入品，比如说肥料等等，病虫害防控这一块，做一些更多先进的这个技术推动这个生产。至于技术突破嘛，一个就是品种优良的新品种来生产抹茶，第二就是管控技术，根据这个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地区它的这个土壤情况啊等等，配套一些这个更科学的这个管控技术。第三嘛，就是从加工块，就是加工这一块就包括生产线建设、机器的研发、自动化水平现代化加工水平这一些不断的提升，更精细，产品更稳定，更好的保留茶叶里面这一些优质的、对于人们有益的这些化学成分。
0: 还是非常可期的哈，不管是您说到的新品种，还是我们将来更强的这种，管护的技术等等等等，它将来更稳定，确实就让消费者觉得更可靠。不管是国内的消费者，还是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看全球市场的话，2025年全球的抹茶总量是17600吨，这个市场规模也是突破了47亿美元。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视的，我们是最大的生产国。我们聊到这儿，可能可以有点更多宏观视野了。张成老师，您觉得就是在全球抹茶产业的格局当中，我们中国抹茶将来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首先第一个角色我们已经无比的清晰了，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供应链的，我们叫压舱石。压舱石这个词最近被提到过很多次啊，我觉得它非常形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占了全球70%的产能了，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可以有上游的定价权了，这是非常厉害的。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这70%产能的背后呢，我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和最高的生产效率，它不是一个低效产能，而是一个高效高质的产能，所以这个被替代起来就会更难了。我们是可以完全做到稳定去向全球的抹茶实现供应，包括去面对价格波动的。我们都知道很多茶饮行业的它的这个有些成分，像咖啡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成分，它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最近几年受到全球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它其实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甚至很大的波动的。但抹茶的上游在我们国内其实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非常成熟稳定的这个供给给全球带来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实际上在全球的供应链的选择上来讲，它一定选择我们的产品，甚至将来选择我们的这个品牌它会获得更稳定更高性价比的这个原料。这是我觉得我们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吧。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正在推动的无论我们去年和今年这个召开的行业大会，还是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大会以及行业的这个各种自律组织我们去推动的，我们叫产业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把国内的产业标准推向全球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当仁不让要去

0: 做的。目前呢，现在在这个海外市场，抹茶行业的这个行业的执行标准是，这个海外的主导。目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去牵头制定这个 ISO 的国际标准了。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正在从上游、中游再往这个下游去全面推动一个新的标准一个新的玩法。我们现在要去全面的参与到制定一个全球规则，把我们的种植加工经验变成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因为我们能够这么稳定的其实供应好的这个上游原材料，我们就一定有我们成熟的先进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就是应该去向全球发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升级的重要举措，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扮演的第二个角色。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了。对，第三个就是创新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现在确确实实是拥有全球最活跃的一个我们叫新消费市场吧。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产品形态服务形态的创新。抛开这个茶饮烘焙。美妆，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下游的行业都在不断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去创造新的产品，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我们是最快具有这种产品创新，尤其是消费产品创新的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些下游的这个创新机会我觉得一定会反过来倒逼我们上游的一个产品更新，所以呢就进而带动整个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创新了。而不只是在原材料上去当一个稳定的供应商，所以第三个角色，我觉得它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全球我们叫应用创新的一个引擎，或者说叫全球消费创新的一个引擎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抹茶产业应该会有更多的期待啊。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也说到尾声了。最后的时候，我也想问问张主任，对中国的抹茶产业，您作为一个一线的研究者、观察者、生产者，您对中国抹茶产业最大的期待可能是什么？
2: 期待的话，我们大家一同来把这个蛋糕做大，让我们消费者品尝到更多优质抹茶系列产品，包括直饮的抹茶产品。把这个产业做大了之后也给我们这个茶农和当地茶企，还有我们当地群众，带来一个稳定的收入，让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 是的，我们都说今年是又是抹茶的大爆发之年，而且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绿色风暴的势头还在加强。那近些年也越来越多的茶产区、茶品牌在投身抹茶赛道，开发的相关产品，包括抹茶产品线也在增长。感觉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喝抹茶、谈抹茶、做抹茶，这个市场真的是一片火热。那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两位嘉宾聊到的思考，能够让大家在这抹鲜绿当中品出一点更新鲜的味道。我们希望的当然还是中国抹茶可以长久留香。再次谢谢两位。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成都三环路上一起车祸引发关注，被撞车辆在几秒钟内燃起大火，驾驶员从车窗侥幸逃生。为什么车辆遭遇碰撞后迅速起火？是电池热失控，还是增程器被引燃？遇到类似情况，怎么才能够在第一时间避险逃生？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

0: 门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意大利的阿西西是一座玫瑰色的圣城，它是这个世界上虔诚的信仰之地。来到这里，会让人的心灵都变得纯净透彻起来。那么今天这一站，雨晴就带领大家去往阿西西，感受一下这座城市温暖的光芒。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阿西西是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城市，位于苏巴修山的西侧，是一个建在山上的中世纪小城，是方济各会的创始者意大利人圣方济各的出生地，与方济各会的建筑有很多的联系，因此全世界无数虔诚的天主教徒都以来过阿西西作为荣耀。雨晴第一次知道阿西西是在一本介绍意大利的书上，书中讲到1997年的时候，意大利中部发生了地震，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里的穹顶被震塌了，穹顶上大面积的壁画掉落下来，当时的意大利举国心痛，因为那些不是一般的壁画，而都是有着文艺复兴的开创者和欧洲绘画之父头衔的乔托在13世纪的时候绘制的。后来意大利人花了5年的时间，把这次地震中震碎的12万片壁画碎片都拼贴回去了，虽然其中还缺少了不少碎片，但是大体上能看出乔托的杰作在当年的风采了。当时在书中看到这段描写时，雨晴立马就被震惊到了。12万片是什么概念呢？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苦的拼图游戏之一了吧。虽然意大利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文物修复技术，但是对于这个迄今为止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占有最多项目的国家来说，之所以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来完成这项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就是因为阿西西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乔托壁画堪称国宝中的国宝，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啊。从那时起，雨晴的心中就萌生了一个愿望，有生之年 一定要到阿西西走一趟。来到阿西西，雨晴才发现这座古镇的名胜古迹非常多，在5公里长的城墙包围之内，所有的建筑几乎完全保持着中世纪的模样，而且整座城市主要用一种泛着淡淡的玫瑰色的石头砌成，远远望去如同绯红色的云霞一般优雅而又沉静。雨晴此时才深刻地理解了为何阿西西会被称为玫瑰色的圣城。雨晴首先来到的地方就是心心念念的圣方济各圣殿，这是阿西西的方济各安葬之地和方济各会的母堂，被列为世界遗产，也是意大利重要的天主教朝圣地。这座圣殿始建于1228年，建在小山的一侧，包括上教堂和下教堂，还有安放圣方济各遗体的墓穴以及附属的修院。圣殿的规模十分宏伟，雨晴游走其中不禁生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阿西西的历史比较独特，它是一座因为宗教而兴起的城市，天主教的圣人 San Francisco 就曾经生活在这里，并且创立了他独特的教派。 San Francisco 按照现代通用的翻译应该叫做圣弗朗西斯科，但是由于天主教早年传入中国的时候把他的名字翻译成了圣方济各，所以他的教派一般被我们称作圣方济各修会了。据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阿西西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以及其他圣方济各处的遗迹都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并且这样介绍它：与其他宗教信仰相比，圣方济各会更宣扬和平相处和忍耐。诚然如此，圣方济各在天主教界的巨大影响使得阿西西成为天主教徒心中的圣地。在1926年的时候，恰逢圣方济各诞生700周年之际，共有2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前来阿西西朝圣。哇，雨晴真的很难以想象，在那个交通不堪发达的年代，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了。而阿西西在教徒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啊。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结构是非常精巧复杂的，它实际上是上下两个教堂所组成的，一个盖在另一个上面。下层教堂建于1228年至1230年，上层教堂建于1230年至1253年。如此复杂的结构使得这座教堂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角度看的感觉都非常不同。而教堂的内部则是规模巨大的壁画，除了乔托还有其他大师的手笔。经过了那场地震的死而复生之后，意大利人对这些壁画的保护更为严格了，都是绝对禁止拍照的。而且那些壁画的规模之大，色彩之丰富，足以令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都发出惊叹之声。朋友告诉雨晴，圣方济各的很多传说都与关爱动物有关，最著名的就是他给小鸟传教的故事。而在教堂里乔托壁画美术馆，雨晴十分准确地找到了那幅给小鸟传教的圣弗朗西斯科的壁画，还有那描绘着他人生场景的28个小插曲，每一幅都精彩至极，辉煌灿烂，让人看不出曾经有被毁坏过的痕迹。行走在这座著名的教堂里，想要把那著名的12万片壁画碎片全部看过来是非常困难的，也没有人能够从照片上想象真正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模样。来到这里之前啊，雨晴曾经看过他的很多照片，可是当我亲临此地的时候才发现，照片所能显示的其实只是这座艺术圣殿的冰山一角。不仅如此，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本身的规模就非常恢宏，雨晴想他那开阔的庭院和气派的长廊，除非从天空中俯拍，否则是很难完整收入镜头的吧。不仅如此，这里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又岂是相机的镜头可以完整展示的呢？ 正如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对他的几句评语是这样说的：阿西西古城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及其他的圣方济各遗迹是人类非凡创造力的艺术结晶，为欧洲乃至世界艺术史奠定了基础。而且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是宗教建筑的杰出典范，对建筑艺术发展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雨晴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意大利阿西西辉煌雄伟的圣殿之中。走着走着，雨晴就来到了桑克雷尔教堂。这座建于13世纪中期的建筑是意大利式哥特教堂的典范。从桑克莱尔教堂门口望过去，还可以看到小山丘顶上的一座名为大城堡的建筑，另外还有一座城堡叫做小城堡，让人看了感觉甚是有趣。据说女圣人桑克莱尔就是圣方济各的追随者，她的遗体至今还保存在这个教堂里。看过了圣弗朗西斯科辉煌华美的圣殿，雨晴呢又来到了市政厅广场，远远就看到了一座在古罗马神殿的基础上改造的天主教堂，以及那1305年完工的人民塔。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广场上，千年来看尽了世事变迁，人来人往，自成了一道风景线。朋友告诉雨晴，阿西西每天都会迎来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在这座古罗马神殿改建的教堂前，雨晴看到了一群来自美国的年轻朝圣者们正在唱歌，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轻松，那么的喜悦，跟一般参加旅游夏令营的大学生们没有什么区别。而他们演唱的那些宗教歌曲也有着流行音乐一般的活泼旋律，让雨晴突然发现，原来宗教也可以这样轻松自在。除了那些身价显赫的古迹，阿西西的小街小巷也充满了韵味。或许是圣城当得太久了，数百年来形形色色的修道士看得太多了，阿西西好像很喜欢拿修行者们开玩笑。在工艺店里，雨晴就看到了很多拿修道者开涮的小人偶，除了踢足球、打篮球之类的运动风，还有唱卡拉 OK 之类的时尚范，还有很多调侃修行者的艺术品，比如正在打牌并且作弊的，拿着酒杯喝得酩酊大醉的，修道士骑车带修女兜风的，甚至还有修道士谈恋爱的。让雨晴感到如今的教会也是非常开明和开朗的，使人看起来就觉得趣味盎然。漫步在阿西西古老的小巷里，雨晴简直有些目不暇接了。印着修道士踢足球画面的 T 恤，上面还写着和平世界冠军的字样。那些花枝招展的小礼品店里也摆放着各种各样可爱的小饰品和华美的瓷器，每一样都让雨晴心动不已。有一家卖小瓷猫的商店橱窗前挂满了形态各异的瓷猫，每一个都让人爱不释手，而它们集合在一起的样子更是让人忍俊不禁。在雨晴的心中，阿西西送给雨晴最好的礼物其实就是内心难得的宁静了。宁静是一个身在异乡的游子最奢求的内心境界。在国外旅行，每天要规划和考虑的事情有很多很多， 雨晴常常感觉自己的心每天都是忙碌的、战斗着的，有时候很难真正的放下心来，发现一处美丽的角落。可是，在阿西西，雨晴的内心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宁静，而这种内心的宁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渴望和需要的。雨晴听当地人说，现在我们在阿西西所看到的建筑和街景，几乎和著名的圣子圣弗朗西斯科1182年出生后所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当然，除了数百万的朝拜者和同你一样想分享这里宁静的游客。雨晴听完觉得正是如此，阿西西大大小小的教堂华美绚烂的让雨晴瞠目结舌，条条小巷中的橱窗又让雨晴童心再现。走在阿西西的街道上，那一簇簇美艳的鲜花飘来阵阵的清香，让人的心也跟着自由和舒畅起来。在午后的暖阳下，雨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阿西西，告别了这个了不起的璀璨文明，坐上火车前往旅途的下一站。但是这个美丽的小镇将永远留在雨晴的记忆里，并且永远闪闪发光。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李延亮，杨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5.5 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内部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
3: 觉得自己好失败，还好有广播让我释放情绪，哭过之后擦干眼泪，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依然会继续努力。每当看到这样的留言，我也会很受触动。你是不是也在坚持着自己的生活呢？一段不完整的感情，一个破碎的自己，哪怕过得再心酸，从来没有过放弃。我们都在寻找一份好的爱情，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到底什么才是好的爱情？什么样的生活才算真正幸福呢？我们都没有答案。在成长的路上，我们都要走过一段孤独的路，一段煎熬的时光。也只有熬过那些默默忍受的瞬间，你才会看见希望。不管你正在经历着什么，我希望你可以勇敢地往前走，哪怕一个人。
0: 5次全会部署，率中如始，抓好数位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雷斯伯格认为，
1: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协同整合，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3: 上自有花开，别去抱怨生活的难，别太忧虑未来的路。与其让自己陷入内耗中，不如静下心来，一点点的去改变。就像罗翔老师说的那样，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与这世间水火。河南洛阳白马寺殿门上有一副对联，上面写道：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道法虽宽，只渡有缘之人。人不自救，天也难渡。与其等待天来渡我，不如做自己的摆渡人。时间能治愈的人，都是愿意自渡的人。人生的难关，只有自己扛过去才能成长，自己一点点挣来的安全感才会更加牢固。人生路上，没有谁能为你遮风挡雨，唯有自己才是你躲雨的屋檐。很累的时候，不妨去听一首喜欢的歌，在轻快的节奏里赶走疲惫。迷茫的时候，不妨看一本书，在书中找寻希望的种子。向前看，别回头。人生的这趟旅途，会见到高山，也会遇到低谷，有时会晴空万里，有时也风雨交加。那些深夜流的泪，教会你成长；那些说不出的心酸，撑大你的格局。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愿你做自己的摆渡人，身披铠甲，无惧人生风雨，活出自在人生。

0: 地首个蒸油田肃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蒸油领域的规模开垦空白，为后续原油盛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的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电源员火成勇提醒。

0: 运与来自逆境和强大的天气来自逆境。预计未来三天较强的降雨乐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德华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泉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
2: 我们与其步履匆匆，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的夕阳，不如放慢速度，坐看庭前花开花落，天边云卷云舒。蒋勋曾说，只有慢才能发现生活的美。酒，经年累月，浓厚醇香。茶，时间越长，越有滋味。美好的生活都是从慢下来开始的。慢慢的，煮一壶茶，品一品茶的清香。慢慢的，看一场日落，感受夕阳把余晖洒满大地的美好。慢慢的爱一个人，慢一点动心，慢一点去开始一段感情。短短一生，既要保持向上的弧度，也要把生活过出温度，把时间还给自己，把自己还给生活。慢慢相遇，不负今朝。时光匆匆，愿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领略生活的美好，感受爱的温暖。

0: 于高端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消联高级会议发现，季苏平、刘永华、王伟文等人，主播陈亮等人。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江南十里，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生命来来往往，聚散匆匆忙忙，出走半生，我们发现相遇是人生的意外，离别才是人生的常态。有些人天南地北，因为不联系就中断了，有些虚与委蛇，因为不见面就变淡了。谁能一直把你放在心上？也许距离能够给出答案。关心你的人知道你遇到了困难，哪怕遥隔千里，也会伸出援手，捎去支持和鼓励。

对你好的人，直到你低落谷底，哪怕路途迢迢，也会陪你熬过孤单，给你温暖和安慰。真感情不怕距离远，不需刻意联系，不需信誓旦旦，一个电话他就能赶到你身边，一有需要他会尽全力帮你。人远心不远，人离情不离。正如席慕容所写，我们置身在极高的两座山脊上，遥遥的彼此不能相望，却能听见你温柔的声音传来。亲友也好，爱人也罢，少有联系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情真心近，因为彼此在意，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过人群，奔你而来。人生这一路，来过心里的，谁都忘不了；携手走过一程风雨的，这份情谊，谁也放不下。不管走多远，终有思念和牵挂。

0: 测试的人，真的就不用看说明书，扫一眼这车里面的配置就大概知道，甚至能一下就能找到这个车门衬里里面一个特别隐藏的一个应急开门的拉手，这都是属于专业素质，这个不能强求所有。
1: 之后我始终都在，我的大学老师和他朋友就是这样。老师在一次聊天中和我谈起他以前的一件事，有段时间他遇到困难，走投无路时发了一条短信向多年未见的朋友借钱，朋友二话没说回把账号发给我。后来有阵子他朋友经商不顺手，话不多说，直接发来一句话，这次你得帮我。我老师收到信息后什么也没问，立即把钱打了过去。虽然平时在生活中两人少有见面，但这件事足以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之深。这样的情谊够真诚，够信任，这样的相处也令人舒心。人远不算远，心远才叫远。只要彼此的心里都留了一个位置给对方，不曾遗忘，那么许久不见，指天想念，久远未见，熟悉依旧。与你亲近的人，哪怕只有一时相聚，留下的也是欢声笑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寒凉岁月里的浓情厚谊。哪怕只是相伴一程，留下的也是星辉满途，我们依然能望见时光长河里的点点光亮。
0: 解锁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绝大多数厂商都做了冗余设计，包括什么呢？即使在全车低压断电的情况下，为了车门解锁，都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里面的存的电，还有呢，有一个就像那种，短粗的最小的那种电池，就跟那种一次性似的，但其实它也是可充电的，这个电量足以维持几次的车门的解锁，也就是说电。
2: 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和燃烧的威力也会小很多。
1: 嗯，
0: 或者换言之，十几
2: 时间会沉淀最真的关系与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守护与陪伴。真正的感情是随意却又彼此在意，是惬意却又彼此珍惜，各自独立而心在一起，各自呼吸而爱不分离。最好的关系人远心不远，最好的感情再远也亲近。就像陪你长大的父母，同甘共苦的朋友，相濡以沫的伴侣。也许为了工作你和他们两地分离，因为忙碌和他们联系不多，我们却依然能够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友情的珍贵。

0: 和爱情的甜蜜。四季流转，他们会嘘寒问暖，负重前行，他们会致电关心。在他们面前，可以偶尔收起你的逞强，卸下你的伪装，彼此之间坦率真诚，即便不在身边，却一直在心间。时光易老，人易散，前途迢迢，只愿君安。见或不见，思念只增不减，联不联系，依然寂静欢喜。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
1: 一的燃油轿车也没什么两样，那么它涉及主要考虑的两个因素，我们先说一个常识哈，一般的。

根本就没什么影响。我们就从电池寿命和性能方面，其实这车有一套被动的电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当发现电池的 SOC 就是充电值充电状态这个值低于百分之多少的时候，即使不需要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也会强行启动用电池充电。那么车主要付出的代价呢，就多烧点油。好习惯是什么呢？比如每周或者每半个月给电池充一次电。不用像纯电车那样天天充电，因为毕竟它有发动机呢。

一段超长的间奏，就你坐公交车回家，坐地铁回家，走着回家，总之早点回家。

0: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5: 图片生成功能。

0: 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那么刚刚我们厘清了很多对混动车型的认知误区，其实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碰撞安全和火灾逃生等行业痛点，国家层面的安全标准一直都在持续的升级。就在今年的7月，一批机动车安全新国标已经正式实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新规，看看这些规则能不能够给出行安全筑牢底线。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2: 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就是近期正式落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安全新规里，和碰撞安全、火灾逃生直接相关的核心要求有哪些，主要瞄准过去哪些安全短板？
3: 主要是电池新规。这是我们知道的，由过去的给出比如5分钟的一个逃生时间，变成现在直接要求它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及，不得伤及车内成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2: 是，
3: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车门把手的强制性的国标，啊，要求20×25×60毫米的手部的活动空间，这么着就彻底的把那个隐藏式和纯电动开启、没有应急开启手柄的这样一个门把手，啊，要求它强制限期的整改，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不是针对新能源车的，而是所有的汽车品类的，比如就是碰撞安全要求的假人的伤害的计值，这个也是有所调整的。这个伤害极限其实是在有所降低的，也就是给成员一个更好的一个碰撞缓冲和生存空间，等等。还有就是比标准更严格的是强化了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也就是所谓的飞行检查。因为之前我们就知道有的车企呢，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它送检的车辆或者第一个批次生产的车辆，就是有可能知道这批车辆会被抽检，于是
2: 做得特别好，
3: 不光特别好，左侧和右侧的结构强度是不一样的，
2: 就是应对检查的那一侧就更结实。
3: 25%的偏置碰撞，那肯定偏的是驾驶员一侧，好了，我就把这侧加强，这其实这个做法挺恶劣的。
2: 是，
3: 还有的车到了后期，连这个前后防撞梁，一开始呢，3毫米，这么厚的，到后来变成水果刀了，甚至有的人说可以在上头削苹果，那这个就太不够意思。还有钢变铝的，为了减重等等等等，这样做法。那么这个呢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一定会强化。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要强化这个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防的就是申报的时候一个样，到实际批量上市的时候又是一个样。还有现在就已经要求了，在上公告的时候要把一次性的把今后所有可能用到的动力电池的型号和供应商一并在公告上申报，如果没申报，就视为违法生产。那么没有申报的动力电池的型号是不可以出现在这批的商品车上的。
2: 以前那种开盲盒的情况就被杜绝了。
3: 这跟盲盒还是两码事儿。比如他一口气申报了5家电池供应商，也就是说这个车只要装的是公告上面列明的这5家生产的这个各自的型号的动力电池，这个都是合法的。就像轮胎，比如轮胎有 ABC 3个品牌，它是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品牌的，这就是好多人为什么买车的时候不着急提车呢？我就等那马牌胎呢，我不就不想要这韩泰的、恨锦湖的。
2: 这个所以说，你说电池啊、车门啊，还有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什么的，其实确实是我们从六月底一直到这个月月初，我聊了好多有关于这种汽车安全。

0: 方面的这个内容。但是呢，这个好像是针对的是整体的汽车，而没有针对单独的一个品类。就比如说这次我们管这个出事故的，这是一款插电混动的车啊，对不对？那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它同时呢，你看它就具备了一个燃油系统，还有一个高压电的一个系统，就又有电又有油。那在安全标准上，是不是它就应该比其他的要稍微复杂一点？咱不说更高吧，就是复杂一些呢？
1: 倒也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只是它的燃油系统，所有车的油箱、管路、这个燃油系统都有强制性的国标的，它一定要符合。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或者叫增程器，油泵、油箱、油管、燃油滤清器，还有这个快速的接止阀，等等这种防脱落、防渗漏，还有被切断的、被那个破损的时候紧急断油的这样一个装置，这都是从燃油车时代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国家就有强制性的国标，来规范这些设计。还有包括有一些推荐的设计，就是那个燃油管线，燃油管线必须远离高压电路，就是那根橘色的粗的电缆，还要远离排气的催化转换器，而不是那个后面那段，因为排气管到了后面那段，温度已经很低了，
0: 是
1: 主要不能
0: 不高，
1: 在前端一定要远离，尽可能的远离，最好走那个左中右分三路的设计，比如排气管只能走中间，这个没什么可说，当然也有的排气管走车身的一侧的，这有些越野车是这么走的。那好，如果排气管走了这一侧了，那么油路一定要走另外一侧，那么电路又肯定要跟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要远离排气的高温，同时还要远离燃油的管路同时还要给刹车的管线以特别的保护，这个都是有设计规范的，
0: 是啊。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由于估计到消费者可能不太懂，然后呢就给出一些，比如说特别强调说我这个超高车身这个抗扭刚度就说这我车特别硬，或者说我电池包有多重防护，这个防护有多厉害，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或者碰撞的情况下都能够扛得住等等。那这些参数在真实的高速碰撞追尾的场景下，它的这种实际的防护能力究竟有多强？因为我们看到肯定商家给你播的那段视频呢，这是非常完美的在完美实验室当中的测试确实没问题，但是咱们开在路上，那个路况非常复杂。就以我们今天说这个成都三环车这样去追尾的这个事故为例它确实是很复杂的车况，而且后车的速度是多快，然后它呢在撞完它以后还会不会造成自身的一些灾害，这个都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这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这样啊，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事情，可能大伙儿都不相信。所有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它里面做的碰撞属于认证性质的强制性的碰撞实验。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燃油车的油箱里装的是水，电池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它的电池用的是配重块，就是不燃不爆的，甭管是水泥块还是铅块，就重量相等的配重块，
0: 这是为了实验室安全吗？
1: 为了实验室的安全，它是要考核什么呢？这个实验必须剥离所有的别的因素，如果我要测量燃油系统的抗泄漏和抗着火的安全性，我有单独的实验场景。我如果试验电池的耐高温防火的性能或者耐穿刺，我单独我拿电池去做实验。但是考验的是整车的碰撞安全性，我就要排除掉其他的干扰因素。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个车是靠什么加速到64公里的呢？跟航母那个弹射有点像，一根钢索那不是拉着战斗机
0: 弹出去
1: 吗？它也是拉着这个车冲向障碍物。那么这样做呢，就造成了一个和真实环境最大的不同，追尾的时候但凡后车司机还清醒，他肯定

0: 可能完美的模拟路上真实的事故的场景，
1: 是
0: 它只是一个形式认证。
1: 嗯，
0: 啊，这个先要跟大伙儿说明白。
1: 嗯，
0: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这个实验就没法设计了。
1: 嗯，
0: 就像油耗实验、电耗实验，都是在一个设定的工况下来做的。
1: 嗯，那咱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怎么去把这个实验室当中的数据拿出来作为一个我们买车的参考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在路上，你就像刚才您提到了，那正常的话后车会一直踩着刹车，然后呢有一个像背后铲人这么一个动作啊。
0: 对。
1: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实验室数据并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就告诉说我们这个车体有刚度有多强，就是说商家告诉你这些概念到底有没有用，它因为它直接和你选择这个品牌的车辆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能通过他们给的这个数据来选择车辆吗？
0: 刚度，
1: 嗯，
0: 你说跟它安全有关吗？也有点关系，但它更多的是讲的车辆抗扭转的性能，也就是车辆抗击这个恶劣路面扭转变形的能力。
1: 嗯，
0: 啊，为什么？电动车它的刚度明显要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主要是因为这个电池，那个 C2B 啊，车身电池一体化的这个技术，那块几百公斤重的电池包等于无形中为这个车的底盘做了一个大的加强筋，那它的抗扭刚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反观燃油车底盘就那么薄一层，
1: 对，那就肯定比它要差。
0: 对的，但是这个和安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们考虑车辆的碰撞安全，首先考虑的是强度。很多的有一些厂商吧，会放出来一些不同的部位的用的不同的强度的钢材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吧。
1: 嗯，
0: 啊，这个图倒是我们可以，如果有对材料和力学相对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这样一个朋友，
1: 这挺难，
0: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懂行的，一些搞过机械的一些人，就是说他其实设计理念还是有点差别的。首先在 B 柱门槛和 A 柱这几个部位肯定是做了特别的加强，基本用的都是热成型钢。所谓热成型是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钢材加热到几百度的情况下进行冲压，才能成型。而一般的钢呢都是冷压，在压力机上直接给它一次靠塑性变形来成型的，热成型和冷压成型。而且还有的呢，在焊接的时候还要做一些热处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标准升级，它是一个行业的安全底线，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车主来说，我们其实也有必要去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用车习惯，才是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落到实处的车主最关心的一些使用问题。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咱先说一个应急场景就是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个追尾，当然级别可能不像这次这么猛烈的撞击但是如果我们闻到了有焦糊味，发现车辆有起火的这种迹象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次这个车主他汽车呀什么的，他是从车窗爬出去然后逃生的，那这个事情值得借鉴吗？有哪些可以优化的细节？
0: 情急之下，只要能逃出去就是好活，
1: 不管从哪出去了，
0: 对，哪怕是他一脚把玻璃踹飞了，这也行。但是呢，还是大伙儿即使没有碰到过事故，也要牢记自己的车的机械的开门的把手在什么地方，怎么操作正常的车一拉就开了但是也有拉两下的，就像我所说的。还有的呢，电动开启的车门，它的应急释放的把手在门板的这个衬里，就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有一小盖板，要把它抠开，把一个绳子使劲的给它拽出来，这门才会机械的解锁。
1: 这有很多车主就是一开始车拿回来这新鲜劲儿转。

0: 在哪儿呢？在那车机上。
1: 对，
0: 就是车机特别好玩，我要把它玩的每一个功能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车的机械结构还真不一定去特别了解。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车的，在就是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旁边可能有这么一个开门装置。
1: 对，
0: 还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1: 还有要了解一下那个紧急断电的开关。
0: 这个是针对新能源车吗？
1: 对，就高压断电。虽然说几毫秒之内发生碰撞自动断电，但是它要没断呢。
0: 是。
1: 所以必须紧急下电，一般都在顶棚啊这个位置，很明显的。还要了解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闻到有焦糊味儿，甭管是什么东西，就疑似起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开门。赶紧跑。啊，不要再去贪恋财物，我敛吧敛吧啊！如果顺手把手机薅下来，就带着；如果忘了，忘了就忘了。
0: 是，咱们三伏天啊，这个开车在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全车的窗户都关闭啊，就是开空调嘛，要保持车里面相对凉爽。但是呢，万一侧窗完全关闭了，然后碰撞之后呢又断电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哈。就是这个车内它有没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开门的话，可能有一个门把手，就是之下有一个槽，我们去把它打开一个盖板就可以打开门。那这玻璃有没有办法？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可以？
1: 没有，只有大型客车。营业用大型客车，现在呢，明年会强推一项东西，就是驾驶员一键破窗。
0: 他这是一键破窗，是只摁了以后那个窗户就破裂了，是吗？
1: 对的。
0: 哦。
1: 这个里头埋着爆炸性的热丝，只要司机用力把那个红的钮给它拍下去，所有的侧窗，而且是向外，碎屑一定是向外。飞落。
0: 那这个营运车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贴那种防爆膜了呀？
1: 防爆膜都挡不住它。首先营运车不许贴膜。可以装窗帘。你看好多大巴车有窗帘，对吧？因为窗帘一踹就开了。但一键破窗这个在好多车上都是要求强制安装的。大车有，就是大中型客车的侧窗是可以选装一键破窗的。小车呢，目前我没听说过，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但是呢，明年或者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谁哪个厂商推出这个功能，也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在技术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哈，破窗终归不如开门来得快。而且小轿车的侧窗，包括 SUV， 远不如中大型客车的那个侧窗逃生面积大。
0: 是，
1: 那个大巴车侧窗一旦粉碎了以后，大伙儿一迈腿就可以出去。但是小车即使全给你干碎了，把玻璃，这人从窗户爬出去，
0: 还是得开门更靠谱。
1: 也费劲，所以还是开门。另外有一点，维修，尤其是发生事故以后，车的维修一定不能马虎。我真的啊，我只是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哈。我看这个车被撞之后的变形的程度，好像离他新车做追尾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碰撞好像差别有点大。所以呢，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以前出过事故，没有正确的维修。再有一个，自己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好吃。为了出去野炊烧烤，带液化气，也就丁烷，或者酒精，或者其他的易燃易爆品放在后备箱里面。
0: 是，
1: 这个其实
0: 对这个
1: 更危险。
0: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都纷纷猜测说，这后备箱是不是装什么东西了？
1: 对，
0: 才能够在那么快的速度下燃烧起来。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准确，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那你也不可能说我出去玩，然后把这个丁烷罐体放在车内，这个大家都会一般都会放在后面。但是这个放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相对安全一点呢？就是保证数量少一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1: 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还是别带这些东西。就是既然你开了，
0: 到场地了再租吧。
1: 你开了新能源车了，你那外放电是干嘛的？你用电 电烤架子，
0: 嗯，
1: 那个更舒服，更安全，主要是。
0: 是是。那最后呢，咱也得稍微这么说说哈，就是混动车型也是当下新能源车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技术之一。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说就混动车型啊安全性有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那如果说在更长远的来看的话，混动车型它的安全技术升级最核心的方向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普通消费者可以期待哪些安全功能会在未来成为一个标配呢？
1: 主要是油电分离，在物理上严格的隔绝，因为我们看呀，以后再说那个混合动力会加入更多的油电混动，
0: 嗯，
1: 就是说它有动力电池、高压电池，
0: 嗯，
1: 也有发动机，
0: 嗯，
1: 但是它没有外接充电口，
0: 嗯嗯，
1: 那个电池呢也会越做越大，现在呢大一点的车已经做到5到7度电。
0: 嗯，
1: 5到7度电已经和当年那个55公里续航的，就是刚刚好满足当年新能源车定义的法规需求的法规要求的那个车的电池已经相差无几了。
0: 嗯，
1: 它完全靠更强大的车内的动力系统的均衡和管理，来没有外接充电的情况下来管理好这个电池。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电池的整个的抗燃抗爆的性能。其实这次出事儿的还是个一代刀片，
0: 嗯，
1: 很老的技术，
0: 嗯，
1: 我们看它这个电池也经受住了考验，
0: 是，
1: 所以电池反倒不是重要的，而是它的什么燃油系统会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和燃油车同步的进步。你比如这次可能也暴露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用的是常压油箱，
0: 嗯，
1: 如果用耐压性能更好的高压油箱呢，是不是损失可以减轻一些？是吧？
0: 是
1: 等等吧，
0: 嗯，
1: 这个技术肯定还是在迭代的。
0: 嗯，包括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故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没有披露出来，所以之后呢，可能在披露了事故结果之后呢，还会让大家对于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这次呢，其实是从事故的细节拆解到行业的这个标准解读，再到可落地的用车指南，我们聊的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次交通事故，它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安全底线。技术在迭代，标准也在升级，也希望呢每一位车主不光是在开车，同时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这种像包括机械知识啊，还有这个安全的常识，最终呢实现平安出行。啊，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再见。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明明打了伞也没有故意踩水坑，运动鞋还是会被打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
3: 电蚊拍标称电压通常有2-3千伏，但决定是否致命的从来不是电压数值，而是能有多少电流持续穿过你的心脏。电蚊拍的高压来自内部升压电路充电的一颗小电容，电容容量极小，通常只有0.几微法。咱们听到的啪嗒一声，就是这个小电容在瞬间把全部能量倾泻出去发出的。但是总能量也不过10分之几焦耳，这点能量击穿一只蚊子绰绰有余，能让蚊子体内的水分瞬间气化爆裂。而对人体来说，电流只在皮肤表层走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也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的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10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更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

0: 而是硫酸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于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1: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0: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当我们踩在湿润路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填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踩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并击落了4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中的3枚，另有1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声明表示，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戒备状态，持续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当地时间19号，约旦政府发言人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海港目前均正常运营，相关设施运行未受影响。他表示，约旦主管部门目前没有做出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或海港的任何决定，也未发布相关命令。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该部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1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暂列票房榜前三。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超过支持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阿根廷主教练斯卡洛尼不仅球员时期效力过3家西班牙俱乐部，退役后也是在西班牙走上了教练岗位。有趣的是，斯卡洛尼当年参加教练证培训时，给他上课的老师正好是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富恩特。西班牙队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得冠军，此次若能夺冠，65岁的老帅德拉富恩特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冠军主帅。此刻提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打造的2026 CMG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联合宇树科技首次公开演示最新研发的实时全身摇操系统。这套人机同步的技术展演也是本届机甲格斗赛的重磅竞技环节。目前2026 CMG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已面向全球招募，机器人研发团队、机甲操控爱好者均可关注央视科教官方公众号，参与这场前沿的人形机器人竞技盛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奔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48支球队104场比赛，跨越39天，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最漫长的一届世界杯终于要迎来最后一战了。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里面，也就是最后一战之前的倒数第二战，英格兰和法国踢出了一个超大比分，双方没有踢加时，也没有踢点球，但是常规时间内进了10个球，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获得第三名。今晚我们首先会从这场比赛开始说起，当然重点是要展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的这场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这里也为您做一个预告，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这场比赛，欢迎您届时收听。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再次为您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5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这最佳状态保持了这么多天，也丝毫没有出现懈怠，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最后一期，也就是最后一期总决战之前，我们在直播间请进了大家熟悉的两位体育评论员，欢迎李戈老师，欢迎朱一鸣老师，欢迎二位。
5: 樊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6: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先发言的是李老师啊，这个后面补到的是朱老师。所以为什么今天特意把两位请到，因为今天晚上是总决赛，所以也给大家提前来介绍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始的这场决赛的转播，我会陪着李戈老师，会陪着朱一鸣老师来为大家共同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和评述。坐下来就看见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大家伙这漫长的一个世界杯期间一直在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今天晚上已经提前看到了，就是决赛啊，双方大家分别看好谁？我你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咱们再来复盘一下今天早上这场比较鸡肋，但同时也进球梅花建筑的这个3-4名决赛吧。李老师，
5: 我当然是西班牙啊，因为我跟朱老师还有方亮老师一块儿相聚的时候，就是一个多月之前6月11号，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了个大团圆啊。那个时候就是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说西班牙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西班牙小组赛和后面的淘汰赛能打成什么样了，但是凭2024年欧洲杯的那种印象，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全队比较年轻，所以我比较看好这支球队。
0: 我记得其实首战打佛罗角打0-0的时候，李老师虽然批评了西班牙的表现，但最后都说我认为西班牙只要及时改正继续往前走是没有问题的。
5: 这个起码比16年前我那个南非我也去了，对吧，他首战是几比几，
0: 1-2输瑞士，
5: 输给瑞士
0: 0-1吧，还是1-2，待会儿我再查一下。
5: 反正是第一场，他那场是输了荷兰拿冠军，对吧？而且一路都是1-0、1-0、1-0这种胜的，所以这一届我们感觉平了以后虽然有点意外，但好歹是拿到了1分啊。看后续的这种整体的表现跟10年非常相像，
6: 但是西班牙一路走得越来越好，
5: 对，而且进球，尤其是半决赛这场打法国，我觉得是打出了他
0: 好
5: 真正的特点。
0: 这是李老师坚定的支持西班牙，而且不改初心了哈。
5: 对，
0: 朱一鸣老师呢？
6: 我是被打脸了。这个世界杯前呢，我是信誓旦旦说，怎么可能能有冠军卫冕呢，对吧？然后呢，我说我不看好阿根廷能拿冠军，但是呢，阿根廷能走得更远，这个。

0: 是我预料到了，可能我觉得半决赛啊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坎儿。那当然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半决赛抽签会遇到谁，结果没想到人家跨过了英格兰，本来英格兰是我心目当中的冠军啊。那其实这俩队在我心目中等于交替变换了一下位置，那阿根廷进决赛了，那我就只能今天我看看吧，我觉得和西班牙有一打。
1: 好，
0: 我觉得
1: 另外再给大家这个补充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西班牙的首战是0-1输的瑞士，
0: 输瑞啊，对对对，
2: 输瑞士，
1: 输瑞士，这个要给大家提示，把这个比分给大家梳理一下，过往的经验可能会对我们现在的观赛提供一些参考，但最终的是要看这届比赛的表现。两位既然提到了这个阿根廷和西班牙，稍后我们会节目里面详细展开。先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这场3-4吧，很有意思。我看到有一些球迷说很喜欢这样的比赛，为什么呢？也没什么红黄牌，也没什么恶意的犯规，哎，两边就进球梅花渐逐，你一个我一个，你俩我俩，就是
0: 九分钟一个，
1: 哎，就跟商量好的似的。说这种比赛看着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比赛看着总觉得缺点什么，这不太像是一场正儿八经的比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谊赛，甚至友情赛，就是两边都不要防守了，能这么去概括和形容吗？李老师，
2: 我觉得可以啊，这场比赛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怎么想，我觉得我是不喜欢的，因为在此前的世界杯比赛中啊，有的凌晨的比赛我限于精力有限，我真的是起不来。但是呢，如果说这场比赛比较重要，我一定在白天的时候我找机会复盘一下，看一看啊。但是这场比赛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看了看新闻集锦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的时候啊，两位出题人其实就这个出过这个题，我当时就说，我说这3-4对于世界杯而言就是一个激烈的比赛，如果说形容它是什么性质的比赛呢？我觉得跟 NBA 啊、CBA 那个全明星赛特别相像。
1: 嗯，
2: 我们去感受一下全明星赛是怎么着的。您朱一鸣跳起来，我做个动作，好防守，我绝不真拦。
0: 对对，对
2: 吧？
0: 漂亮，以漂亮为
2: 这个进攻防守队员之间，大家是一种心有默契的那种感觉。
0: 嗯，
2: 那么今天凌晨这场这个英法大战，我觉得双方都很默契，
0: 对
2: 吧？进了球的队员，我看也不是很兴奋，防守的人也不是很沮丧，姆巴佩都捂着嘴都偷乐，是吧？你要是半决赛，那不可能这样，对吧？而且这场比赛，尽管国际足联非常想拉满他的紧张度啊，把3-4之战、进军之战都不要了，玩一铜牌决战，你再换名称，他也改不了这场比赛的娱乐性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真的是有点激烈，而且我们看到啊，欧洲杯从1984年就取消了所谓的欧洲杯的3-4，为什么？因为就觉得半决赛失利之后，两支球队，你看英法之前都在表示我们不想踢啊，真不想踢。参加新闻发布会都说这是队里安排的，要我自己我都不愿意参加。
1: 说不想踢不想踢，我看进球的时候一点没脚软啊。
2: 哎呀，那都是高级演员，都是拉满格的，那必须表现出来，对，让你们看着觉得值回你们的票价。但实际上你进球之后，你看他个人没有真正像半决赛进那个球那么的兴奋。
1: 但是话说回来，我看今天也有的球迷在感慨说，如果半决赛当时是这个状态，那该多好。当然也有的球迷不同意，说你得看对方是一个相应的什么样的防守力度，能用这场比赛的结果来倒推说半决赛当时的排兵布阵或者当时的技战术打法如果像今天就好了。朱老师能这么想吗？
0: 你肯定不能啊，你心态都不一样，对吧？大家这两支球队你看都进行了阵容上的大轮换，你说在半决赛的时候可能吗？那不可能，大家都是真刀真枪为了进决赛。所以呢，相对而言这个3-4的比赛，这纯粹是国际足联为了商业化，商业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拾遗补缺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完了以后，其实要我算是多赢的一个结果，但唯一的输家我认为是德尚。
1: 哦，
0: 啊，因为德尚这是他的最后一舞。
1: 嗯，
0: 按说呢，你比方说你拿个季军也好啊，或者你一个赢球作为自己国家队执教生涯作为一个 ending， 那我觉得其实是相对比较体面的。但是你输球了啊，然后以这种方式离开法国国家队。但是其他人的赢家呢？姆巴佩，人家刷了进球，对吧？成为了现在世界杯的全天候最佳射手啊。然后呢，是奥利赛，人超越了贝利，成为了最佳的助攻手。对啊，然后呢，萨卡，人家帽子戏法，
2: 第三个帽子戏
0: 法，对，所以你想想，然后图赫尔呢更高兴，一片骂声之后，这场比赛，哎，我看舆论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大家说你这半决赛对阿根廷什么昏招啊？哎，这场比赛一赢，所谓的叫一胜遮百丑，哎，大家觉得你战术上好像还有点东西。其实这都是拜法国队也是无心所赐。要说两支球队的队员，大部分都可能都定好了。

0: 度假机票了。那大家都想着心思赶紧踢完这场。姆巴佩，咱们我记着这个方亮，咱们答题时候我就说了，法国队再轮换，姆巴佩也不会轮换，因为他目标要进球，要是要刷一下数据。所以三四名的意义可能更多的在于一些某些个人，他们可能会有这个需求。但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其实第三名，哎，没有人会记住。我
1: 感觉就是两个球队现在是高度默契在哪儿啊？就英格兰，他还是想要这个第三的，因为除了1966年，这是他在世界杯上的第二好成绩，对吧？所以这个成绩对他是有意义的。
2: 起码图赫尔证明说，在世界杯上我比索斯盖特往前走一步，
1: 对
2: 吧？
0: 98年是三四名输给比利时了，
2: 对。
1: 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18年你冠军，2022年你是亚军，所以这第三跟你来说，
2: 18年俄罗斯，
1: 18年俄罗斯他拿了冠军嘛，上一届他拿了亚军嘛，所以第三对他来说真的不痛不痒。但是呢，他在意在哪儿？就是姆巴佩，是吧？奥利赛，然后萨卡，这都刷个人数据。
0: 对。
1: 那至于德尚的脸面，那对不起，反正你也快走了，对不对？得罪就得罪一下吧。
2: 来看看我们大家伙的留言，央视频网友3160，姆巴佩状态火热，大概率蝉联金靴。至于决赛，他说他支持李老师，看好西班牙队捧杯。但是马上这位杨大唯美说阿根廷必胜，就是喜欢阿根廷。底下星柔也说决赛之舞，我支持阿根廷。这位讲沈大说，随着参赛决赛圈队伍的增加，他觉得世界杯的含金量是不是下降了？比如他还是觉得98年比02年的好，但又比不上86年或者90年的。这个是不是和我们比如小时候看球，你看我就老觉得90年的好，但是你回头看90年其实进球数多吗？那是一届防守至上的世界杯，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和自己所谓最早看球的那个初心记忆有很深的关系？朱老师，
0: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我觉得刚接触足球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有一腔的热情和喜爱，但是呢，这种喜爱呢，能伴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呢，会有一定的沉淀，那个时候足球，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叫很纯粹，就是大家各自在竞技赛场上用战术斗法，用球员的个人能力斗法，而且那个时候，你要说啊，86年，个性鲜明的球员和球队，大家耳熟能详。你一提哪支球队，大概什么风格、什么标签啊？代表的球星是谁？
2: 你是踢南拳的，我是打北腿，
0: 对，
2: 我们俩都不一样，还互相瞧不上。现在大家很大程度上趋同，
0: 有点地球村的那意思了，你知道吗？而且呢，就是工业化足球和商业化足球的更多的进入之后，比赛的功利性也好，或者说有时候刻意去制造了一些冷门也好，可能相对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疲倦感、审美疲劳了。另外一个，我认为比赛为什么球迷说了，再精不在多。其实这比赛39天，你算起来好像比扩军之前加了，也就增加了9天。但实际上这比赛中间的密集度，这个我觉得就是再喜欢足球的人，他这么看，天天看，他也会审美疲劳。我看到今天还有一消息说，如果要扩到64支，压缩到40天。也就是说比现在才多1天，你可想而知会有那个赛程底有多紧密，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还能保持对于足球世界杯这个热情吗？
2: 最重要的一点，到时候我们可能连线的时候每天的次数还得增加。
0: 我不是这题，我估计你会出的越来越刁钻。
2: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出的题就比较复杂或者立体了啊。来看看大家伙留言。又有加油呀，哎呦，这名字起的，这明天凌晨这场决战堪称极致防守与极致进攻的终极碰撞，19岁的亚马尔对上39岁的梅西，这是一场战术与体能的博弈，更是一场关于传承与谢幕的史诗。无论大力神杯最终花落谁家，都将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动人的篇章。是今天这场比赛，咱们上次不说过这个典故吗？07年那张给所谓当时还是婴儿的亚马尔洗澡的那张照片，现在也有很多人把这场比赛称之为澡盆决战、澡盆德比啊，这确实也是世界杯决赛上非常罕见的一幕。大庆777决赛，西班牙年轻啊，还多休息一天呀、有体能优势啊。阿根廷连续硬仗险胜，下半场第4节，你看他也用到第4节这个概念了啊，现在都熟悉这个强制补血时间带来的1、2、3、4节的概念了。他下半场第4节会不会体能枯竭，最后只能靠意志品质和团结一心？这位朋友讲，本届决赛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西班牙依靠整体年轻啊阵容，体能充沛，阿根廷依仗这个核心球员的调度，反击威胁可能会更好。请出李老师，就是他们刚才都提到了西班牙有一个优势，就是年轻，
1: 对，
2: 但是年轻有的时候是个双刃剑，对吧？你可以说他有朝气、蓬勃、有希望，但同样你也可以讲经验还是嫩那么一点点，就是同样这个年轻，他硬币也有正反面。怎么看今天晚上西班牙队面临的这个正反面的考验？
1: 年轻，可能大赛经验不足啊，还有很多人可能就打过一个欧洲杯、世界杯，就是第一次打，这个是客观事实存在。但是呢，相对于啊硬币的另一面，他年轻带给西班牙队的锐气和他的整体能力的加持，我认为是更为主要的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比较倾向于看好啊这个西班牙队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并不是说不看好阿根廷啊，因为这场比赛你真的让我猜的话，虽然我很力挺西班牙，但我并不认为阿根廷就没机会，所以这个才是世界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那个特点我特别认可，就这场比赛如果真的用一个特别高度概括的词去形容这场决赛的话，确实是西班牙的这个稳或者说钝来对应这个阿根廷的这个矛啊，看矛力还是钝尖。
2: 嗯，
1: 因为现在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西班牙是整个前面的七场比赛中只跟比利时那场是丢了一个进球，对吧？剩余的全部六场零封对手。那么这个对于任何一个球队的主教练而言，这个数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当然上一次的节目中我就说了，西班牙的这种啊六场零封只是丢一个球七场比赛，它不是一个百大巴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它整个战术体系的一个结果。那么阿根廷到目前七场比赛打进了19个进球，是目前所有参赛球队中打进这个进球最多的一个球队啊。尽管它的整体年龄啊可能比西班牙要高出2到3岁，但是进攻体系、进攻的这种锐利度，包括队中的核心大腿，那真的是很牛。所以这场比赛就看谁的特点更能充分的体现到啊决赛之中。
2: 说到阿根廷，要请出朱老师，就是很有意思。前面刚才咱们夸西班牙这个年轻，说他也是一个双刃剑。同样的道理，相应的是赛前我们就讲阿根廷那个后防线上有伤病，队员普遍年龄偏大，打到70分钟以后能撑得住吗？
0: 嗯，
2: 人家一路走来那么多的绝杀、
0: 对
2: 绝平、
0: 对
2: 加时赛的逆转，
0: 对
2: 人家不但撑住了，而且把这个桌子还掀翻了。
0: 嗯，
2: 你怎么看？所谓就是大家都说年纪大的撑不住，人家每一盘都撑住了呀。
0: 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问题阿根廷这个不是有一老啊。其实你能看出来，刚才就李老师也提到了，西班牙可一路过来没打过逆风球。
2: 嗯，
0: 他可都是要不就也就平了一场，剩下他都是领先吧，先进球。而阿根廷队这一路可以说磕磕绊绊，但是呢，他的经验、他的沉稳度，会帮助他，就哪怕是落后，甚至打英格兰队那场比赛已经逼到最后绝境了，那我最后就是直接大胆的换前锋，斯卡洛尼换前锋，我就往前堆进攻人数，最终完成了翻盘。所以我想这也是经验和这个心态的一个体现。那么说到这决赛，阿根廷这边呢，人有过上届进世界杯决赛的经历，2014年也进过世界杯决赛啊。当然了，2014年那一批人肯定相对上剩下的人已经比较少了，
2: 只剩一位了、
0: 啊、对，就剩一位了。但是人别忘了4年前人家进了决赛，所以相对而言他可能对于这种大赛的整个的体能分配，我什么时间该踢什么球啊，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个合理的战略计划。而西班牙呢，可能要经受的考验，假如说他德拉芬特有没有做预案，就是我先丢球我怎么踢？
2: 嗯
0: 啊，阿根廷可之前人家做的都是先丢球的预案，那这次我如果先进球，那我觉得对于他来说，那更可怕的可能他的经验老道会如何用一种比方说拖慢节奏也好，或者说我更多的上身体强度，我给你把比赛打的节奏支离破碎，那我觉得西班牙队这可能是最害怕的。西班牙想把球流畅的运行起来，但是如果阿根廷队要限制住了这一点，那对于西班牙队来说，那这场比赛难度肯定比之前他一路晋级要相对困难得多。
2: 嗯，看到这位朋友的一个建议啊，他世界杯赛程多了，其实对于各个球队的阵容厚度也是考验，所以这位署名七舅老爷说，我觉得进入32强以后，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分组，重新开始小组赛？
1: 那小组赛就白打了。
2: 国际足联很喜欢你这个建议，但是我记得82年以前是吧？就是西班牙世界杯以前，当时就是这样，当时没有这么多队啊，当时是我记得是16个队，当时打完了之后再分组，怎么怎么，但是那个分组的这个方式，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感慨，就是你比如抽到了相对更强的一个组，抽到了相对更弱的一个组，比现在这个可能来说它的赛程的复杂程度就会更多。当然理论上我记得当时那会儿说所谓默契球等等出现的概率也会更多。
0: 对对对，那时候队伍少，
2: 对
0: 啊，你现在队伍多了，你要说重新抽签，你有没有比方说小组赛你已经打过的对手，
1: 对，
0: 你要不要回避，对吧？这些就又麻烦。
2: 其实我还看到过更复杂的，说能不能双败淘汰制，就是那种蛇形大循环
0: 啊。
2: 说那咱们就这么一直踢下去，输两场的出局，只要只输一场的，你往下挪，那个位置往下挪，但是继续从下往上打起。

0: 那刺激了，偶然性大大增加。
1: 只有，换句话说，只有最后全胜的才能夺冠。但大家可以算一下，那得多少天？
2: 那就太长了。
0: 那你这个就不对了。那人家备战世界杯备战了一个月，结果踢了一场，然后就回家了。
2: 对，
0: 你对吧？你没有这么算竞技战的。
2: 踢两场
0: 啊，踢两场啊，对对，输两场，对，
1: 连败才会淘汰。
0: 对。
1: 这个其实是参考了，就是有的时候围棋啊，或者是棒球，有的时候会采用这样比较特殊的一种赛制，但那个确实相对来说参赛的人数或者说队伍数量跟足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啊。还有陆续发来的看好哪两支球队，比如更多我目测目前看到相对支持西班牙的要多一点，朱老师替阿根廷再拉拉票。
0: 我猜到了啊，那我就觉得，那大家都看好西班牙的情况下，那我更觉得乐观了。对，
1: 就要跟你们不一样。
0: 对，我觉得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中吧啊，就是其实从两个队的风格来说啊，都是技术流啊。我觉得从技术上说呢，这个大家都差不多。那你说整体性，西班牙是打整体足球，它的传控能力很强，但实际上这支球队斯卡洛尼可也带了好长时间了，从美洲杯冠军到上届世界杯冠军，这支球队其实人员变动不大，它的整体的默契度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斯卡洛尼现在已经把这套收缩型442阵型玩得挺溜的啊。你别看队里是有可能个别球员年纪很大，但是他会通过更有活力的球员去把这支球队带动起来，而且那个老球员呢，他还能迸发精神力量。他不是说油箱里没油了，他这个油箱里的油啊，可能剩个30%-40%，他会在关键的时候踩一脚，那踩那一脚就有收获，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了，你不能小瞧他。你就说西班牙队敢放任吗？你说放着梅西不堪，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有时候咱们说了，就像萨拉赫，原来咱们举过例子，萨拉赫整场比赛可能80分钟都没有什么跑动的时候，克洛普也不会把他换下去。克洛普的意思是什么呀？在那儿留着，第一是威慑，第二给他一次机会，他有可能就能把那次机会转化为进球。所以我就觉得，刚才其实李老师也承认有一打，两个队并不是说实力上差的那么悬殊，对吧？再加上经验、偶然性、天气，还有各大洲，这次毕竟在美洲举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文化，我看今天好像说是在赛地已经全是这个阿根廷球迷，
2: 那阿根廷球迷
0: 对
2: 西班牙球迷。
1: 待会儿我们会连线前方特派记者，确认一下这个事实啊，到底是不是阿根廷的球迷更多，还是西班牙的球迷暂时还没有亮出他们的队服？你看朱老师这一说，嘿，马上支持阿根廷的这个留言多了起来了。进行挑战，就说同意朱老师观点，阿根廷的经验老道啊，坚韧，有目共睹，卫冕成功概率大。
0: 对，
1: 那我们再请出李老师。就是现在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看现在支持西班牙的球迷现在有一个担忧是什么呢？说西班牙的这些比较教父型的这种教练，就是从年轻队员开始带啊，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足球哲学的教练，比如说瓜迪奥拉，比如说德拉芬特，有的时候决赛里面喜欢整活，这个今天会不会有这样的倾向？您有这样的担忧吗？
2: 没这担忧。我觉得刚才朱老师说了，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被意外逼平之后，后面的这个六场比赛应该说走得比较沉稳啊，应该说也比较顺。这个是我对西班牙队确实比较担心的一点。赛前的时候，德拉夫恩特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打出自己的这种习惯和喜欢的节奏的话，如果被阿根廷人用犯规或者阿根廷自己的一种节奏给打乱的话，这个是他最担心一点啊。刚才朱老师也谈到了这点，也是我比较担心的。所以我就说啊，双方现在都是知根知底，而且技战术的体系风格又非常相像，跟大哥二哥那感觉是如出一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阿根廷的整体的经验更丰富，所以呢，在双方都想把比赛拉到自己喜欢的节奏和速度之中的时候，我觉得在这方面阿根廷人应该说更擅长，那么西班牙人不一定那么的擅长。但是这一点如果他做到了，西班牙就比较难。如果做不到了，那西班牙人我觉得就会占到上风。
0: 我觉得
2: 所以对这样一种情况呢，德拉夫恩特和所有的队员赛前是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的。他知道这方面我是不如阿根廷人的，但是我知道了我有预案啊。包括刚才朱老师说的，你说有没有一路领先过来，你有没有先丢球的预案？我觉得预案他是有的，但是没有实战，对吧？你说你丢过一个球之后你扳回2-1，丢俩球你3-2，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这种经历而已。
0: 那个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大家想想小组赛的时候，西班牙队打乌拉圭，乌拉圭可是各种硬动作啊，伤身体，那是应该说西班牙队。

0: 对，
1: 我就说美洲球队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啊这种习惯的小动作，你不技术流吗？那我有时候可能去干扰你。
2: 打巴拉圭不一样吗？
1: 对，就是这样给你啊。所以说那场比赛其实西班牙赢的也是相对比较困难，
2: 非常难受
1: 啊。另外这场比赛还有刚才我忘提的，有可能还会下雨，如果雨要下得大，那其实对西班牙队的整体的发挥也会有影响。
0: 前方记者之前告诉我说，这个当地时间18号是大雨天，
1: 对，
0: 但是19号，也就是我们实际比赛这一天，它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没有雨，
1: 没有雨，
0: 但不知道最后会不会下得下来，这个很重要。
1: 原来说有雷暴，但雷暴的可能性取消了。
0: 对
1: 啊，
0: 这反正是件好事，我们可能不用在凌晨3点再往后推了啊。大家我定一个闹铃不够，还得定俩，
1: 对，
2: 千万别推。
0: 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值，尤其是对于熬夜看球的这个球迷朋友而言。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决胜美加墨，现在说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球的这个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您更看好谁？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3: 全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在每期节目里都为您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带来我们前方记者每日更新的闻所未闻专栏。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纽约向您问好。在一场激烈的3-4名决赛当中，姆巴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奥利赛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英格兰队呢获得了1966年以来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双方一共打进了10粒入球，以6-4完赛。不知道啊，还以为两队踢了一场网球比赛。这场比赛严格来说踢了3节，我知道您会说啊，这不都4节吗？但是3-4名决赛的确有泾渭分明的3个时间段。第一段是英格兰人的表演时间，上半场法国队防线压得极高，但是却对持球人毫不逼抢，导致英格兰队一次又一次的轻松打穿防线，他们在上半场就确立了4-0的领先优势。法国队上半场有多狼狈，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前就有多狂放。20分钟内姆巴佩双响，巴尔克拉也有收获，比分瞬间就逼近了。下半场75分钟之后，图赫尔换上了贝林厄姆等几个前场的主力，双方又打得有来有回了。英格兰队呢有2粒入球进账，法国队则由登贝莱一球挽尊。你说这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吗？我觉得是也不是。90分钟的比赛里，我们看到了贝林厄姆的一条龙，赖斯的兜射，奥利赛的手术刀传球，姆总的世界杯纪录，还要啥自行车？但这种好看呢，又多少有些预制的味道，像是吃了一家出品稳定的预制连锁餐厅，甜是甜，咸是咸，但是缺了花椒炝锅的锅气。这个锅气是什么？自然就是对胜利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对胜利的饥渴。事实上啊，世界杯的3-4名决赛，志在夺冠的强队都不大想踢。英格兰的主教练图赫尔出了名的说话难听，他就直接表示，这是全天下最没人想踢的一场比赛。德尚呢更体面一些，但他也说，英格兰队不想参加这比赛，我们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来了。这球非踢不可，有要卖票的原因，也有祖上传下来的惯性。从1934年第二届意大利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就已经设置了3-4名决赛了。此后的杯赛呢，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个传统。仅有的例外是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自从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到现在，季军赛已经成为标配了。国际足联设立这个比赛的初衷呢，一开始就是为了明确分一个谁是第三，谁是第四，胜者还会获得更高的 赛事奖金，但随着世界杯的扩军，一支球队想要拿到冠军必须要踢的场次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四场到后来的五场、六场甚至七场，现在已经涨到八场了。您想一想，半决赛的两个输家在经历了极度疲惫的七场比赛之后，要带着巨大的失望飞到新的赛地再坚持踢上90分钟，说实话这是对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两队主帅明知道是老规矩还要抱怨。有意思的是啊，能把例行公事踢出10个球来你竟然还觉得不过瘾，反而能让我们更确切地知道或者是排除一下足球到底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它迷人的地方是因为它为了国家荣誉寸土必争的窒息，把身体全然抛出去的激情，输了球之后瘫倒在草皮上流泪的痛苦。三四名决赛温和地把这一切都过滤掉了，没有人在防守的时候飞铲，没有人会为了1/2球冒受伤的风险，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终极全明星秀。姆巴佩拿到了属于他的历史王座，英格兰捧回了60年来最好的奖牌，图赫尔和德尚各自交差，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吃完这顿味道浓郁、按部就班的连锁快餐，咱球迷也应该擦擦嘴，收拾一下心情了。今天我去看了中央公园的公共观赛大屏已经搭建完毕，纽约的夜空也开始酝酿着最后的风暴。明天这个星球上最被瞩目的那片草坪上，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炝锅辣粉，我相信必会百倍奉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决赛不见不散了。
0: 听完了前方记者的专栏，我们接下来电话连线请进前方记者本人。张文你好。
9: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
0: 们
9: 好。
0: 哎，听听纽约这边的这个连线还是很清晰的哈。我们现在很关心，包括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会很关心，比如说到底会不会下雨，有没有雷暴，会不会影响开球的天气，包括其他媒体介绍的说这个什么加拿大的山火飘过来的那些浓烟是不是影响到当地的这个所谓目击的清晰度，影不影响观赛的效果，一连串的问题，首先给我们更新一下这方面的资讯吧。
9: 哦，今天纽约是一个大晴天，阳光普照，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赛的好天气。虽然体感温度稍微有些热，但是和前一段时间非常炎热的天气相比，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应该是近期最好、最适合比赛的一天了。昨天呢，我就是去了中央公园的大草坪那边看球迷的观赛点，结果一开始是天空零零碎碎的飘细雨，后来是瓢泼大雨。好多同行本来是准备昨天去看三四名决赛，今天再回来，结果全部都被耽误在机场了。纽约这个天气确实是阴晴不定，但据山火的影响，目前我看的那个现在整个观赛的清晰度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比赛环境而言，特别是天气，应该算是天公作美的一天。
0: 这是天上的这个情况，我们再问问人间的情况。因为之前两位这个观察员老师有支持阿根廷的，有支持西班牙的，就在猜哪边支持的球迷现在在纽约现场更多。据你的观察和了解，穿阿根廷队服的更多一点，还是红色西班牙队服的更多一些？
9: 这不用猜了，肯定是阿根廷球迷更多。我这么说吧，我这两天在纽约的街头可能看到过10个以内的西班牙球迷，但是穿着阿根廷队服的球迷几乎你在街上，现在我走在街上就可以看到迎面走来至少4-5个阿根廷球衣的球迷，他们有的人穿的是主场球衣，有的人穿的是客场球衣，有的是深蓝色，有的是白蓝相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阿根廷球迷。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两天我觉得如果你在纽约街头，你就是听周围人在说话，你都觉得好像西语的人变多了。然后这两天在时代广场基本上每天都是堵人，阿根廷的球迷完全占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这座广场。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广告牌上有一些世界杯的元素以外，你可以看到马拉多纳，看到梅西，看到阿根廷很多著名的球星的旗子就在时代广场上飘来飘去。阿根廷球迷基本上把时代广场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一个聚集地或者是集散地，你在那完全可以听到西语一首一首的给阿根廷队加油的歌曲。而且呢，这两天我碰到的所有的阿根廷球迷，有的时候我都没有主动跟别人搭讪，但是他看我带着这个世界杯采访的证件，就会有人迎面上来问你说你能搞到票吗？我不知道你给我这个证件是票贩子，但确实是，就你跟他聊两句话，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会他会问你哎能不能搞到票。可见呢，有大量的阿根廷球迷，他是一直追随球队，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最后 球队走到了纽约，那么大家呢肯定现在能够买到票。

0: 球的投入和热情。那么西班牙球迷确实，我们现在在街头上很难看到，可能一会儿到了球迷的比较聚集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西班牙球迷也会在那边，他们的人数肯定不会像阿根廷这么多，但我相信他们对西班牙国家队的支持和热爱不会少，浓度绝对不会低。
1: 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就是既然讲到这个票价，现实的情况摆在这儿，就是很多球迷是进不去的，不管他支持哪一边，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安排一些这个赛场外的观赛点吗？就这方面纽约街头有没有一些设计？你这两天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资讯？
0: 是这样的，纽约它其实设计了不同的观赛点，其中最大的一个观赛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大草坪。这个大草坪上呢，现在架了是四个观赛的屏幕，同时有四个音响系统，大概可以容纳50,000球迷在现场同时观赛。但是如果你要进到这样一个观赛点，也是要提前申请的。这个申请是从6月份开放的，也就是说到现在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阿根廷球迷能不能及时申请到。为什么这个东西还要申请？一个呢，是因为它本身容量有限，如果人太多的话，就会有安全问题。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个中央公园大草坪的观赛点，前10,000个排队进去的人会收到免费的午餐。大家想一想，在纽约这样一个地方，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又有免费午餐，又可以看球，所以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赛点。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观赛点是在曼哈顿的另外一个中心，就是洛克菲勒广场，也会有一个大屏幕。所以这个好多球迷已经每天都在那边看球啊、聊天啊，当然看的是重播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大家知道的著名的布鲁克林桥的桥下，也有一个观赛点，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既可以看到纽约的天际线，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也会有大屏幕，让大家一起来看球。所以我还没有具体在这个地方亲身感受过和这么多人一起看球的氛围感啊，但是我在欧洲其他不同的地方去看过这样的比赛。如果你在欧洲的话呢，基本上大家聚在一起看球也都是在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像这个米兰的标志性的建筑我看过啊，在巴塞罗那标志性的建筑，包括巴黎我全都尝试过。但是基本上呢，他那个时候的球迷是有绝对的支持的统一的队的，那就是你在什么国家看的就是支持什么队。但是你现在在美国看，会不会是完全被阿根廷球迷占领？还是有很多的当地的市民也来凑一凑热闹？就像国际足联所想象的那样，让美国人过去可以说是不太热衷于足球的这个国家的市民能够喜欢上足球，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想在现场去探索一下的吧。
1: 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提到了支持，就是这次采访肯定也接触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面对决赛的双方，他们的这个支持力度，比如说是伯仲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趋势？
0: 我觉得就是第三方国家的记者，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讲，可能跟我谈到的更多的还是支持西班牙。这个可能我们嘉宾也会聊到，因为相对而言呢，西班牙打的是更加整体的足球，他们晋级的过程是更理性的，或者说是可预计的。但是阿根廷呢，在他整个的晋级的过程当中，首先是就是经历了很多风浪吧，很多比赛赢下来的不容易，而且出现了很多绝杀的画面，同时呢有很多戏剧性的，或者说它不可复制的东西。那么这种不可复制的东西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另外在咱们预测的时候呢，其实我也谈到了不少国家记者都跟我说阿根廷队现在进球方式相对比较单一，一个是头球进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远射进的比较多。然后德拉夫恩特呢又是斯卡洛尼的老师，很多人知道就是斯卡洛尼考教练证，他的导师就是德拉夫恩特。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么有经验，同时连法国队都限制住了这么一个老帅的指导之下，他能不能非常明显的阿根廷队这种集中的火力点，是不是一下就能被西班牙队这种整体足球掐住？好像更多的记者从理性上说呢，会更加倾向于西班牙队是冠军。但如果你在街上采访球迷，无论是他穿着明确的这个我支持球队队服的球迷，还是一些这个在街上只是对足球为足球驻足的球迷，我觉得似乎呢支持阿根廷队的球迷比较多，然后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从比赛的戏剧性，或者说比赛的摄人心魄的那种不确定性的角度，那种激情的角度，更多的会给阿根廷队加油，或者认为阿根廷队会走到最后吧。
1: 就是不单单从足球的角度，更喜欢这种戏剧性的人生这样的剧本，是吧？好，我刚刚说完，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李老师举手了，要看来得打个加时赛，李老师来补一个问题。
2: 我问问两个小问题啊，第一是决赛非常的一票难求。张文现在拿没拿到媒体决赛的这个入场票，这是一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次世界杯的中场，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模仿美式橄榄超级碗的这个秀，那么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信息？
1: 哎呦，李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扎心。首先，我确实没拿到这个媒体票，因为不网了。大家都知道，媒体票和媒体证，其实有媒体证就可以进入到球场。但这一次呢，要求的非常严格，因为这一次的安保的规格也提升了。所以呢，就在昨天，记者收到了一封邮件，就是如果你现在申请的这个决赛当天的票还在等待名单上的话，那么强烈建议你就不要来到球场了，因为进不去。所以今天我这个观赛位置应该就是在中央公园的大草坪，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中场秀可能很多人在此之前就知道了，有很多的明星将会参与。然后我目前为止确知的这个明星的名单，可能跟大家一样都知道夏天啊等等的人。然后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说，他中场秀的这个时间应该是会超过20分钟的，也就是我们在世界杯历史上将会第一次看到中场休息超过15分钟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又四节又15分钟，这会给比赛带来什么样的变数。但我觉得大体来讲，应该是对阿根廷队有利的，因为阿根廷队呢，在休息时间的角度上来讲，是比西班牙队少休息了一天。所以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呢，他们可能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会比西班牙队更严重一些。如果中场休息的时间去增加的话，可能对他们补充体力会是一件好事情。
2: 好，谢谢张文给我们带来的前方这么新鲜和生动的报道，祝观赛好运，谢谢。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也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竞猜的环节，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听听看今天这最后一站猜的是什么题，大家又做的什么样的选择。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是决胜美加墨的最后一次竞猜，也是这个小世界杯的终极决战。那我们猜什么呢？本届世界杯啊，有个全新的体验，就是强制补水时间的设定，使得原本我们熟悉的上下半场足球比赛变成了四节。问题来了，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90分钟内第一个进球发生在哪一节呢？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还是第二节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后，一直到第三节、第四节，依次类推，这样还是四选一。那如果90分钟内没有进球怎么办？算大家都答对，反正也不影响排名，大家答题辛苦了。世界杯夺冠只要踢8场比赛，你们已经答了30多题，也该赠送一题了。看看决赛双方给不给这个机会吧。
4: 我是已经失去追赶 AI 希望的管乐熙，本来想着考半决赛和3、4名决赛逆风翻盘，但这几场比赛一踢完，我只想引用一句台词了，你不按套路出牌呀。决赛前最后的这道题，我还是希望自己理智一点来猜。我们经常听解说员说这么一句话，上半场结束前最后的这段时间是最容易松懈丢球的，那么我就来猜补水之后在比赛的第二节会有进球出现。当然作为一名持证教练，我布置战术的话，也肯定希望在这一时间段取得进球。
5: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强调控制，阿根廷队作风硬朗，两支队伍在中场的争夺会成为胜负的关键。面对世界杯冠军的荣誉，双方应该会踢得更谨慎一些，所以我猜上半场没有进球，第一粒进球会在第三节，也就是下半场补水时间之前到来。
0: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2026年世界杯马上要冲刺了，我们这个竞猜世界杯也即将到站。作为答题人之一，我们这次总体表现与成绩都很差，答对率连一半都不到。最后给出最后一道竞猜题的答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第一个进球最可能出现在下半时补水之前。
6: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决赛，两支球队一路晋级所展现出的特性截然相反。西班牙呢防守稳健，而且都是以领先的姿态呢来完成了比赛，而阿根廷队多次落后，展现出了逆转的韧劲。但是到了决赛，我相信两支球队都会踢得非常的谨慎，那这样的话呢，僵局可能始终难以打破。我预计应该是在第三个时段可能会产生进球，这样的话比赛僵局打破之后呢，下半场的比赛才会更加的精彩好看。
7: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方亮这个题太有水平了，而且很难。我看了一下呢，阿根廷队 在本届世界杯前七场比赛当中，基本上就是开场的闪电进球和75分钟之后疯狂翻盘。而西班牙队呢，比较平均30分钟到60分钟是稳定的收割窗口。这么一算，这两个队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进球的可能性都很大，这题可太难了。那咱们就博个冷门吧，反正我拿到冠军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我就猜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会出现在75分钟以后，也就是在第四节。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在经历了无穷无尽的辗转反侧、无边无际的左右为难，以及三五不时打小抄看别人答案之后，最后一个题终于来了。目前37个题对8个，这是足球在用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们，它是不可被预测的。精明如 AI 也没比我多对多少，我好歹还能博大家一笑。最后一个题没人答第一节，我就答第一节吧。就像34名决赛的6-4一样，不可能的未必是不对的。
2: 这题出的有心栽花的都不栽了，都现在想着无心去插柳，这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到明天才能有一个知晓。同时要给大家做一个明确啊，就明天不光光揭晓这道题的答案，比如之前我们说的谁是冠军啊，比如西班牙要夺冠的话，这个2分题还有一个1分题，这个李老师能一口气加3分，目前李老师这个位置呢是在保级区，只有8分，加上这3分理论上可以冲到前3。你看这就是最后这个决赛大逆袭的这个有可能的悬念和魅力啊。当然包括总共有多少场加时赛，我记得郝迪出过这个，就是进入4强以后剩下的比赛里面总共有几场会打到加时，这个也得要今天晚上这比赛踢完才能有最终的答案。所以明天晚上揭晓的不仅仅是这一道题，有可能我们这个积分榜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目前仍然是 AI 小胜领先，但是是13分，杨森只差1题12分，代表人类的杨森现在压力很大，但是机会也不小，因为毕竟差距只有1分。往下，管玉琪10分，朱老师10分，前方记者9分，王宇8分，李老师也是8分，就是王宇和李老师现在在为一个保级名额还在杀的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个最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也不得而知啊。到底是有心栽花的更好，无心插柳的最后笑到最后，这个就都很难讲，要看缘分。那我们讨论的这么激烈，淡定的 AI 这道题他怎么选，我们继续来听。
9: 补水暂停会打断进攻节奏，给弱势方调整战术，强势连续进攻很难跨补水窗口延续，是影响进球分布的核心变量。西班牙特点主打慢速传控，层层推进，0到20分钟以控球试探为主，极少强行射门，攻坚节奏会在22分钟补水后提速，22到45分钟是上半场最高产窗口。决赛级大赛极度谨慎，不会开场贸然压上流身后空当。阿根廷特点反击效率顶尖，上半场更偏向收缩防守，等待西班牙压上打身后，前20分钟主动进攻欲望低。最终结论预测，全场第一个进球最高概率出现在第2节，上半场补水结束后至中场45分钟，也就是22分钟补水完毕45分钟区间。
2: 这是 AI 的选择，就是上半场不会是一个0-0，这是他的一个看法。最后是否如此，既然提到了这个全场比分，我看到很有意思，有一条朋友的留言说，你们猜哪节有进球，我猜4节都有进球，阿根廷最后3-2获胜。那既然都猜完了哪一节进第一个球，最后的比分两位是不是也来猜一猜。李老师，
0: 西班牙2-0。
2: 哦，2-0，哦，这是一个比较压倒性的一个优势。朱老师，
10: 常规时间1-1啊，如果阿根廷能挺过加时，那打点球，我觉得大马丁可能会成为关键先生啊。当然了，对于明天早上上班的朋友们来说呢，直接看完点球去上班就可以了。
2: 那得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加时赛！当然，这个心情有可能会随着这个比赛的结果又产生新的一个起伏。
10: 对对。
2: 无论如何，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我会继续陪李格老师、朱一鸣老师继续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比赛，欢迎大家届时锁定收听。另外，今天节目的最后还要给大家发奖，所以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的纪念品。今天得奖的听众是哪一位？我们看一下，佑佑加油啊！ 恭喜这位朋友，也希望今天参赛的双方，包括观赛的球迷们，都要加油。漫长的一个世界杯赛季终于到了尾声，让我们开开心心迎接这个最后的决战。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赖特在采访中表示，美国政府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因此这项任务将持续下去，直到完成使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阿巴丹传出爆炸声。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

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会商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限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调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城市易涝点。马里政府军一支车队当地时间18号在该国北部地区遭遇极端组织和分离主义武装联合袭击，逾50人丧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决赛后会有颁奖环节，冠军球队除了获得传统的大力神杯和金牌外，还将收获一个新奖励，世界杯冠军戒指。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隐隐不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这里是尚书帝李春业故居。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泰宁梅林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黎秀珍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地儿挺特别的啊，古色古香，而且像张国立老师导演的布衣知县范如花，
1: 对，
0: 也是在这儿取的。
1: 在这里
0: 啊，当时您也参与了。
1: 我参与做副导演。为什么当时选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明代建筑物，这五栋房子是我们李春业，当时我们兵部尚书，太守太保的一个房子，他这个房子又比较大，他看了以后，我那时还在文化局
0: 啊，
1: 兼剧团的书记，是这样子的。那他这个房子呢，当时在这里拍的时候呢，这个画面也比较好，而且这个场数也比较大，他们说是在这里一直在这里拍，但是总共来了将近快两个多月
0: 啊，
1: 一直把它拍完了。
0: 应该是20多年前。
1: 哎呀，我忘了哪一年，反正我那时候还没退休
0: 啊，
1: 那时候还没退休呢。我是搞了个这个演艺馆，这是在我手上办起来一个演艺馆，就是剧团，当时也是要展示梅林戏。我说我们泰宁是一个优。当时还是4A，现在是5A了。但是，这个既然是旅游区，我有一个梅林系，那这个房子啊，这些都是属于静态文化。这个是也是国家级的，是吧？那静态文化，那我们动态文化该怎么做？怎么展示给我们的旅游游客呢？啊，当时我就跟县委提出来，我就要求要一个展示厅，所以说我就把那个是李家宗祠，当时都没有了，就是都拆掉了，拆掉了就最早是给武装部当去放枪啊，放弹库了。那以后他就作为宿舍。那以后就变得邮政局的了。那我就跟县委一个书记提出来，我说我就把我的想法，我们这个书记非常通情达理，因为当时这样子一搞，那演艺馆一搞起来，那游客这就跟这里连起来，跟这个博物馆，既然参观博物馆，所以那里有个门，就直接可以到我演艺馆去看我梅林戏了，所以这样不是动态文化跟静态文化结合起来，人家看到我们，泰宁不光山好水美，人更美，还有这个地域文化，是吧？不光是有静态文化，还有动态文化，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当时这样设想，
0: 动静结合，
1: 动静结合。
0: 那个时候您是在县的，
1: 我在文化局，那个时候在文化局当兼副局长兼剧团的书记，当时还兼了文联主席，这样子。
0: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李春业，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他的故居。李春业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那个时候我很好奇，李老师啊，就是李春业，他听戏吗？
1: 这个我没有去注意研究他这个明朝的这种故事。当时他不是听戏，过去不管哪一届，他们都有小班。我们泰宁原来有一个江西会馆，所有的要看戏都要到那个会馆里去听戏来看戏。那据我所知，我主要是研究梅林戏了，后来了。那据我所知，我们以前没有梅林戏，只有泰宁土班呢。土班呢也有江西过来的，也有浙江过来的，我们属于闽西北地区吧。当时属于最早是叫闽北地区吧。那后来我们三明成立了这个地区以后呢，我们原来属于南平地区嘛，那南平专区那时候还叫专区，以后就成了三明。那所以说我们在建瓯建阳啊，最后我们三明成立了以后呢，就是把江泰建这三个县全部划到了我们三明来管。过去我们江台建一条线，比如我们泰宁最早，你看有京剧，最早啊，解放前有粤剧，还有一些这泰宁土戏、梅林戏，是这样子。那 粤剧后来是解体了，那京剧呢跟晋宁合并了，跟晋宁晋江合并了，所以说我们后来呢就留了，就搞了一个梅丽戏。那梅丽戏怎么起源呢？那这个东西我是14岁进剧团，他是这样子，他这个传说是传说，但是我去查过很多，我在文化馆那几年几乎上300多天我都在农村找老艺人，跑了200多个村庄。
0: 哎呦
1: 啊，为什么呢？我办起了12个业余剧团，就是全部唱梅林戏的，我把他你会唱的我通通给你合起来，你这个村有几个人会唱啊，你办一个剧团，你这个人是这样子。后来一直研究找了很多资料，也了解了很多，有的宗祠啊都有写，这个是什么班，哪一年啊什么在这里演出过，演出什么戏，这个都要去对照，是这样子。我们真正剧团成立是1960年，60年4月1号正式成立了梅林戏剧团。那么那个时候有个粤剧团，你成立了梅林戏剧团，这个梅林那就主要是以梅林戏为主，那粤剧慢慢就解体了，这样子。为什么叫60年成立这个剧团？60年4月呢，它是1959年我们县文化馆搞了一次群众文艺演出，就汇演嘛，就等于汇演嘛。那这个汇演以后呢，这租口公社他就有一个节目叫报花名。当时我们文化馆的一个魏军老师
0: 啊，
1: 他是部队下来的嘛，他是搞音乐的，这个听了以后就很有意思，很好听嘛，很好听。那只要他报花名，他挂了梅林戏，那以后我们省里不是你县里搞的地区那个叫专区，要搞专区搞了以后送省里吗？那当时他就写了一个报菜名，就是我们那个食堂啊，这个什么菜，这个什么菜，这个、第一碗菜，第二碗菜，他就写了个报菜名。那报菜名结果就，叫学生排起来送到省里就选上了。所以一看一下，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而且报上菜名，当时呢就省歌舞剧院，就把他根据这样的排了，就到北京了。北京他是一级一级嘛，到了北京。那就有拍那个叫纪录片，就拍了纪录片了。报菜名这个剧本后来我也留下了，当时我爱人是在中学读书，他嗓子比较好了，他也参与了那个报菜名这个同学，是这样子。所以说呢后来呢就是在省里就引起了很多专家，这个报菜名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结果那叫文化局，那叫还叫文化，他们就研究这个艺术，那叫不叫研究院，叫研究所吧，他们就研究这个。后来他们就到泰宁这个研究这个剧种，这个梅林戏什么来由啊什么，结果就调了一些老艺人去省里演出。第一个是演了红字绣苦间，还有一个是卖草店，蓝鸡子磨坊推磨，还有高王过关牡丹推药，这个我都记得很清楚。就演了以后，这一人一看很有特色，定下来一定要抢救，赶快把这梅林戏成立起来，以后就成立这个剧团了。正式成立这个剧团呢，主要是文化馆的一个干部，都是文化馆的一个陈祖新第一任的，他那叫不叫团长，叫工作组，但是还没团长就掉了。那魏军也叫工作组，魏老师来这里面，那就任命了一个副团长，是一个民间的，做民主界的，他从小就会打鼓会拉琴的。还有一个是我们那个曲高的那边的一个黄处的，他是唱梅林戏出来的，是这样子，就当副团长。以后这样慢慢的就一人召集了一些，那我们就慢慢的学生就在这样子学起来。这个所以说就叫梅林戏就正式成立了，挂名就是泰宁县梅林戏剧团。
2: 中国之声。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没有想到咱们这个梅林戏剧团也是跟一个曲目有关系啊，就是从报花名变到了报菜名。您这么一说还以为是相声，
1: 报菜名
0: 对吧？还以为蒸羊羔蒸熊掌蒸鹿也是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但其实不是啊，其实是报当时泰宁的一些食堂的菜。那林老师当时成立的剧团名字叫梅林戏剧团，那个梅林两个字是不是就是根据梅林村？
1: 就是梅林村
0: 啊。
1: 这个梅林村它是有18个村庄，它为什么我后来我把这一首民谣啊给它改了一下，后来我去看了他的很多家谱
0: 啊，
1: 他最早是一个姓周的
0: 啊，
1: 周氏寡妇，五十大寿的时候请了个徽班，徽剧，请了个徽班去演戏嘛，就是九月棍在那个田地里啊，就到时割了以后就用那个骨斗啊就搭起台，哇，他就感觉不得了，人山人海，那18个村庄就他那个立那个竹口镇啊比较近嘛，那很多人嘛，他就觉得很好玩，他有点资本，他就每年都请，请了以后呢，就最后慢慢形成每一个村，这18个村庄，每一年今年你请，明年他请，最后请一请呢，就说不要请了，我们就自己请一人来，就这样子慢慢的就有一个戏班嘛。
0: 啊，
1: 每个村都有，他这个村不光是有戏班，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是戏田，他不是要资金啊？你没资金怎么办啊？那你要请老艺人啊，请老艺人，那我与大家划分了一个戏田，这个戏田呢就专门供这个演戏，每年演戏，九月重阳。是这样子，那以后就久而久之，那这些艺人就慢慢，他当时去学戏，就像我们去上学一样啊，还有，人家还要来送礼啊，哇，今天你几岁了，要去演戏，过去没女的，都是男的，过去不管都是没女的，是不可能去上戏的，那以后慢慢的，这18个村庄一发的，那以后慢慢的就发到整个泰宁每一个区。都有办剧团。我小时候呢，我为什么会被调到剧团？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戏，看戏都是我父亲都是扛在肩膀上看呢、那人山人啊，人多嘛，以前没什么剧场，都是在那个田野里搭那个台子上来看呢。我小时候就听人家讲这个戏，当时也有叫土戏，反正全县各地，都每个村大一点村呢都有这个办。那有些艺人呢？他就慢慢的，为了就求生存了，他就不光在这了。以前为什么叫四季班？农闲的时候学戏，农忙的时候下田，还有一些呢，这个当时呢就是变了什么呢？就是有些艺人就慢慢的跟江西的就去外面了。那么我们这个江西是隔壁嘛，就所以说跟赣剧很相似。徽剧传到。赣剧也是，婺剧，浙江的婺剧。它这个都是属于徽剧系列的。就在我们这边。那么北上，成了京剧了。南下在这边呢，基本上我去徽州，也去考察过了。我们也给徽州的徽剧一起参加天下第一团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演出了，演出过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别看这个，当时这种以后这个江西的赣剧跟我们这个戏就融为一体了，经常可以同台演出了。还有一个江西还有一个采茶戏的，采茶戏也是经常我们这里有很多采茶调了。那我们这个梅林戏主要是以徽剧为主的，结合我们当地的民间小调、民间这个俚语，还有宗教音乐，特别是 啊，这个道士讲，
0: 嗯，
1: 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小剧种。虽然我们这个剧种还是算小剧种啊，隶属于民间的一个小剧种，
0: 嗯，
1: 是这样子。
0: 嗯，哎呦，没有想到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渊源啊。
1: 嗯、
0: 刚才呢，李老师也是掰开了揉碎了，大概讲了一下咱们整个梅林戏的一个起源，和历史脉络，就是。由那个梅林村的十八个小村庄，哎，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戏曲的这个走向。那您能不能先简单唱一两句梅林戏？
1: 对，可以
0: 啊，
1: 因为我这里还少了呀。
0: 嗯，
1: 我们这个梅林戏，它原来就有一首歌谣。
0: 歌谣
1: 就是歌谣，民间的传递这个梅林戏的歌谣。
0: 哦，
1: 梅林十八方，
0: 啊、
1: 十个子弟九担香，
0: 啊。
1: 敲起叮咚鼓，
0: 嗯，
1: 唱起梅林腔，
0: 嗯，
1: 毛旦台石臼，毛旦就是那个我们就叫竹的那个毛旦呢、啊，就挑柴火的毛旦台石臼、
0: 嗯，
1: 石臼就是我们那以前那个中医的那个石头做的石臼，
0: 嗯，
1: 啊，台到段中央，
0: 嗯，
1: 那个段中央呢就是到了九月。割稻子了，割掉抬到段中央，打起鼓戏台，
0: 嗯，
1: 唱到大天光，
0: 嗯，
1: 所以说以后这个民谣呢就一直在传播，我把它用梅林戏的音乐小调，就回去小调，就给它编了这个节目，我就给它拍成了一个节目了。
0: 哦，
1: 后来是我搞了几个戏以后，省文化厅很重视我，就把我送到上海戏剧学院
0: 啊，
1: 进修了一下。
0: 哦，
1: 我的老师是余秋雨班主任。
0: 余秋雨啊？
1: 对。是余秋雨，
0: 余老师是您班主任？
1: 哎，是啊，当时是我的班主任，他还给我几本书嘞。
0: 哎，那他有没有听过您唱梅林戏？
1: 他不管梅林戏剧不追逐，他主要是讲剧本、讲文史、讲历史、讲戏剧史，他出了几本书。
0: 那您有没有跟他聊过梅林戏、啊？
1: 我没聊过梅林戏，我就在上海戏剧学院给我的一个语文老师叫陈多
0: 啊，
1: 陈多是我们福建的
0: 啊，
1: 他是当时我班上的，我就写贬官记，写好了
0: 啊，
1: 写了已经参加了省里调研了
0: 啊，
1: 但是呢，那时候还没拿很多奖
0: 啊，
1: 就给他跑到他家里，他给我提了，他看了这个剧本非常好，就贬官记啊，他给我提了一些意见，我们就
0: 哎，那您能不能就是唱一下刚才您说的那个民谣？
1: 梅林谣是吧？
0: 啊，
1: 梅林谣，梅林十八方是大方，十个子弟九担香啊，九担香，个推推推林推啊，敲起叮咚鼓，个唱起梅林腔，毛旦台石臼，抬到段中央，打起鼓戏台，唱大腾的啷当腾的啷的大天光。大天光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表演我是用反串的。
0: 哦，
1: 老麻子
0: 啊，
1: 三个老麻子，三个老头子
0: 啊，
1: 就反串的，所以说很吸引人。拉我们泰宁的那个蒲扇呢，那老人家，
0: 好俏皮，
1: 所以说很活跃。
0: 啊，
1: 这个节目一直都在演，
0: 啊，
1: 一直在演，是这样子。一个剧团，一个剧种怎么救活？有一个剧本，
0: 嗯，
1: 你没剧本怎么救活一个？像昆曲没有十五贯，
0: 嗯，
1: 他怎么能救活这个昆曲啊？
0: 嗯，
1: 是吧？那京剧其他剧种就不要讲了。但我说我就我跟我爱人讲，我爱人是高中毕业生，
0: 嗯，
1: 是吧？我不是跟你讲，他去参加了那个啊，报花名、报菜名的演出，他嗓子比较好，原来年轻的时候。那我就说，我说。他当时还兼卖票，自己他是，要人的戏。我说，你能不能写，帮助写一些剧本呢？
0: 嗯，
1: 我说我既然当了团长哈，那就肯定要有自己的戏了。那他就边卖票，有时候用那个票把它就写。最早他就根据一个上海的故事会，就写了一个叫做《三官判案》。
0: 嗯，
1: 耶。我是觉得还不错，结果有一次省里来我们这里看那个一个现代戏，我说你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古装戏怎么样了，就在那个影院再一看啊，这个古装戏语义非常好。
0: 嗯，
1: 他说，结果 果不其然，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我们胡启良，福州的古岭啊，那个山上一个赵大叔几个人都在那写剧本，请了很多专家帮我们写，那我们就在那里认真写，大概一个多月吧，写完了以后，1987年，福建省第十七届，那我们就参赛了，就干上去，你看了，剧本拿了2等奖，我自己拿了优秀的，我自己演自己导自己那个，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戏呢就华东六省，拿了2等奖，还有田汉北，还有那个水仙花，这个就不讲了，福建。那这个剧目一下就红起来了，我们就拿去全国很多人，这个排这个戏啊，包括啊辽宁省京剧院，还有我们中国评剧院，很多浙江那就更多了。这个剧本以后就1986年1月就发表在我们福建戏剧第一刊，发表在那里，一个发表了。那我们就总算，我想有没人戏有正经的写的剧本就这样子了。那等到这个完了以后，一届一届，当时我进去剧团的时候是，整个三明是11个团，11个县市就有11个团，当时他们都很强啊，我们那个是最小的剧组，很差劲。结果我80多个人那些很难过这个日子，那我当时既然来了，那我就把一个是消化，我就分成两个队，一个副团长带老的，我就带专门带一批学生年轻的，我自己带这样搞个慢慢我就这样搞起来。那个这个秉官机当时一搞了，我说光有个秉官机还行，后来这个秉官机到我就慢慢的把这个戏慢慢的走出去，不光是走出泰宁，你要走到全省，要走到浙江，到广东、江西，他这周边这几个省都懂得美丽戏了，那他就更好了。那我就这样的打开。1992年，国家文化部下个通知，要举办天下第一团的汇演。这天下第一团，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呢？这天下只有一个团。一个剧本，一个剧组，那不是我们猛试一试了，那我又一个自己的剧本呢、结果这个剧本呢就叫中央文化部就派来人了，我就在我们那个团部我就开始拍了，我就加工，当时有个小生都没有了，没小生呐、那我老婆是演青衣的，他扮相还好啊，他已经调到广播电视台去当台长了已经调到那边去了，
0: 就是您爱人他是哪个广播电视台啊？
1: 就泰宁广播电视台。
0: 哦，
1: 那我说那没演员怎么办呢？有一个演员他有点不想演那什么的形象，那我就说你来演，他说我硬压他，我说你来演吧，他说我没演过小，没演过小这猛士吧，他嗓子没怎么，形象也还可以吧，结果就这样子，结果天下第一团一演，我们就放在泉州南方片，说我们回去那一次，结果文化部的顾部长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还有很多全国的专家，大家对我们这个戏，很多这些专家都给我们题词啊，提了很多啊，现在那个词还在。那这个当时就是我们的陈昌本部长专门，那下我们的厅长叫李连明，他们就单独两个人要接见我和我爱人。当时部长他在大会上宣布，梅林戏进北京演出，上京演出，免检进京。大会上啊，那宣布我们高兴的要叫我们进京演出啊，那个就很高兴了、结果呢很遗憾，我们泰宁呢就是经济有限，当时去北京总是要钱呢、连剧场都安排好了，结果呢没办法去，那省文化厅呢就是给我们做工作，那我们省影剧院除了1952年搞了一个小戏在国家都一直没出，就说叫我们把这个戏让给他们去上京，哇，我爱人就是流着眼泪给他们签那个合同，只能让他去。这个93年6月份， 就是他们去了，
0: 闽剧去了，
1: 这个是闽剧院去了。
0: 哦，
1: 他一。

0: 去五个一工程奖啊，梅花奖什么奖都拿了，最后到了云岩洋还评了10个精品工程，我们是摆在第5个。我当时2个人也去了北京，去了请了在北京开座谈会上的时候，很多专家都认识我们。他说：“哎呀，你们怎么？当时啊，看你们这个一个农村来的剧团，小剧团，那演的那么好哈，一个个土香味那么浓，那么是这样的。”就这样子，点关机就背他们。我是拿了优秀全国优秀奖，剧本优秀奖，这个剧目优秀奖，3个大奖都拿过来，还有那个天下第一团，当时全国就是17个。
1: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挺遗憾的？
0: 回忆才遗憾，我们两个夫妻只能哭，我们没办法。想到这里，我们两个人只能抱头大哭，因为我们太穷了，拿不出钱，是吧？再加上剧团又那么穷，那怎么办过呢？那只能让啊！我一在那里看那个演出啊，哇，那个心里真的是难受，因为以前是自己排自己演，我爱人自己演小生，我自己去演那个主角的。那个县令，因为我们是从生活当中，我们纯属去写一种生活。有一次我们在泰宁演这个戏是什么？全国的记者60多个人在这泰宁看了，哇，就是轰动，就很多广东报什么，很多报纸全部都登了。像那个《福州报》的那个记者，那个是后来当宣传部长一个女的，她写是小品回小品，写那个扁关机，现在写了很多评论文章嘛。我那个评论文章现在还很多在那里。那因为当时这个戏，当时我们也没想到会打，确实我们是。纯属的就是，来自生活演生活。戏我们，所以我这个戏呢，它没有什么不会再到外面去，好像那个音乐一样，节奏比较快，我自己演，所以人家年轻人很爱看。因为我做了一些改革，因为我们讲节奏比较快，要守正传承啊，是吧？你不要把东西啊，改革一定不能盲从。
1: 所以李老师就是阴差阳错，或者说是没有办法，也很无奈。
0: 还有讲到这个69年就搞了那个文化站，文化站呢，我就白天劳动，晚上呢就是给这些青年呢拍戏、拍歌舞、舞蹈。后来我写了很多那些海报啊，出来搞了一个文宣队，全县有名。74年我也搞了一个戏叫《金鸡高唱》。金鸡高唱一打又是在省里打响了。后来又搞了一个《赶猪》，我也是都是自己亲自演《赶猪》，都是代表三名呢、啊，都是代表三名的。就《赶猪》就是把我调到那个沙县。那个演员是赶猪，那个跟我搭配的那个是一个沙县一个女演员，她后来哇在省里一演，她就调到省话剧院去了。我呢还是回来了，但回来我那想了已经太累了。就是有一次把我调到省里去学习，那带学习的那个景辉生老师呢，他认识我，我功底比较好嘛，翻跟头翻得比较好了。那演那个七夕白虎团子的嘛，他呢就是全省6个学生，就是他自己不教，都是我教。那教完了，哇，我就身体不行了，那时候就胃出血，到了舞台去抢救，这胃整个割掉了，
1: 割掉了，
0: 割掉了，整个割掉了，这22刀。
1: 那您现在胃呢？
0: 没有胃，我就是那个肠子搞上来，全部割掉了。
1: 哇！
0: 全部改掉。
1: 那什么时候大概？
0: 74年2月。我以前换更多歌，换几十个，到外面都是不会叫名字的，大家一到那里，孙悟空来了。但是一般以前还好吧，那以前演戏都是挂牌嘛，名字一挂，谁的那个票基本上满掉。
1: 所以您演的那个更多的都是以孙悟空的形象。
0: 最早是孙悟空，还有武僧呢。那常靠武僧嘛，比如那个挑花车啊，周瑜归天呐、叫长坂坡啊，赵子龙啊，
1: 赵云
0: 啊，赵云呐、还有关公怒啊。为什么我跟北大那个上课，关公怒我自己演关公啊，人家都不相信怎么这个人，但是我扮起来我会搞起来戏很强啊。还有松江沙溪呀、什么那个我演的戏很多。
1: 那孙悟空唱的话大概这唱腔是什么样啊？
0: 常常都唱会调，都晓得。
1: 能不能唱一两句？
0: 那个江山太道堂，当当，他得康，他得康，他是边唱边舞的
1: 啊，
0: 他弄的
1: 啊，
0: 哎，他啊。我们是学台派的、
1: 啊、
0: 我们那个是我那个老师小王国群上海京剧院的、
1: 啊、
0: 他是对我非常严格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个那个演那个孙悟空很累，我还演猪八戒、
1: 啊、
0: 没人演猪八戒，我自己演猪八戒、
1: 啊、
0: 比如说那个苏州城
1: 啊
0: 我演孙悟空，到了那个再看这个我就没办法，那个猪八戒没人，我说我来
1: 啊，
0: 那只能这样子
1: 啊。
0: 因为做我们这种团不是像大团
1: 啊，
0: 那个演员哎这个专业就是怎么这个专业不会的、
1: 啊、
0: 那我们没有，谁今天这个剧本选上谁主演就谁主，我都只能自己去
1: 啊。
0: 这个戏是谁的多，像那个贬官记，
1: 嗯，
0: 他是老生的行当，
1: 嗯，
0: 带小丑啊，
1: 嗯，
0: 啊，他是跨行的，
1: 嗯，
0: 那我自己，你叫别人呢？那我那年搞那个就是泉州那个连升三级，
1: 嗯，
0: 那纯是小丑戏啊。我就看了呀，我这个小丑，就我们部长就王振部长、啊，
1: 嗯，
0: 我就演那个给他看了，他看了高兴的要死啊，他说他挺灵活的，你这个小孩子的，啊，实际上我那是哪都不是小孩子，不是，什么都演。比如三岔口，我就有任堂会啊，比如武松打天，我就演武松啊，那就这样子了。
1: 所以全能啊，
0: 我也不能算全能
1: 啊，
0: 就是我们就说，你缺什么，我们小剧团小剧组，你缺什么，这是什么行当，你都要上。所以我叫我的学生后面也是，你不要好像你演老师，我就这个不演了，嗯呐，不要。
1: 嗯，
0: 我说老艺人对我非常好。
1: 所以那个。演孙悟空的时候，整个的那个形象眼神是不是就和电视剧那个
0: 我们这个
1: 可能小灵童那个感觉
0: 差不多
1: 啊，
0: 差不多。你比如说，你像我们，比如说闹天宫也好，苏州城也好，他、
1: 啊、
0: 那个造型
1: 啊，
0: 基本上差不多。你不是
1: 哇，
0: 他就他他这个、
1: 哦好像啊、
0: 这个一定。
1: 哇好像、啊、
0: 你那个动作呢它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它有些人呢它就没了、
1: 啊、
0: 那我们这个猴呢、
1: 啊、
0: 它基本上这个南派我们南边的猴呢它喜欢什么、
1: 啊、
0: 喜欢风趣、
1: 啊、
0: 幽默、
1: 啊、
0: 好玩、
1: 啊、
0: 逗趣、
1: 啊、
0: 有时候在乡下演比如说
1: 哦，
0: 他跪，他是那个头，小孩子不是这样子抬过头嘛，一直往看，我就噔噔，这搞笑，哇的哟，
1: 他
0: 就他就喜欢这样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看，就像我们在这次在三民学院，我拍了一些戏，我拍的戏呢，我就喜欢什么呢？要有生活情趣，
1: 嗯。
0: 还要有个节奏，慢节奏，现在人家年轻人不一定，所以我拍的戏都比较节奏比较快，比较接地气。
1: 对，很同意。
0: 我有一次翻跟斗，胡彦庆打雷，
1: 嗯嗯，
0: 我演胡彦庆，
1: 嗯，
0: 那跟斗从什么关闸砰翻下，翻到那个台板，他那砰就翻到台底下去了，
1: 嗯，
0: 那台底下都是老百姓啊，老百姓啊，我就不感觉自己要摔，你一下就镇住了，
1: 嗯，
0: 砰，我就给他开一个玩笑，咚一下就翻下去了，
1: 嗯，
0: 搞得他们以为不是失误了，实际上是失误的，
1: 哦，
0: 他们就认为哎怎么又上去了，我就在那几个份穿毛上去了。
1: 哇，就李老师这个一招一式当中都透露着功底，而且冒昧问您一句啊，您今年高寿？
0: 我今年跨80了，
1: 马上80、嗯、啊！但是刚才您整个几个动作，包括孙悟空的，哎呦那个眼神就感觉像孙悟空出现在您面前了。哪怕您已经80高龄了，
0: 到现在我教学、
1: 啊，
0: 我给他们教学，你看好，举个例子，就那天跟他们拍戏，我还在想，我说你们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以前了，
1: 嗯，
0: 早晨4点钟爬起来练功。
1: 您早上4点
0: 都是4点，以前在京剧团、
1: 哦、
0: 你看我8月份来9月份就送京剧团、
1: 哦、
0: 去了4个人3个人跑掉就剩我一个、
1: 哦、
0: 是吧，剩我一个，那我一回来一年一回来我就 生抬出了，所以这个一定努力，那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只懂得没人写。虽然说现在一直在写剧本。

0: 他那个就比如火烧制度啊，像这样的靠身呢，他的整个的形体
1: 啊，
0: 他就稳重了。
1: 啊，有唱吗？这个
0: 有，都有唱，有唱有告白
1: 啊。
0: 你比如说我演老生，比如说演那个辕门斩子
1: 啊，辕门斩子，
0: 辕门斩子。比如说那个杨六郎
1: 啊啊，
0: 我们唱的跟别人京剧，当时他们也有的
1: 啊。
0: 比如说，听说的老娘亲，看家道张我呀，他的故装的糊里糊涂
1: 啊，
0: 比如说，哇，交战跟那个孟良
1: 啊。
0: 太久了
1: 啊，
0: 他故意，所以说他这个人呢，下未来劝一劝我的老娘亲呐，故意高他一样，他有的他就不是了，他有的啊好在的，因为他知道他老娘肯定是来讲情，所以说你在表演上你肯定就哦母亲来。你不要跟母亲好像哎呀什么像公神，我故意拿个头像你呀，公神下拜，故意抖他一下
1: 哦，
0: 这样子修行就不一样。
1: 哎呦，您的这个架子真好，哪怕真的您都80岁了，但是您这个架子还是非常。
0: 那没有，我这从小学那是，你看那么小就一直学习，其他的也没东西。
1: 就喜欢啊、就是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没灵
0: 气。其他呢，我干什么呢？我们又不会，是吧？我们讲。我感谢党和人民，感谢我们当地的百姓，感谢大家，感谢各个这个媒体经常拿这个给我很多机会，是吧？
1: 那林老师，就是您当时是跟谁学呢？师傅是谁啊？
0: 最早的师傅去南平京剧团
1: 啊，
0: 是上海京剧院下来支援我们福建的一个侯王，叫小二王国金，小三王国金，小老大王国金，他是小二王国金。
1: 哦，
0: 哎，那后来回来以后呢，就是我这边呢有几个老艺人，一个是陈树荣。
1: 哦。
0: 树就树木的树
1: 啊，
0: 荣光荣的荣，还有一个呢，徐步

0: 打鼓，
1: 哦，
0: 他都唱腔，还有开台，
1: 哦，
0: 八仙就是仪式戏。
1: 哦，
0: 为什么那一年浙江舞剧院叫我过去拍那个仪式戏的？
1: 哦，
0: 他们都忘了，都没了。
1: 哦，
0: 啊，大八仙、小八仙跳加冠、跳财神。
1: 哦，
0: 谢谢。他现在留下了很多手稿给我。
1: 哦，
0: 那都是属于清朝时期的都有啊。
1: 哦，
0: 他就是不传给人，哎，你就好好保存，就是。字写在那里，所以我办公室很多资料，我都有很多资料，包括申报那个国家会议的那个，整个都是我自己写的手稿。
1: 哦哦，
0: 我不会电脑的。
2: 那相当于把各种师傅的一些特点都融会贯通了。
0: 融了，你学东西以前学他没谱
2: 啊，
0: 也没东西。
2: 嗯，
0: 就研究这个剧种的这个，我写了几本书吧。
2: 哦。
0: 我要了解一下，比如这个音乐，比如我从那本音乐集，
2: 嗯，
0: 比如说郭祖伦老师，
2: 嗯，
0: 他我去他叫他审稿啊，
2: 嗯，
0: 他说我们专家呀，是我们福建省唯一的也全国有名的，那他呢在医院已经身体不是很好了，我就特地收下去，我这本书是肯定要出的，
2: 嗯，
0: 那我的分析的比较多，比如说我是这我是按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比如说。西皮类，南池类，北调类，小调类，各个类我是分得很清楚，第一步第二步清版类什么，那最后呢这个音是哪里，这叫什么调，风上交趾与这个语调，这语调它起音是什么，落音在哪里，我分析得很清楚。

0: 他说说，这你都没学过音乐的人，怎么你搞得这么清楚啊？那个，他说这个书就拿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去读，我们这福建没这个资格读，就他，最后还是他接受我，在北京，在那个戏剧家协会出了。既然做这个事情，我也做了很多研究，过去是工尺谱啊，是吧？那你要去对呀、啊，哎呀，这语调、这宫调、商调，如果它起音。是在哪个音级？它落音落到哪一个？它肯定有个主旋，它是一定要有规则的。那属音和下属音，它都也很讲究的。
1: 李老师，就是其实刚才听了您整个的故事，包括您对于咱们梅林戏的研究，真的是奉献了自己一生啊。而且在1974年左右的时候，您的胃就全部切除了。我算了一下，1974年到现在已经52年了。
0: 那时候还没到30呢。
1: 对啊，那你52年就怎么过来的呀？
0: 这一直当官，我也就当。那吃东西，所以说我现在吃的很少，而且呢，有些领导也不错。那比如说到哪里，有些人就懂得我的，包括我的学生，比如说我演戏，有时候经常傍晚演戏，低血糖啊，有时候会晕过去嘛，他们就是那个说巧克力啊、糖啊，他就一看你有问题了，那你赶快。有那个就这样子，我刚刚下来的时候，不是昨天在三民学院上课的时候，不是那个江教授也是这样子，都这样子，他们懂得我的人，他们就都会这样子。
1: 那是
0: 照顾我。
1: 李老师，今天机会难得，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梅林戏？
0: 唱什么呢？我教你唱那个好不好？
1: 啊，
0: 教你唱我那个《贬官记》有四句好吧？
1: 好
0: 啊。这个很好玩嘞。大官呐、
1: 您先说一下是哪几个字？
0: 大官小官都是官
1: 啊，大官小官都是官。
0: 大官呐、小官。

0: 这就是啊，嗯，七品，
1: 七品，
0: 七品八品啊，都是品啊，七品，
1: 七品
0: 八品，
1: 八品
0: 都是各品啊，
1: 都是各品啊。
0: 我会来了，
1: 什么？
0: 我会来了，我这个贬贱你。
1: 哦，若回
0: 啊，若回啊，我回来了。

0: 一生呐、
1: 啊，就是啊，没有我这个贬官，谁来审这个案呢、啊？
0: 哦，
1: 就这个意思。
0: 其实也是用咱们当地的方言。
1: 我们这个唱基本上是用土官话唱的
0: 啊、
1: 哦，差不多跟普通话，因为规矩，它也是中州韵啊。
0: 对，
1: 它传下来也是中州韵。
0: 嗯，
1: 都是。规矩。那么有些语言呢，比如说去年叫我去少三角戏帮忙审话厅，他因为他是歌舞演员，他不懂得讲土官话，也不懂得、嗯，那就要一句一句教了、
0: 哦。
1: 因为就是我们普通话讲不准的，
0: 啊、哦，
1: 就只有土官话了，是这样子。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您再来一遍，再教教我那四句。
1: 哎，对啊，大官呐、啊。
0: 大官呐、
1: 啊，小官呐、
0: 啊，小官呐、
1: 啊，都是官呐、啊，啊哈啊，
0: 都是官呐、啊。

0: 都是个品呐、啊。
1: 若回来了，
0: 若回来了，
1: 变县令，变县令，
0: 变县。

0: 谁来生啊？
1: 这是给他夫人讲的。哦，他夫人呢，就是你呀、啊，还高兴什么？啊、哦，你是一个贬官、哦。他就说大官小官都是，当时那这段戏，哎呀，我演的时候那是那去年在厦大，去年在厦大啊、哦，那个叫我去上课，我也演了一段这个、哦，他们就一定要演这一段给他们看，那我演的。
0: 很有意思。
1: 我喜欢那种空气幽默啊。那贬官这个人，他本身就不拘小节的一个人啊啊！虽然说从一个知府贬成县令，
0: 李老师，刚才您还最开始说过报花名，那个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词？
1: 三年里来百花红，姐姐报花名啊。妹妹我来听呐、啊，哎呀，报的真好听呐、啊，哎呀，报的不好听呐、啊哦，这在京剧里面叫四平调。
0: 哦，是四平调。
1: 在京剧里面统称四平调、哦。到我们这边叫清版，从一月报到十二月。
0: 那李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从正月说到腊月，说十二种花，我说一句，您唱一句，有可能吗？
1: 你看看你怎么说呢？
0: 您需要几个字一个话？
1: 他一般是七个字。
0: 七个字，
1: 都是七个字。
0: 那行，来开始啊。第一个啊，正月喜看迎春草。
1: 正月喜看迎春草。
0: 二月金银露地疼。
1: 二月金针露地桃。
0: 三月桃花红似火。
1: 三月桃花呀红似火。
0: 四月蔷薇架上升。
1: 四月蔷薇架上红。
0: 五月栀子如霜降。
1: 五月栀子啊如霜降。
0: 六月荷花满池塘。
1: 六月荷花呀满塘红。
0: 七月菱花飘水上。
1: 七月菱花飘水上。
0: 八月丹桂遍地香。
1: 八月丹桂呀遍地香。
0: 九月菊花能烧酒。
1: 九月菊花能烧酒。
0: 十月牡丹芙蓉旁。
1: 十月牡丹呐、啊，是芙
0: 芙蓉旁。
1: 芙蓉旁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冬月雪花落满地。
1: 冬月雪花落满那地。
0: 腊月梅花傲冰霜。
1: 腊月梅花傲冰霜啊啊啊啊啊啊傲冰霜。
0: 听了泰宁梅林戏。
1: 听了泰宁梅林戏。
0: 四季鲜花满芬芳。
1: 四季鲜花满芬芳。
0: 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1: 只能这样。
0: 哎呦，就是我就是随便把那个正月到。
1: 不错了，你这个、啊、实际上我们唱的基本上跟这个差不多。那个花的名称是差不多。
0: 对，花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
1: 你不说啊，你还会记这么多？
0: 没有，因为我是从小学评书的。
1: 哦，你学评书的、
0: 啊。对啊，所以这都是评书的字儿。
1: 对对对。
0: 啊啊，所以，就
1: 我们老了，我现在很多都记不起来，啊、很多唱词 啊，太久了就忘了。啊。也没时间太记，也很久没演戏了。
0: 哎呀，真太好了，今天啊，太有意思了。刚才呢是完全即兴的啊，李老师完全是根据我说的词儿。
1: 我们也只能即兴，因为那个音乐它是即兴是即兴啊，但是它音乐它的旋律。 是一样的。
0: 对，
1: 可以。
0: 所以一下子把那个字儿装到那个腔里面，哇，唱的真的非常婉转动听。你把这个十二个月的花啊，就马上就飘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了。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在咱们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李春叶故居尚书地，跟咱们的泰宁梅林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秀珍老师聊了这么长时间的梅林戏，也在李老师的身上看到了戏曲人的坚守与坚持还有不易，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到咱们泰宁，哎，一起呢看看这里的风景名胜，再来听一听梅林戏。正如刚才咱们李老师所唱的十二月鲜花一样，正月喜看迎春草，二月金银露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泰宁梅林戏，四季鲜花满芬芳。
2: 老妈子，
3: 老子们，
2: 好娘子哟。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2020年，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的古代水利工程白沙溪36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都江堰、镇国渠等千古名堰并列。这项工程始建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不仅还在浇灌着27.8万亩良田，还为当地约70万居民提供饮用水源。白沙30有6堰，春水平分夜涨流，每岁田禾无旱日，此乡农事有余秋。南宋宰相王怀笔下的这一派田园景象，赞颂的正是白沙溪36堰。那么36堰究竟由何人所建？一位正史上没有记载的东汉将军，为何被历代王朝七次加封，民间建庙36座？从东汉初年到三国时期，近200年间一座接一座筑起的梯级堰坝，如何成就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工程奇迹？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白沙溪36堰择批后世的梯级堰坝群。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是个多山地丘陵的省份，其境内平原主要分布在浙北和浙东沿海，这些山脉环绕的则是一些盆地，金渠盆地就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发源于山地的河流流经盆地，东阳江与武义江汇合为婺江，又接纳了白沙溪等支流，向北流至兰溪与渠江汇合，成为钱塘江南源。2010年，考古人员在青阳山一带发现了距今约9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但进入文明时代后，金渠盆地却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良渚文明的中心在太湖流域，春秋时期的越国兴起自绍兴一带，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显著北移。金渠盆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只作为越国的边地存在。从秦汉以后的行政区划建制演变看，具有先发优势的金华地区反而有些滞后。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稻作农业对水利设施的依赖。早在上山文化的考古遗存里就发现过碳化稻米，证明万年前的浙江先民已开始驯化栽培水稻。水稻需水量很大，种植离不开充沛的水源。浙北的宁波绍兴一带地势低下，灌溉一般依赖湖泊，而金华地区地处钱塘江上游，没有大川巨湖，水利灌溉一般都需要依赖筑坝修堰和疏浚池塘，其对农业灌溉而言可以说是生死攸关。大约上古时期，金渠盆地尚无此人力物力，这也反过来限制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在汉末时期，金华地区就已经建设白沙古堰这一重要的水利设施，进而出现了旱涝保收沃野数百里的粮仓，促成人口聚落的成长。在溪流拦水开渠灌田称为堰，水流可以多级利用。白沙古堰正位于白沙溪上，白沙溪发源于浙江遂昌武义交界的狮子岩，蜿蜒向北流入金华境内，汇集营坑溪、半溪等几十条大小支流，最后于金华市区西部汇入婺江。主流长68.3千米，整个流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也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春末初夏常形成梅雨洪涝，夏秋季节一般晴热少雨而受旱灾。

台风影响的时候又会形成洪灾，因此需要因地制宜修建水利工程，以改善农业的生产状况。在两汉时期，碑塘水利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6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汉中地区的汉墓中，先后发现多件陶制的库塘、碑池、稻田的模型。从模型来看，汉代碑塘灌溉工程构筑已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汉代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碑塘水利工程。东汉初年，邓忱任汝南太守，委派通晓水利技术的许阳主持修复洪系碑。此外，封建地主对土地拥有自由支配权，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对兴修碑塘灌溉工程以提高水田产量，自然大有积极性。白沙古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建造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从地形上看，白沙溪自遂昌流入金华境内后，两岸均为峡谷，很少甚至没有耕地，到了双溪口才有耕地栽培稻黍，到了亭九高炉更有了数百亩大的田畈。白沙古堰就建在高炉，最初的古堰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盛产的材料建成。从这座白沙古堰开始，白沙溪上先后建起了36堰。就金华府志记载，白沙堰广1丈3尺，长60里。显然，如果说的只是一座堰，是断然无法长60里的。从地理上看，白沙溪36堰从山谷地带起，由南至北，一道道筑堰截流，直到平原的金华江处。堰群灌溉网络整体呈现脊椎的形态，以白沙溪为主干，在堰边开灌渠引水入周边的田地。堰坝采取缝正抽新的建造手法，即在河道中心建设一字形堰坝，针对白沙溪水落差大、水流急、深潭多的特点，古人还摸索出了以潭筑堰蓄水、开堵引水灌田的方法。在洞山段七堰密集区一带，每一座堰都配有一个潭，还设有一批泉和井，形成堰潭泉井相结合的灌溉网络。用现代水利学理论分析，以潭筑堰不仅可以提高堰坝的蓄水和引水能力，还可以潭作为缓冲，大大减轻水流对堰坝本体的冲击，体现了古人卓越的筑堰智慧。白沙古堰究竟是何人所建？南宋宰相王怀在白沙溪遣信中称颂古堰的建立者公池汉氏为名将，则批吴邦赐列侯。按照金华当地传说，这位名将便是东汉初年的卢文台。据说此人字高明，幽州范阳人，即今天的河北定兴人。新莽末年投笔从戎，加入刘秀阵营，跟随名将冯异征讨赤眉军屡建战功，一度官拜辅国大将军。东汉永平三年，也就是公元60年，著名的云台28将诸将均有相，唯独卢文台率部将36人辗转来到雾南府苍山隐居。他见白沙溪水势湍急，晴则旱，雨则涝，连年灾荒，两岸百姓深受其害，遂叫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兴建都江堰之举，修建白沙古堰，造福一方。偏偏这位卢文台，在《汉书》《后汉书》等史籍里竟无只字记载。较早记录其事迹的《南宋白沙昭立庙记》里提到，庙里有唐碑2块，其中一块介绍卢文台身世的时候说他诛杀王莽，然而诛杀王莽在《汉书》中有记载，并非卢文台所为。至于唐碑里提到的
上柱国大将军出镇剑南，江南二道更属南北朝之后的官名地名张冠李戴。汉代并无柱国，也无道制，因此白沙招立庙记里肯定的只有卢文台汉时讨赤眉有功这一点了。既然如此，是否卢文台并无其人呢？这倒未必。汉书与后汉书虽然分别有70和80篇列传，收入人物可观，却仍然无法避免挂一漏万。另一方面，从西汉中期开始，北方移民已在不断迁入江南，只是规模不大且相当分散，史籍少有记载。新莽时期中原大乱，唯独江南比较安定，因此北人纷纷南下避难。无论如何，后世的确相信是东汉初年来此隐居的卢文台将军率先修建了白沙古堰。卢文台的功绩甚至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肯定，历史上先后7次加封，其中4次封侯，3次封王。金华民间尊称卢文台为白沙老爷或白沙大帝，纷纷建庙塑像敬仰。至民国，大大小小的白沙庙共有36座，正巧与堰的数量一样。当地每年农历9月13，传说中的卢文台诞辰的日子，还会举行盛大的庙会。民间传说卢文台首建白沙堰，再建亭九堰，为创建其他30余座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率部将将山上砍来的毛竹藤条编成竹排，顺流而下，根据水势落差确定建堰的地址。建堰过程中，乡民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捐物。整个白沙堰群共有36堰，从沙饭堰、大坟头堰到上塘堰、下塘堰，再到最下边的上河堰、下河堰。其规模之大，用白沙招立庙记里的话形容说，盖白沙之36，首衔府仓，尾跨古城，民受其利，无有终极。在近代未曾建造金兰水库前，这里绵延数万顷的农田灌溉完全依靠白沙溪自上而下36座溪堰水。正是因为这些一座座的河间堰坝，把白沙溪流蓄积成一弯弯滞流引水，前世先民通过疏渠引流灌溉良田万顷，使得白沙流域成为历史上浙江中部的一个重要产粮区。如此规模的堰坝群，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创算起，一直要到三国时期的238年才算大功告成，成为浙江现存最古老的堰坝群。这当然不是卢文台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明嘉靖年间的《金华县志》记载，汉辅国将军卢文台开堰36处，灌溉金华、汤溪、兰溪三县土地，其力甚朴，农多赖之，实在也是有些夸张了。而在36堰中，卢文台所建的白沙堰，也就是高如堰，虽是代表，却并非规模最大的。从所处的地形上分析，白沙溪36堰灌区自金华江及白沙溪交界处起向南延伸，以第一堰堰址为基准，往南为灌区的山谷段，往北则为盆地段。山谷段堰坝顺应山势拦水开渠灌溉，还有堰需用牛拉水车向上提水，灌区面积较小，渠网结构简单。而盆地段灌区面积宽广，村落多，受益田亩面积大，单个堰坝灌溉面积大，灌溉渠网更为发达。其中就包括36堰中规模最大的第一堰，位于琅琊镇山后金村东堰山脚下与乌龟山之间的千年脚潭，原堰高4米，全长60多米，于公元238年开渠放水，灌溉白沙溪西侧20多个村落的田地约2.4万亩。此外，
位于第一堰北侧的第二堰灌溉白沙溪东边的泉口长山村一带，其中长山村是白沙溪流域规模最大的村庄，丰芦堰是仅次于一堰二堰的第三大堰，灌溉20000余亩农田，且两岸农田常熟丰收，最又被称作常熟堰。另外盆地段中还有被称作洞山段七堰密集区的重点堰坝段落，包括丰芦堰、第四堰等七处古堰。白沙溪上游是山区，中游是半山区，水势都比较湍急，而自洞山段开始是低丘缓坡，溪水缓慢流向婺江南岸河谷平原，两岸伸展面广阔。古人懂得水势落差的原理，在这里建堰是最理想的地方，所以每距离300米就有一座堰。七座古堰的总灌溉面积超过10万亩。洞山段七堰密集区是整个36堰中的重中之重，对白沙溪两岸农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建白沙古堰算起，这一梯级堰坝群至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时光中，筑堰工艺发生转变的同时，36堰经过不断损毁与修复，实现了堰坝结构的升级，经历了从简便易毁到加固防毁的过程。与此同时，当地民众也形成了一整套堰坝管理制度，官府制定堰帖，明确各堰水权和工程遂修责任，指导36堰的协同管理，保证干旱时期上下游各堰的公平用水。清代的《漫潭堰帖》中清晰绘制了36堰的布局地形图，还记录了清代康熙、雍正、光绪年间白沙溪流域官府调解村民用水纠纷、合理分配36堰运作的协议书。其中尤其以规模最大的第一堰的管理最受重视。白沙水利碑记记载，一不爱，二三不爱，则36堰总无碍。民间保存的白沙第一堰总录中记载了许多与堰坝管理养护相关的内容，譬如要构建科学严密的渠系灌溉网络，不允许私搭乱设，要贯彻坝体的安全性和灌区的生态保护。第一堰至山两片，一片在堰之东，名马面山，作为护堰砍用木材毛竹之用；一片在堰之西，名黄泥堪，作为取土封堰之用。堰区两岸高山，封山育林，保护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不使泥沙淤塞堰区。每年农历2月春社即着手护堰工作，春社以后一律不许在河面称放木牌、竹牌，到立秋后方可称放，以防堰道损坏。直到现代，古老的白沙36堰仍在发挥其水利效益。20世纪50年代末期，浙江省委要求在金华地区建立继杭嘉湖以后全省第二个商品粮基地。金华地委作出拦截白沙溪水、建金兰汤水库、保农田灌溉的重大决策。金兰水库建成之后，第一堰在1962年11月改建成混凝土干砌石的人工湖，堰长38米，高1.2米，引水电站尾水入进水闸至江头，自堰口至正港山水渠6.9千米，自流灌溉面积增加到40000多亩。金华各级政府又相继在白沙溪流域兴建88座小型水库，改造5座堰坝，使之形成中小水库相连、库堰渠渎相接的自流灌溉网络，受益农田从原先的12万亩扩大到27.8万亩，灌区范围包括2个县约20个乡镇。
为确保金华市区人民饮用清洁水的需要，1992年，金华市政府决定在金兰水库上游20千米处兴建沙泛水库，大坝建在

六宴首宴沙饭宴的宴坝址上。尽管因金兰沙饭水库的修建，数座古堰消失了，使得如今的白沙三十六堰似乎变得有些名不副实，但截至2020年，仍存有20余座堰发挥工程效益，继续惠及流域内百姓的生产生活。2020年，白沙溪三十六堰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座藏在浙中山谷的千年古堰群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古代农耕水利的高超智慧。一条白沙溪三十六道堰，2000年泽披万民，一代代百姓接力治水，藏着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共享水土、永续发展的生存哲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勤快啊。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李和和他们来唱来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这些走访看看。他们都跳来跳去，走去哪里呢？可以哪里？如果组织是又可以啊，来了做盘子。去了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他所以说他们去了又盘了转，他们就研究了一首歌，蒙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言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杨典

0: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1: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那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
2: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0: 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1: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0: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交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孩子还喜欢。

0: 啊，他特别忙的时候住单身宿舍，一般呢都会回来陪我。哦，蔚蓝姑娘，快坐啊！
1: 哎，
0: 那桌上有沙枣，我烧水啊给你泡壶沱茶。
1: 谢谢外公。
0: 外公，您说的什么东西呢？啊，你等等啊，我马上就给你拿过来。
1: 你看，嗯，信，嗯，谁的信啊？是苏晓写给你的，整整52封，一周一封。他为什么不寄给我呀？
0: 我猜苏晓是不想打扰你，怕你为难。啊，我本来没打算给你看，是刚才我们说到粟特信札时候想起来的。不管怎样，外公不想让你错过了解一个人真心的机会。你要是不想看，外公就收起来，也免得被苏晓埋怨。
2: 这是他的隐私，我不该这么做的。
3: 哎呀，我想看，想看。
2: 蔚蓝，今天是分手第一周，我想用拼命工作来忘记你，或者用天涯芳草的废话来劝慰自己，可我做不到。我在不停地审视自己。 是什么让你离开我？难道只是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吗？我有点绝望，陷入自我否定和肯定的交替折磨陷阱。蔚蓝，我想你。距离分手第16周，我以为我会心如死灰，可是我没有。 我心里的那团火越烧越旺，我跑到鸣沙山上大声哭喊，回来后痛快了许多。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工作状态逐渐好转，我是敦煌引进的特殊人才，我不能给外公外婆丢脸。蔚蓝。 我好想让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就像从前一样，偶尔接受你的视频查岗。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需要我们做数据采集的人有极大的耐心。蔚蓝。 第46周了，我还是很想你。这种思念深入骨髓，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我没有变，我还是你眼里的那个技术直男。啊，对了，今天外公告诉我，要让相机的镜头轻轻划过，注意捕捉每一处细节和色彩。 记住，每一次快门声响起，都是对历史的尊重和记录。蔚蓝，听说你要来，我心里一阵狂喜，过后又陷入深深的悲哀。

基础工作磨练，我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大数据工程师。领导把 VR 场景漫游设计这么高端的任务交给了我。

0: 外公，
1: 哟，苏乔回来了。
0: 哎，蔚蓝，你在看什么呢？
2: 我看行不行吧？给我写的信，我不开心啊。
0: 你，
2: 我写的信也不寄给人家，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等。
0: 你骗我！
2: 你个白痴！我还是那个蔚蓝，外婆没有看错，我让你去英国，你不肯。我以为你不爱我，可是没有那么爱。
0: 蔚蓝，你小点声音，外公还在呢。
3: 外公去买现杀的羊肉，晚上给你们烤大串啊。
0: 谢谢外公，
2: 谢谢外公。

0: 桂兰，你敷面膜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吓死我了。你那设计出来没有啊？
1: 没出来，卡住了。其实简单医治洞窟里有代表性的九色鹿、三兔共耳等标志图案很容易出图。可我觉得还是缺内容，就像没有草原背景的骏马，苍白。你给我说说数字敦煌的情况呗。
0: 嗨，数字和数据都是冰冷的，能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1: 那可不一定，艺术的天马行空想象力有时能把作者本人给吓一跳。
0: 你
2: 把他吓一跳。
0: 你赶紧把面膜拿下去吧，看把橘子吓的还以为来了个白骨精呢。
1: 我也是没有办法，这阳光灿烂少雨的敦煌可真是费面膜呀。
0: 蔚蓝，你听我说啊。20世纪80年代，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负责编制莫高窟的科学记录档案，当她看到1908年的敦煌图录大吃一惊，对比照片发现当时的莫高窟壁画、彩塑等文物，有的退化，有的模糊，有的丢失，已大不如70-80年前那么完整和清晰。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永远不变，他提出使用计算机技术保存濒临危险的莫高窟壁画，建设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敦煌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2: 哎呦，你可慢点说话，你别噎着。
1: 就是你急什么呀？还有呢？
0: 哎呦，我的大设计师，我没有你那么多松散的时间，我得上班去了。哎，对了，过几天中秋节院里要组织联欢会，领导让我出节目，你们俩赶紧帮我想想
2: 啊。
0: 时间紧，任务重，我走了。
1: 外公，您说苏小这个人唱歌像海妖，跳舞像僵尸。哎呀，这一副好皮囊长在他身上可惜了。哎呀，这要上台演出，这是不是赶鸭子上架呀？
2: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外孙。哎，他有个小天赋你可能不知道
1: 啊。什么天赋啊？快说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2: 我告诉你啊，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演过小品，哎，还得了一朵小红花呢。
1: 幼儿园，外公，您的意思是充分发掘一下他这项潜能，演个戏剧小品？
2: 你别说啊，对，刚才啊他提到了樊锦诗院长发现文物破损严重，其实有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因素，我们不如演一出环保题材的小品，把敦煌文化里的重要内容，已被单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悬泉置驿站遗址的部分内容搬上舞台。我们俩友情出演，就演那个大风刮出来的40月令照条。
1: 行啊，那可是贴在悬泉置墙上的汉代环境保护法呀。

0: 小品的名字就叫四十之美。
1: 四十之美，哎呀，好名字。这样，苏小演王莽，你演王莽的姑姑皇太后，我呢就演大臣兼旁白。说不定演出以后啊，你的设计啊就出来了。
0: 借您吉言，剧本这就搞起来，我去拿电脑。
1: 好嘞。
2: 下面请欣赏小品《四十之美》，由数字化保护中心的苏晓博士和他的家人表演，有请。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我们从小就会背的童谣，是时间流转的刻画，是这片土地共同记忆的载体。这里是公元前45年，王莽出生。王莽这个人和他所建立的新朝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认为他是聚奸大盗，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让我们进入朝堂，看看王莽递给他姑姑王政君，也就是当朝皇太后的一份奏折。
3: 臣承蒙皇太后和百姓的错爱。

0: 听令，即日起将王莽的这份使者河中所督察诏书、四十月令五十条诏书昭告天下，一律执行。
1: 是，皇太后，臣即刻去办。
0: 王莽，
2: 臣在。
0: 你再给哀家和众位爱卿好好说说这个四十月令。
2: 是。所谓四十月令，就是在春夏秋冬四季和每个月份的法令，记录的是一年四季生产生活中人们需要注意的禁忌和事项。以树木为例，春夏两季禁止砍伐无焚山林，只在秋季有太后批文方可砍伐，且砍伐时只能选枯树或枯枝，不能砍伐大树。再有春季不能摘鸟巢、掏鸟蛋和捕杀动物幼崽。
0: 甚好，甚好。
1: 作为西汉行政体系中的边疆基层组织，全权制把汉朝官方的生态环境保护法书写在了办公的墙上。2000年后，全权制墙壁上的墨迹虽然已经漫漫不清，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依然在谆谆教诲中得到传承。由此看来，敦煌的历史也是一部环境的变迁史。

0: 演完小品，蔚蓝感觉自己的设计有了底色。水莲、火焰、忍冬、云气、垂蔓、彩铃，这些有代表性的纹样和图腾忽然有了驰骋的空间。在渐渐理解苏晓职业选择的同时，他的心胸变得更加开阔。加油，我的孩子们。哎呦，看看你们啊，你们两个把这家里当成工作室了。这橘子好像受你们影响，晚上出去的次数多了，那毛啊油亮油亮的，好像吃了不少耗子。
1: 不一定吧，也可能出去抽空谈个恋爱。
2: 我们的橘子啊，在猫界一定很抢手，美商、情商、智商全都在线。
0: 对对对，都在线。哎，蔚蓝呐、啊，
2: 嗯，
0: 你的设计出来了没有啊？怎么我看你这几天专心临摹起飞天了？
2: 外公啊，我呀不是在磨洋工，这个项目呢我要了个大价钱，我想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呢，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很谨慎，边临摹边思考。
0: 我听常书鸿先生讲过，要向世人传达敦煌壁画的真实韵味，必须要客观的临摹。
2: 没错，通过临摹飞天，我发现以形写神是中国古代绘画创作的最高准则，不管是什么题材和人物，都是为了表现主题的内心活动。线描和色彩的运用都是为了达到以形写神的最终目的。你们看啊，哎，这个呢是我临摹的唐代双飞天，莫高窟的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辗转飞舞，轻盈飘渺，翱翔在天空上。
1: 嗯，可以。敦煌的飞天来自印度，进入敦煌后逐渐和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长眉细眼，头顶圆髻，风姿潇洒。

0: 系流动。
1: 隋代帝王特别喜欢飞天，按造机关令木质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起户，似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一样，很会享受啊。
2: 这张就是我临摹的隋代的一群飞天。
1: 哦，
2: 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
0: 哎，你这还没完成的是霁月飞天十二身。
2: 嘿，有眼光。
0: 他们是285窟南面墙壁上段的飞天，演奏着12种乐器。哎，你们过来看，在我的设计里，他们已经动起来了，正在弹出美妙的音乐。
1: 哎呦！
2: 啊！真是太美妙了！
1: 哎呀，这新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呐，掌握它的人那可了不起呀！
0: 谢谢外公点赞。哦，
1: 这第285窟又叫万神殿。开凿时间是西魏大同五年，也就是539年，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确切开凿年代的洞窟，也是融合东西方文化内容最丰富的洞窟。有来自希腊的日神、月神，有来自印度的诸天，啊，还有各种因缘故事画。哎呀，苏晓啊，你做这个难度可不小啊。
0: 是啊，我现在卡在南壁中段的500强盗姻缘图上了。这些强盗放火抢劫，被挖双眼，又被佛祖恢复视力，然后觉醒，叙事漫长，氛围多变，动态视觉呈现非常难搞。
1: 这500强盗是这个洞窟最有看点的故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义非凡呐！哎，你必须做好。
0: 明白。我要让世界各地的人，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控制鼠标，就能获得参观洞窟的真实感受，甚至比在洞窟里看到的更清晰、更立体、更生动。哎，我今晚通宵，请勿打扰。
1: 哎呦！
2: 橘子回来了，过来，姐姐教你一个龙虾味的猫条。哎，怎么不吃啊？还一副嫌弃的样子。
1: 哎，在外面吃饱了呗。你看那肚子鼓鼓的。哎呀，好样的啊！

0: 来宾，永续利用是我们敦煌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新产品发布会，欣喜地看到具有全新思维视角、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基础的敦煌新一代保护者闪亮登场，有请苏晓博士。
1: 我们的已故的院长段文杰先生，在他的《中西艺术的交汇点》论莫高窟第285窟书里提到，总而言之，第285窟是一个特殊的洞窟，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信仰思想、意境创造、审美理想、艺术风格、中国画的手法和历程，无不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中从并存到逐步融合的高潮中继承民族传统，大胆吸收外国文化，是创造新的中国式佛教艺术的一个转折点。现在请大家佩戴好 VR 设备，我带大家进入285窟。接下来大家将看到人、实体洞窟和虚拟画面三者同时出现在镜头里，飞起来看洞窟的梦想已经成真。大家看，高朋莲花的飞天，手敲

这款新产品只需用户登录敦煌研究院官方网站，下载数字敦煌小程序，里面包括万神殿、藏经洞等数款产品。 可一键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时期，沉浸式体验开凿洞窟、封藏万卷、重现于世等过程，与红遍高僧等历史人物进行互动。那么，在这款产品中，我们运用了数字扫描、3维建模等技术，真实还原了洞窟中的景象，甚至包括上午10点阳光照进洞窟的氛围细节，都有完美的呈现。

0: 来，苏晴，
1: 哎，
0: 桂兰，
2: 嗯，
0: 都买上。
1: 好
0: 啊，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饮琵琶马上催，说的就是甘肃的葡萄酒。
2: 嗯，我设计的新商标这么快就用上了，中国速度。
0: 来，这杯酒是你们外婆的，来，为苏小的新产品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现金到账30万元。
2: 不会这么大配合吧？
1: 啊，
2: 我的第一桶金30万全部到账。
1: 这么多？
4: 哎呦，
1: 那这回你可以安心的回英国了。
2: 我这杯敬外婆。外婆，您是我的双面绣，以前带着它只是单纯的喜欢，现在不一样了，我能感受到您的爱和希望，它是我的护身符，我会一直带在身上。谢谢你，外婆。苏小
1: 啊，
2: 给我买上。
1: 哦，第三杯通常都是告别的酒。
0: 哎呀，苏小，
2: 告别还用喝酒啊？矫情。有些缘分，即使一再回首，也终究难以离开。来，外公，
0: 哎，
2: 我给您买上。
0: 哎，好，
2: 苏小，岁子大。我希望在以后的敦煌岁月里，你们不要嫌我烦啊，我会尽可能包容你们。我也要做敦煌的女儿。
1: 真的？
0: 这个傻外孙，你没听错，桂兰姑娘也要留在敦煌。
1: 太好了，
2: 两位敦煌常住民，不要担心我成为你们的累赘。我要用第一桶金开一家三只野兔设计工作室。
1: 哦，
2: 我呢有一个心愿。
1: 什么心愿？
2: 我和苏先生的婚礼现场要敦煌格调，我亲自设计，主宾呢都穿飞天服饰，满屋落花飞雨。
1: 蔚蓝，这没问题啊。
0: 哎呦，外公和苏小一定满足你的心愿。哎呀，素手把芙蓉，须步蔑太清，霓裳夜光带，漂浮升天行。来，为敦煌。

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下集，总策划石林，策划马梅，制作人常小丹，编剧王诗畅、常小丹，导演王瑞，新媒体杨祝周、张建兵，责任编辑余华、柴万新，文学编辑郭长怡、王兴斌，音乐编辑赵红、张兰春，导演助理于冠南，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0: 暑期到来，多地再现机票诈骗，如何分辨低价票已出票的诈骗新套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7月17号9时8分，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出被困人员18名，其中10名被困人员及时送医，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8名人员经全力抢救无效，已无生命体征，另有34人失联。
0: 现场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现场情况如何？救援工作有哪些难点？如何防止救援过程中的二次伤害？我们来连线救援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和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所在的位置是重庆彭水县南渡沱乌江大桥的桥面上，这也是当前因为安全风险的考虑而被划定在救援核心区域实行禁援的这个乌江三桥之外，距离此次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最近的一处跨江大桥，直线距离大约相隔不到1公里。那么相当于是我站在乌江下游的一处视野开阔相对高点的位置向上游观察，前方呢也就是南面能看到距离事发点大概只有500米的这个乌江三桥。三桥的桥面上还待命着若干的救援装备，而核心救援现场就在我的西北方向，也就是乌江深切峡谷的东岸。那么此刻在远处的救援现场，我依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多个体量巨大的危岩单体，还有这个碎石瓦砾共同组成了这条碎石带，并且覆盖了整片的江岸区域，还有一部分的江面水域。来自中国安能的大型救援机械在江岸上，也就是原本在这个211国道的这片非常狭窄有限的作业空间里，还在不断的调整操作的角度，对危岩单体下的这些废石瓦砾展开清理和搜救工作。那么其实在今天的救援现场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救援增量的，就是大型机械的施展作业有了另外一个有效入口江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救援机械是在路面上操过去的，它怎么会游进乌江中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了不久前在广西贵港遭遇严重洪涝灾情时立下大功的这个动力舟桥，这是来自中国安能的一个救援重器，我们可以很通俗的将它理解为是水上的救援航母。那么据了解，今天的这艘动力舟桥已经正式下水，今晚它将带着重型装备来支撑它们从下至上向着江岸区域来展开作业。那么从17号岛上山体崩塌发生以后，在这2天多的时间里面，我在现场能够感受到啊，就是这里的降雨和高温的天气是交替进行的，特别是连着这2夜都有一个强降水的情况，这为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和风险。那么据了解呢，现场救援也是在持续的细化方案来组织科学的救援。不过从今天白天开始啊，救援区域的天气可以说是持续的晴好，这也为救援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不过当然呢，现在救援的工作依然是面临的难点，一个是江岸区的这个救援作业场地依然很狭窄，再就是处置区域还存在危岩体，地质结构不稳定，二次崩塌的发生风险还是很高，而且相较于滑坡和泥石流，高位崩塌的这种突发性是非常强的，预测也更难。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现场救援的人员能够安全的作业，也希望在他们争分夺秒的救援之下，我们能等到生命的奇迹。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子文，
0: 好，也请你自己在现场注意安全。
1: 灾害发生之后啊，自然资源部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指挥部工作机制，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0: 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1: 救援安置持续推进的同时，从汉家街道到彭水县全县域同步进行着周边地质情况的摸排。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另一路前方记者管欣。管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啊是跟随彭水县此次发生山体崩塌灾害所在的汉夹街道沙坨社区的网格员向福超，对他所负责的片区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情况进行了全程的记录。向福超告诉我说呢，他所负责的网格呢，这个片区啊巷子多，很多呢也都是老房子。那么在17号当地发生山体崩塌以后呢，他也接到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进行排查。他说呢，实际上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呢，他们都会特别关注地灾隐患的风险情况，如果发现有险情，会第一时间上报街道，由街道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疑似存在地灾隐情的隐患的这个点位呢进行评估。如果专业分析确认这个地方是有险情的，那么街道呢就会迅速组织群众来转移。那么目前啊，这个彭水县已经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还有矿山的废渣场、景区内的这个山岩脊等高风险的区域来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的风险隐患专业排查。那么我今天还来到了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采访排查地灾隐患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当地采访当中了解到呢，就在彭水县汉峡街道发生山体崩塌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号的凌晨，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就紧急转移了一批群众。这些群众呢也是受到了这个附近的危岩脊威胁的影响，大约有4户12人。那么这处险情呢是新增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是15号网格员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他们发现以后呢就迅速向上级汇报，专业技术人员到场评估以后，当地呢就在当天晚上这个决定次日凌晨就开始转移群众。目前啊这个转移的群众呢已经通过投亲靠友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那么我们在采访当中还了解到，当地呢明确提出来要求是这个将这个就是这次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的重点，并且在排查当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隐患呢给管起来，并且呢进一步加大监测预警的力度，按照人防计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的这个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呢，能整治的要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要立即增设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的监测设备，确保类似情形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呢，当地呢还在部署加强防灾演练的培训，比如说对村干部啊，还有一些交通啊、景区啊，以及在建的工程的管护员，这些基层的防灾人员呢，都要进行专业的技术的培训，那么切实来提升基层一线的防灾避险的能力，尤其是。就是这个基层的组织受威胁群众这些一些演练也要提高他们的这种应急突发的这种处置能力。那么应该说呢，当地呢已经开始对类似的这种重点区域呢进行了这个巡查频次的加密，并且呢对查清的隐患点位和划定的风险区呢也明确要是要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个点位一个政策，紧急情况下要果断采取措施，硬隔离、硬管控的措施，或者说启动这个熔断的机制来处理突发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关心。
0: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了群众转移和抢险救援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一群预警者，他们奔跑呐喊，不计风险来回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来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4: 7月17号9:08，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我们都说就是他跟居委打电话了，叫居委的来排查看一下。8点多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车货过来，我就要下在家里嘛。我当时考虑了我们那房子不安全，我就叫他在另外一个仓库去下了，就没有出现危险。当时有3个搬运，一个车夫，加上我有5个人。
4: 龚少群口中的这位兄弟是和他家关系要好，同住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街坊侯开云。事后侯开云才反应过来，险情信号或许在崩塌前夜就已出现。
6: 头天晚上就一直掉螺丝，螺丝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它就是门市部山，门市部就住那个柴岗棚，带路小石头一直给它响。我们那有一栋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又滑，等一下又滑的声。
4: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17号早上6点多，天刚亮，侯开云找了把柴刀，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6: 我上山应该是7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发着一只，他们说是空爆，不晓得是不是放炮一样，很慌张。上去在看现场吧，我就还有裂痕那个山上，把山体后边有裂痕。我拍的照片呢，就是8:01，我就看不对头，我两个人上，我就迅速返回来，返回就下山，我就喊所有人下去走出房子，不在房子里面。后来越来越不对头的，我们房子后面嘛就是靠的山上，就一直掉螺丝。
4: 侯开云在这里生活了48年，从未见到如此多的碎石落下，且不像是顺着山坡滚下，更像是受力后崩出。6:34，他给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时长1分9秒。在这通电话中，侯开云告诉了何光学落石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48，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他不敢耽搁，即刻转头下山。
7: 下来就组织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邻居从一楼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啊组织撤离。
4: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正是张维玲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更多人通过近2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5: 龚宝东就是我们的14网格的网格员，
8: 我是早上8点钟跟他发微信电话，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9点多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5月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可是一个城市的，他儿子又上进心，这网格
9: 多大岁数了？
8: 20多岁。
4: 截至目前，张维玲和龚宝东最后一次联系就在这通电话里。在何光学的印象里，龚宝东是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7: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那个人呢、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这种情况下，他才到了站起休息一下，休息都没得5秒钟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的。
4: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 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两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十四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竞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竞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竞酒，两全其美。竞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针一线三十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王雪杰。
9: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红专业定制，祁红是老板的名字。
10: 这两件哪件好看？
11: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10: 这个好看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11: 都去穿一下吧。
10: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9: 早晨八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红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十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12: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摸了三十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是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习惯就好。
9: 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红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12: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9: 王祁红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一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12: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扮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9: 1991年底，王祁红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 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其红的裁缝店。
12: 那记得很清楚的，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她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9: 王其红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她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她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12: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3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9: 徐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10: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穿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但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9: 王其红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12: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9: 王其红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10: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9: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其红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其红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12: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

0: 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1: 1999年，王继红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继红依然在操作台前。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继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继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0: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只剩我这里有的，就人不用过来了嘛。
1: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继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继红脑子里。
2: 人家是财务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1: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继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 孙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祁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祁红很老的时候。
0: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家境一般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
1: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0: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暑期到来，旅游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相继出现了机票诈骗的案例。在订票过程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最终还是被骗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6: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5: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

0: 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1: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九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0: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 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2: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
0: 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2: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
0: 转账等等的操作。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兼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3: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 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3: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 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0: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2: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 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点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么反着了，对吧？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晚高峰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0: 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继续召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当人工智能遇到防震减灾，又将发挥怎样重要的作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3: 陈慧你好。
1: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啊，我们知道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地震防灾减灾方面，目前有哪些重要的成果呢？
3: 好的，那么我在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也了解到，经过多年持续攻关，我国现在其实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了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也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呢，在多个国际会议上也组织专题交流，显著提升在全球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和技术影响力。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呢，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呢 ，ARIS 智能处理系统呢已经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的检测准确率超过95%。在西藏地域6.8级的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呢，我们已经达到了人工目录的2.5倍，大幅提升了震后的响应效率。那么在震害的防御领域呢，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呢，也已经投入了工程应用。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理处置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上呢，国家地震局是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的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就是推进三方面工作，首先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领域进行突破。第二呢，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的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一个深度赋能。第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我们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事业。那核心目标呢，是用智能技术来筑牢防灾减灾防线，守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然

0: 刚才我们其实说的也很多都是速报，也就是地震发生之后呢，速度就是迅速对震源地区的情况进行处理。那么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呢，每节约一秒呢都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那现在我们用了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呢，就让我们能够更加精准的准确的进行这个施救工作。具体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张晓东的介绍。
1: 我们的监测大模型现在都有了，预测大模型下一步要建立啊。昨天跟上海人工智能交流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事儿，还有地震监测预测的智能体、啊、这一块呢，可能推广起来以后，我们大部分不太懂人工智能的人都能利用起来啊。就智能体就这个，你只要是会给他指令，他都给你做了，区别就在于你给他指令好不好，中间那些过程编码计算上他都做了。说智能体这一块推广起来以后，可能有大的推进。
2: 我们刚才啊介绍到的是地震发生后的速报，那么地震预测可以实现吗？绵绵。
0: 刚才其实我们在就是说这个三年行动计划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点，因为实际上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看到地震发生之后的话，预测确实是很大的，就是很难的一个难题，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面前，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地壳深度断层的一个复杂变化，那么这样呢，就很难准确的判断大地震的发生时间。但是我们现在也正在通过大模型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方法，来进行短期的临时的来进行判断。那另外呢，从现在来说的话呢，对大模型进行喂养，其实我们要说地震方面呢，它会需要大量的海量数据，但是地震发生时的这个数据其实并不是那么获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地震波的原因，实际上它的传播有限的。举个例子，就是也许这个大模型的数据集它这个学习非常好，但是当它迁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也许会出现不同性能上的差别，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最终对于地震预测。那虽然是种种问题，但是好消息是，确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方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整个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通过地震预测大模型来对我们地震真正进行预测呢，是指日可待的。成会。
2: 好的，绵绵。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浦江浪涌，潮起新澜。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2: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6: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5: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建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6: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山城爆，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1: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0: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2: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
3: 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4: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0: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5: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5: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0: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3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4: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0: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 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

0: 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实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5: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追问。围绕着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7: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6: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于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8: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6: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9: 概率、内率、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如果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有价值。 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较以前更容易。
6: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7: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6: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40-50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1/3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10: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1/3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6: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9: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 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些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东西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4: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11: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6: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鼎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10: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6: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11: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6: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17号，成都三环路上的一个追尾事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辆插电混动轿车被追尾之后，尾部迅速起火，碰撞后车辆断电锁门，车主从半开的车窗中惊险逃生。事件将混动车型碰撞安全话题推上了舆论焦点。混动车是不是更容易起火啊？新能源车撞后打不开门该怎么办？都成为大家的疑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结合着这次的事故细节和近期落地的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新规来拆解这一事件。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的数据在汇集当中啊，交管部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究竟这个事故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以及车主他的自述来看，这个碰撞它是发生在汽车的尾部，然后呢起火点也集中在车尾，涉事的车辆是一台插电混动的车型。基于现在已有的这些公开信息，就这一类的尾部碰撞起火的诱因大概率会指向哪儿？这个插混车型它的车尾结构布局和我们所理解的像纯燃油车还有这种纯电车，它是差异很大吗？
3: 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插电混动轿车或者 SUV， 实际上它还是保留了发动机直接驱动车轮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它的发动机一定是前置的，就是在前面的发动机舱里面。电池呢，绝大部分插电混动的车型，它的电池都是挂在底盘的下面，就是做绳圆舱的下面正下方，方方的很薄的一个电池。还有极少数的车有把这个电池呢布置在后座的下方啊，或者是行李箱靠近后排座椅的这个位置，比如日本车经常采用这种布局。而它的这个油箱依然是一个类似于马鞍型的油箱，就是放置在后排座椅的下方啊，也有稍微往后探了一点点，为了增加油箱的容积。而行李箱下面基本上都是一个备胎槽，但是现在很少有车再给备胎了，
0: 是，
3: 所以做成了一个下沉式的储物格，然后接着就是后悬架，基本上和常规的燃油轿车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绝大多数插电混动车型，除了少数高端车型用了双电机四驱这样一个布局，绝大多数车都是前驱车，后轮是随动轮，只有简单的悬架，所以后面比较空。
0: 那咱要是说这个是一个前后两个电机的，就如果说电机在遭受了那样剧烈的冲击之后，它发生这种爆炸燃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吗？因为我们看到啊，的确从视频上看，后车的那个追尾的速度确实很快，而且它在追尾了之后就整个车翻过去了啊，也能够表现出它这个在碰撞那一刹那究竟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3: 是这样，电机的发生燃烧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电机是不可燃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候，所有的不管是纯电还是插混还是增程车，都有一个全车在毫秒级里面紧急断电的这样一个功能，基本上一旦感受到了一定的撞击的加速度 G 值，比如大于零点几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触发安全气囊的时候，这个车就已经实现了高压断电，高压断电，但是低压不能断电，因为打求救电话呀、应急开锁呀，等等，还都需要低压电，甚至最简单的事故过后，打着双闪警告灯停在那儿，还得要低压电，
0: 是，但是说这个高压断电是必须的，低压不能断电。可是这个事故当中让大家比较揪心的一点，就是车主说被撞之后全车断电了 啊，他指这断电应该就是低压电断了。他指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就是车门锁死无法打开，他最后逃的时候很狼狈，是从车窗逃出去的，而且他还说这很幸运，因为这车窗开着呢。想必如果说断电的话，是不是连车窗也没法控制？
3: 是这样哈，首先一个，这个车我查了一下资料，因为我也五年前应该是试驾过这个车，这个车没有那么复杂，它是机械式开门的，即使在车门落锁的情况下，连续拉两次车内的开门把手都可以打开，也就是换句话说，应该是车主在受了惊吓之后就确实慌了，也有可能，平常这个车都是正常的锁门解锁，没有注意到连续拉两下，因为绝大多数带机械门把手的车，在车门锁止的情况下连拉两下，为什么拉两下？主要是为了考虑，副座或者后座如果坐了小孩，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就拉开了，会有意外跌落车外的这样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在锁门的情况下连续拉两下车就开了，这个设计已经在汽车业界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了。
0: 是啊，但是你说这个司机这台车开了那么久，他不知道两下拉门可以把门打开，可能性也不大哈。
3: 可能性非常大。
0: 是吗？
3: 因为没出过紧急情况，他就用不到这个功能，所以他有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因为毕竟普通用户吧，他没法跟专业人士去比，像我们认识的一些常年跑测试的人，真的就不用看说明书，扫一眼这车里面的配置就大概知道，甚至能一下就能找到这个车门衬里里面一个特别隐藏的一个应急开门的拉手，这都是属于专业素质，这个不能强求所有的普通用户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0: 但是从碰撞的视频来看呢，这一下确实是，撞击猛烈啊，物理形变的可能性也很大，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确实发生了形变，然后整个车，因为我们看到他那个车本来算是个两厢半吧，就勉强算三厢哈，然后呢撞完了以后就变得很小了。我们没有看整车的视频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从背面来看的话，好像是挤压的程度非常大。那会不会把前门就挤压到了说我们通过无论是两次开门啊，还是说我们通过电机的方式啊什么的，都确实打不开这门，这可能性也存在，对不对？
3: 那得非常严重的撞击。实话实说，这次撞的确实不轻，但是呢，距离工程上定义的导致成员舱变形的这种严重撞击还差得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虽然行李箱溃缩的非常严重，就是有人俗称呢三厢变两厢了，对吧？因为这个车还是一个三厢车啊，三厢变两厢，但是我们看呢，毕竟后面还是溃缩区发挥作用了，成员舱基本是完好的，所以车门被挤压变形这样一个概率也是微乎其微的。
0: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拉两下车门就可以打开，那其实在正常设计当中，车辆对于这种碰撞之后的自动解锁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安全冗余的机制？就比如说在发生碰撞之后，这个车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它，当然它不光是从里面要往外出啊，方便一些，那从外面要去施救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这个车门我得留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规定？
3: 有，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车年代也相对在新能源车里头相对比较久远，五年以上，但实际上呢，现在的尤其是去年这个车门解锁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绝大多数厂商都做了冗余设计，包括什么呢？即使在全车低压断电的情况下，为了车门解锁都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里面的存的电，还有呢，有一个就像那种，短粗的最小的那种电池，就跟那种一次性似的，但其实它也是可充电的，这个电量足以维持几次的车门的解锁，
0: 嗯，
3: 也就是说电容或者小电池，
0: 嗯，
3: 来完成这个，
0: 嗯，
3: 啊，也就是说即使全车断电的情况下，还是有备用的电力来实施解锁的，
0: 嗯，
3: 这是其一，
0: 嗯，
3: 其二一个就是外面施救的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吧，要兼顾防盗安全和碰撞安全，这
0: 是
3: 两个因素，
0: 是
3: 不能让这个车轻易的从外面就被打开了，
0: 嗯，
3: 那这个防盗性能就不行了。
0: 对，
3: 对，
0: 毕竟从这个场景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场景，而且从概率上来说，防盗的这个场景可能用的更多一些。
3: 对的，
0: 啊，我们不能轻松的让大家就从外面啊非车主的状况下就把门打开了。
3: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机动车盗抢的发案率是很低的。
0: 嗯，
3: 但是车内财物失窃的这样一个案件，
0: 嗯，
3: 还是相对来讲比丢车的情况要多得多。
0: 是
3: 啊，
0: 嗯，刚才咱们说的是车门啊，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大家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说无论是插混呢、油混车型，它是又有电又有油，就是又有油箱又有电池啊，相对于像纯电车啊或者纯燃油车，它好像就是两个危险项加在了一块儿，所以就叠加了，所以就由此判断说啊，混动车那它就比纯电车和燃油车风险要大。嗯，这个说法不知道能不能站得住脚。
3: 首先一点啊，咱们先从燃油车这个角度说哈。
0: 嗯，
3: 燃油车的油箱和油路，
0: 嗯，
3: 还有这个发动机增压器，
0: 嗯，
3: 啊，这些东西它的防火，或者严格意义上讲叫两个意义，一个是防自燃，
0: 嗯，
3: 就是防止在极端的高温下由于燃油泄漏导致的自燃，还有一个就是防碰撞，
0: 嗯，
3: 碰撞呢导致了燃油管路的断裂或者油箱的破裂啊漏油啊引发的火灾，是这个所有带油箱和发动机的车，不管是纯燃油车还是混合动力啊，包括增程和插电，
0: 嗯，
3: 都要彻底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它的设计经验还有安全冗余，可以说随着燃油车这14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嗯，
3: 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车挨了一枪就砰的一下就那种电影里的特效，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首先一个，现在的车都是树脂油箱，
0: 嗯，
3: 树脂油箱它不同于铁皮油箱啊，本身它的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使碰到有撞击了它可以变形，但是不会轻易的被撕裂，
0: 嗯，
3: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有大量的单向的接止阀啊，保证在碰撞的时候燃油不会进一步的输送到发动机或者车辆的其他部位，
0: 嗯，
3: 而且即使是燃油管路就从车底直接被切断了，
0: 嗯，
3: 那这个时候油泵会瞬间会停下来，就电动的汽油泵啊，而且这个电动汽油泵也是单向的。
0: 这个像电动汽油泵的这个自动切断，是所有的车都可以都已经实现了，是吧？
3: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电动汽油泵都是内置在油箱里。

0: 的，嗯，很少有像过去的老爷车那样汽油泵掉在车底上啊，都是油箱内部的安全性。反正我个人认为，因为也经历过一些车型的研发的流程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油箱和发动机就更危险。
1: 嗯，
0: 而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它的电池的容量都明显的比纯电车型要小。
1: 是
0: 我们看一般插电混动车型最小的可能只有十几度电，中位数呢是20到40度电，这点电池只够驱动一个2箱的纯电小车，还是很小的那种车。有的增程车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最多也大不过60度电，而60度电呢对应的是一个5米3的一个庞然大物。
1: 是，
0: 所以
1: 纯电车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60度电了，
0: 那是已经是紧凑型轿车了。现在的纯电车，你像我们刚接触那个宝马的 iX5， 144度电纯电的，所以这个东西它的电池的容量小了，即使是热失控产生的这个热量和燃烧的威力也会小很多。或者换言之，10几20度电的小电池，它即使是热失控了，危害也极其有限。车内自身的钢板这个防护就可以抵御这点热量，更何况这个电还没充满的情况下，你想想10度电能有什么威力。
1: 是，
0: 就是这样。
1: 所以从这个结构上来说呢，我们不妨先初步给大家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而不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猛烈碰撞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啊，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我们不能够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对于这个结构的研究，我们除了刚才前面说到的车门啊，还有它的这个比如说油箱啊、电池啊，它的这个位置以及这个具体的排列，那还有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因为它追尾嘛，追尾，那现在的这个车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燃油车、混动车型还是纯电车，它这个尾部的结构刚性吧，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刚性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提升的？因为我们看啊，这次事故当中的这个高速撞击之后呢，这车后面好像3箱变2箱啊，就进去了。它这个溃缩的机制和燃油车那套溃缩机制是不是一致的？那车企会对于尾部的这种碰撞做一些针对性的防护设计吗？就是对于这种混动的车型，
0: 首先呢，混合动力啊，它基本上和燃油车的油箱和发动机的布局是一样的，
1: 是前面。
0: 所以说车尾呢也是按照常规的燃油车的设计。其实即便是纯电车，只要电池没有延伸到车尾，那么它的车尾部的设计和常规的燃油轿车也没什么两样。那么它设计主要考虑到两个因素，我们先说一个常识哈，一般的车尾部的刚度和强度都要高于头部。因为这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呢？你想发生碰撞的时候优先保护的是本车的车内的乘客，所以前部尽可能的溃缩，先是软的，然后硬的，最后到了 A 柱附近那是最硬的。它在溃缩的时候已经吸收了大部分的能量，还有一个发动机下沉的设计。就是说这个吊装备是人为设计的，就是让发动机要掉下来，不能让发动机入侵成员舱，
1: 是，
0: 这是一个铁律。同时呢要严密的保护车底的那块电池，它的刚度是最高的，只要成员舱不变形，那块电池也就不应该变形。
1: 是，它一般都是在驾驶员的这个正下方。
0: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前部的设计，相对来讲车子的后部应该是比前部更硬的啊，但是呢也不是无条件的硬下去。因为它还要考虑到硬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减缓冲击了。还有一个设计概念叫碰撞相容性。怎么叫碰撞相容性呢？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也不能叫大公无私吧，就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靠后部的变形和后车的前部的变形来共同吸收碰撞的能量。 我们有这么一个常识，假设撞到一堵刚性墙壁上，那损失是最大的。
1: 嗯，
0: 就像碰撞实验的那堵墙。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可变形的障碍物，那么受损的一定会小很多。所以说，任何车辆乘用车，它的尾部的设计也不是越硬越好。
1: 嗯，
0: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吸收一部分后车碰撞的能量。啊，
1: 是这个事情，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几十年前说这个当时日系车和德系车他们那个车体结构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它的刚度的这种追求和它这个适度的溃缩的这种追求，究竟哪种更安全？当时也进行过这样的讨论。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这个讨论终止了，但是得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配置，现在我们其实各个车厂各个车企都在使用它，而且它不分是哪个系的，就是这套安全的东西我们已经基本上给车都用上。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二战的时候，欧洲战场就有这么一个战例，就是说如果坦克跟火车相撞，谁吃亏？按说这俩都是大家伙，但是还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德军的一虎式坦克，真的就被火车蒸汽火车头，给顶出铁轨了。它是因为在路口熄火了，结果是什么呢？坦克完好无损，没有任何形变，但是车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没了，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被震死的，它没有任何溃缩吸能的设计，坦克
1: 刚度太高了，
0: 是刚度太高了，所以这个所有的冲击都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车体内部，所以也不是越硬越好。
1: 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当中哈，就这个涉事车主他也提到自己日常都是用燃油模式来行驶的，纯电里程用的很少。那像就以他这个为例哈，平时加油呗，我很少充电，当成一个准油车来开，那这个会不会不常充电对于他的这套动力电池的安全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没有从电池燃烧起来啊，但是如果老这么做的话，就让电池失去活性，这可能性是不是也存在？
0: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为什么？
1: 包括安全性方面啊，也要探讨一下。
0: 安全性没什么影响，
1: 没有影响。
0: 我们就从电池寿命和性能方面，其实这车有一套被动的电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当发现电池 SOC 就是充电值、充电状态这个值低于多少%的时候，即使不需要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也会强行启动为电池充电。那么车主要付出的代价呢？就多烧点油。好习惯是什么呢？比如每周或者每半个月给电池充一次电。不用像纯电车那样天天充电，因为毕竟它有发动机呢。
1: 纯电车也不用天天充电。
0: 就是说如果跑得比较勤，而且电池容量又比较小，早期的那些电车，反正两天三天一充也是常态。这个车呢，比如你一周给它充一次，尽量还是让动力电池维持在60%-70%以上的这样一个电量，这么着保证什么呢？更好的驾驶体验，动力随叫随到，而不是说电池这头没电了还要高动力，结果这个发动机就一边又要跑车，
1: 是
0: 一边还要给电池，
1: 一心两用啊，
0: 那这个油耗肯定会高，而且噪音也大，加速性能也肯定不如在满电的状态下加速性能更好，所以为了维持良好的性能，还有尽可能的保持电池的长的寿命，所以建议不管是增程还是插电混动，每周吧，看自己用车的频次，还是给它充一次电。
1: 是啊，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事故当中并不是说它的电池受到了物理冲击以后发生了燃烧，但是呢，如果作为一台插电混动汽车在碰撞起火之后，它的这个火势的蔓延速度和纯电车去比较的话，它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差异啊？当然我没有办法做这么具体的一个实验啊，好像之前也没有看到像哪个这个企业他们做这种相关的实验。那救火的时候，就它的这个难度会不会比这种纯电车还要大一些？因为它毕竟有油箱在那儿。
0: 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呢？之前有企业做过 动力电池，
1: 嗯，

0: 架在火上烤，
1: 好
0: 的这样一个试验。啊，在实验室里做的，
1: 就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电池安全性高啊。
0: 不是，模拟什么场景呢？油箱被撞漏了，
1: 嗯，
0: 然后呢，硫磺火在车底开始蔓延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场景是还是有可能存在的，虽然概率很小，
1: 是，
0: 但结论是什么？1000多度的火焰，烤了半天，这电池也没着，
1: 嗯，
0: 就是说现在的电池其实真正怕的是来自内部的过充。
1: 嗯，
0: 就比如很热的状态下强行给它大电流去充电，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物理磕碰，
1: 嗯，
0: 这个才是它的大忌。如果只是一般外在的高温，还有相对不是那么猛烈的撞击，
1: 嗯，
0: 啊，没有导致电池舱变形，这点冲击它还是受得住的。所以说没有证据表明又有油箱又有电池的车一定比纯燃油车或者是单纯的纯电车更危险，
1: 嗯，
0: 没有证据说明它的风险更高啊。
2: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那么刚刚我们厘清了很多对混动车型的认知误区，其实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碰撞安全和火灾逃生等行业痛点，国家层面的安全标准一直都在持续的升级。就在今年的7月，一批机动车安全新国标已经正式实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新规，看看这些规则能不能够给出行安全筑牢底线。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嗯，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就是近期正式落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安全新规里，和碰撞安全、火灾逃生直接相关的核心要求有哪些？主要瞄准过去哪些安全短板？
0: 主要是电池新规。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知道的，由过去的给出比如5分钟的一个逃生时间，变成现在直接要求它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及，不得伤及车内成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车门把手的强制性的国标，啊，要求20×25×60毫米的手部的活动空间，这么着就彻底的把那个隐藏式和纯电动开启没有应急开启手柄的这样一个门把手啊，要求它强制限期的整改，
1: 嗯，
0: 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不是针对新能源车的，而是所有的汽车品类的，比如就是碰撞安全要求的假人的伤害的计值，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有所调整的。这个伤害极限其实是在有所降低的，也就是给成员一个更好的一个碰撞缓冲和生存空间，
1: 嗯，
0: 啊，等等。

0: 还有就是比标准更严格的是强化了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也就是所谓的飞行检查。因为之前我们就知道有的车企呢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它送检的车辆或者第一个批次生产的车辆就是有可能知道这批车辆会被抽检，于是
1: 做得特别好，
0: 不光特别好，左侧和右侧的结构强度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应对检查的那一侧就更结实，
0: 25%的偏置碰撞，那肯定偏的是驾驶员一侧，好了，我就把这侧加强，这其实这个做法挺恶劣的，
1: 是。
0: 还有的车到了后期，连这个前后防撞梁，一开始呢，3毫米，这么厚的，到后来变成水果刀了，甚至有的人说可以在上头削苹果，那这个就太不够意思。还有钢变铝的，为了减重等等等等这样做法。那么这个呢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一定会强化。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要强化这个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防的就是申报的时候一个样，到实际批量上市的时候又是一个样，还有现在就已经要求了，在上公告的时候要把一次性的把今后所有可能用到的动力电池的型号和供应商一并在公告上申报，如果没申报，就视为违法生产。那么没有申报的动力电池的型号是不可以出现在这批的商品车上的，
1: 以前那种开盲盒的情况就被杜绝了。
0: 这跟盲盒还是两码事儿。比如他一口气申报了5家电池供应商，也就是说这个车只要装的是公告上面列明的这5家生产的这个各自的型号的动力电池，这个都是合法的。就像轮胎，比如轮胎有 ABC 3个品牌，它是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品牌的，这就是好多人为什么买车的时候不着急提车呢？我就等那马牌胎呢，我不就不想要这韩泰的、恨锦湖的。
1: 这个所以说，你说电池啊、车门啊，还有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什么的，其实确实是我们从六月底一直到这个月月初，我聊了好多有关于这种汽车安全方面的这种内容，但是呢，这个好像是针对的是整体的汽车，而没有针对单独的一个品类。就比如说这次我们管这个出事故的，这是一款插电混动的车啊，对不对？那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它同时呢，你看它就具备了一个燃油系统，还有一个高压电的一个系统，就又有电又有油，那在安全标准上是不是它就应该比其他的要稍微复杂一点？咱不说更高吧，就是复杂一些呢？
0: 倒也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只是它的燃油系统，所有车的油箱管路这个燃油系统都有强制性的国标的，它一定要符合，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或者叫增程器，油泵、油箱、油管、燃油滤清器还有这个快速的接止阀等等，这种防脱落、防渗漏，还有被切断的被那个破损的时候紧急断油的这样一个装置，这都是从燃油车时代10几20年前我们国家就有强制性的国标，来规范这些设计。还有包括有一些推荐的设计，就是那个燃油管线必须远离高压电路，就是那根橘色的粗的电缆，还要远离排气的催化转换器，而不是那个后面那段，因为排气管到了后面那段温度已经很低了，
1: 是
0: 主要不能
1: 不高，
0: 在前端一定要远离，尽可能的远离，最好走那个左中右分三路的设计，比如排气管只能走中间，这个没什么可说，但是也有的排气管走车身的一侧的，这有些越野车是这么走的。那好，如果排气管走了这一侧了，那么油路一定要走另外一侧，那么电路又肯定要跟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要远离排气的高温，同时还要远离燃油的管路，同时还要给刹车的管线 以特别的保护，
1: 嗯，
0: 这个都是有设计规范的，
1: 是啊。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由于估计到消费者可能不太懂，然后呢就给出一些，比如说特别强调说我这个超高车身，这个抗扭刚度啊，就说这我这车特别硬，或者说我电池包啊有多重防护，这个防护有多厉害，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或者碰撞的情况下都能够扛得住啊等等。那这些参数在真实的高速碰撞追尾的场景下，它的这种实际的防护能力究竟有多强？因为我们看到啊，肯定商家给你播的那段视频呢，这是非常完美的啊，在完美实验室当中的测试确实没问题，但是咱们开在路上，那个路况非常复杂。就以我们今年说这个成都三环车这样去追尾的这个事故为例啊，它确实是很复杂的车况，而且后车的速度是多快，然后它呢在撞完它以后还会不会造成自身的一些灾害，这个都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这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0: 是这样，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事情，可能大伙儿都不相信。
1: 嗯。
0: 所有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它里面做的碰撞属于认证性质的强制性的碰撞实验。
1: 嗯。
0: 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燃油车的油箱里装的是水，电池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它的电池用的是配重块。
1: 嗯。
0: 就是不燃不爆的，甭管是水泥块还是铅块，
1: 嗯，
0: 就重量相等的配重块。
1: 这是为了实验室安全吗？
0: 为了实验室的安全。
1: 嗯，
0: 它是要考核什么呢？这个实验必须剥离所有的别的因素。如果我要测量燃油系统的抗泄漏，
1: 嗯，
0: 和抗着火的安全性，我有单独的实验场景。
1: 嗯，
0: 我如果试验电池的耐高温防火的性能或者耐穿刺，我单独我拿电池去做实验。
1: 嗯，
0: 但是考验的是整车的碰撞安全性，我就要排除掉其他的干扰因素。
1: 嗯，
0: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个车是靠什么加速到64公里的呢？
1: 嗯，
0: 跟航母那个弹射，
1: 嗯，
0: 有点像一根钢索，
1: 嗯，
0: 那不是拉着战斗机
1: 弹出去，
0: 弹出去吗？
1: 嗯，
0: 它也是拉着这个车冲向障碍物。那么这样做呢，就造成了一个和真实环境最大的不同。追尾的时候，但凡后车司机还清醒，他肯定多多少少要踩刹车，
1: 是，
0: 它是一个减速碰撞的过程，
1: 嗯，
0: 而且车头一定是下探的，所以我们就看这次其实不光是个追尾，
1: 嗯，
0: 我反复重放了几遍，
1: 嗯，
0: 这个现在正看球呢，
1: 嗯，
0: 这个说句不好听的，有点背后铲人的那感觉，因为他虽然后车是追尾他了，
1: 嗯，
0: 但是他也踩了刹车了，
1: 嗯，
0: 所以车头在下探，
1: 嗯，
0: 其实在碰撞的同时是有一个把前车往起铲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在路上大多数这种发生碰撞，只要后车有反应都会有这个动作。
0: 对的，
1: 嗯，
0: 但是实验室里的是匀速碰撞而不是减速碰撞。
1: 嗯，
0: 所以我说明什么呢，任何实验都不可能完美的模拟路上真实的事故的场景，
1: 是
0: 它只是一个形式认证。
1: 嗯，
0: 啊，这个先要跟大伙儿说明白。
1: 嗯，
0: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可能这个实验就没法设计了。
1: 嗯，
0: 就像油耗实验、电耗实验，都是在一个设定的工况下来做的。
1: 嗯，
0: 啊，
1: 那咱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怎么去把这个实验室当中的数据拿出来作为一个我们买车的参考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在路上，你就像刚才您提到了，那正常的话后车会一直踩着刹车，然后呢有一个像背后铲人这么一个动作啊。
0: 对。
1: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实验室数据并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就告诉说我们这个车体有刚度有多强，就是说商家告诉你这些概念到底有没有用，他因为他直接和你选择这个品牌的车辆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能通过他们给的这个数据来选择车辆吗？
0: 刚度，
1: 嗯，
0: 你说跟它安全有关吗？
1: 嗯，
0: 也有点关系，但它更多的是讲的车辆抗扭转的性能，也就是车辆抗击这个恶劣路面扭转变形的能力。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 电动车它的刚度明显要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主要是因为这个电池。
1: 嗯。

0: 那个 C2B 啊，车身电池一体化的这个技术，那块几百公斤重的电池包等于无形中为这个车的底盘做了一个加大的加强筋。
1: 嗯，
0: 那它的抗扭刚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反观燃油车底盘就那么薄一层，
1: 那就肯定比它要差。
0: 对的，但是这个和安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们考虑车辆的碰撞安全，首先考虑的是强度。很多的有一些厂商吧，会放出来一些不同的部位的用的不同的强度的钢材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吧。
1: 嗯，
0: 啊，这个图倒是我们可以，如果有对材料和力学相对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这样一个朋友，
1: 这挺难，
0: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懂行的，一些搞过机械的一些人，就是说它其实设计理念还是有点差别的。首先在 B 柱、门槛儿和 A 柱啊这几个部位肯定是做了特别的加强，基本用的都是热成型钢。所谓热成型是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钢材加热到几百度的情况下进行冲压，才能成型。而一般的钢呢都是冷压，在压力机上直接给它一次靠塑性变形来成型的，热成型和冷压成型。而且还有的呢在焊接的时候还要做一些热处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标准升级，它是一个行业的安全底线，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车主来说，我们其实也有必要去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用车习惯，才是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落到实处的车主最关心的一些使用问题。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咱先说一个应急场景就是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个追尾，当然级别可能不像这次的这么猛烈的撞击但是如果我们闻到了有焦糊味儿，发现车辆有起火的这种迹象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次这个车主他汽车呀什么的，他是从车窗爬出去然后逃生的，那这个事情值得借鉴吗？有哪些可以优化的细节？
0: 情急之下只要能逃出去就是好活，
1: 从哪儿出去了是不是？
0: 对，哪怕是他一脚把玻璃踹飞了，这也行。但是呢还是大伙儿即使没有碰到过事故，也要牢记自己的车的机械的开门的把手在什么地方，怎么操作正常的车一拉就开了但是也有拉两下的，就像我所说的。还有的呢，电动开启的车门，它的应急释放的把手在门板的这个衬里，就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有一小盖板，要把它抠开，把一个绳子使劲的给它拽出来，这门才会机械的解锁。
1: 这有很多车主就是一开始车拿回来这新鲜劲儿主要在哪儿呢？在那车机上。
0: 对，
1: 就是车机特别好玩，我要把它玩的每一个功能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车的机械结构还真不一定就特别了解。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车的在就是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旁边可能有这么一个开门装置。
0: 对，
1: 还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0: 还有要了解一下那个紧急断电的开关。
1: 这个是针对新能源车吗？
0: 对。就高压断电。虽然说几毫秒之内发生碰撞自动断电，但是它要没断呢。
1: 是。
0: 所以必须紧急下电，一般都在顶棚这个位置。很明显的。还要了解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闻到有焦糊味儿，甭管是什么东西，就疑似起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开门。赶紧跑不要再去贪恋财物。我脸吧脸吧如果顺手把手机薅下来就带着，如果忘了忘了就忘了。
1: 是，咱们三伏天这个开车在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全车的窗户都关闭。

0: 首先营运车不许贴膜，
1: 嗯，
0: 啊，可以装窗帘，你看好多大巴车有窗帘对吧，
1: 嗯，
0: 因为窗帘一踹就开了，
1: 嗯，
0: 但一键破窗这个在好多车上都是要求强制安装的，
1: 嗯，
0: 大车有，就是大型，大中型客车的侧窗是可以选装一键破窗的，
1: 嗯，
0: 小车呢目前我没听说过，
1: 嗯，
0: 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但是呢明年或者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谁哪个厂商推出这个功能也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在技术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哈，破窗终归不如开门来得快，
1: 嗯
0: 啊，而且小轿车的侧窗包括 SUV 远不如中大型客车的那个侧窗逃生面积大，
1: 是
0: 那个大巴车侧窗一旦粉粉碎了以后大伙儿一迈腿儿就可以出去，
1: 嗯，
0: 但是小车即使全给你干碎了把玻璃，那，嗯，这人从窗户爬出去
1: 还是得开门更靠谱，
0: 也费劲，所以还是开门，嗯，另外有一点维修，尤其是发生事故以后车的维修一定不能马虎，
1: 嗯，
0: 我真的啊，我只是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哈，啊，我看这个车被撞之后的变形的程度，
1: 嗯，
0: 好像离他新车做追尾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碰撞好像差别有点大，
1: 嗯，
0: 所以呢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以前出过事故没有正确的维修，
1: 嗯，
0: 再有一个自己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好吃，
1: 嗯，
0: 为了出去野炊烧烤，
1: 嗯嗯，
0: 带液化气也就丁烷，
1: 嗯，
0: 或者酒精或者其他的易燃易爆品放在后备箱里面，
1: 是
0: 这个其实
1: 对这个
0: 更危险，
1: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都纷纷猜测说这后备箱是不是装了什么东西了，
0: 对，
1: 才能够在那么快的速度下燃烧起来，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准确，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那你也不可能说我出去玩然后把这个丁烷罐体放在车内，这个大家都一般都会放在后面，但是这个放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相对安全一点呢，就是保证数量少一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0: 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哈，
1: 嗯，
0: 还是别带这些东西，就是既然你
1: 开了到场地了再租吧
0: 你开了新能源车了，
1: 嗯，
0: 你那外放电是干嘛的，
1: 嗯，
0: 你用电烤架子，
1: 嗯，
0: 那个更舒服更安全，主要是
1: 是是。那最后呢咱也得稍微这么说说哈，就是混动车型也是当下新能源车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技术之一，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说这混动车型啊安全性有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那如果说在更长远的来看的话，混动车型它的安全技术升级最核心的方向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普通消费者可以期待哪些安全功能会在未来成为一个标配呢，
0: 主要是油电分离，
1: 嗯，
0: 在物理上严格的隔绝，因为我们看呀以后再说那个混合动力会加入更多的油电混动，
1: 嗯，
0: 就是说它有动力电池高压电池，
1: 嗯，
0: 也有发动机，
1: 嗯，
0: 但是它没有外接充电口，
1: 嗯嗯，
0: 那个电池呢也会越做越大，现在呢大一点的车已经做到5到7度电，
1: 嗯，
0: 5到7度电已经和当年那个55公里续航的就是刚刚好满足当年新能源车定义的法规需求的法规要求的那个车的电池已经相差无几了，
1: 嗯，
0: 它完全靠更强大的车内的动力系统的均衡和管理来没有外接充电的情况下来管理好这个电池，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电池的整个的抗燃抗爆的性能，其实这次出事儿的还是个1代刀片，
1: 嗯，
0: 很老的技术，
1: 嗯，
0: 我们看它这个电池也经受住了考验，
1: 是，
0: 所以电池反倒不是重要的，而是它的什么燃油系统会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和燃油车同步的进步，你比如这次可能也暴露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用的是常压油箱，
1: 嗯，
0: 如果用耐压性能更好的高压油箱呢，是不是损失可以减轻一些，是吧，
1: 是
0: 等等吧，
1: 嗯，
0: 这个技术肯定还是在迭代的，
1: 嗯，包括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故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没有披露出来，所以之后呢可能在披露了事故结果之后呢还会让大家对于这个事件

0: 些新的认识。我们这次呢，其实是从事故的细节拆解到行业的这个标准解读，再到可落地的用车指南，我们聊的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次交通事故，它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安全底线。技术在迭代，标准也在升级，也希望呢每一位车主不光是在开车，同时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这种像包括机械知识啊，还有这个安全的常识，最终呢实现平安出行。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明明打了伞也没有故意踩水坑，运动鞋还是会被打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
3: 电蚊拍标称电压通常有两三千伏，但决定是否致命的从来不是电压数值，而是能有多少电流持续穿过你的心脏。电蚊拍的高压来自内部升压电路充电的一颗小电容，电容容量极小，通常只有零点几微小。咱们听到的啪嗒一声，就是这个小电容在瞬间把全部能量倾泻出去发出的，但是总能量也不过十分之几焦耳，这点能量击穿一只蚊子绰绰有余，能让蚊子体内的水分瞬间气化爆裂。而对人体来说，电流只在皮肤表层有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也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经由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数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便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于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4: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3: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当我们踩在湿润路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填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踩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得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
4: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3: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

0: 例如水的倾泻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0到4摄氏度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倾泻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而温度升高在破坏倾泻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倾泻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锂二醇酯、 PS 聚苯乙烯、 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并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强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现在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比分暂时还是0-0。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当届欧洲冠军、2024年欧锦赛冠军西班牙与南美冠军、2024年美洲杯冠军阿根廷在决赛中争夺大力神杯。两队历史交手14次，战绩6胜6平2负，平分秋色。那为了更好的给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评述，今天方亮请到了两位资深的足球评论员，欢迎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2: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哎，同时要请到的是朱一鸣老师，欢迎朱老师。
3: 哎，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1: 现在比赛呢刚刚开始，西班牙队一身红色战袍是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身着传统的蓝白剑条衫从右向左攻，比赛目前暂时还是0-0。刚刚是阿根廷队中场断球，应该是西班牙队反抢过程当中犯规了。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
3: 这个球啊，西班牙这个横传啊给波罗啊，这个角度线路都是出现了偏差。
1: 开场之后将近2分钟的时间，场面还是显得没有完全提起速来啊，两边还是有一点试探的这个痕迹在里面。
3: 这毕竟是决赛啊，
2: 打得还是比较谨慎，双方其实球路都很
1: 阿根廷队左路过了一个人，
3: 要往那边，哎，没转，
1: 还是打回到后场重新来组织。西班牙队已经全线退防。开场之后，两边都没有刚开始就尝试高位逼抢。
2: 对，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但是一开场之后啊，没有逼得很紧啊，大家还是悠着点劲儿。
1: 阿根廷队还是在后场控球。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西班牙队这边呢还是4-3-3的阵型，门将乌奈西蒙，后卫线上库库雷利亚、库巴西、拉波尔特和波罗，中场是法比安·鲁伊斯、罗德里和巴埃纳，前锋奥亚萨瓦尔、奥尔莫和亚马尔。这个阵容和半决赛的首发阵容是一模一样的。再看一下阿根廷队这边，门将是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蒙铁尔、马丁内斯和罗梅罗，中场上了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尼古拉斯·冈萨雷斯，锋线依然是队长梅西和9号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阵容就和半决赛相比有不小的更换了。朱老师，这个做出比较大的这种更换，怎么看阿根廷队的这个选择？
3: 整体年龄偏大，那么在39天里打到第8场比赛，肯定要在位置上进行轮转。边后卫，这是阿根廷队这次出行配了2套，也就是说这俩人是轮着打，左边俩右边俩啊轮着踢，其实跟英格兰队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冈萨雷斯能首发我有点出乎意料，要知道他这边啊，本身你后头塔利亚菲科年纪就比较大，你要面对着波罗和亚马尔的冲击，这个应该说有点让人担心啊。
1: 这是在中场两个人同时缠斗当中倒地，温契奇应该吹了阿根廷队的防守犯规。
3: 这裁判啊，上届比赛吹他阿根廷队输沙特，
1: 对，
3: 这是他吹的啊。
1: 阿根廷队上届世界杯的首战1-2输给沙特，就是温契奇的执法。本届世界杯温契奇到现在为止已经吹了3场比赛了，出示过黄牌，也出示过红牌，但其实这是一个比起出牌的严厉程度，更擅长用比较温柔的态度来控制场上局势的一位裁判。
3: 对，
1: 西班牙队中路的直塞给到右边，尝试内切。亚马尔到了禁区里面，左脚射门。
3: 哎呦，这球
2: 危险！
3: 怎么会漏过了亚马尔啊？前面两个人封亚马尔的时候，亚马尔把球转到中路，然后注意亚马尔的前插。你看，阿根廷队全是看球没看人。
1: 开场不到5分钟，西班牙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这脚亚马尔打得比较正。
3: 哎呦，
1: 这条线！阿根廷队在小禁区里面把这个球断下来。
3: 西班牙队抢的，现在阿根廷队好像这节奏有点稍稍吃力啊，就看反击了。
1: 开场5分钟啊，
3: 给，哎呦没给，给了梅西，哎呦这一下
1: 不
3: 太激动。哇，双方打的这会儿倒很开放了啊。
1: 是，开场5分钟突然开始提速，
2: 刚开始三分钟啊，双方都悠着劲儿啊，但是突然有一个加速。首先是西班牙在右边亚马尔来发威啊，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1: 这两下算是给阿根廷的左路防守拉响了警报了。
3: 嗯。
1: 刚才我还想再说上这个。冈萨雷斯是不是想着用左路更多的进攻把亚马尔和波罗这一侧给逼回去？但至少这五分钟看效果没有那么好。
3: 不行，他的能力还不能起到压制的作用。
1: 西班牙这左路控球，
3: 冈萨雷斯踢的最好的时候是在佛罗伦萨，那时候叫钢皇嘛，后来去了尤文，又遭遇大伤，然后这赛季在马竞其实也是伤伤停停。
1: 西班牙队非常耐心的在中路倒脚控球，在寻找和发现空间。两个队一边是空间大师，一边是时间的魔术师，看看今天谁能技高一筹。
3: 对，小蜘蛛要更多的跑去压迫一下啊。
1: 西班牙队非常门将
3: 出球，
1: 乌奈西蒙没有着急开大脚，还是走地面。
3: 没有人跟罗德里啊，按说小蜘蛛可以回撤一下，不要逼两个中卫，去逼一下罗德里。哎，
1: 差点断下来啊！
3: 拉波尔特啊，你看罗德里这漏了吧？
1: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
3: 哎，但前头没人，
1: 强行的突击。
3: 你会发现进攻的时候队友全在球后头。
1: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控制住，给奥尔莫转移到中路。
3: 波罗
1: 正对球门方向，还是想打一个二过二的配合。
3: 维
1: 尼奇示意没有犯规，
3: 没犯规啊，德利。
1: 阿根廷队反击，
3: 哎呀，
1: 没有停好啊！
3: 你看我说的这个，
2: 冈萨雷斯，
3: 多好的一机会啊！
1: 刚刚是踢撞墙式配合的时候，
2: 对，
3: 麦考利斯特吧，
1: 后插上的队员有一个和阿根廷队员的身体接触，然后西班牙的队员倒地，但是裁判温奇奇示意没有问题。
3: 打法国的时候就是波罗啊和这个奥尔莫纵向撞墙啊。
2: 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左路的防线会比较吃力啊。
1: 哎，差点断了，
2: 不要犯法国队左后卫
3: 哎，
1: 前场把
2: 这
1: 个断
2: 下
1: 来，
3: 这中场麦考利斯特啊拖大了啊，
1: 摘不出来。
3: 但西班牙队也没利用好这机会，就是阿根廷队其实中场在高压下出现的失误频率非常高。
1: 开场七分半钟，
2: 但是
1: 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控球率啊，西班牙已经来到62%，阿根廷只有38%。
2: 对，这种迹象对阿根廷来说，我觉得他左路的防线现在是屡次出现了问题了。
1: 嗯，
2: 这个虽然没有抓住西班牙队，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机会一旦抓住一个，那就麻烦了。
1: 这还是刚才亚马尔的那个好机会。
3: 哎呦，利瓦这一下碰差点还乌龙。
1: 对，
2: 没有打上力量啊。亚马尔这一脚如果左脚抽上了啊，兜个内旋的话，这个球就很有威胁了。
1: 西班牙队后场的长传，
3: 哎呀，
1: 这个球是西班牙队开场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传球的失误。
2: 对对对对，
3: 法比安·鲁伊斯啊，
2: 这个球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传球失误，
3: 说明也紧张。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你接球也紧张。
1: 阿根廷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卡利亚菲科上来。
3: 这赛季在里昂发挥的也是算是一半主力吧，打了一半的首发。

0: 西班牙队这个落位防守看着抢得不凶，但其实把所有出球的路线控制得很好。
1: 对对对。
2: 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进入比赛的状态还是要好一点，阿根廷队。刚才除了这个鲁伊斯那个球传了一个失误之外啊，其余的球基本上啊都是没有什么失误的。
1: 你想他打法国队的时候啊，压着法国队后场球就出不去，阿根廷队按说脚下立马还能出球，但是现在看你刚才在边路也是没有空间，
2: 对，很困难。
0: 这个球造了西班牙队前场长传球的界外，阿根廷队重新把这球掷回来，还是在后场从容的倒脚。开场将近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上半场比赛打到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1: 这俩队都有一问题，就打到前头啊，没绝对的高点。
2: 西班牙队历来如此啊，无锋。现在
0: 如果说上届世界杯有吉鲁这样的大中锋，这届就完全是边锋的天下。
2: 亚马尔打到目前为止啊，队友从后场出球的时候还是主动找他这个点啊。
0: 刚刚又是长传找亚马尔，但这球直接传出了界外，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是界外球。
1: 所以对于塔利亚菲科啊，今天来说必须得啊注意力集中，
2: 对，很辛苦。
1: 亚马尔一对一的能力非常强，
0: 摘不出来啊。
1: 你看冈萨雷斯这能力，我就奇怪他今天为什么让他首发呀、啊？
0: 是不是想起到上一场小西蒙尼那个效果？
1: 骑兵的作用，小西蒙尼上去，我觉得倒是很努力啊。防守一定回来，先优先到位啊。
2: 小西蒙尼上一场半决赛的时候，进攻的时候顶得非常靠前。
1: 他速度比较快。
2: 对，而且踢得非常猛。冈萨雷斯现在到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啊。
1: 他受大伤之后啊，速度爆发力就都不行了。
2: 西班牙
0: 的长传，
2: 看看
1: 能不能过顶。
0: 打阿根廷的右边后卫的身后，内部得球。
2: 罗德里这点又空了。
0: 左路45度，
1: 闪了中间啊！
0: 立马也想和自己的队友在示意这个防守的位置是不是有点问题？刚刚他是解围把这个球踢出了底线，西班牙队拿到。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的角球。
2: 刚才这个球啊，立到禁区内啊，其实没有任何的人去抢。刚才前面那个点啊，其实这个还是有点危险。
0: 可能是有点想防着高球
2: 对
0: 吧？但这球其实打了一个半高。
2: 对，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镜回放啊。那个点其实立马在跟队友示意啊，其实你前面应该去顶这个点。这是全场比赛西班牙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
0: 巴埃纳来补罚，
1: 恩佐和罗德里这个儿差的也比较多。
2: 罗德里1.9米，
0: 给后点
2: 啊，
0: 停下来了。
2: 这球居然卸下来了，
0: 但是没能形成打门。西班牙队外围重新控制，大范围再转移回右路，
2: 再给亚马尔
0: 过了一个人。
1: 对，这是阿根廷的防守，对他一定要形成啊局部的，就是以多防少，就是以跑动。
0: 开场不到15分钟，比分还是0-0，但基本已经形成了西班牙控球、阿根廷反击的这样一个态势。
2: 跟赛前的预期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西班牙队还是打的场面上更好看啊，控球明显的要多于阿根廷队。
0: 库库雷利亚回传。
1: 哎，这一段库库雷利亚倒是前插的次数没那么多啊。打法国是好，这频繁的插上。
0: 他这次
2: 我估计
0: 考虑梅西，
1: 考虑梅西是吧？
2: 上半场的饮水之前，估计还是要把重心放在防守上，看看情况怎么样。
1: 波罗那边倒是可能插得更靠上。
2: 对，顶得比较靠上。波罗的速度也确实很快。
0: 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西班牙队长传。
1: 这长的都是这问题，一点啊拿不下来。
0: 这球传过去的话也是越位，西班牙队重新在中场控制住球，转移到右路，
1: 好球，
2: 漂亮！危险！
1: 波罗这一下真是
0: 没摘下来。
1: 哎呦，这个球麦考利斯这动作够大的。
0: 铲倒了阿尔莫，阿尔莫表情很痛苦，温契奇走到事发场地，
2: 没有要掏牌的意思。
0: 前面我们讲过，温契奇是一个以擅长控制场上局势而闻名的裁判。
2: 哎呦，这一下啊！
0: 但其实奥尔莫这脚也蹬在了麦考利斯特的膝盖上，
1: 就是麦考利斯特呢，看着像剪刀脚，但是呢，他还行，他没有完全的去，
2: 没有抬起来
1: 踩实，哎，踩实。
2: 这个有时候啊，就是在防守不是很主动积极的情况下啊，通过这么一个，只要不得牌，我给你去做一个身体上点强度。啊，告诉你这个传控的时候你要注意点啊，给对方一点心理压力。
1: 对，这就是咱们十点档那节目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可以踢得稍微硬一点。
2: 对
1: 啊，
2: 我用犯规啊，给你点教训啊。
0: 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温契奇，助理裁判同样来自斯洛文尼亚，克兰奇尼克和科瓦契奇，约旦的马哈德茂担任第四官员，德国的丹克特担任 V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阿根廷队大马丁拿球稍微过渡一下节奏，要压一压。开场十五分钟，比分暂时还是零比零。西班牙队五分钟左右有小禁区内射门的机会，但没能把握住。
2: 62-33啊，这个控球率差的还是比较多啊。
1: 好球，
0: 阿根廷队左路。
1: 哎，这球
0: 没办法形成连续的突破。哎。身后西班牙队反抢犯规，推倒了梅西，但是很客气，第一时间也把梅西拉了起来。
2: 绝对
0: 来自巴埃纳的犯规，
2: 不能轻易让梅西拿球啊！
1: 这球让梅西拿好，调整好啊，
2: 是
1: 就威胁了，因为什么呀？他正面面对球门了。
0: 是。但这个球距离球门还比较远。
1: 嗯，德保罗了吧？
0: 温契奇示意把这个球往回。犯规地点不在之前摆球的位置、
1: 啊、上半场还真不是，刚才看好像像阿根廷这边顺风，但是现在看啊应该是横向的。
0: 嗯，今天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球的比赛呢，天气预报显示是28摄氏度，天气晴朗。这球得传，看怎么传，
2: 要传过顶，
0: 哎呀，没能拿到，
2: 不错不错啊，
1: 深了一点啊，深
0: 搓传后点，这球直接出了底线。
2: 这个点传的应该是相当不错了啊。阿格雷斯这球没有拿到，
1: 他拿还不好拿，他是左脚，
0: 是
1: 啊，那右脚卸更好，更顺利一些。今天啊，这天气不错，但是这场地啊，我赛前说啊，听看消息说不好。
0: 嗯，
1: 你看今天这草皮质量好像一般。
0: 球有点蹦蹦跳跳，
1: 对
0: 吧？
1: 这个草皮的完整度。
0: 亚马尔过了一个人。
1: 哎呦！
0: 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及时出击的大马丁把这个球压在了身下。这球如果漏过去的话，西班牙的后点已经有二鬼拍门了。
1: 你看卡利亚菲科他
2: 根本跟不上
1: ，
2: 而且也不敢动，对吧？
0: 对。
2: 他现在亚马尔去突他的时候非常轻松。
0: 梅西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
1: 哎呀，乌奈西蒙也是仓促之下，
0: 看得出来，决赛大家发挥到目前为止稍微都有点紧，德拉芬特在场边已经开始呼喊自己的队员了，
2: 安全第一。
1: 乌奈西蒙啊，在联赛里面啊，他零封率只有不到50%，但是他这次比赛啊，你说在世界杯他零封率快90%了。
2: 我觉得这个功劳应该记在队友身上，
1: 对，
2: 不是他的门线技术有多么优异。
1: 他在 B8 这赛季都被打成筛子了，
0: 哎，到了禁区里面，但是背对球门没办法直接转身。
1: 冈萨雷斯，
0: 还是冈萨雷斯，
1: 嗯，
0: 有机会啊，反击打他这一侧真的有机会。
1: 这是利马，这是
0: 哎，吹了阿根廷队的犯规，
1: 就你看，
0: 但是两边的替补席，
1: 这是塔利亚菲科，这是塔，
0: 两边的替补席都有点不干了。
1: 塔利亚菲科刚才那第一下那动作啊，确实有点大。
0: 第四官员马哈德茂赶紧冲进场地内，隔开了两边。
1: 但是这下其实他是想抢身位，卡身位。
0: 其实两边手上都有点动作。
1: 嗯，哎呦，这球砸
0: 在
1: 了
0: 冈萨雷斯后背上，跑过了。
2: 你要不砸在背上，这下卸不了这么好。
0: 开场18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依然在控球。目前他们的控球率已经达到了66%。往边路给，背身，
1: 火！
2: 这防守
0: 这俩人手上这动作，
2: 这不是一个量级的。
3: 罗梅罗跟奥塔门迪这都是属于出自于同门啊。
2: 对，你看这个巴塞纳这紧着扛这都扛不动啊，确实是。
3: 一赛季罗梅罗反正两三张红牌，要不然就接近十张黄牌。哎，这个灯塌了，这是灯塌了。
0: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犯规。
3: 这就是啊，你温契奇的动作判罚尺度宽松的话，就两边最后大家踢动作都会越来越大，就逐渐升级。
0: 这个时候其实最怕什么呢？就是温契奇什么时候突然决定要收紧一下，那个倒霉蛋是最倒霉的。
3: 这就看队员聪明不聪明了。
0: 哎，
3: 队员要学会看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的调整和他的心理。
0: 刚才是恩佐费尔南德斯着了奥尔莫的道。
3: 就是大家有点最后踢起来就会以暴制暴啊，就有点那意思了，有点。
2: 大家也在用不同的动作，一点点去试探裁判员的这个底线。
3: 对，但是就看谁是，就像方亮说，谁是那倒霉蛋了。
2: 对，谁是第一个拿黄牌的？
3: 不知。
0: 我们要再次强调，温契奇很擅长控制场上局势，但是该出牌的时候他可不手软。本届世界杯三场比赛出过七张黄牌，一张红牌。
3: 对，然后一个点球，好像只有一个点球啊。
0: 长传，打身后。
3: 挤出去了啊！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拿到，哎，没有续抢第一点，
2: 嗯，
3: 对，
0: 阿根廷二防一把这球断下来，
2: 真的，
0: 身后已经靠上来了，
3: 好球！
0: 西班牙队有快速反击的机会，错进错出，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控制下来，
2: 这梅西啊。
3: 阿根廷队啊，就是看准了以后上抢那一下，而且是绕前上抢，那一下特别凶狠。我要不呢就把球断下来，要不然我就干脆呢就把你放倒。
0: 大脚往前开，西班牙队把这球挡下来，
3: 越位了，越位。阿拉萨瓦尔这段有点隐身啊，看不着了已经。
2: 他这个前中锋啊，其实就是这个特点啊，他不是很抢眼，存在感很强，但是呢抓机会啊，给了机会的话他还是有的。现在
0: 又是前场反抢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2: 这个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是不是应该到了？
0: 目前温契奇还没有示意。
2: 对对，是不是忘了？
3: 嗯，裁判还不可啊。
2: 嗯，应该一般而言在
0: 阿根廷的反击
2: 左右，梅西看看怎么
3: 左边套左边套。哎呦，这球！哎呀，不该打
0: 了。真好啊！
3: 我就说这冈萨雷斯这上来就是耽误事儿了。哦，越位了，
2: 越位。
3: 这球你
2: 不
3: 拿，你不拿漏过去，正好这弧线绕到后头是应该是阿尔瓦雷斯那个点。
0: 是。
3: 哎呀，他也就
0: 错失一次非常好的妙传。阿根廷队突然在上半场第一节补水时间之前开始有了加速的意思。
3: 他现在啊，就是不让西班牙队员啊拿球背身的时候不让你转身啊，我第一下就给你贴住。
2: 但是咱们说冈萨雷斯虽然到目前为止不太出彩，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几个关键球他都到了那个点上，对吧？
3: 跑到
2: 他能跑到那个位置，对、
0: 哎、这球不越位、
2: 哎、什么意思？
3: 奥亚萨尔可能觉得自己越位，
2: 应该是越位，
3: 他没敢拿，
2: 对对，应该越位了啊，这个球越位很明显的。
3: 这快发，哎呀，踢得有点盲目、啊、
2: 对，太大了、嗯，
3: 小蜘蛛在前面踢也费劲啊，你想想在西甲大家对你都熟啊。
0: 阿根廷现在是一个标准的4-4-1-1，但很多时候前掌只有一个腰，阿尔瓦雷斯，
2: 对，他确实比较困难啊，因为不能要
0: 求。博雷利亚上来了，
3: 终于上来了啊，
0: 尝试左脚的传中，这球出了底线，被挡了出去。这样，西班牙队前场左侧又拿到一个角球。
2: 嗯，这应该是第二个角球了吧？
0: 嗯，
2: 啊，刚才是在右侧，现在是在。
0: 2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个角球开出来，可能差不多就要到补水时间。
2: 对。
0: 拉波尔特
2: 上来
0: 了，西班牙队
2: 几
0: 个后卫
2: 啊，哥俩身高差不多。
3: 来，
0: 大马丁稳稳地把这球摘下，
2: 正好到了这个点，
0: 还是压一压节奏。
3: 但是注意啊，要控球的时间啊，赶紧快发。
0: 温契奇已经在示意了，
3: 他把球放
0: 了、啊，
2: 对，已经在数了。
3: 这球队友真不好拿、
2: 啊、高山球啊、
3: 嗯、
1: 哎呦，这球领得漂亮，
2: 漂亮
1: 啊，拉人了。
2: 对对对，
1: 裁判判的是第一下。
0: 对，
2: 所以说看你有力无力，对吧？如果你控制住球了，就不吹了。结果这球还是最终没有拿下来，吹回来了这球。
0: 第一下梅西被拉了一下，但没有妨碍他过人，但第二下被挡住了。
2: 其实从这个前面那个对梅西的犯规和这个罗德里的犯规看得很清楚啊，就不能让梅西把这球给控下来啊。
0: 这应该是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了。对这个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的这个比赛，两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李老师，
2: 我觉得西班牙队上半场补水之前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完全在意料之中啊。其实，在今天昨天10点钟那个节目中，我跟朱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就是看两边都有特长的情况下，谁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倒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轨道里头？那么现在看补水之前，西班牙队的整体的控球是吧？刚才说了，都在60%以上。那么整个的传接球的失误，除了那个门将开了个门球失误以外，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失误。这个是对西班牙队补水之前整体的表现。
0: 开场5分钟的时候，我们说亚马尔在小禁区的脚上几乎获得了一个半单刀的机会。当时觉得阿根廷怎么开场这么早，防线就出现了缝隙，但是随后好像弥补的还不错。朱老师觉得阿根廷队经历了那个惊魂一刻以后，后面做对了什么？
1: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比赛进入节奏的这个时间周期不一样，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因为依托着他的控球优势，他心理优势也很强的。那这样的话呢，他能更早的进入比赛节奏。我觉得冈萨雷斯和塔利亚菲科还没有。就是亚马尔突然在那个位置，其实你和平时你做什么看录像啊 PPT 去研究那是两码事儿。你真一对上的时候，你发现速度和节奏，没对上。那好在呢，那次没丢球，但是那一下已经足以警醒了。就是冈萨雷斯和这个塔利亚菲科，你看这个也得告诉冈萨雷斯，你这边怎么去限制一下？因为现在看西班牙队虽然上半场控球啊，但是西班牙队的这个整体的传接球节奏其实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觉得不如像法国队那场那么好。基本上法国队摸不着球，但是呢，你看他和阿根廷踢呢，阿根廷的防守更强硬，动作更大。其实法国队我就觉得特舒服的让西班牙队来回在那儿传导，我觉得阿根廷队是吸取了这教训，让西班牙的控球虽然有控球率，但没有那么舒服，也没有那么容易能推进到我的威胁区域，所以还好。我觉得上半场就经历了那两次的惊魂之后啊，我看后边其实西班牙队的进攻也没有特别形成有威胁。
0: 刚刚这个补水时间也很有意思，西班牙队这边是德拉夫恩特一个人讲，所有的队员呢围成一个圈，而阿根廷队这边呢好像是这个3-3-2组成了一个自由小队。虽然主教练也说了点什么，但更多我们看到的是彼此之间队员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比如梅西刚才就在和冈萨雷斯不停地在交流。
1: 这也是用经验啊，告诉你啊，这种大赛的时候，你刚开始有什么跑位的问题，你得赶紧。
2: 梅西啊，就相当于现在场上的主教练啊。这个看到队友这个情况，你即使有机会能老跑到位，但是呢，也都是有一定的失误。
0: 来，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开出来。比赛恢复，比分暂时还是0-0。上半场打到一半的时间，27分钟，
1: 又得到左路。这左路啊，到这儿只能立马就是长了，走长的了，压着你啊，没辙。
0: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
1: 现在
0: 手球。
1: 现在对于冈萨雷斯那儿尴尬的呀，就是你进攻必须要上去，你得支援小蜘蛛，防守你得退回来，这就看他能不能胜任这个攻防两端啊。
0: 麦卡利斯特这个有犯规有手球，这么打下去，差点把这球断下来。
1: 库巴西吧，这是。
2: 对，这个有点拖大啊。
1: 这是要送礼吗？这是。
0: 刚刚西班牙队后场回传的时候，自己没有摘干净，
2: 对，
1: 一想
0: 差点把对方反抢，直接面对门将。
1: 可能一想，是不是马上小蜘蛛要来我们队了？先给提前送份礼。
2: 那不成，这个把西班牙这球迷全得罪光了，这也不好踢啊。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后场右侧。亚马尔回到后场拿球。原地转身摆脱。
1: 你看塔利亚菲科吧，
0: 又造了塔利亚菲科的犯规。
1: 全怕少壮，
2: 他一个人确实盯亚马尔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他必须有
0: 直接上手了。
2: 对，他必须要上手。这个球其实 看看裁判员是不是要出牌啊？
1: 没
2: 给，
0: 以温庆奇的风格不会。
2: 这个、我觉得你看那个西班牙替补席上那个队员，你看全部都起来了。如果这种球老是不吹的话，那么对西班牙这个传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嗯，那
2: 反正你突过去我就拉人呗，
1: 对
2: 不对？
1: 那阿根廷队。

0: 这就越踢越有
1: 对对对，
0: 啊、
1: 这就摸清你主裁判的，接着拉呗。
0: 然后呢，西班牙队来一下，然后给一张黄牌。
1: 西班牙的心态一下就乱了
0: 对
1: 啊，这机会阿根廷就来了啊，所以就这个确实在斗。
2: 肋部的斜传，
1: 嗯，
2: 直接传到了门将的脚下，
0: 不太好转身，嗯。哎，你看，
2: 布雷利亚前场的反抢，阿根廷队还是把这球控制
0: 下
2: 来，
0: 弄
2: 下
0: 来了。
2: 但这球是解围了，
0: 就德保罗在那儿踢的也难受啊。
1: 阿根廷现在开场以后啊，右路的防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2: 现在阿根廷更多的把这个精力放在限制对手的发挥上。
0: 左边啊，肯定库库要不上去的话，光靠巴埃纳肯定要差点意思。
1: 嗯。现在来看，西班牙只要把自己的右边啊。波勒加上亚马尔加上奥莫尔，哎呦，
0: 就这球，看来就得等着西班牙早晚后防得送个大礼。
1: 人家
2: 布雷利亚刚才头球回传之后，现在接守门员手抛球，斜眉急急往前走。
1: 这个艺高人胆大呀，和送大礼啊，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2: 西班牙队球又到了亚马尔脚下，
1: 对，
2: 在前场右侧。一对二
1: 啊，他肯定得两个人。哎呦，
2: 往禁区里面给，
0: 拿不着这球。
2: 阿尔莫过来接应，但是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很有经验，把这球直接放出了底线。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0: 这届世界杯其实亚马尔状态一般、啊，
1: 一般一般、
2: 也就打沙特进了一个球，
1: 自己也承认一般啊。前面的时候可能受身体有伤的影响。那么后面现在说身体完全康复了，但是竞技状态没有出来。
0: 你看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时候阿根廷队啊防守前卫线退的太靠后啊，这个打长的以后啊，一点拿不下来，二点也拿不下来，
2: 嗯，
0: 就没法形成直接进攻。
2: 而这样的球打过两三次以后，后排的队友就更不敢往前压上。
0: 对，
1: 我觉得他现在是面临着两难问题，如果他的前卫线不往回收的话，那么他整个禁区前的空当会比较大，他不放心。
0: 所以这就是你怎么解决？
1: 你
0: 要是你
1: 这攻守平衡你怎么解决啊？现在这个，
0: 哎，倒不上去。
1: 哎，这球没出去。
0: 倒不上去。
2: 布雷利亚把这球断了。
1: 哦。
2: 西班牙队前场把阿根廷的防线已经压成了两条线。
1: 哎呦，漂亮！
2: 过人。
1: 但这下没办法啊。
2: 传中不好。
1: 对。
2: 没有过前点。
1: 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他没有高点，两个队伍都没有禁区内的高点。
2: 上半场接近3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除了开场5分钟，西班牙队有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之外，目前场面趋于平淡。转移到右边，斜线往前走。
0: 啊，这就是罗梅罗利用裁判的指路，先推了你一把，
1: 对，
0: 把你的重心啊给你放掉。
2: 西班牙队这个防守的弹性确实好，破得很快，收缩的也很紧。
0: 哎，没出。
2: 哎，
0: 啊，
2: 这球吹了犯规。
1: 罗德里拉啊，这下吹了。
2: 麦考利斯
1: 对，
2: 在前场左侧靠近边线的位置，听到一个边线
0: 有点大
2: 界外球，
0: 他觉得球可能出去了。
1: 对，
0: 结果没想到人溜边过去了。
2: 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但好歹是一个可以往禁区里面起球的机会。
0: 禁区里能抢点的，说实在，高度也就罗梅罗了。
1: 嗯，
0: 你看阿根廷队这四个中卫啊、四个后卫，立马塔利亚菲科，然后蒙铁尔，全是1.7米，就罗梅罗身材高一点。
2: 下半场可能还会有老塔罗，对吧？那个一高一块的一高，这也就1.7米的一高。
1: 罗梅罗也就1.85米，
0: 对、
1: 啊，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高点。
0: 那已经算队里现在最高。
2: 看他怎么处理这个球。
0: 你看
2: 选择了低平球，
1: 没办法，
0: 只能
2: 外围重新控制。
1: 梅西说我立过去也没用。
0: 啊！
2: 尝试着过了一个人。
1: 哎，
0: 是不是过了亚马尔一小门啊？哎
2: 哎，这个球勾脚了。
0: 你看从这个近景，你看那草皮，好像质量差一点，
1: 不太平感觉。
0: 对，沟壑，你看那个。
1: 对。就这样的草皮，国际足联打完决赛还要卖呢。
0: 啊，
1: 很贵，450美金到3000美金。

0: 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块场地的草皮。
1: 对，西班牙队从容控球，转移到左边，45度位置没有起球，还是打回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退守。
2: 太漂亮，
1: 往边路给，
2: 看看传的落点，
1: 一平球扫进来，
2: 危险，
1: 推了越位，
0: 越位，
1: 远端越位，应该是库库雷利亚拿球那一下，已经靠近小旗杆了。
2: 嗯，看一眼啊，啊，他也往回回了一下，
1: 对，
2: 但是他已经越位了，
1: 左脚的支撑脚应该是在越位线前面。今天两侧边路的攻防，非常关键。
2: 但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即时数据统计，其实我们看阿根廷队攻到西班牙队禁区前沿或者左右的这个次数啊，非常少。
1: 嗯。
2: 但是西班牙啊，我们看左右两路啊，应该说都有这样的机会。他只是传中这一下没有抓住啊，没有好的落点。
1: 上半场35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目前两队射门次数比西班牙1-0领先，射正次数1-0领先。控球率64%对36%。塔利亚菲科，中间弧附近，左侧的接把球掷出来，抢不下来啊！最终还是犯规，
2: 手上有动作啊。
0: 这罗德里啊真是强啊，这你看这个，虽然他也有犯规啊出现啊，但其实他也是对方啊重点，所以他几乎一个人在中场啊把所有活都干了。
2: 对，这也是难得见到两个阿根廷队员对他实行包夹啊，前面一直没有这样的一种场面。
0: 危险，
1: 西班牙队差点把这球断下来，错进错出之后还是西班牙控球，
0: 好球，这个铲球没
1: 错，后方放铲把这个球踢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刚刚蒙特尔这个防守还是很强悍，
2: 出了个镜头啊，
1: 这个落点很准。
0: 蒙特尔说：“我在塞维利亚的时候，我跟你交过手，你那时候还在赫塔费呢，你想。刚才这个阿根廷队在那个后腰位置可不能那么干啊，这个应该是恩佐，好像是。
1: 嗯。
0: 想当然了，在那位置，其实西班牙在前场的这个高压的这个距离啊，掌握的分寸特别好，你稍微停球大一点，马上他就能。
1: 中路，西班牙队回做。”进入射程，没有打远射，还是往左路推。库库雷利亚低平球再扫，
0: 这个传低平好像阿根廷队不怕啊，
1: 是不是还是想制造一些禁区里的混乱？
0: 对，
1: 又是半高球扫进来。
2: 哎，
0: 这球有没有打手？
2: 对，有，但是裁判员示意比赛继续进行。这手
0: 又是罗德里，哇，这太强了！他永远对于那危险位置的区域的预判。
1: 对。
0: 太好了，
2: 所以你别看他
1: 了阿尔瓦雷斯反抢的犯规，
2: 对，别看踢的是三
1: 分，确实是手球，
0: 但
1: 是没有张开，
0: 对，这个
1: 紧贴着自己的躯干，
0: 不会吹的这球。
1: 西班牙队又上来了，
2: 西班牙技术上的优势还是很明显。
0: 这一段啊，打左路多了，
1: 连续的过人。
0: 想飞没
2: 飞，这球还想飞，
0: 哎呦，这球怎么？你看这冈萨雷斯想当然就往那儿传，我天，哎呀，
1: 差点变成了一个助攻。
0: 我看他每一次处理球，我都心惊肉跳。
1: 再说38分钟了，比分还是0-0。
2: 镜头给冈萨雷斯还真不少，你看梅西倒没有什么镜头现在。漂亮
1: 啊！这球没拿到，左脚射门，
2: 哦，
1: 在禁区弧顶的位置，打得太正。
2: 对，
1: 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稳稳地把这个球扑住，但这个连续的配合，
2: 这很漂亮。
1: 西班牙队
2: 四个队员
1: 打出自己的特点了，
2: 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角度，对吧？力量也很大了。
0: 他这球打呀也没毛病，但是如果他要不打，就在他的左前方。

0: 乌克兰俩挡回来
1: 啊，这球给的啊，
2: 犯规了，
0: 反抢犯规了，是不是要出牌？看一下，哎，温西奇出示了今天的第一张黄牌。
2: 对，中后卫确实也不能让你过去啊，一过去后面就一片空地了。
1: 这球怎么传的？这球能往这儿传啊？
0: 西班牙队这个预判你的出球线路，然后同时扑抢你的出球点，这招确实做得很统一。这是背后直接放铲，这黄牌出的没有任何问题。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1: 阿根廷啊，就比较出这种斗牛犬式的中卫，不管个高多少，
0: 嗯，
1: 高矮啊，但是这作风啊，真是
0: 想起海因策啊，
1: 哎。
0: 西班牙队从容在中场控制球，又打穿了前锋线和前卫线之间，推进到了前场，往左路给
1: 罗德里，又跑那儿了。
0: 攻防两端啊，罗德里都是一个枢纽。
2: 嗯，确实非常突出啊，但是西班牙不止一个罗德里，我看所有的队员其实在传控这方面都非常的好啊，所以他整体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
0: 打回到前场的左侧，再往中间分。
2: 你现在打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几乎就是弱
1: 球，
0: 给一个直塞，
2: 漂亮，
0: 再反切，
1: 中间看中间
0: 起球，
1: 哎，没人
2: 没人。
0: 马丁内斯示意队友不要碰，他自己出来把这球拿到。
2: 西班牙队现在你看啊，这个无论是禁区前两三个人的配合，还是左右去传中的球，虽然最后一下没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他老有这种球，这个是跟阿根廷是完全不一样。
0: 配一个哈兰德，这不就是曼城吗？是吧？
2: 所以阿根廷现在没有这样的球，你现在出球都很困难。
0: 嗯，
2: 又
0: 被
2: 断了，这个位置被断，
0: 还好反抢下来，
2: 确实自信啊，脚下确实有活啊。
0: 西班牙队牢牢的把这个球控在自己脚下，但现在没法全队把速度提起来。
2: 嗯，
0: 42分钟，比分还是0-0。
2: 对，因为我们知道阿根廷脚下的技术是非常好，
0: 远射打一个、滑门而过，在前场左侧靠近禁区角的位置，突然打了一脚地滚球，打远角。
2: 看这个角度啊，啊，这个球这个角度还是稍微的远了一点，
0: 嗯，
2: 应该有1米左右。
0: 稍微打偏。
2: 哎呦，
0: 哎，
2: 有问题了，
1: 受伤了。
2: 啊，就是刚才那一下吧。刚才吃黄牌的那一下，
0: 这个有点儿，
2: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这个
0: 马丁内斯的这个手势要换，
2: 要换人了，麻烦了啊！
1: 会上奥塔门迪吗？问题这是一个左脚的出球中卫啊，
2: 奥塔门迪，
0: 但是你能换谁呢？
2: 奥塔门迪今年38了吧？
1: 这儿已经，你看，这不奥塔门迪吗？岩石萨姆埃尔啊，这是球队的防守教练。
0: 嗯，
2: 这等于就是踢一个下半场，再加个加时啊。就要看看老
0: 卡罗尼眉毛要皱起来了。
2: 哎，
0: 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换人是一个被动的换人，上半场没有结束。中卫伊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离场，虽然看上去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自己走下场，但显然已经没法坚持。奥塔门迪出场。
1: 门迪倒是经验没问题啊，
0: 但
1: 是
0: 这个速度和转身，
1: 速度和转身，这年龄摆在那儿，
2: 年龄太大了，38岁了，
1: 对
2: 吧？你这么热的天，这么紧张的比赛，
0: 唯一往好处想就是立马刚才吃了一张黄牌，确实，哎，至少这个雷暂时先扫掉。上半场进入到尾声，大马丁把门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西班牙队的。球往前摆，两边像乒乓球一样顶来顶去，
1: 前头没有身体优势，你知道吗？

0: 是上半场阿根廷队没有射门吧？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不但没射门，进入到禁区里都没有。
2: 那球打得不错
0: 啊，一点拿不住就没了。
2: 乌乃西蒙出击把这球踢出来。
1: 对，这球不出击踢这球，阿根廷队那队员也拿不到啊。
0: 你看奥拉门迪的这个球风啊，跟利马一样，但只不过就看看到时候出球。哎，好球！
2: 过了人。
1: 哎，冈萨雷斯听到我们的评论了，他要表现一下。
2: 被反抢回来。
0: 没有后续，因为他那个受伤之后，韧带断了以后，他的爆发力啊什么那些都没了。
2: 原地摆脱可以，但没办法形成持续加速。
0: 对对。
2: 裁判的哨子又响了，看一下怎么回事。
1: 这个球就是一个边线球。
2: 嗯，阿根廷队把这球掷回来。
1: 对，踢出了边线。
2: 右边路的配合。
0: 嗯，打穿了。
1: 嗯。
0: 哎呀，
2: 啊、这个球打的。
0: 就是、这种球。
1: 哎。
0: 这种球，蒙蒂尔吧，这个太着急了，
2: 意图过于明显，
0: 可以停一下再传。你
2: 上半场伤停补时四分钟。对，还是从容倒脚，吸引阿根廷队先上抢，然后再尝试破线传球，没有机会回传门将。
1: 这阿根廷队啊，这个确实平均年龄比较大呀、啊，现在脚下技术不占优势，你说通过积极的奔跑去抢这个球权吧，这体力上也要考虑考虑合理的分配，所以他现在是两难的问题。
2: 打回中路，
1: 这个发展的趋势啊，其实很不好啊。现在阿根廷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基本上就等着西班牙队去进攻。
2: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的犯规，
1: 对梅西的盯防啊，真是非常非常的紧啊，不能给你任何的控球。哎呦，
2: 梅西已经退到了自己的后腰位置拿球了，但是没让他转身。这是中锋对对方前锋的反抢。
1: 嗯。这一届世界杯球队所有的这个阿根廷队的对手，如果谁对梅西的技术特点更最了解的话，那应该说就是西班牙的球员。所以对于他的控球带球，绝对是不能给予任何的这种机会的。
2: 嗯。乌乃西蒙把这球拿到，西班牙队还是在后场倒脚，看上去上半场要在波澜不惊当中结束了。球慢慢的转移到西班牙队进攻方向的右侧，尝试给直线。亚马尔其实补水时间之后踢得相对比较沉寂。两边的教练不愧是同门啊，就感觉刚才有一个瞬间，德拉夫恩特和斯卡罗尼同时指向了一个方位，就那个点，俩人都觉得需要注意。
0: 可能德拉夫恩特说：“你斯卡洛尼的，你这个教练这个证书就是论文啊、
2: 嗯，
0: 最后都是我给你判分的啊。”
2: 温西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双方闷战49分钟。打成了0-0，我们回到演播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戈老师、朱一鸣老师，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这场万众瞩目的决赛转播。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而且上半场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及时的数据，射门次数比西班牙3-0领先，射正次数比2-0领先，控球率65%对35%，这是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但其实除了上半场开场5分钟的那脚射门明显感觉到有破门的可能之外，至少上半场西班牙队创造的这种连续压迫破门的机会并不多。对这个45分钟会有些什么样的总结，李老师？
2: 刚才方亮虽然念了上半场的数据啊，西班牙队说射门只有1次的威胁，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两个
1: 3-0
2: 最顶级的这种球队的较量来看啊，不光是从射门是不是有可能进的这种角度去评判双方上半场的整体发挥，其实我认为上半场西班牙队的优势比我赛前的预想要更高一点点。因为赛前因为朱老师是支持阿根廷队，我支持西班牙队，但是我并不认为阿根廷队比西班牙队要弱多少，因为两个球队的主教练赛前就说两个球队的整体的技战术风格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比如说西班牙队的脚下技术很娴熟，但是阿根廷队从这前几场比赛来看也是非常注重球权的控制的，脚下的技术也非常好，传球的这种能力也很强。但是刚才那三个技术数据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要去跟西班牙去比地面的传控的话，那阿根廷队上半场应该说还是比较难堪的，比较尴尬的。从整个的进攻来看，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的补水的这个之前基本上是在右路亚马尔这边有威胁有进攻，那么补水之后亚马尔这边沉寂之后，左路的巴尔纳这边啊库库雷利亚这边啊就活跃了起来，所以他总有一个点去能够攻击你，只是说没有形成最后有攻击的那一下而已。但这一下什么时候出现，我觉得下半场补时阶段如果说双方都有概率的话，这个概率明显应该在西班牙这边。那么反观我们看阿根廷这边呢，核心主将就是梅西拿球的次数非常少，而且拿了球之后就三个镜头完全都在西班牙，马上就贴来就防守，而且是用犯规的方式去阻止你继续往前带球和传球，所以对于梅西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不是采取专门找一个人重点贴身去干扰梅西，而是他用整体的传切的这种战术把你整个给包住了，谁临近你的时候谁继续干这个脏活。所以从这块来说呢，西班牙上半场的进攻和防守应该说没有达到自己最佳的那个状态那个点，但是呢基本上是比较好的发挥出来了。如果是百分比的话打个75分我觉得是可以的，但阿根廷这边我觉着跟我赛前认为应该跟西班牙队形成一个 PK，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做到。
1: 西班牙队上半场呢确实比较多的控制住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最终没有能够有效的，至少在我们看来比较明显的转化成有威胁的攻门和这个最后的得分。这种情况下阿根廷队我看也有在球迷给我们留言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上半场虽然遭受狂风暴雨，但基本上限制住了西班牙队对自己的这种冲击。朱老师怎么评价阿根廷队上半场的表现？
3: 看着很难受，但是呢能接受啊，就是能接受呢，就是因为比分的平衡没有打破。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现在最难受的就是他没法像之前踢球一样，就是比赛的时候按部就班的把球顺利的从后场向前去推进到对方的这个过了这个进攻二区，然后到了进攻三区。西班牙的整体的控球能力比他强，而且在前场的这种就地的拦截抢断让阿根廷队没法能够把球向前的传导，所以就一看数据，整个全队的射门啊、进攻威胁全是挂零，这个我觉得太正常了。但是呢，你说面对这样的西班牙的这种高压打法呢，阿根廷想办法了吗？想了，他是什么呀？长传打你身后。但是呢，这种简单粗暴的打法，你现在手头的兵器又不行，人又不合适，你没有那样特别强势的单兵能力很强的，无论是速度很快的，或者说高点。啊，我这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攻支点这样的球员，导致你这个 简单粗暴的打法，这个战术没法去有效实施。无论是一点和二点，你都很难拿下来。人家有拉波尔特，有罗德里，你这俩人的这个高度就摆在那儿，你就拿不下来。所以呢，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上半场很幸运的是什么呀？西班牙是左右两边轮流发力。
1: 嗯，
3: 一旦下半场要这两个边路，大家看啊，刚才这个两边的对比，如果一旦下半场这两边无论是波罗和库库雷利亚加大了冲击力度和速度，这对于阿根廷队两个边路来说这就难受了。你有可能守住一边，那边就漏了，顾此失彼。打法国的时候可是两边轮流冲啊，
1: 是，
3: 所以我就有点担心啊。但是就看看就是阿根廷队下半场怎么去破局。你现在要靠这么这守，我觉得你够呛，你有可能守不住，就是看能不能解决你现在没有球权的情况下的进攻方式，能不能想办法解决。我个人觉得像冈萨雷斯这样的个人能力不强，你没法去给球队进攻端更多的支持的话，下半场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调整。德保罗踢的也很难受，德保罗是可以组织的在中路拿球的，结果他基本上当一个工兵了，现在更多的要限制库库雷利亚，下半场能不能限制住，上半场已经都快限制不住了，所以这两个边前卫有可能还要去调整。
1: 那就是说小西蒙尼包括帕雷德斯如果不受伤的话依然有登场的机会，对吧？
3: 对对，
1: 就是说到了有可能的调整啊。当然我们也要再次提示大家啊，自古争奇无名局，到了最后的决赛，有的时候结果的重视程度显然大于对场面的追求，所以上半场看着这个波澜不惊，或者说更多的暗流涌动，这也是正常的。现在就看下半场谁先发力，当然这需要勇敢，因为攻出来也意味着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但是既然是上半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控球率包括对场面的控制程度的这个对比，李老师能不能理解为真这么一直0-0耗下去，耗到加时赛，耗到点球，其实西班牙更不能接受。
2: 那肯定了，对吧？上半场，我跟朱老师很难得的达成一个高度的共识，就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咱不说完全的一边倒，但基本上啊，从这两个顶级的球队来说，阿根廷对于上半场的内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啊，只是没有失球而已，这个是想卫冕成功是决然不可以的。但是下半场啊，我觉得刚才朱老师也说了一点，既看到了阿根廷想解决破局的这种思路，这思路是对的，但是你解决思路你得有人呢，你没人你这思路怎么解决啊？所以换人肯定是必然的啊，而且不能按照常规的70分钟以后再换。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这个换人劳塔罗什么时候上，是吧？冈萨雷斯什么时候下，然后怎么去调，这就要看斯卡洛尼的中场现在休息周，他现在最忙的就是这件事儿。而西班牙队我觉得德拉弗恩特没有任何的可调的这种啊必要，完全就按照上半场去打，而且呢，如果说体能够的话，那就两边一块冲，是吧？这样的话呢，加大对阿根廷的这种进攻的压力，这个破门是迟早会到来的。
1: 我们也期待着作为中立球迷，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能更早的、更多的看到这场决赛里面出现进球的画面。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下半场的转播。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转播，我是方亮。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现在呢是在球员通道内，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整装待发，两个队准备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两个队打成了0-0。今天依然再次给大家打一个招呼，我们请到的是两位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朱一鸣，欢迎二位。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嗯，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
1: 嗯，
3: 阿根廷队这边帕雷德斯已经准备出场了啊，
1: 看看他换下谁。
3: 对，
2: 是不是冈萨雷斯啊？
3: 换下冈萨雷斯的、
2: 大概率是这样啊，没有看到。
1: 西班牙队已经出场了，阿根廷队还是在球员通道内。
3: 哎，对，
1: 阿根廷队也出场了，这样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已经看到有人员方面的更替，接下来看看在打法和态势上会不会有变化。上半场西班牙队几乎牢牢控制住了场上的局势，但有威胁的射门次数并不多，但阿根廷队是射门次数一次都没有，相对是比较被动的。
2: 对，这个换人啊还是非常英明的啊，斯卡洛尼意识到了上半场应该说危机四伏啊，所以呢通过中场一个换人。帕雷德斯在前面的比赛中啊，朱老师我印象中一直是打一个首发的队员，不知道这场比赛上半场为什么把他放了半场啊？
3: 可能上一场打英格兰消耗也比较大吧。
2: 哎，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一下。
3: 他是打单后腰啊，有时候更多的是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
2: 是，他四个中场中他是单独放在最后一个
3: 中场。对对、
2: 麦卡利斯特呀、恩佐呀、德保罗呀，这三个人顶得稍微靠前一点点。
1: 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还没有完全开始，等待一下这个主裁判的这个示意，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吧。上了这个帕雷德斯之后，有可能我们先还没有拿到这个具体换的人名单啊，但是哎，看见这个场边的第四官员要举这个换人牌了，你应该看见帕雷德斯来到这个换人的这个位置了，要看看具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员更替。也看见岩石萨马尔，阿根廷队历史上传奇的后卫，曾经效力国际米兰的著名铁卫，一个后卫来和后腰交代一些，那毫无疑问是防守方面的注意事项啊。
2: 是，
3: 帕雷德斯也是一个惹事儿的一个苗子啊。上届比赛打荷兰的时候，那一脚发劲儿的闷在替补席上。我估计啊，他要换冈萨雷斯啊，有可能打近似于一个4-5-1了。
1: 那就是俩后腰了。
3: 仨后腰。
1: 哦呦。
3: 他麦考利斯特、恩佐都在中间，小蜘蛛拉到边上去，然后德保罗在右边。你看，
1: 好，果然换下了冈萨雷斯。这个换人之后，我们看看是不是第一，站位和阵型上会出现变化。另外就是阿根廷队现在的应变是先解决防守问题，但别忘了上一场打英格兰队，他们也是换上了一些防守队员，但当时打的是3-5-2，一下子把进攻提速提起来。看看下半场两个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交换场地之后，蓝白剑条衫，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红色上衣黑色短裤，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之后，迅速的转移到右边。
3: 是不是麦考去左边了？
1: 这样的话，加上上半场利桑德罗马丁内斯那个被动换人，阿根廷队可就已经换了两个了。
3: 对，但是呢，他次数，哎呦，这下慢了。
1: 西班牙队把这球断了。还好，还好。
3: 真是西班牙队员脚下真快。
1: 下半场一开场，西班牙队差点打快，抢了阿根廷的措手不及。
2: 恩佐居中啊，
1: 又断了、
2: 怎么回事？
3: 这个球是横传啊，
1: 有远射的机会，突破一个人射门。
2: 这个射门
1: 再进去弧顶，
2: 这个虽然没进，但是跟上半场非常像啊、上半场也是前5-6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员经常
1: 这个上了帕雷德斯之后，反而在后腰的位置刚才完全真空了。
3: 这还真不是帕雷德斯传的吧？刚才看不清楚啊。这就是西班牙呀，站位把你的出球线路点全给卡死了。你看似是往空当传，但是队友这边能不能跑到？ 哎呀，乌乃西蒙也是啊，两边真是
1: 错进错出。阿根廷队转移到右边，拉边了。
2: 德保罗，
1: 看见库库雷利亚没有直接选择突破。
3: 他当年德保罗在乌迪内的时候打过右边前卫啊。
1: 难得的阿根廷队现在压上，把西班牙队压在半场。阿根廷队把球发展到自己进攻方向的左路。官方这个时候再次明确双方的站位，西班牙队还是一个4-1-2-3，没有任何的变化。
3: 哎，这一波推进还不错，好球，砍速度，
1: 砍速度，
3: 嗯，啊，蒙蒂尔，哎，
1: 哎呦，这个球，
2: 先铲到球了，
3: 对，
1: 想要一个角球，但这个球应该是铲出了边线吧？看一下啊，
2: 先铲到球了啊，
1: 两个人几乎都是赛跑啊。
2: 西班牙队啊，必须在进攻的时候啊，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和镜头啊，必须得有啊。至于能不能拿下来，能不能形成
1: 角球，下半场阿根廷队的第一个角球，
2: 对，这就对了。啊、
3: 这进攻有缓啊，
2: 对，
3: 看看
2: 有缓。对。上半场打的是，
1: 这应该也是全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个角球。
2: 第一个，上半场没有啊，没有射门，没有角球。
1: 梅西主罚，给前点，
3: 还是角球啊。
2: 这是不是打到
1: 了阿根廷
2: 队
1: 员
2: 身上？
1: 对
2: 对。
1: 但是斯卡罗尼要向第四官员马哈德茂投诉什么？西班牙队把这个球摘出来，交还给门将。乌奈西蒙大脚往前开，阿根廷队还是一个4-4-2的站位。奥塔门迪替下了利桑多罗马丁内斯，帕雷德斯现在在左边的位置。
3: 他显示的是肯定是对位啊。
1: 嗯。但最终的站位是否如此，要再观察一下。他这次现在有点迎着阳光，看不太清楚。
3: 看不清啊，这个。
1: 对。尤其这个白色的衣服还有点反光。
3: 恩佐的位置为什么不能往前推呢？在切尔西他打过前腰啊，一直进攻核心啊。
1: 西班牙队又是前场左侧的反抢，一直抢到了阿根廷队出球点的位置。
2: 他再次要换人了，为什么
3: 不会
2: 换呢？
3: 不会吧？
1: 再换
3: 这会儿是这么快？不会吧？
1: 可是只有三个换人窗口啊。
3: 中场休息那次不算
1: 啊。对，所以阿根廷队理论上还有两次，
3: 还有两次，
1: 九十分钟之内还有两次，
3: 两次换人的次数啊。
1: 对，
3: 还有三个名额啊。
1: 没办法转身，
3: 对，转不了。哎呀，这球，这犯规没必要啊！你已经逼着向回走了。
1: 就感觉是德保罗利用自己的经验骗了一个对方的犯规。
3: 对，你等于帮德保罗解围了。
1: 对。他实际上就等着你上来，因为他完全没法转身，也没法出球。全场比赛4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下半场开球之后，西班牙队又是一波抢攻，但现在场面又趋于平淡了。
3: 不好，
1: 回头摆渡，摘出来，左路有队友套边，能不能给？禁区里面没有传球点，
3: 这是塔利亚菲科。我怎么现在看帕雷德斯在哪儿呢？这是吗？帕雷德斯？
1: 嗯，
2: 正面。
3: 我怎么看他像打左后卫去了这样？
2: 对
3: 啊，待会儿看看啊。
1: 哎，有一个灯塔吗？温西奇示意西班牙队反抢犯规了，阿根廷队员很痛苦的倒在草坪上。杰克曼镜头看一下。
3: 哎呦。这个顶这个大腿外侧啊，这一下会有时候顶到那肌肉群，那一下会特疼。
2: 但他动作幅度不大，
3: 对
1: 对，
2: 这不吃牌儿，你
1: 属于一个硬伤。
2: 对，
3: 我有一次踢球让人家给顶到这儿啊，我告诉你，腿你抬腿你都抬不了。
1: 西班牙队中场把这球反抢回来。推进的速度并不快，
3: 你看麦考，麦考在左边，这个你看顶这罗德里的是帕雷德斯，就这个，现在这帕雷德斯啊，这是他在中间， 你看这个惹事儿的苗子吧，对吧？
1: 这应该是恩佐的犯规吧？我
3: 啊，不是不是，帕雷德斯在后头啊，无球的情况下顶了一下，
1: 哎，两边有一些推搡，
3: 顶了一下罗德里，哎
2: 哎，
1: 场面开始大起来了。
2: 这个就是
1: 阿尔莫也倒地了，
2: 这个就是阿根廷的
1: 给了阿尔瓦雷斯一张黄牌，
2: 一种战术，我觉得啊，其实刚才这个镜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3: 不是，是给的，
1: 看一下看一下。
3: 他
1: 刚才有把阿尔莫推倒那一下，关键是看给第一次犯规还是给第二次？
2: 第二次就是推的那一下，
3: 对
2: 给的那个推的那个，
3: 你看他背后拱了一下，这是帕雷德斯。
1: 啊、
2: 嗯，你再看一眼，这是裁判员的视角，
3: 这就是典型的，
2: 啊、这绝对的，他、啊、这个这诚心的，
1: 手
2: 肘拿胳膊肘，对，顶一下后背，但是不是给的帕雷德斯这一下？
1: 应该是。给刚才推
3: 给他推倒帕尔默那一
2: 对
3: 啊，不
1: 是
3: 奥尔默，奥尔默把奥尔默推倒，
2: 他后来推的那一下给的黄牌，
1: 但还是给了帕雷德斯黄牌。
3: 我不说嘛，这就是一惹事儿的一个苗子，这就是上来就是带火的、带节奏的那个。
2: 他也可能就是要这样。
3: 嗯，
1: 这样阿根廷队已经吃到两张黄牌了，
3: 这个要注意啊，自己的动作尺度了。
1: 大范围转移到右边。西班牙队没法转身回到自己的后卫线，挑高球往前挑。库库雷利亚这个位置啊，真的是卡得很死。
2: 哇
3: 哇，这看罗梅罗上了一下，这是麦考利斯特，麦考利斯特打到左边前卫去了。
1: 嗯，要到一个后场左侧的界外球，阿根廷队来制。
2: 阿根廷，你看他现在，不管他的人员在场上的位置怎么调整啊，但是他这个传接球的这种效率啊，往前推进的这种方式还是很困难。
1: 是，
2: 这个是他要解决的大问题啊。
1: 52分钟，比分还是零。

0: 0。
1: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0: 这是西班牙队有一个推搡，这有点直接回敬了一下帕雷德斯这一下。再看一下，
1: 我们再看啊，就是帕雷德斯
0: 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
1: 就
0: 连着推了两下把奥尔莫推倒。
1: 这个确实有点惹事儿了啊。这个
2: 他和德保罗，这就是整个俩人都是梅西的保镖啊。
0: 西班牙队这个动作现在也开始大起来了。
2: 对，
1: 西班牙认为我这动作不足以就这么倒啊。
2: 但是巴耶纳说实在也要注意了啊，他已经两次了啊。
0: 阿瓦雷斯反抢，乌奈西蒙把这个球稳稳的拿到。西班牙队依然保有对控球权的绝对优势。
2: 要注意啊，传球后场要小心一点。上半场就有过啊类似的失误。
0: 打到右边，
2: 你瞧这点找的真好。
1: 真好啊！
0: 西班牙队单箭齐发，
1: 危险了，
0: 能不能推直线？给到禁区里面，脚跟一磕，后排上的队友没办法打门啊。
2: 回来的真快啊！
1: 回做这下啊，被断掉了。
2: 好像是奥塔门迪用经验这一下回来补的。
0: 塞进去第一下，如果顺势打门可能会好一点。
2: 对，但是西班牙都是求稳的，是吗？往回做，给自己的队友更舒服啊。
1: 他其实这脚是能打的啊，所以这种场面出了以后啊，很危险。
2: 这球没犯规吗？
1: 没吹。
0: 穆锦奇没有吹。
1: 这个应该是不明显。
0: 把这个摘出来。又是反抢，
2: 这是梅西已经回到自己半场了，已经。
1: 你在前面没有球啊？
2: 你看
0: 梁多马丁内斯，
2: 哎，
0: 往前给，
2: 走了吧？
1: 肘击，
2: 这个，
1: 又是帕雷德斯吧？
2: 不是，
0: 阿尔瓦雷斯
2: ，
0: 这是在锋线上的犯规。
1: 感觉到下半场阿根廷人的这个防守的动作比上半场要粗鲁了很多。
2: 是，
1: 哎，
2: 哇，这一串倒球真漂亮。
0: 西班牙队刚才突然提速，
1: 其实这很危险。哎，这个很危险。
2: 鲁伊斯正好左脚一领就可以转身打呀。
0: 是。55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
2: 内部啊，
0: 贴进去，倒三
2: 角，哎呦，这样
0: 呀，
2: 嗯，
0: 这个换人之后，反而是西班牙队现在好几次威胁到阿根廷的禁区里面啊。
2: 蒙蒂尔觉得可能啊，包抄的西班牙球员是不是有犯规？皮尔
0: 看一下，两个人奔着同时抢点这一个点去
2: 啊，
1: 没有什么太过分，
0: 手上搭了一下而已，
2: 手推了一下，
1: 对，
2: 这一推会影响他的重心啊，
1: 动作不是很大啊，
0: 应该是西班牙队前场右侧的一个角球。
1: 连续几分钟之内啊，出现了两次禁区之内的威胁。
2: 哎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离这丢球好像越来越近了。
1: 不是，这个符合咱俩的那个赛前的那个答题的那个预期嘛，对吧？
0: 看西班牙队这个角球的处理，战术角球，禁区角上啊，这个球直接传出去了，
2: 太大了。
0: 感觉得出来，西班牙队在有机会的时候想控制一下，打得稳一点。但越是这么打，
1: 莫林娜要上了，
0: 可能越是给阿根廷队这个
2: 会换蒙蒂尔吗？蒙蒂尔这几次倒还可以。
0: 莫林娜要出场的话，如果对位那是可以蒙蒂尔
2: 啊，蒙蒂尔啊。我这么豁养人名额啊，那
1: 这不够用了吧？
2: 我真是，
1: 如果要先丢一个球怎么办？
2: 那反正上老塔罗呗，
1: 就没法像打这个英格兰那样啊，
2: 一下换，对，一下换，法国队人一下换四个吧，也可以了。
0: 阿根廷队换人，莫里纳踢向蒙铁尔，这是一个右边位位置上的对位换人。
2: 那塔利亚菲科那位置还换不换啊？我他那个年龄，
1: 那就看
0: 顾不上了。
1: 亚马尔怎么去冲击他了？
2: 就哪边感觉都是窟窿是吧？补不上了是吧？
0: 俩手接三个球，现在先解决手上这个吧。西班牙队重新控制。
2: 你看，
0: 全场比赛57分钟，比分还是0-0。
2: 这你得对这个持球人啊，你得压呀。
1: 压不了。
2: 不是，你刚才让罗德里就在那儿那么拿，俩人就看着。
1: 对，没办法，有一个是梅西啊，梅西可能不能跑、啊。
0: 现在阿根廷。

0: 就明显队员们彼此之间这个距离在来回的拉扯过程当中已经被放得有点大了。
1: 我估计阿尔瓦雷斯现在在前面跑得差不多了，哎，这好机会
2: 断了，
0: 没法提速反击，
2: 哎，连控都控不住。
1: 对，
2: 恩佐其实刚才那一下可以从缝里啊塞过去，塞到中路去，但是可能阿根廷队啊，
0: 阿尔莫拿球，
2: 失误太多了，
0: 面向进攻方向，没法给掷三球，还是打到右边，拉回到中间。
1: 他现在信心上，我觉得也会受一定的影响啊。也就是梅西现在如果拿球之后啊，他还是有传球的，但是你看他现在根本就触不到球。
0: 哎。有身体接触，温奇奇吹了犯规，又是帕雷德斯的犯规，帕雷德斯得小心一下自己的动作啊。
1: 对啊，别再去辩解了。
0: 这是靠近禁区角的位置，
2: 这
1: 确实是犯规，确实犯规，支撑腿
0: 奔着支撑腿去了。
1: 对，这确实犯规。再看一眼啊，这兜到支撑腿上了。
2: 他想啊，从两腿之间把这球啊捅出去，掏一下。
1: 那你没有碰到球吗？对不对？
0: 这个位置左脚可以打，当然传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看看怎么选择。在相对没有太好的破门机会的时候，定位球和球星的闪光时刻，这是打破僵局比较常见的手段。
2: 巴埃纳也有一脚啊，这个小组赛的时候有过。
0: 5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2: 嚯，这个泡沫怎么提前喷了？我的
1: 喷反了
2: 啊！
1: 他想往地下喷，但是那嘴儿朝上了。
2: 不是，他是摘的时候，他可能给误摁了。你看他从后背啊，
1: 倒是很好看。
0: 一个小小的花絮啊，
2: 摩斯啊，
0: 西班牙队在商量。
1: 三个人，巴埃纳、亚马尔、
0: 奥亚萨瓦尔，
1: 对，看这三个人，我估计是应该传球。
0: 亚马尔的左脚也能打。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在示意人墙的站位，如果右脚来处理的话，更多的还是传中。
1: 应该是亚马尔打啊，这就亚马尔了，这是漏出来了，已经
0: 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但是右边漏，第二点再传，
2: 哎呦，真是
0: 还没给角球，
2: 太顽强了啊，就是。
0: 哎
2: 哎，最后怎么西班牙队的出了这一脚？
0: 反抢过程当中，阿尔瓦雷斯拼到了一个界外球。
2: 啊、
0: 阿根廷队今天就是每一个球都不放。
1: 西班牙这边
2: 费德里、费兰托雷斯。
0: 看看怎么换，换下奥亚萨瓦尔。
1: 你说这是对位的换人？
2: 这就费兰呗。然后法比安。
1: 对，鲁伊斯下。
0: 换一个中场，换一个前锋。
1: 对。进一步的加强进攻，抓住机会。
2: 哎呀，这个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拼的简直是最后拼了一个界外球，这劲儿都没用在进攻上啊。
1: 所以是不是感到阿根廷球迷有点悲壮是吧？
2: 哎呀，就看这90分钟能不能守住了啊！这
0: 西班牙队把这个界外球上来，胸部停就停下来，哎，又吹了犯规。这一段温契奇的哨子比起上半场显得要响得更频繁一些了，
2: 让阿根廷球员冷静冷静啊！你看这背后的
0: 这是一个脚跟的顺球，顺完了之后又是背后被扫堂腿放倒，距离上一个定位球很接近的位置，战术脚任意球发出来，亚马尔一对二，
2: 你看这塔利亚菲科就上手，
1: 受伤，
0: 没有吹，
1: 没
0: 有
1: 吹，没有吹。
2: 不上手防不住，
1: 防不住，
2: 你知道吗？
1: 不上手是绝对不行。
0: 再看一下啊，
1: 对，确实，
2: 这
1: 但是他手上这个动作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呢，效果很好。
2: 但这球，这说实在，虽然我支持阿根廷，但我也觉得这球真是犯规，这球。
0: 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把这球开出来，比赛恢复。
2: 哎，二连很重要啊、
1: 哎！
2: 传不了三角就丢啊！
0: 射门次数比5-0，射正球门次数比3-0，西班牙队进攻数据完全压倒性的优势。
2: 你看，这球又是一盲目的解围啊！
1: 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啊，还第一次打这么难看的这个比赛的。
0: 布库雷利亚，
1: 有机会，有利。
0: 远射。马丁内斯把这球挡出来，但是反弹出了底线，这样角球。另外，刚刚这两个犯规，慢镜头再看一下啊。
1: 奥尔莫
0: 没有给奥尔莫的远射，打的还是比较正。
1: 这个、没有什么角度，但是力量比较大。
2: 前面有一个弹地，这个门将处理呢就稍微麻烦一点，因为这球处理不好，从俩裆里就漏了。
0: 63分钟，西班牙队前场右侧角球。裁判又叫停了，示意禁区里面有拉拽，要来干涉一下。
1: 奥莱门尼防这个罗德里吧，是手上有动作。
0: 禁区里面这时候又是此起彼伏的哥良好。
2: 注意无球情况。
0: 亚马尔1-0扫进来，
2: 罚太低了啊！这今天几次西班牙队的好像罚太低了。
0: 再打回给亚马尔。前点。这应该是阿根廷队后卫帕雷德斯解围，这样换一边继续开角球。阿根廷队的这个大门现在是被压着打呀。这球传的还是有点低。给中路，门前反弹。阿根廷队大脚解围。
2: 但是前头没人啊。
1: 对。
0: 角球的时候，库库雷利亚一个人留在半场后面。
1: 所以，对于喜欢足球的阿根廷球迷来说啊，这种场面就跟丢了一个球，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啊，不止丢一个。
1: 这太难看了，这种比赛啊，这是可是决赛啊，一点机会都没有。
0: 乌奈西蒙大脚往前开。
1: 这到现在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呢吧？
0: 没有，
1: 对吧？
2: 嗯。
1: 你这个。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0: 库库雷利亚上来了，左边有空当，推过去，1-1，
2: 这不好。
0: 45度传过来。
1: 但是后面看不清楚。
2: 这塔利亚菲科这转眼之有多慌啊，这球。
0: 这样还是造一个角球。塔利亚菲科不知道身后的情况，只能选择头球解围，把这球顶出了底线。
2: 你看亚马尔甚至都没去后点。
0: 65分钟，比分还是0-0。哎，换一个人来主罚吗？
2: 不是，多了一个球。
0: 你看亚马尔往场地中央走，把那另外一个滚进场地内的皮球清掉。还是前场右侧的小球，左脚前点，阿根廷队顶出来，西班牙队外围再控制，还是亚马尔从两个人的人缝当中把这球摘出来，右脚再传，这球顶的。但是太正了，直接砸在了大马丁的怀里。
2: 这球就是亚马尔那一下有没有出底线？
1: 对。
0: 很难讲，很难讲。
1: 看不清。
2: 对。
1: 看看慢镜头。
2: 哎呦，没出，还真没出，好像压线。
1: 对。留个边儿啊，垂直没有。
0: 这个球很悬啊，但就是顶得太正，但其实距离球门已经很近了。这刚才角球的时候，禁区里面也有人仰马翻的场景。
2: 喝水补水吧，不是，
0: 这是有人倒地，
2: 叫医务组啊，这个是有经验，这一段阿根廷门前压力这么大，赶紧缓一缓。
0: 刚才又是差一点，
2: 补水了。
0: 好，这就是所谓的第三节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前的时间过去了，比分暂时还是0-0。
1: 这个裁判员补水这个还是很巧的，是吧？借着你受伤，我那就补水就完了，否则的话又再停一下。
0: 对，这个伤停补时就无限的往下循环下去了。但这个补水时间对阿根廷队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
2: 喘
0: 息的机会。
2: 现在是多少分钟啊？他补水？
0: 67分钟。
2: 啊，那也差不多，
1: 差不多。罗梅罗，一球。
0: 但是这么打下去，阿根廷队大门确实有点风雨飘摇。朱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吗？
2: 把一些不能跑的能换下去换下去，然后我觉得老塔罗可以。
0: 已经换了3个了吧？
2: 对啊，你老塔罗加上 这个阿尔瓦雷斯俩。
1: 我觉得老卡罗他在想一个什么办法啊？就是如果说先丢球了那儿毫无疑问，但是
0: 老卡罗你得。

0: 息他要考虑啊。你现在是零比零的情况下，你撤梅西，
1: 是，所以我就说这是你要考验教练的勇气啊。
0: 他要考虑赛后的一些问题。
2: 这个是全场比赛打到68分钟了，射门次数比西班牙8-0领先，
1: 齐达内
2: 射正次数比5-0领先，
1: 嗯，
2: 得分机会是1-0，控球率64%对36%。
1: 否则你这样啊，就算扛过90分钟，
2: 哎，我看见小西蒙尼了
1: 啊，
2: 小西蒙尼，
0: 对，
2: 梅迪纳。
1: 那就还是边儿，把两个边儿还是，那你这样的话进攻你就只能守了，
0: 是
1: 你只能，
0: 他就打反击嘛，死守反击嘛，就是，
1: 反击问题是你现在就球上不去，
2: 嗯，
1: 你知道吗？
2: 应该是换下德保罗，换一个右边，
0: 所以你
1: 会换德保罗吗？这跟德保罗这还在商量呢，
2: 那应该就是看怎么换。
1: 梅迪纳肯定换塔利亚菲科，把罗梅罗换了，
0: 罗梅罗中后卫换来了，
1: 嗯，
2: 看小西蒙尼换德保罗，
0: 德保罗下来了，
1: 罗梅罗是不是刚才这下伤了，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2: 嗯，罗梅罗和德保罗下，梅迪纳和小西蒙尼上，
0: 刚才伤的是罗梅罗啊，是
1: 是罗梅罗
0: 吧，罗梅罗脚有点缺，
1: 对，
2: 这个首发的
1: 首发俩中卫全下
2: 全换了
1: 啊，那谁撤回来打呀，啊，奥塔门迪和谁啊，
0: 奥塔门迪已经是一个，
1: 那估计还一个帕雷德斯吧，
2: 天哪，帕雷德斯
0: 有可能
2: 有黄牌啊，
1: 那你就注意点脚下动作呗，
2: 70分钟，
1: 这已经开始拆东墙补西墙了，
0: 嗯，
2: 斯卡罗尼今天不容易啊，温西奇掷球恢复比赛，
1: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数据结束90分钟的话，那真的世界杯决赛头一回，
0: 对，没有射门，
1: 没射门，
0: 这个不可思议，
1: 彻底给打回原形，
0: 对，但是如果没有射门，120分钟也没射门，点球我胜了，哎，对吧，
1: 那就是捡钱包了，
0: 对，那你没办法，那你也得
2: 两个人队纵向的传球在左侧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1: 你现在无力面对西班牙的压迫和抢劫，你传不了三角球就丢了，所以你整场你可想而知多累，
0: 嗯，
1: 这球是自己的失误，
0: 对，没有踢到对方的。
1: 小西蒙尼是打右路，他在马竞的时候他也是右路。
0: 你我觉得上去以后，
2: 整个右边全换了，从右后卫到右边前卫。
1: 左边也是啊，塔利菲哥，对吧？冈萨雷斯，
0: 嗯，
1: 这两套全换了。
2: 塔利亚菲哥没下呀？
1: 啊，塔利亚菲哥，
2: 刚刚下的是那个罗梅罗呀，
0: 罗梅罗和德保罗，
1: 哦，
2: 对，
1: 罗梅罗和德保罗，对对对。
0: 现在啊，阿根廷也面临一个问题，
2: 确实是乾坤大挪移，
0: 换的有点乱啊。这帮队员，我估计在前面的比赛中，气场都没有这么踢过。他现在有点问题，就是能不能迅速的这个串起来？
1: 全队可能都没怎么踢过。
0: 对，那你现在怎么能指望这个很少配合的这个阵型能够现在能够
1: 打得更好？又逮
0: 丢
2: 了，哎，能不能把球摘出来？
0: 嗯，
2: 大脚往前给，
1: 这球闷到了罗德里的身上，给
2: 左路有空档。带过去了，
1: 速度，
2: 阿根廷的反击
1: 能不能来一个？
2: 禁区里面三个点，没法传，没法传，
1: 让我想起了打法国队啊，西班牙打法国队，法国队是大概68分钟还是70分钟才有了第一脚射正，
0: 嗯，
1: 射正啊，这西班牙的这防守，
0: 这两下不错，梅西拿球，
1: 看看这传球。
0: 小西蒙尼看看传球，
1: 哎，他老想打也是想走这个低平球，你跟这西班牙人玩这低平你不行，就跟西班牙传中也是老打地面，
2: 西班牙队把节奏缓一下，刚才阿根廷队换上两个生力军之后，中场控球稍有起色，
1: 左边
2: 往前给，
1: 左边麦考，
2: 哎，抢亚马尔身前这下防守不错。
1: 帕雷德斯、恩佐，右边小西蒙尼，这是阿尔瓦雷斯自己人先突破，一对四，一对四哪儿过得去啊？
0: 过不去，你过去以后你怎么弄？前面左边都没人，
1: 这谁也不聪明，拿球这球先往回转，先别把球全丢了，这教练不告诉他吗？哎，梅里诺要上了啊，我盲猜是不是梅里诺，绝杀先生要来了。
2: 西班牙队把球控制好，看上去现在比赛节奏压得很慢，但是就怕突然的提速。73分钟，比分还是0-0。右边
1: 大了，哎呀，就亚马尔今天，哎呀，
0: 今天也不好，
1: 跟队友这边传跑想不到一块。
0: 对，
2: 两边啊，就是限制对方，限制对方，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

0: 这西班牙球迷还发愁什么呀？啊，我不知道这个一脸
1: 进球啊，
0: 一脸愁容啊。
1: 你进攻那么好，射门机会有，你不进球也不行啊。
0: 进球早晚的事儿，
1: 你真得拖到加时赛点球大战就麻烦了。
2: 马丁内斯已经被对方抢到了小禁区里面了，
0: 这球给的门将就给的就难受，
2: 又是对角，西班牙队前场左侧哎，尼克威廉斯要上，
1: 威廉斯要上了，加强左路，
2: 就是中场的时候咱们说过的两翼要起来，梅里多，
3: 王猜的，然后是来了啊，
2: 梅超风啊，
3: 嗯，
1: 迪加尔莫一个，
3: 迪加尔莫，然后那边巴埃纳，哎，也是常规换人啊。
1: 他这种换人就是在原有的火候上我再加一把火，我再加一脚油，
2: 加上伤停补时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
1: 对，不像阿根廷他那边是没办法想通过这种换人来改变场上的被动，
0: 你不修墙吗，是吧，
1: 对，
0: 加水泥，我就给你继续再增加这个电钻的冲击力啊。
2: 哎，有身体接触，
0: 这帕雷德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呀，好家伙，又是这样的动作。
2: 我们前面说过，温奇奇下半场这个哨子明显尺度比上半场要更紧一些，当然对两边相对还是比较公平的。西班牙队在外围重新控制，
1: 如果这场比赛梅里诺再绝杀了，哎呦，那就不得了了。
2: 嗯，阿根廷队现在只有招架之功啊。
0: 西班牙的索尔斯科亚。
1: 嗯。哎，看。
2: 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科。库库雷利亚也上来。
0: 累不？
1: 梅里诺。
0: 哎呦，没给。
2: 阿根廷队现在这个阵型压得比较扁。
0: 佩德里啊，有时候这问题就是不敢冒险传。
2: 远射，
0: 哎呦，今天西班牙的射门好像老是打太正了，
2: 对，而且都在禁区弧顶的位置，
0: 对，都是中路，这么好的位置为什么没把射门的角度拉开啊，当然我是希望他没拉开啊。
2: 阿根廷队你看队员防守这个经验啊，就扑不上的话你最后打门那一下多少要形成一点干扰，
0: 干扰，对对，挤压一下你的身位，
1: 对，
2: 内部配合来了，到禁区里面走外线，
1: 哎，
2: 倒三角，
0: 哎呦，补这倒三角补得很关键啊，
2: 但是阿根廷队的防线已经完全压到禁区里了呀，
0: 今天阿根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防守啊，
1: 堵枪眼，
2: 远射，
1: 哇，
0: 哎，这球没出去啊，
1: 没出去，
0: 还有
2: 今天大马丁已经化身佛得角的门将了，
1: 这个不是两个实力相当的球队之间的较量啊，
0: 哇，库巴西都打到这位置啊，来一脚，这是给梅超风又创造了一次补射，
2: 差点补射，77分钟比分还是0-0，但是西班牙队这攻城锤一锤一锤砸在阿根廷目前看着还算坚固的防线上，前场左侧角球，尼克威廉斯来主罚，裁判的哨子先响了，又是禁区里面有动作，
1: 这要重罚吗？
2: 对，因为他主罚之前响的哨子，
0: 嗯，
2: 看看落点会不会有变化啊，还是这个点，
0: 哎呦，这球没顶到啊，
2: 两边都有人倒地，但是温奇奇的哨子没有响。
1: 嗯，库巴西这球点是跑到了，
0: 挺好，
1: 高一点点，
0: 把人全带到了中前点，然后呢，其实后点也漏了。
2: 是，
0: 库巴西就个矮了点。
1: 嗯，
2: 起跳时机没有完全掌握好。
0: 这小伙子真是。
1: 女巴四。
0: 对啊。
2: 阿根廷队后场左侧界外球。
0: 在巴萨，你说打两赛季主力啊。
2: 这界外球出来就是西班牙队的球权，
0: 对，就是你没看上半场那数据统计，西班牙夺回球权23秒，不是那个阿根廷，西班牙应该是差不多十几秒我忘了啊，
2: 嗯，七十八分钟了，
0: 在德甲，我看拜仁是夺回球权9秒。就是你想想这个高压力度，
2: 就是你站在对手的角度是在跟一辆火车在比，对吧？
0: 对对，这数据，这再一看对手，差不多20多秒，快30秒，你想半分钟以后了。
2: 库库雷利亚往前给，
0: 对，阿根廷啊，尽量用弹性的防守，就尽量把这个压力啊赶到中前场去，让这个球尽可能远离自己的禁区，但是这就是要付出大量的跑动啊。
1: 但人上来以后啊，如果一旦被突破了这个点，也比较危险。
0: 对对，那就只能犯规啊。
1: 对，
0: 就只能上犯规了。
2: 往右边给，右路有空当，再过去。
1: 这边通了，
2: 禁区里面两个点，
0: 没问题。他只要啊，
2: 又是要到一个球，
0: 可以让他放到外线传中，你只要注意中路包抄的人员就行，你跟上。
2: 80分钟了，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0，射正次数比7-0，控球率64%-36%，西班牙队数据
1: 太华丽了，
2: 完全是领先的。但是阿根廷队的城墙还没有倒。右路
0: 内部内部
2: 往里塞，
1: 哎呦，
2: 过来，
0: 哎呦，
2: 在小禁区线上把这个球狠狠地往下砸，但是点大马丁判断很准，拿住了。西班牙队又完成一脚射门，哎，
0: 阿尔瓦雷斯
2: 他有实际的接触吗？
1: 看一眼啊，
0: 他是推了库库雷利亚一把，西蒙尼，这也知道自己身上没牌啊。
2: 看一下啊，
0: 你看这是故意阻挡，所以他就推了。
1: 这个应该是一个，我觉得起码口头应该说一说。
0: 这反正下赛季马德里德比还得见。
1: 这种动作我觉得就稍微心态上有点问题了，这个球没有必要嘛。
0: 这球李老师，这你踢过球你就知道了，你半天被人摁着打，
1: 对，
0: 你摸不着球，
1: 就是心里有气嘛，
0: 心里火大。
1: 对
0: 啊，因为没踢过这么窝囊的球，你知道吗？
2: 站在小西蒙尼的角度上来，能把球断下来最好，断不下来球起码也要让比赛暂停一下。
0: 而且呢他得展现出一定的什么呀，凶狠劲儿。反正我身上也没牌，对吧？我给你施施这个压啊，给你制造点压力，心理压力。
1: 但是今天西班牙对这个赛前我们就说了，他是有充分的心理预期的，所以现在并没有影响西班牙队的心态。
0: 你学法国队，法国队打巴拉圭的时候，
2: 中路渗透，阿根廷把球断了，能不能摘出来？
1: 没有，最后还要出牌，对吧？
2: 判了假摔，
1: 对，不是
0: 抗议裁判，
1: 抗议裁判，
2: 给了恩佐一个。
1: 第三张了吧？
0: 对，
2: 给了恩佐一张黄牌。
0: 因为这球啊，罗德里卡身位卡得很好。
1: 再看一眼。
0: 就知道你要传身后，所以我卡一下啊。
2: 三张黄牌全给了阿根廷队。
1: 到最后，其实统计一看啊，除了黄牌这一项领先以外啊，阿根廷全面落后。这个决赛。好像是历史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悬殊的一次了吧。
0: 等90分钟要是真是，
1: 对吧？
0: 按照这个数据，
1: 没有射门，
0: 查一查。
1: 对，卫冕冠军是吧？90分钟没射门，你这个，
0: 你说就是欧洲最高水平和南美最高水平比赛。我就说，如果要是咱们换成巴西队，维尼修斯的一个突，其实都有可能制造威胁。
1: 对啊，
0: 啊，
1: 我就靠我这一个点
0: 啊，我这个点我就能直接给你搞出事情来。
1: 那边拉菲尼亚没伤也能突你啊，对吧？
2: 西班牙队禁区外围控球，
0: 这举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1: 手球？
0: 手球是吧？
1: 对，他说刚才手球了啊，背身是在弧顶处拿球的那个西班牙队员手球了。
2: 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倒脚，把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回防，打到左边。
1: 手上没有吹
2: ，
1: 这个裁判员没看到，
2: 没有吹，
1: 对，脚都不好。
2: 看反击，梅西拿球给直线，
0: 这个集结量太大了，这个集结量。
2: 西班牙队推给门将，乌奈西蒙往前开，中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了。 哎，双方有身体接触。温契奇控制一下场面上的局势，防止拱火。
1: 知道刚吃完牌，对啊。
3: 哎呀，不能再给啊！这是。
1: 一给就是
3: 对，
1: 彻底平衡失去了。
3: 咬牙啊，阿根廷队啊，再扛啊，再扛！
1: 起码90分钟之内是吧？我得咬牙。
3: 哎呀，
2: 84分钟，
1: 对，
2: 比分还是。
3: 你说在这儿晒着太阳，在这儿也够累的啊。
2: 到禁区里面，踢平球往禁区里横扫，被解围出来，前场右侧靠近脚膝盖，西班牙队接白球。
3: 对，如果不靠这个队友的拉扯呀，就是这么生突，其实阿根廷队不怕，他人盯人能跟上你。就怕是两三个人一脚出球，然后一下给你打穿了，有一个第三人的无球跑动。
2: 是
3: 啊，这阿根廷队就说你想人盯人，你盯不上了，丢了，就说白了你要跟的人。
2: 就是我们说的，他传的不是奔着人传，他奔着空间传。
3: 奔着空间传，然后几个人来回的这个一交叉，或者说我传完了以后传跑，传跑接，一下你就人盯人，就对位全打乱了。其实阿根廷想踢人盯人。
1: 踢不了，他这人盯人肯定是踢不了，
3: 谁现在
1: 说到禁区之内啊，通过人多
3: 对
1: 来封一下。
3: 但是就是现在谁踢西班牙也踢不了。
1: 嗯，
3: 西班牙这个化解能力太强。
1: 你说这个
2: 85分钟，
1: 如果踢到90分钟，阿根廷队没射门，你说这在专业的足球圈里头，这个赛后可是
3: 这问题
1: 太难说了。
3: 这问题交给因凡蒂诺去解释吧。
1: 对，这
2: 西班牙队来了。
3: 哎呀，这一说这一下
1: 没有啊，他这一下光这一下没用。
3: 关键那边莫莉娜人家也是生力军啊，对吧？刚换上来的，他也有体能。
2: 还是回给乌奈西蒙。西班牙队在后场。先把球拿住，节奏压下来，纵向的二过二，推到右边。
3: 但是中路还好，就阿根廷这边呢，倒没有完全哭啊。
2: 好，禁区里挑传，顺势打门，打近角。
3: 这球难度很大，你要顺势啊，想打凌空，
2: 对，就是一个半凌空球。
3: 对，这球难度非常大。
1: 他要转身，你看没有？
2: 打偏了。这个球确实，马丁内斯也封住了近角。
1: 而且球一落地就转身，这个难度找到点儿很不容易。
2: 有的时候足球也是公平的，这么强大的中场，这么娴熟的控制，所以没法再给他配一个哈兰德，反正别的队没法踢了。
3: 你不能那么完美，对吧？
2: 对。
3: 跑不动了，你看跑不动了。
2: 西班牙队这个时候直接纵向的突破。两个人互相晃了对方一下，抢第二点，库库雷利亚上来，要防中路的直塞，87分钟，比分还是0-0。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直接的突破次数真的不多，
1: 他这边空间太小了，
3: 而且。他的这个侵略性不如巴埃纳的，
2: 对，
3: 确实。
2: 禁区里面打出来，
3: 受伤啊，此前受伤，
2: 亚马尔右路
3: 全队合练的机会少，
2: 直接往中路横带，转身，
3: 哎呀，多了，
2: 打到左边，尼克威廉斯，
3: 空间太小了，你看，
2: 尝试往里，
3: 人家已经二防一了，而且马上就三防一了。
2: 想造一个打身体的出界，但这个球西班牙的队员避开了，这样前场左侧靠近脚膝盖，把界外球掷回来。
1: 但阿根廷虽然能把这球断下来，但是你没办法，对吧？你出不了球。
2: 现在就是全员退守。
3: 上莫莉娜就已经放弃就边后卫的助攻了，因为蒙铁尔还有助攻能力，莫莉娜是纯防守。
2: 对。 88分钟。
1: 看看这脚。
4: 远射。

0: 得理啊，没人压住啊。
1: 今天就是射门这一项啊，稍微有点让人失望啊。
2: 13-0了，射门。
0: 你看这个
1: 空了，
0: 中路空了。
1: 对。后腰这位置上没人了，
0: 正好是在这个前卫线和这个后卫线的结合，
2: 也是在仰天长叹呀、啊。
1: 这个地方估计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去弥补。
0: 肯定你全场都在那被大六猴的跑，肯定没劲儿了。
1: 没劲儿了。你要是踢到加时赛，这个也很难办。
2: 全场比赛进入到即将进入到伤停补时。
0: 哎呦，这是机会。
1: 梅西看看，没办法。对吧，
2: 摘不出去，
1: 对，
0: 你永远处在被人家包夹啊、几个人的包夹啊。哟、拉莫斯，
2: 嗯，
0: 纳瓦斯，普约尔，
2: 哈维，
0: 哈维，
2: 伊涅斯塔，
0: 卡西利亚斯，
1: 对，这哥几个是不是要想是不是比我们10年还厉害啊，是吧？
0: 那哥几个说有我上场早就进了，你知道吗？这是
2: 10年他有大卫比利亚呀，
0: 有大卫比利亚，对，托雷斯，
2: 对，
0: 对吧？
1: 对。
2: 哎，这球吹了西班牙的。
0: 刚说完就费兰托雷斯的犯规啊！下半场，
2: 上半场伤停补时4分钟。
1: 4分钟，刚才说了。
0: 下半场没有太长的停顿吧？就罗梅罗那个受伤是吧？
1: 但4分钟也基本上是一个常规的补时。
0: 4分钟，我觉得算是补水，怎么也得7分钟啊！当然了，我是心疼这个阿根廷队少跑一会儿吧，就。4分钟，如同看到了这个救世主一样啊！就赶紧，这个感觉心里放宽了不少。哎呦，
1: 哎，
0: 又
2: 拿球
0: 来了，
2: 给边路，
0: 哎，
2: 这个球撞倒了，
0: 哎，打到裁判身上啊，补吹了一犯规啊。
2: 阿根廷队这个球有点闷裁判的意思啊、
0: 那个、这个就是撞了脸一下啊，这个球如果按照之前的判罚尺度统一的话也不会给，
2: 对、
0: 不会给黄牌啊。
2: 梅西拿球纵向突破，被西班牙队阻挡犯规放倒、
0: 他站着
1: 没
0: 动, 没
1: 动
0: 对
1: 我的线路没动、对吧，
0: 但是这一下啊一分钟能耗1分钟。
1: 梅西心想我不是要得牌，我是要躺一会儿，
0: 对，
1: 是吧，耗点时间。
2: 91分半，
0: 哎呀，这会儿阿根廷球迷有点
1: 吵起来了，
0: 也不是来劲了，因为这球在对方的半场，你知道吗？
2: 等了好久，
0: 对，
1: 一直也憋着要喊一喊，没找着机会。
0: 我这球要能
1: 看看能不能形成一次打门吧。
0: 我刚想说这球要能绝杀了，我的妈、我跟你说，那真是天上果然也能掉馅饼啊！抡一脚吧，
2: 横带。哎，
0: 没有，
2: 这下
1: 没
2: 有吹犯规，
0: 没有。还有，
2: 禁区里面，
0: 哎呦，
2: 低平球传中，被乌乃西蒙压住，
1: 这算打门吗？
2: 不算，
0: 不算，不算，这是传
1: 球，
0: 这是传中，对。
1: 那就麻烦了。
0: 哎，这下漏了，看看，
2: 3-3，
1: 哎，
2: 远端有空间，
0: 哎呦，选择自己单干了，这是
2: 打得太正，
0: 嗯。
2: 马丁内斯
0: 对脚，
1: 哎呦，
2: 这个动作有点大、
0: 这个对脚
1: 有点大，有点大。
0: 来，两黄变一红，很左，
2: 很左，塞尔南德斯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
1: 这加时赛没法打了。
2: 在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一分钟，对脚的时候没有收，
1: 库巴西
2: 直接把库巴西人整个踢挂了起来。
0: 不是这个球，恩佐，你不知道身上有张黄牌吗？你还用这样的动作？
1: 这个他以为他应该先触到球。
0: 不不不，这个球是并脚五五开，人家在前头。你看，你看，
2: 他完全没有收。
0: 对，他没收，但是他这一下
2: 在空中库巴西
0: 到底
2: 是一个前空翻啊。
1: 他也没伸脚。
0: 哦，这个球其实飞起来，对，这个球
1: 他也没伸脚。
0: 哎，如果回放一下，是不是构成一张黄牌？
2: 看看 VR 会不会介入？
0: 对 ，VR 可能会介入。
2: 确实，确实。
1: 你看，他就让
0: 他不是踢出去的吧？
2: 对
0: 对, 对。然后库巴西借势飞起来，这个球维尔可能检查一下。
1: 他有那个右脚稍微的还有一
0: 个往前的动作，对，有接触，
1: 很大，
2: 没有收，他没有收，
0: 对，
1: 但他不是很夸张的，
0: 不足以的说我给你施加外力，给你踢飞起来，
1: 那不是，那不是
0: 啊，对。
2: 阿根廷队几乎全员在围着当值主裁判温契奇在抗议。
1: 这个要争取一下，如果这个真的是罚下去的话，加时赛就没法踢了。 看一看啊。
0: VR
1: 要 VR 要干涉一下，
0: 有没有缓啊？看看啊，
1: 要看一眼啊。
2: 但温契奇示意先你先离场，
0: 你先离场，对对对，
1: 那肯定要先离场。
2: 恩佐费尔南德斯。
0: 上
2: 一场打英格兰队那个远射，
0: 对，
2: 帮助阿根廷队渡过难关，但今天不冷静啊。
1: 今天实际上全队踢的都很失常啊，
0: 其实他这个动作我能理解，他知道他自己身上有张牌，他其实没有做特别过分。
1: 他那个动作其实已经在收了，
0: 对，
2: 库巴西现在还没有起来，
0: 对，
1: 没有收的那么就是让人无可挑剔。
0: 库巴西这个动作感觉稍稍有点夸张，我觉得。
1: 哎，梅西要投诉。
0: 库库雷利亚是不是
1: 对
0: 他说？
1: 对，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
0: 搞心态啊，搞心啊！你看，
1: 哦，是要假摔吗？
0: 不是，
2: 不
0: 是，
2: 他应该是
0: 告诉他说
2: 他说什么了？
0: 告诉他是维尔可能在看
1: 啊，
0: 但是应该维尔有一个最后的 decision 吧？应该。
1: 那梅西指的那个库库雷利亚什么意思？
0: 刚才可能库库雷利亚对他嘴里可能说什么？
1: 对呀、啊，他就投诉嘛。
0: 但是他没捂嘴，他要捂嘴就肯定被罚去了，对。
1: 那什么意思、
0: 啊？那看来是认定认定
2: 认定没有问题。
0: 对，是两黄变一红，不是直红。
1: 但是屏幕上没有给出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并且检查完毕。
0: 他肯定肯定，刚才
2: 已经恢复了。
0: 宣读肯定就是这样。
2: 比赛已经恢复了。这样，西班牙队多打一人，但是九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但是这刚才这一下，可能裁判还得酌情再补点时间。
1: 肯定。四分钟再加两分钟吧，
0: 那就全面退守。
1: 对
0: 啊，这个
1: 这时候就得死守了、嗯、啊。现在关键是西班牙没有一个高点呀、
0: 啊。哎呀，
2: 今天这
0: 亚马尔
2: 出球，
0: 亚马尔和这个谁啊，这个尼科都是不好。
1: 哎哎哎，这个犯规，
0: 这个
1: 好打好点，
2: 禁区弧顶的位置，
1: 帕
2: 雷德
1: 斯，对，
0: 这干嘛呢？背身上去就一脚，这是我操。你就逼着他向回呢，你看他向回。
2: 96分钟、
0: 啊，
2: 西班牙队有最后绝杀的机会，定位球。
1: 你过去堵住这位置就。
0: 对
1: 呀、
0: 啊，你这进球你干嘛非要伸脚？贸然你说给这位置一个任意球，
1: 看看谁来罚。
0: 这都是头脑啊，真是不够冷静啊！这西班牙那么多脚法好的球员。
2: 这个位置还真是正对球门，而且越过人墙有下坠的空间。
1: 对，这个左脚右脚都可以。
0: 亚马尔可以踢，
1: 亚马尔，
0: 然后
1: 波罗，
0: 对，波罗是脚法不错啊，
2: 而且这两个人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0: 对对，
2: 对于人墙和门将来说还真是麻烦。
0: 巴埃纳要在的话也挺好，巴埃纳也可以打。哎呀，大马丁啊，全靠大马丁了啊。
2: 已经97分钟了，西班牙队这真的是90分钟之内大概率最后一次机会了。
1: 嗯，
2: 看能不能在90分钟之内结束比赛，
1: 来个绝杀。
2: 阿根廷队全员推到禁区里，
1: 这个球关键啊，看看谁来罚。
0: 哎呦，这距离还真合适。
2: 是，
1: 正好有个下坠的这个。
0: 对，但是打近角，看看，门将
2: 马丁内斯选择了站在中间。
0: 我估计波罗打吧，看这架势像波罗。波罗要打，有可能打这个大马丁的左手。
2: 温契奇再次示意，
0: 人墙得起跳啊，人墙得。
2: 亚马尔直接打。
0: 哦，
2: 马丁内斯啊，
0: 对，
1: 你猜对了方向，
0: 对，
1: 没有
0: 没
1: 猜
0: 对人，但是就说这个位置左脚打吧，
1: 对，
0: 不好，其实左
1: 脚，左
0: 脚
1: 应该打这个，
0: 打那边，
1: 右上角，
0: 对，其实就是
2: 马丁内斯选择站在中间是对的，
0: 嗯，
2: 这样起跑的距离、助跑的距离够，把这个球挡出来，角球再开出来，啊，开出来的一瞬间，温契奇已经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
0: 哦，
2: 全场比赛结束，0-0。首先要恭喜我们的所有答题的这个专家们。我之前就说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测的是，猜的是
1: 四节
2: 里面哪个时段是第一个进球产生的时段。如果0-0怎么办？算大家都答对。当然这个就不会改变排行榜上目前大家的这个位次啊。
1: 我们
2: 最后也送一个安慰奖。
1: 谢谢阿根廷啊。
2: 谢谢双方吧。
0: 哎呦， 我真是一直这提着心在看这比赛。

0: 全场比赛结束0-0，冠军没有产生，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要迎来30分钟的加时赛。在加时赛之前，我们先来点名点名这90分钟啊，射门次数比15-0，射正次数比10-0，控球率66%对34%，这个对阿根廷来讲非常非常困难的90分钟，但挺下来了，现在又少打一个人。啊，后面的这个30分钟还有可能像阿根廷球迷想象的那样产生奇迹吗？朱老师，
1: 你其实岂止少打一个人，对吧？现在你想想，要打到加时了，现在这场上跑不起来的球员至少仨，啊，我觉得麦考利斯特已经跑不动了，梅西跑不动了，啊，恩佐下去了，所以你想想，德保罗身上有张牌，
0: 德保罗下去了。
1: 不是德保罗，帕雷德斯，
0: 啊，帕雷德斯
1: 身上有张牌啊！你想想，这现在这队里，你一直防守是靠跑动来去弥补空当的。这个加时赛的这30分钟啊，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就只能真的把自己所有人全退回到禁区线了，就彻底摆大巴了，只有这一招了。我现在看也没有什么特好的解决办法，你上不上老塔罗也没用，足球整体运动，你靠他一人现在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倒觉得也许梅西啊后撤到后腰的位置好一点，直接去给前面的队友去发牌去，啊，就说白了狗叼飞盘，就大家说的，你只有他如果说能有好的脚法找到自己的队友，这也许才是反击中的一个，算是没有办法中的一个办法吧。因为现在看对于球队来说，想掌控住球权，再从容的组织进攻，整场证明是不可能的。
0: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一下，这个三十分钟还能撑过去，真的撑到点球的话，按照历史记录来讲，阿根廷是占优的，对吧？阿根廷世界杯历史上打过7次点球大战，赢了6次，胜率是85.7%。西班牙迄今为止打世界杯点球大战5次，只赢了1场，输掉了其余4场，也就是说胜率只有20%。所以对西班牙来讲，李老师现在是不是意味着？三十分钟一定要把握住进球的机会。
2: 我觉得这个机会已经到来了啊！这个真的是，如果说11对11人啊，让阿根廷人居然就感觉到已经被罚下去一个人了。那么现在真的被罚下去一个人，我觉得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你就是那个射门的时候稍微注意丢丢啊，估计这球就有了。但是说到这个阿根廷，虽然我不是向着这一波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跟朱老师有一个商量，我觉得在现在应该考虑。撤下梅西了，不要再想梅西霍去还给打一反击，这不可能了。
1: 我就
2: 上一老塔罗，你起码借着体能，你还能霍悠霍悠。
1: 不，你看啊，从这个葡萄牙的这个马丁内斯你就能看出来，如果把梅西换下去，反而也是输。输了呢，那估计就各种的压力啊，这个教练承受不了。但是呢，你要不换他呢，
2: 因为
1: 一直在那儿输了呢，反而也至少你压力呢，我觉得大家说你已经拼到尽头了，能拼已经拼到这份儿了。
2: 因为现在对于阿根廷来说啊，这个以少打多的情况下，
0: 裁判来重新主持这个挑边仪式，
2: 所以太残酷了啊！这个时候让老将再去跑，我觉得不合适。换上一个生力军去跑一跑，不是为了进攻，不是为了反击，而是为了更多的体能。
0: 加时赛马上就要开始，
2: 斯卡罗尼确实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压力啊，他要抉择这个事儿。这个时候留下梅西，我觉得他是一个推荐。
0: 对，现场我们目测超过80000人的观赛的球迷和全世界的球迷来讲，
2: 对
1: 啊，这时候叫精神领袖。
0: 多看一会儿这个决赛，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2: 我们真的看到了一届世界杯决赛啊，有一支卫冕冠军队90分钟常规比赛时间之内零射门，这个在96年的世界杯历史之上啊，我是没查，朱老师你有没有？
1: 没有
2: 过吧？
1: 没有，
2: 这是破天荒的一次。
1: 你别说卫冕冠军了，就是两个作为参赛队好像也没有，我觉得。
2: 这个，我觉得这个，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对于赛后来说啊，各路专家、各路足球圈的绝对明星会对这个事儿会感到非常的迷惑不解。
0: 加时赛上半场马上开始，重新挑边之后。西班牙队从左向右攻，蓝白剑条山阿根廷少打一人，从右向左攻。中国之声为您带来世界杯最终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双方加时赛上半场的较量，比分还是0-0。
1: 这个比分啊，让我想起了2014年世界杯决赛，当时德国和阿根廷打成了0-0，然后加时的时候是隔策的绝杀，
2: 对
1: 啊，但是那比赛0-0至少是大家有来有往，
2: 对，
1: 还能踢，
2: 没错。
0: 然后这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克威廉斯。
1: 尼克上场之后这个状态一般啊，而且和
0: 库库雷利亚已经到了一个边护腰的位置，
1: 对，跟库库那俩人还需要有点化学反应。
2: 那你亚马尔这边的表现应该说更跟赛前的预期差得太多了、
1: 是，
2: 对，
0: 转到右边，
1: 这所谓的球王
0: 耐心的在外围倒脚
1: 接班人，你、这个、
0: 阿根廷队的防线现在压成了两条线，
2: 只能说太年轻了呗、对吧，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发挥不出来，
0: 制造了一个西班牙队反抢的犯规，阿根廷队能缓一会儿。
1: 现在阿根廷队就是用这个叫什么碰瓷儿，
2: 对
1: 啊，就是我拿着球我奔你这个人身上撞，其实我也没指着，我说你看他根本就没变相，没有变相摆脱，我正撞上你，最后判你阻挡犯规，我能缓一缓。哎呀这比赛真是，就像有人说的，说我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但同样对阿根廷队来说真是没踢过就这样的比赛，这是生动的上了一课，我也认为这可能这真是就是欧洲足球和美洲足球的差距可能就体现在这儿。
0: 长传这球拿不到，
2: 没有这种反击，
0: 西班牙队门球，
2: 对，这种反击一点意义、一点实战意义价值都没有，
0: 缓一缓，
2: 所以现在
0: 让防守队员缓一缓，
2: 就还是最后常规时间
0: 90分钟最后的那个任意球，
2: 对，
0: 西班牙队观赛团的那些民宿瞬间起立、
2: 对，都在等着这绝杀，
1: 本来还想拍一下精彩瞬间是吧，
0: 哎，到禁区里面，西班牙队突然到禁区里面，
1: 哎呦没拿住，
0: 刚刚这个曼尼多回来之后，这球已经到了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西班牙队没能形成攻门，前场又反抢了，
1: 碰到
0: 又是马丁内斯，
1: 稍稍改变一下线路就行了，
0: 没有失去自己的位置，悬呐、
1: 哎呀这个被
0: 再吹西班牙队反抢犯规，
2: 这个就等你犯规了，
1: 对，
0: 刚刚这个球是挑传身后，如果蹭上了绝对就有了，
1: 哎呦这球不要甩头、就直接迎球顶一个反向就可以了，
0: 这尼克威廉斯这发型因为比较复杂，可能这小辫子甩起来他才有感觉，
2: 把那个头发给烫硬一点，这球就进了，
0: 前场的反抢，
1: 西班牙怎么也胡踢了，你人数占优势啊，你踢的可以完全耐心一点，
2: 再看一眼，
1: 你看这球他这
2: 还蹭到了一点，
1: 对，
2: 蹭到了一点，
1: 蹭薄了，
2: 但是蹭的太薄了，
1: 蹭薄了，
2: 哎，
0: 也就是小辫子甩上了一点，
1: 这就是小时候这头球基本功没练好，
2: 光看速度了啊，
0: 阿根廷的大脚往前开，吹了前场的犯规，应该是阿尔瓦雷斯的犯规，
1: 哦，16射11中，
0: 对，射门次数比16比0，射正次数比11比0，但是比分是0比0。
2: 有点魔幻的一个计分牌啊，这个技术统计牌，
0: 这边的大范围转移，
1: 这球往哪儿顶啊，我
2: 自己要送吗，自己要送，
1: 这西蒙尼这哎，
2: 现在就不要再说了啊，就是
0: 作为一个边前卫进攻型的边前卫现在被迫打到后腰位置上，
2: 对全乱了，
0: 他没办法摘得那么清楚了，
1: 这解围高远偏啊，这球你他肯定是球稳，宁可后蹭往边线蹭，
2: 你说现在要西班牙进了一个球，这阿根廷队怎么办，
1: 没办法，
2: 你还得挨着打、对不对，你也
1: 你要敢
2: 击吗，
1: 敢扑出来马
2: 上就
1: 给你了，
2: 对，你可能更
1: 就会丢第二个，现在就是看西班牙什么时候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而阿根廷队啊众志成城就是守这个点球了啊，
0: 两下拼脚下球，
2: 哎，
0: 这球出界了，小西蒙尼连续两下断抢对方的脚下球，对脚之后形成了二次反弹向前，差点形成了一条龙，西班牙队继续中路控球，全场比赛95分钟，比分还是0比0，
2: 哎，机会
3: 一下挡出来，
4: 有了。
1: 先吹了。
0: 李克威廉斯补射把这个球打进了球门，但温西奇先响了哨子了。
4: 梅里诺，看看是不是犯规啊？还是吹了，肯定是。
0: 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吹了对门将的犯规吗？
4: 侵犯门将。
1: 好像在门将之前，是不是就已经有阿根廷队员在禁区里倒地了？
0: 温西奇应该是在和VR 助理裁判在商量什么？看一下这个扫过来，第一下停球没问题。
1: 啊，就是这一下，对奥贾门迪，就梅里诺是不是这一下？
4: 对。
1: 因为后来，然后他直接脚尖还蹭到球了，就这一下。
0: 嗯。梅里诺转身左脚打，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倒地把这球扑出来，第二下再补，其实补射本身没有问题。
4: 对，补射没问题。
0: 就看前面。
4: 嗯。
1: 这大马丁第二反应已经够快啊，
0: 是
1: 这一下还碰到球了。
4: 而且主裁判啊，在这个尼克射门之前他已经是判了犯规了，所以不是后面他看了进球以后再判的。对，跟梅里诺在解释啊，这个
0: 温西奇还是吹了，坚持了这个判罚。
4: 嗯，
0: 这样这个进球不算。但这个球梅里诺有犯规吗？看一下，
4: 就这一下，就是后面的一下啊。
0: 这个球因为是在奥塔门迪的身后，所以看不清楚奥塔门迪为什么突然倒地。
1: 哎呦，大马丁要伤了，
0: 这可麻烦。
4: 伤了以后这点球怎么办呀？
0: 先不考虑点球吧，先把这个120分钟撑下来。当然会有两个门将，鲁利和穆索。
1: 鲁利还可以，鲁利也扑点球扑得不错。
0: 这边阿根廷队员还在治伤，97分钟，比分还是0-0。
4: 他加时赛以后，他应该加一个换人，对不
1: 对？
4: 对，
1: 加有多一个换人名额。
0: 但是他得，阿根廷队得等着，万一西班牙队先进球，我被迫反击的话，我这个换人名额得留给老塔罗马丁内斯。
4: 大马丁没事。哎呦，西班牙，
1: 埃里克加西亚，苏维门迪。
0: 这是要加一个反抢型的后腰上来，
4: 苏比门迪是吧？是八号，
0: 也可以这么翻。
4: 嗯，27岁，1.81米，阿森纳的。
1: 罗德里
0: 换一下罗德里。
4: 嗯。现在因为多一个人嘛，估计也够了。
0: 拉波尔特也下，就是说换下一个后卫，换下一个后腰。
1: 还是巴萨系啊。
0: 嗯。
1: 加西亚能打，这是万金油。左右边后卫、中卫、后腰全能打。
0: 格拉芬特加时赛先出牌。98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刚刚打进一球，但犯规在先被取消。
4: 你说这个球让西班牙如果争到了罚点球大战，我觉得西班牙人也确实太不舒服了啊。多一人这么大优势是吧，最后拉到点球大战，你就是赢了也不输。
0: 西班牙队直塞打左路，
1: 可以争取30分钟内解决问题。
0: 断了尼克威廉斯脚下的球，
1: 你看看，
0: 哎，
1: 这老是想着能横传转到中路，你西班牙早就给你断了。
4: 对，没有这个能力。
1: 这场比赛多少次了不敢纵向传球，因为你前面阿根廷要换人了吧。
0: 球在西班牙队脚下，
1: 你前面
0: 到左边
1: 估计
0: 布雷利亚上来，
1: 你要不换梅西的话，就只能把阿尔瓦雷斯换了。
0: 给身后，
1: 换上老大。
0: 加时赛之后，西班牙队其实增加了一些挑传身后球，犯规了，犯规了。
4: 手上有动作。
1: 哎，无球的情况下还触球啊，这一下梅西。
4: 可是我没听见门，没听见声。
1: 那不行，这个我，你看欧冠里面无球情况下触球，最后还只能。
0: 如果吹了刚才这下犯规，就应该是吹梅里诺手肘上有动作。
4: 他肯定是有身体接触的。
1: 踩。
4: 再看一眼。
1: 他那个脚踩到奥塔门迪那个脚面，你没看奥塔门迪那一下起来了。
4: 这个画面没给到啊。
1: 他踩到那个脚面上。其实可能是无意的，往后退的那一下踩。
4: 他没有看到。
1: 嗯。
0: 西班牙队再来。索洛尼科切回来，还是在外围控制。西班牙队是真耐心啊！45度起球，原点，阿根廷队解围，但是球在另外一侧，布古雷利亚拿到，换另外一边会直接起球吗？

0: 我现在有点想支持支持安井了，我觉得真不容易啊，对吧？你这么大优势，你但你进不去啊，对不对？
1: 同情弱者。
0: 对啊，你确实没办法。你看西班牙人现在连个远射呀，你
2: 远射射程。
0: 对啊，你来一脚，
2: 转移到右边。
1: 没事，这时候化身佛的脚嘛。
2: 内部没有传切的空间。
0: 哎呀，
1: 亚巴尔啊，
0: 这是他一个点。对，但是你
2: 这
0: 个
2: 打
0: 球
2: 有点复杂，
0: 你这质量太差了。
2: 100分钟，比分还是0-0。
0: 对，
1: 真要奔点球大战去。
0: 是。
1: 哎，斯卡洛尼这命真硬啊。
0: 嗯。
1: 哦，这个塞内西。
0: 嗯。
2: 换谁呢？
1: 换中卫，那就是
0: 换9号阿尔瓦雷斯。
1: 啊。
2: 彻底退守。
0: 对，就是死守。
1: 死守。
0: 就是跟你死守。对吧？因为你现在再攻也没有意义，你攻不动，所以就是难看点呗。我干脆就难看到底、
2: 少一个人，确实这个时候选择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0: 对，我觉得这对。
1: 那你这打点球怎么办？
0: 打点球，那这我觉得阿根廷人心里占绝对优势。
2: 先撑到点球，
1: 先活着是吧？
0: 对，先活着。你这个时候撑到点球没有射门的情况下，我觉得阿根廷人会很，
2: 哎，
0: 内心很坚定。
2: 这个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西班牙队把球摘出来，要提速，大步流星往前赶，但是到了前场还是得只能回传。看看纵向有没有直塞的机会，打到左边。阿根廷的禁区里面现在6个点在防守。
1: 哎呦，这球啊，
2: 梅里
0: 诺，梅里
2: 诺
0: 呀，又是梅里诺呀，
2: 后插上的强点攻门，
0: 真好啊！
2: 顶向远角，马丁内斯没有反应，但这个球顶偏了。
1: 我的，这球
0: 差了一点啊！
2: 突然的传中，
1: 跑也跑到位了，哇！
0: 顶也顶得很好，
1: 哎，
0: 就是多了一丢丢，
1: 要的角度
2: 太
1: 刁
2: 了，
1: 哎，这球要进了就是金球制胜了，
0: 对啊。
2: 射门次数比18-0，射正次数比还是11-0。西班牙队再来，103分钟，加时赛上半场进入到尾声。进入射程，没有选择远射，推到左边，扣一下。
0: 不用那么复杂。
2: 米克威廉斯尝试远射，被封下来。阿根廷的反击，
1: 回敲。哎。
2: 梅西外脚背往前撩，这球不越位。
1: 但是太慢了。
2: 哎，这个球
0: 哎
2: 没有吹，没有吹。小西蒙尼示意不可思议，但裁判没有吹。西班牙队转过来反击。但是亚马尔停得不好，这球应该提出了界外，
1: 越位了。
0: 边线，这边线，
2: 两边的替补席要有动作。助理裁判赶紧来叫停。小西蒙尼还是不干，说刚才这下真的不犯规吗？再看一下啊。
1: 库库雷利亚也看着球，
2: 但是
1: 没看人。
2: 他是知道小西蒙尼，你看最后架肘的这一下，他如果不知道人在那儿，他不会架肘的。
1: 问题是整场阿根廷队都这样的动作，对吧？
2: 架肘这一下其实就是保护自己啊，背着要冲撞去的。顶级边后卫，你说他这个时候不知道人在哪儿，不可能。
1: 这塔利亚菲科这一下啊，动作也够坏。
0: 对对，
2: 嗯，
0: 这个出了边线的这动作啊，
2: 会让对方失去平衡啊。
0: 但是他现在就要挑衅你，
1: 就是是，
0: 啊、闹点事儿，
1: 对
0: 吧？你再心态一变，这他就达到目的了。
2: 104分钟，斯卡罗尼主教练吃到了一张黄牌，因为抗议判罚。阿根廷队难得能把球控一控，
0: 补3分钟，
2: 加时赛上半场补时3分钟。哎，
1: 哎，这球，哎，
2: 没有吹，
1: 也没吹，
2: 没有吹。温季奇
0: 着一下，
2: 温季奇每一个上半场啊，
0: 着一下。
2: 90分钟的上半场和加时赛的上半场相对都比较温柔，但是到每一个下半场。相对比较严厉，
1: 自我纠正开始啊。
0: 你下半场不纠正，这火就上来了啊。
2: 亚的再来，
0: 注意
2: 内部有空间，倒在禁区前沿，继续没响，
1: 这肯定不会给了，对，这动作接触太轻微。
2: 这球摘不出来啊，
1: 没了，就是你只要稍一犹豫，想自己啊去盘带，这就丢了。
0: 哎，
1: 这是这谁是佩德里还是谁呀、啊？这在这儿，
2: 梅西把球拿住，原地转身，
1: 好球，
2: 摘出来了，
1: 没劲儿了，
2: 速度
1: 没劲儿了，
2: 听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106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进入尾声，
1: 刚才看这个边上谁过来接应了，那一下明显感觉就蹬不住了，就已经没劲了。梅迪纳吧，是梅迪纳，哎，看不出来啊。
2: 亚马尔奇啊，那意思把球主动交给阿根廷队员，你罚界外球啊。
0: 梅迪纳
2: 那示意我得喝口水。
0: 都没注意梅迪纳什么时候换上去的。
2: 下半场
1: 、对。换德保罗的时候，
2: 对，
1: 那
2: 两个人一起，
1: 两个人一起，对。
2: 哎，就是刚才
1: 这个费兰多雷斯推了一下啊，这就是阿根廷的心理战。
0: 对，这时候你推我就倒，是吧？
2: 应该给了西班牙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吧？现在温契奇的哨子也没有那么果断了，球出界外之后。一概是先看助理裁判，连续空中的争顶，这球先出了界，
1: 出了，
2: 107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结束。这场比赛会有点球吗？
1: 我觉得。我在设想的一个剧本，虽然我也希望啊，因为我站在阿根廷这边，可能希望耗到点球，但是我觉得方亮，你可以查一下2010年世界杯，伊涅斯塔那绝杀是什么时间？
2: 想不起来了。
1: 114分钟吧，我记得好像是。
0: 也是很。
1: 我觉得剧本会不会出现在114到118分钟？
2: 加时赛上半场结束，比分还是0-0。按照规则，应该很短暂的休息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下半场的较量。
1: 梅里诺这一下太可惜了。
0: 我觉得现在罚点球的可能性相当大，
1: 越来越大了。
0: 对对对，
1: 这样
2: 我觉得你们俩，
1: 阿根廷他，
0: 因为现
2: 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都有点叛变自己原来的选择。
0: 我现在有点看不下去了。
1: 我们俩互换位置。
0: 对对，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西班牙真的太不容易了。到现在没射门。
2: 伊涅斯塔2010年世界杯进球的时间是116分钟。
1: 你看，我记着，
2: 差不多，
1: 我记着差不多。对，
0: 就是，
1: 那
0: 就是最后
1: 剧本吧，咱们看吧啊！我刚才说114到118，正好中间116啊。
2: 无论如何，加时赛下半场的15分钟要打完，现在。西班牙队队员又是围成了一个圈，在彼此的鼓励啊，阿根廷的队员在拼命的补水。
1: 这球打点球啊，对西班牙首先士气上是个打击，我那么占尽优势，
0: 打击非常，
1: 我没能拿下来。然后另外一个门将啊扑点球，大马丁这状态我觉得好家伙太管用了哈。
2: 全场比赛上加时赛上半场打完，射门次数比19-0，射正次数11-0，得分机会3-0，预期进球1.72:0，传球成功率91%对78%，控球率67%对33%，西班牙各项数据领先，但比分还是0-0。
0: 这个比赛如果拖到点球大战，我认为阿根廷队卫冕已经成功一半了。啊，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概括主教练的表达的话，斯卡罗尼说的是享受过程，他说打到这个份上，不论最后能不能卫冕，我们已经创造了奇迹。而西班牙那边德拉夫恩特强调的是相信自己。
1: 那这场比赛要真是能通过点球拿到冠军，那我觉得那又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2: 是
1: 全场零射门，但最终我赢了啊！
2: 想起了马拉多纳率领的阿根廷队90年世界杯上那个磕磕绊绊靠着点球一路前行的身影。
0: 这心态上，我认为阿根廷要拖到点球大战，一定是赢了啊，一定是胜了。
1: 哎
0: 啊，西班牙呢，这个5个点球， 必须个个都得进啊，因为你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
1: 昨天九十分钟让你们看了十个进球啊，今天我让你120分钟看
0: 一个都
1: 没有，
2: 平均一场还是有五个的吧。国际足联说我们擅长数学。
1: 哎，我现在最心疼的是这个决赛的门票，好家伙，花了这么贵，然后到现在为止一个进球没看着。
2: 但是国际足联说了，我们你本来想看九十分钟，我们白送您30分钟。
1: 那问题是您这
2: 买九赠三，
1: 您这个首先90分钟的质量不高，然后您送的30分钟还不知道这质量是什么样。
2: 都看决赛了，要啥自行车啊？来，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开始，一边之后，蓝白界梁山，阿根廷从左向右攻，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双方最后时刻的较量，105分钟。这15分钟如果还是不能取得进球的话，点球就会如约而至。有路，45度直接起球，摆渡下来打门，进球了，
1: 对，兰特雷斯。
2: 这是一路的传中，远点头球摆渡摆回来，兰托雷斯二线跟上，直接起左脚把这个球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比分改写了。
1: 哎，这是多少分钟？这是
0: 刚开始，
1: 刚开始啊，
2: 准确的讲应该叫106分钟，
1: 106分钟，提前了10分钟。
0: 虽然是刚开始，但基本上也就是终结了。
1: 哎，跟我判断的剧本情况差不多。你看到加时赛的下半场，只要进球啊，
2: 这样阿根廷队麻烦来了。现在落后一个球，又少打一个人，要不要压上来进攻？
0: 我觉得阿根廷要破一个记录，就是不能120分钟一脚打门没有，还丢了一球，冠军也丢了。
2: 弗兰托雷斯今天是替补出场，
1: 这个
2: 进球，
0: 这球打的是真脆，
2: 价值万金啊！
0: 对，打的真脆，
2: 传球非常果断。
0: 你这个点，这头球这点也很棒。
1: 你看是谁没回来啊？你看在那儿杵着腿，费兰托雷斯后头啊，后头
0: 都回不来了。
1: 后头有一个人，17号，
0: 这
1: 小西蒙尼干嘛呢？
0: 回不来了。
1: 不是你是替补上场的，你都回不来了，
2: 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他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
1: 你往回收的时候啊，你看看
2: 门将，因为往远端移动，已经漏开了自己的大半个球门，这个球没有办法了。阿根廷队守了105分钟的球门，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城门失守。
1: 这得吃张牌，费兰托雷斯这一下得吃牌。
2: 这是波罗的传中，然后尼科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禁区里跟上，无人盯防，抽射得手。阿根廷队得压上，吹了西班牙的犯规。107分钟，西班牙1-0领先。

0: 点球掉进来，争顶之后二点被出击的门将拿到，阿根廷还是没能形成射门。西班牙队现在是不着急了，一球领先是他们最擅长的发现和创造空间的这种传切。
1: 对，现在可能着急的就是阿根廷队了。
2: 对，
0: 但是少一个人没法上。
2: 对，你着急现在也没办法呀，对吧？你刚才0-0的时候你着急，
0: 射门次数比20-0，射中次数比12-0，比分1-0。
2: 这个数字真的是太刺眼了。我们今天三个人也是见证了世界杯发展史上一个奇迹的场面啊，真的不容易。
0: 但是我觉得虽然这场决赛打得很狼狈，阿根廷队一路走来真的已经相当不容易。
2: 对，为什么刚才立场有点小反转呢？我觉得我还是有恻隐之心啊，真的是太不容易。
0: 阿根廷把球断了，
2: 对，
1: 阿根廷队把比分扳平了，
2: 有一个射门呢，你得，
1: 对，
0: 没办法往前传。
2: 哎呦，
1: 嚯，这托雷斯，
2: 要是奇迹都往一块凑的话，我希望梅里诺，这球是梅里诺进的 那三场最后的关键战是吧？
0: 梅西回做，分到右路，没有空间呀、啊。

0: 再看一下，
1: 你看那小西蒙尼在那站着，站那看着，
0: 对，
1: 他好像有点压腿抽筋儿。
0: 他已经不行了，我说他跑不动了嘛。
1: 你换着他这个换人，那什么作用啊？这是你还是替补主掌的都没劲儿。
0: 对。
2: 他不是打这个位置的，
1: 但是无论是不是位置，既然你站在那儿了，你要对这个位置有预判啊，这球要顶回来怎么办？他觉得这球可能回不来了。
2: 作为一名边路的攻击手，习惯性的这个球出来以后，第一反应，我作为攻击手，我能不能拿到？我的思维判断，觉得我攻击手拿不到，剩下的事儿可能是不是就跟我没关系了？
1: 哎，
2: 这个零点一秒的错失机会就会带来巨大的不同。
1: 哎，
2: 这球阿根廷反抢犯规。
1: 这球真是，要是英格兰踢西班牙，可能都不会踢成这样了。
0: 那肯定，那肯定。
2: 麦卡利瑟吃到了黄牌。

0: 家队往前给，阿根廷把球断下来，西班牙反断，但是不着急进攻，先回后场。
1: 这时候西班牙就通过控球就可以了，啊，一比零足以了。
0: 这个时候，阿根廷队断不下来球，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2: 全场大溜猴了。
1: 对。
2: 给的球速慢了一点，可以再快一点。
0: 西班牙队连续倒脚。
1: 不主张再进攻了啊，就控球就完了，就是现在就是训练了。最后时刻拿阿根廷66，
0: 在身后到底线没有空间，脚跟抠回来，
2: 这还是越位了，
0: 吹了越位，阿根廷队得赶紧快发。各位听众，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直播，阿根廷对西班牙，加时赛打到112分钟，比分是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刚开场，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打进，
2: 传球是阿根廷的一倍多啊，700多脚，对，300多，
1: 哎，这不越位啊，
0: 没有吹哨子，再来，
1: 有了
2: 两个，
0: 又是费兰托雷斯，打进这个球之后延迟举旗，
1: 对，越位。
0: 如果这个球再有效的话，这比赛就结束了。
1: 因为没过中线，你看吧，他一直在中线这
2: 边。没有越吧？
0: 这个球是不是
2: 好像左边那个球员是不是并行啊？待会儿VAR肯定检查一下。
1: 对，对
0: 腿是并行的，但不知道上半身有没有探出来。
2: 啊、还是吹了。
0: 吹了。
1: 这时候VAR也不介入，对吧？
0: 您再来。
1: 介入。我估计裁判这补时也就别补了。
2: 这球要是算的话，比赛就结束了。嗯、
0: 对。哎，西班牙队现在有意识在找身体接触。
1: 嗯，这时候要注意双方球员的情绪，别失控，
2: 这时候
1: 别恼羞成怒。
2: 找帕雷德斯也
1: 对，
2: 因为帕雷德斯身上有张牌。
0: 阿根廷队任意球，所有队员都往禁区里赶。
1: 他要发怒，也就是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估计他会
0: 113分钟。理论上，如果没有伤停补时，还有7分钟的时间。
2: 低了。
0: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回给大马丁，西班牙队的阵型并没有第一时间往上压迫，阿根廷队长传转移打到右边，梅西尝试过人，
2: 左脚这球要过去很危险啊，
0: 左脚撩传后点被埃里克加西亚解围，
2: 哇，打到这会儿了，梅西还能加速啊，过人啊！
0: 战术角球给后点，
2: 深了，
1: 哎呦，
0: 直接奔着门去，转到了顶网上。
2: 这球转后点，力量有点太大，
0: 感觉还是想传球。
2: 对，他是想传球的。
1: 他不是射门，这肯定不是射门。
0: 这还是刚才那个进球。
2: 嗯，
0: 西班牙队。二排插上抢点的时候，阿根廷这四个人包括门将退到门线上，
2: 你看这西班牙啊，然后包括还有曼城啊，这瓜迪奥拉带的特别喜欢叫什么呀，打到远端的后门柱，然后再把球打回来，打回来甚至可以我从右边打到左边，左边再打回来。

0: 中间
1: 是
0: 这来回的叫声东击西，这样后卫线完全就摸不着球了，
1: 对，没法防。
2: 嗯，本质上还是无中生有的去制造空间，然后再利用空间。
0: 汤的，这速度啊！
1: 那些过拉都没拉住，
2: 到了禁区里面。哎、啊、这是什么？
0: 干嘛？这什么操作？这是
1: 他左右脚想倒一下、
2: 啊。这一瞬间想起了巴洛特利啊！
1: 对，我们再看一下，他自己想倒一下、哎。
0: 你这球倒什么呀？你就直接左脚往那中间一包就完了，一传。哎，过得挺漂亮，前面一顿操作猛如虎，仔细一看原地杵啊。
2: 阿根廷的再来。远端有空间，没有第一时间传，选择了长传，能不能赶上这个点？
0: 哇，还捞回来了，
2: 小西蒙尼吧。
0: 嗯，
2: 外围有远射的空间，第一下挡下来、
0: 哦，这是闷中面部了啊！
2: 裁判叫停了，因为打中了头部。
0: 这都我跟你说，这都赖尼科。
1: 嗯，
0: 你这球啊，刚才要第二个就没有后的了。
1: 没错。
2: 我现在在想，因为上半场那个被动的换人啊，以至于现在落后了，老塔罗马丁内斯也没有出场的机会。
1: 这可能还不光是脸，这可能封在眼睛上了。
0: 但
2: 因为打中头部必须要检查。
0: 有脑震荡的话，你想想，
2: 应该问题不大。看他在举手，
0: 但是他要闷到眼睛啊，有可能视力啊模糊啊这些。
1: 闷到眼睛，对眼睛。
2: 阿根廷队是在投诉要补时是吗？
0: 这梅里诺后上的怎么也搬脚了、啊？
1: 要看刚才这越位啊，
2: 你看
1: 肩膀
0: 啊，
2: 确实探出来一个肩膀，赫兰托雷斯错过了梅开二度的机会，
0: 他应该先横着跑然后再直线跑，
2: 对于一个在世界杯决赛里面进球的队员来说，不能要求他别的更多了，您说的那都是附加题。117分钟，西班牙队1-0领先，格拉夫恩特依然面沉似水，
1: 这一伤可能就不止120分钟了啊，肯定要往后延。还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拿水冲一冲、啊，
1: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2: 这样，裁判要坠球之后重新恢复。温西奇示意这个坠球点。在什么位置？
1: 这现在双方人数应该相等了吧？
0: 对，
1: 是吧？
2: 对，
1: 雷诺还在场边，哎，上
2: 来
1: 了，
2: 回来了，
1: 上来了，这不到一分钟。
2: 这个往前长传都被西班牙队挡回来，直接外球，只能回个门将。马丁停下，大脚往前给，看低一点，阿根廷在外围拿到，想要直塞给梅西，打不进去。哎，西班牙队这个是有点找
0: 这个尼科呀，真是
2: 没有必要，
0: 太不冷静了这球了。你给了一个那么好位置定位球，你想想。
2: 哎。温西奇，
0: 他是示意那个罚球点，
1: 罚球点应该在这儿。梅西在那拿手拿了一下，然后都要回来。
0: 往前推进了至少得有
2: 10米，
0: 五六米，对，十米。
2: 全场比赛其实已经来到了119分钟，但是刚刚那个受伤，是不是还会再补一点？嗯。梅西定位球，选择了和队友的配合。
0: 嗯，好球。
2: 往前给。
1: 哇，哎呦！
0: 哇，这
2: 是西班牙队的解围，
0: 谁给铲出去的啊？这一下
2: 差一点啊！这是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全场最好的机会。这个球沿着小禁区线捅进来，
1: 终于有射门了。
2: 不是射门，
0: 不是，还是传中、
2: 啊，对方的解围、但是差一点。
0: 但是梅西那脚射门打在梅里诺脸上，有可能算一脚射门。
2: 待会儿看官方的统计啊。
1: 裁判还在
2: 算一脚，算一脚，
0: 对吧？
2: 1-20，
0: 对，那肯定算一脚，因为我记着法国队第一脚射门也是那么算的。
2: 再看这个角球，梅西开出来，禁区里面人仰马翻，球出了底线，示意继续角球。
0: 这对阿根廷队来说是机会了啊！孤注一掷，这时候甚至大马丁都可以上来。
1: 对，
2: 全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

0: 又叫停了，又叫停了。
1: 对。
2: 这两球对西班牙队是一个提醒啊，最后时刻不能犯错。
0: 一名球扫进来，机会，
1: 哎呦，
0: 打高了
1: 啊！这是一脚正经的射门啊！
0: 第一名球扫到前点摆渡之后，小西蒙尼在后点的赢球扫射打飞了，可惜了，可惜了，这几乎是等了全场的机会啊！
1: 嗯，
0: 再看，
1: 没压住，
2: 这一下机会还不错，
0: 转身的半径不够了。
2: 小西蒙尼，嗯，
1: 个儿矮腿短，这个
2: 也不容易了，刚才都快抽筋了，
1: 嗯，
2: 对吧？
1: 嗯。
0: 加时赛要补时五分钟，现在是121分钟，还有4分钟。各位听众，我们要提前先打个招呼，因为我们节目安排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全场转播只能为大家转播到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看看在最后这点时间里面，有没有可能双方比分再来改写吧。今天这场决赛，无论对双方的球迷还是中立球迷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会。
1: 这都是要奥大门尼顶上去了，
2: 嗯，
1: 去争顶去了，扮演一中锋。您提了半天，才有一个像样中锋都没有啊！哎，
2: 今天这场比赛可以值得总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嗯，但是时间有限。最后一分钟的转播时间，我们就先给大家转播到这里吧。在中国之声的全天其他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及时的告知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目前西班牙队1-0领先，阿根廷的少打一人，想要追回来难度非常大。我是方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黎哥老师、朱一鸣老师这么长时间的坚守和精当的解说评论。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卫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7: 新闻聚焦：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走访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
6: 直击现场，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7: 环球军情，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表示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6: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

0: 周年系列访谈节目《降军铸剑》，今天播出第四集《导弹工程兵崔道虎》，扎根深山为大国长剑筑巢。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牢牢把握政绩观核心要义，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备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的报道。
3: 官兵提出的六项具体问题，四项现场有了整改措施，剩下的我带回去。
0: 近段时间，海军某视训部队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带队走进官兵宿舍、执勤站位和试验场地，开展蹲点帮带。他们针对营房修缮、训练器材换新、就医保障等基层官兵急难筹盼的问题，能解决的立刻解决，没法当场解决的登记建档，明确负责人与整改期限。海军某视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党委班子常态化到一线现场办公，精准摸清基层官兵的实际困难，持续深化收集、汇总、分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对照台账逐项盯办，限时消耗，有效破解了一批困扰部队建设的难点、堵点问题。
4: 政绩好不好，不靠写在纸上，全靠干在事上。我们常委带头勤到一线，能当场解决的就地办结，绝不往后推，一时办不了的定好时限，盯住不放，坚决不搞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杜绝撂挑子的办结项目，实打实解决各类难题。
0: 解难帮建带来的实际变化，在海军某视训部队所属的某偏远海岛站点体现得最为明显。这里夏天潮湿难耐，冬天寒风刺骨，官兵们常年处于高湿高盐环境，吃水要靠消防车从山下运。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机关保障部门多次上岛实地勘测，与地方对接协调，最终将淡化水直接接到了营区。同时，他们还安装了空气除湿设备，解决了室内夏季湿热、冬季阴冷的问题。官兵们扎根海岛干事创业的劲头越来越足。海军某视训部队孙龙龙说，一件件暖心小事是部队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
5: 过去吃水靠车运，夏天蒸桑拿，冬天睡冰窖，现在淡化水接到了营区，空气能、除湿机全配上了，组织不搞花架子，实打实解决了我们的难处，大家心里暖烘烘的，更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对人民军队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近年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科研团队深耕演训一线，始终恪守课题源自战场、成果服务战场的研训导向。某新型无人装备列装后，实装训练耗材消耗大、成本高、官兵上手周期长等难题接踵而至。面对堵点难点，部队技术骨干主动领命攻坚，自主攻关搭建模拟训练系统，确保新型无人装备首次参试就顺利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项目负责人韩大鹏深有感触地说，保障官兵训练水平稳步提升，就是科研工作最实在的政绩。
6: 现在我们认准科研成果能够帮一线练兵才最管用，埋头攻关破解训练难题，官兵实战能力越练越强，就是我们科研人员坚守的初心。
0: 习主席深刻指出，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武器装备定型列装前的质检关口，海军某视训部队始终坚守宁可自身多吃苦受累，绝不允许装备带着隐患奔赴战场的工作理念。不久前，部队官兵奔赴陌生海域开展某型导弹极限性能试验，面对复杂恶劣海况，全体人员迎难而上，布设测控链路，精准捕捉导弹的全程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2倍多，为

0: 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海军某视训部队彭奇峰，
1: 测控数据真实完整管用啊，是硬标准，数据采集越充分，装备可靠性就越有保障。我们宁可实验场上多流汗，也绝不让装备带着疑点交付。每一帧可靠数据都是战友啊克敌制胜的底气。
0: 倾力保障练兵备战，用心化解官兵难题，就是最实在的政绩。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民表示，部队将继续坚持重心下移、靶心向战，以务实举措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看基层官兵的获得感有没有增强，战斗力标准有没有立牢，科研试训有没有实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领全体官兵锚定主责主业，办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实干实绩为强军新军贡献力量。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一言、曹贤志报道。近日，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官兵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老英雄的家中进行走访慰问，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慰问中，王于昌向官兵详细讲述了自己参加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的战斗经历，鼓励年轻官兵扎根岗位刻苦训练。官兵们深受鼓舞，一致表示要传承老英雄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宝贵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扛起强军使命。
0: 记者朱永恒、倪帅报道。近日，海军士官学校首批军事专升本舰艇综合电力技术专业学员顺利毕业，标志着学校军事人才培养取得新突破。据了解，海军士官学校着眼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构建阶梯式培养模式，设计基础理论自学、特勤专题教学、综合问题研究、岗位模拟实训四个教学阶段。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军事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为部队输送更多懂装备、精技能、善打仗的高素质专业化军事人才。
3: 本台消息，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烟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0号至21号，渤海莱州湾相关水域内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近日举办军事体育运动会暨基础训练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全面检验官兵日常训练成效。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请听报道。
5: 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群众性比武活动现场，单双杠、武装五公里越野、短跑接力等体能科目轮番开展，官兵们全力比拼，挑战极限，展现过硬体魄与顽强意志。在随后的战术技能比武中，面对降雨导致的泥泞湿滑场地，官兵们在泥水中高标准完成匍匐跃进等战术动作，全方位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功底。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家旭，
6: 从体能到技能，所有竞赛科目都聚焦死伤，而战友同台竞技让我收获颇丰。良好的体能是发挥技能的基础，强体能、精技能缺一不可，都是最近任务的必备能力。
7: 射手向一号射击地线跟进。
5: 射击比武现场硝烟弥漫，战味十足。面对定点打击、动态捕捉、近距离反击等多种作战场景，官兵们灵活应变，聚枪瞄准，屏息激发，动作规范连贯，沉稳高效，顺利完成隐险目标射击、精度射击、快速射击等科目。此外，这次比武还新增了三人协作攀登等科目，重点检验了班组协同攻坚能力。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和，
8: 此次比武竞赛既有基础体能技能的硬核比拼，也有班组竞赛协同的综合检验，通过同台竞技让官兵在比拼中找差距，激发练为战的意识，全面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

0: 商业记者刘招财、朱辉煌、柯江涛报道。
1: 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2: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的2026届学员毕业典礼上，一句句铿锵誓言响彻校园。今年毕业季，为进一步打牢青年学员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树牢大家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奉献精神，学校还广泛开展红色场馆实践教学、座谈交流会、情景教育等特色活动，勉励毕业学员担当使命、练强本领，主动奔赴基层，投身强国强军事业。毕业学员景瑞瑞
3: 看到曾经优秀的学长毕业之后主动放弃条件更加优越的单位，义无反顾选择到基层和边疆去工作，这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毕业在即，我的毕业去向也进一步明确，我要主动申请到祖国的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扎根军营，建功立业。
2: 为进一步让毕业学员感悟英雄事迹，传承优良传统，火箭军工程大学还邀请刘老庄连的优秀官兵走进校园，通过与优秀官兵代表面对面交流，引导广大毕业学员将青春热血融入部队实践。火箭军工程大学杨瑞介绍说，近年来毕业学员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人员数量逐年增高，今年有500多人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青年学员扎根基层、献身国防的信念更加坚定。
4: 通过体系设计毕业季活动，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让英雄官兵、先进典型和红色场馆等教育元素进一步浸润学员、感染学员、激励学员，让他们在浓厚的先进引领氛围中感悟英雄事迹、追随英雄足迹，切实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强军伟大征程。
2: 特约记者金秉辰、吴润平、潘健报道。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9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再次袭击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伊朗有关部门人员已经抵达遭袭地区，正在评估袭击的规模。据了解，当地时间7月19号3时38分左右，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有3至5枚导弹袭击了格什姆岛。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5: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声明强调，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坚持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
1: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据伊朗方面7月19号的消息，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在贫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袭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
5: 当地时间7月19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8号18点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共记录了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的袭击是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之一，共发射40多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其中大多数

0: 射向基辅，并发射120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
1: 据英国媒体7月1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考虑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解职，力求化解其总统任期内最为严峻的军方高层危机。一名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泽连斯基将召集军方将领，听取众人对前线战况的研判，并约谈军队最高指挥官职位的继任人选。报道称，泽连斯基萌生撤换瑟尔斯基的想法，源于17号晚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原本围绕文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的示威，演变为矛头直指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瑟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4集《导弹工程兵崔道虎》，扎根深山为大国长剑筑巢。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法胜、袁蒙廷、马景瑞，特约记者方雷、窦晨阳、秦庆宇。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火箭军某部的一级军事长。入伍31年，这位老班长从来没有看见过导弹发射升空的震撼场面，却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一枚枚导弹腾空而起。他从来没有走上过阅兵场，但在大国长剑亮相的荣光里，无不浸透着他的汗水与付出。他就是火箭军某部工程安装技师、一级军事长崔道虎。在31年的军旅征程里，他爱岗敬业、勤学苦练，完成了从传统工兵到科技工兵的蜕变。从一名初中学历的普通战士，成长为拥有31项革新发明科研成果和多项国家发明专利的兵专家。让我们来欢迎崔道虎班长。崔班长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班长崔道虎。
3: 崔班长好，今年呢是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您也是伴随着我们这支部队走过了31个年头了。从当年的第二炮兵到现在的火箭军，由兵到军，部队战斗力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您在其中呢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一名建设者。那在这30年的军旅生涯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
4: 这60年的发展历程，我经历了火箭军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实践一直在变，环境也一直在变，任务同样也一直在变，我们的手中的武器装备也在变。变是对我们提出的最大的考验，我们怎么去适应这种时间之变、任务之变、时代之变。那么这就是对我们导弹工程兵具体的要求。我们在说不变，导弹工程兵对党的忠诚和听党指挥的理想信念是从来没有变的。那么我们忠诚、向战、坚韧、创新、严实的导弹工程兵精神从来没有变。
3: 是的，60年来，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导弹工程兵扎根深山戈壁，攻坚克难，默默奉献，全力打造坚不可摧的地下龙宫，为我们的大国长剑安家。我听说崔班长，您上世纪90年代刚入伍那会儿，修建国防工程好像主要是靠3件宝：大锤、钢钎和铁锹。 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机械设备了。那在你看来，传统工兵和现在的工程兵，他们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呢？
4: 其实原来呢，作业方式比较原始，靠的主要是体力。那么现在的话，它有更先进的机械设备，靠的是体力和脑力相结合。我们知道，设备越先进，工艺越复杂，那么对人的这种能力和素质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3: 嗯，高标准的背后是您日复一日的沉淀。我了解到啊，这么多年来，您先后经过了8个工种、12个岗位的历练，风水电机焊可以说是样样精通，还自主研发了许多施工设备，被我们的火箭军评为首批工匠型军士。在去年81建军节的前夕，还被表彰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那时代不断向前，我们工程兵的岗位标准肯定也是水涨船高的。您觉得从传统工兵转型成为科技工兵，在这中间最难跨越的关卡是什么呢？
4: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思想层面的转变，你一定得跟这个时代接轨。第二个方面呢，最大的挑战就是学习。那么像我那个时候入伍，实际上文化基础底子还是比较弱的，你去学这些新的东西，你比方说我们的编程、电脑的操作应用、机械制图，还有更复杂的这些技术，那么实际上这是实打实的挑战。这个时候那可能我就要加班，不断地去充电、去学习，逐渐的30年来就是不断的积累，也是让我自己内心不断强大的一个过程，觉得自己只要是潜心的钻研，也一样能够吃得透、弄得懂、搞得明白。
3: 嗯，就像你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导弹工程兵常年扎根深山，亲手建造了一座又一座的导弹阵地，却从来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升空。说实话，您心里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呢？
4: 你说没有遗憾怎么可能呢？因为亲手建了这么多的导弹阵地，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那这是导弹工程兵心里头最大的遗憾。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使命任务就是建阵地，你只有把阵地建好了，才能托举我们的导弹的每一次成功的发射，导弹工程兵内心同样也是自豪的，因为我们知道有我们的一份成绩在。
3: 是啊，正是坚守着这份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初心，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导弹工程兵深藏功名，谦虚奋斗，攻克了千难万险。我们都知道，2015年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完成了从兵到军的历史性跨越，也开启了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发展的新征程。那我特别想知道啊，当年更名的时候，您心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4: 2015年火箭军成立，那一年，我们也担负了一个在火箭军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当时我们听到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时，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兵成军，你的能力上、素质上，你对国家的战略支撑上，能不能够配得上这个军种的称号？这些年我们建阵地，原来讲10年磨一剑，现在是常态化优质高效建设。从导弹工程兵当前建阵地的能力来看，绝对能够支撑得住我们大国长剑已定乾坤的地位和作用。
3: 很多战友都知道，你常年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施工遇到难题、设备参数要点都会随时记下来。我还听你的战友说，这个小本子每一页都藏着创新蝶变，他们还给你起了个外号叫猛虎创客。听说你牵头组建的创客工作室，经过这些年来的升级改造，先后培养帮带出了100多名的技术骨干，其中有8个人晋升高级军士，2个人成长为1级军士长。我特别好奇啊，崔班长，你当年创办这个工作室的初衷是什么呢？
4: 就是想给大家找一个能够交流技术、能够让大家一起研究的平台。我们工程部队施工涉及很多专业，也时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瓶颈难题。我们有很多技术精湛的工程师、经验丰富的老士官 和熟练操作手，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如何把他们的经验和技术转化运用到施工实践，所以我们就组建了一个创客工作室，给大家提供一个思想碰撞、技术交流的平台，把群众的智慧凝聚起来，去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这个创客工作室的作用也很明显，比如有一年我们遇到一个大型货架安装难题，创客工作室极致攻关，不仅提前完成了任务，还孵化出双向平板运输车串联起吊法和套二进一施工法等几项创新成果和施工的新工艺，完美解决了大型货架狭小空间的运输难题和安装精准定位的难题。
3: 据我们了解，去年您已经服役满30年了，原本可以退职休养，但却主动选择留队并继续坚守战位，这份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让人敬佩。想问一下，您对今后的军旅之路有什么规划吗？
4: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处在了一个最好的技术的黄金期，那么我就想利用这一段时间把我的技术更好的传承下去，去带出更多的徒弟，让他们能够为强军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是对部队培养我30年我对部队最好的回报。
3: 31年深山铸剑，崔班长从不说豪言壮语，却靠着上万次实地勘测、无数轮反复试验，把日复一日的苦功夫打磨成独当一面的真本事。他是千千万万导弹工程兵的缩影，他们隐于深山，甘于平凡，以忠诚、奉献和智慧稳稳托举起大国长剑，为强军伟业筑起最坚实的基石。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5: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6: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4: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7: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4: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3: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

0: 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吉店，然后送到欧吉店，送到君安酒店。
0: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2: 现在我们公司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0: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3: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3: 辛苦了。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加油，加油。
4: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4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6: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7: 辛老师好。
8: 哎，你好，
7: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8: 那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但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7: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5: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2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 中国城通。

0: 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一千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最新动态，地灾隐患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0: 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动武，还玩后花园那一套，美国正给拉美带来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两家公司均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媒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常规时段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打进一球，从而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黄友正向鹏夺冠，秦宇轩蒯曼3-0战胜王晓楠李怡慧获得女双冠军，李诗栋蒯曼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获得混双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的后续情况。7月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现场人员搜救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昨天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救援的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激进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目前彭水县已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矿山砌渣场、景区山岩体等高风险区域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昨天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以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救援人员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建松对中国之声表示，灾害发生当天，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就调派了技术力量，开始对崩塌体进行动态监测。
3: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马上开展现场踏勘，最终在灾害现场对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测点位，就迅速布设了一台地基雷达，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崩塌体及周围开展形变监测，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救援专家正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的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现场救援争分夺秒，抓紧进行的同时，彭水县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也在加密进行中，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或者启动熔断机制。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向福超告诉记者，17号发生山体崩塌以后，他也接到了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灾隐患风险进行排查。
4: 我的网格的话，地处了我们沙陀社区曾经震域最繁华的地段，就是这一块下沙陀街。我的网格人口的话，大概900多人，巷子多，
5: 大概有多少栋楼宇啊？
4: 150栋。
2: 向福超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的网格片区很多都是老房子，这几天各项安全排查已经在密集进行，实际上他每天也都会去巡查走访，如果遇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安全隐患排查的频次就要加密开展。
4: 我们肯定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处置、及时转移群众，是这样一个流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移，特别是雨季，避免我们辖区网格发生塌方啊，比如说危房的倒塌呀，这些要提前排查，提前的预警。如果说我发现了之后，要立即上报给余快镇平台，第一时间往上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社区层面能选择的就处理掉，如果说不能处理的，就继续往上往街道这个层面继续处理。
2: 记者在当地随机走访中看到，紧急排查也同步在其他街道社区展开。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党支部书记传茂林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和社区的网格员已经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点位进行了再次排查。
6: 有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就要网格员过来排查，各家各户的走访有没有灾情、山体滑坡的这种症状，如果是有了，跟我们街道做报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现场的勘察过后，就往街道相关的部门就报告上去。
2: 传茂林说，几天前担子社区就排查出一处山体存在安全隐患，迅速上报以后，目前街道正在协调专业技术力量进行评估，涉及到的群众已经进行了转移。昨天一早，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再次来到这处新增的隐患点排查。
6: 早上7点钟到8点钟的时候，我们又来勘测了。现在就是说要地质专家回去了，给我们做了报告之后，我们才有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嘛。
2: 彭水县绍兴街道滨江社区地处老城区，目前有2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在密切和街道干部、技术人员沟通对接，再次到社区地灾点勘查，包括此前已经治理完成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在此次排查的范围内。
7: 都已经行动起来，现在只是说我们作为社区干部来讲，我们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再来给我们鉴定哈，是否有存在有安全隐患。
2: 彭水县绍兴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小黎表示，绍兴街道共有16个地灾隐患点，这几天都在紧急全面排查。
8: 我们总共16个，我们街道纳入地灾点，要市里面的规制部门通过认证过后，还那个入那个库。我们的人员，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我们只是面上的排查。
2: 地质队的，
8: 他们对我们网格员排查出来的情况进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只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松，在垮，我们就喊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他们去斟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该转移我就转移人口。
2: 当地已经明确要求，将717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并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能整治的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确保类似情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近期还要加强防灾演练培训，对村社干部、交通景区在建工程管护员等基层防灾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基层一线防灾避险能力。
0: 重庆地灾隐患排查正全面铺开，织密全域防护网，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1: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而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了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9: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0: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骑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9: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得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10: 有换轮胎的啊，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啊，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9: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 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11: 反正地上有烂，八方支援。
12: 你会修车吗？
11: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听到练习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9: 马渡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
13: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五点钟我也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两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四点钟就我就发现有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9: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两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13: 同时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同时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9: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14: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2: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14: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过四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12: 那很全，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14: 嗯，对的。
9: 等待了四十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4: 辛苦了。

0: 坛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收官之日。过去几天，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之内，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超300款全球首发产品，共同铺开了一幅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
1: 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人工智能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看一看。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蔬菜的机器人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展台的负责人徐世超介绍，这个机器人叫星月，是智能配餐机器人。4个这样的机器人呢，就可以组成一个配餐生产线，一天能做出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的机场落地应用。如果你从这里搭乘东航的飞机，你吃到的飞机餐很大概率都是出自这个机器人之手。
2: 星月机器人为我们很快速的、很标准的去制造出来符合我们标准的一些餐食，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配出来你想要的各种餐食。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凉皮呀、凉面啊，都可以加工，包括煮啊，然后一些酱料的配比，我们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做这个东西。
1: 从一份飞机餐的精准出品，到对未来家庭餐桌的延伸想象 ，AI 在餐饮领域的落地，正在让做饭多了一种标准高效的可能。转角处的另外一个展台呢，标语同样引人注目，写着"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钢铁行业还是那个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但展台负责人曹晓峰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3: 比如说以高炉冶炼这个场景，那原来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高温去控制一个炉温，比如说到2600度的高温，控制比如说10分钟，矿石原料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那这个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然后来控制的。那现在我们把宝钢从1978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些生产的数据提炼出来，形成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那么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我们就成本会降，第二个我可以积累这么多年专家的这些，就是通过数据把它积累下来，第三个我可以减少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从生产控制到设备管理，从能耗管控到合同订单，均已经纳入了 AI 的应用规划。
3: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造型，面向不同的工种，这当中包括了像焊接、拆包、捞渣，还有运输大的钢卷的这个运输搬运的工作，原来都是靠铲车，现在全部把指令发给机器人，它自动的会把产线上的已完成的钢卷搬到我们指定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堆放好，等到有货要运走的时候，那么机器人主动去拿。那么还有很多的像点巡检，让机器人去跑，我们可以远程通过大屏能够监控所有的机器人它的作业状态，包括它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当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工人去管理它。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十大镇馆之宝日前揭晓，一个基于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记者发现，在这个智慧药房中，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在通用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展台负责人江波介绍，该方案已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店落地。
4: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由人工核查之后，由我们的快递小哥把它取走。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药房都是24小时营业，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非常好的分担大家夜间的这个工作压力。
1: 记者还在展厅里看到了一款名为 Emma 的应用，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 AI 知识管家。展台负责人李奇代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大模型应用创建自己的知识库。
5: 我 们是可以把所有零碎的，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还是日常上面的信息，都存在这个知识库里面。那艾玛就会作为您的 AI 知识管家，帮你把这些知识管理、沉淀，并且用好。无论是输出一个非常详细的 PPT， 还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研究报告，甚至是一个网页的文件，这些内容都可以由艾玛的知识 agent 来帮你完成，它就能够基于知识库完成复杂的任务。
1: 把这个工具放在教育场景里，更会发生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学生想要获得名师指导，只能靠课堂的几十分钟，那现在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知名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仿佛他的 AI 大脑。学生呢可以随时提问，艾玛只会基于这位老师的知识体系给出有思考的回答，而不是泛泛的搜索全网信息。从机器人大厨到 AI 炼钢，再到名师分身，几天走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AI 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已经扎进了生产线，端上了餐桌，走进了课堂，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教育公平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了更大的模型或者是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6: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7: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突破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票房。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11: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3: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14: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15: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1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金款。
17: 都准备好了吗？
18: 欧了。
1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16: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9: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20: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11: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 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微信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7: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阿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18: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1: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21: 咱们是幽默组合。
1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
2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10个窗户，每2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装束，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2英里处

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黎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黎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黎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

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相对而言，意大利翁布里亚的斯佩罗小镇是意大利最冷的观光地了。这座古罗马时代的小镇并不是人们热衷旅行的地方，或许也很少有人曾经听闻它的名字。只是当你不经意间驾车经过这里，偶然的一瞥，就会被这满城的灿烂鲜花攫取了全部的心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这一段旅程，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斯佩罗，感受一下这个小镇的美好。斯佩罗是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市镇，它坐落在一座小山的脚下，距离弗利奥尼大约5公里，从佩鲁贾出发大约只有30公里的路程。由于位于山区，这座小镇上遍布着丘陵和平原，土壤也十分的肥沃，特别适合种植植物、葡萄和橄榄树。因此斯佩罗最有价值的食品就要算特级初榨橄榄油了。毫无疑问，这个城市除了是意大利最美的村庄之外，还被作为意大利国家游市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雨晴乘坐火车每经过翁布里亚的一个小镇，都会觉得这里一定是最漂亮的了。可是到达了斯佩罗，雨晴才发现这里的美丽要更胜一筹。翁布里亚有着田园般的乡